好了，那这个地方，你们除了看后面的水星落下来，要木星，但是你要看这个地能用不能用，也有它的法则。首先，你就看先天卦位是什么卦？卯，先天是什么？离。离卦两阳为一阴，那落下来也是阳爻，来，这个形状就属于这个形。刚才我们下面看不是很清楚，落下来一定要一个贪狼星，像一座山起来的，结果。他没有这一座山，啊，没有这一座山呢。那你要往哪里找？啊，他这个是倒地的木星，倒地木星往下面倒，啊，这个树变成这个树根，树根在上面，啊，这叶子在下。好，叶子在下，这样来。现在我们盖了一栋，前面的活动中心在这里，是这样来。啊，这个就把叶子全部压死了。这个地方我来看了，就把这个叶子压断了。啊，那这个穴，啊，能不能用？啊，这个穴呢，事实上也不能用。但是你要看，啊，这阳爻中间没有水啊，啊，这是阳，那阳没有水，那你现在决定这个能不能用，要去看这里山底下有没有泉。若是有泉也是水，所以离卦离中间呢，先天的体就对了。哎，有时候以前我跟叔公、叔祖出去，啊，那里有钱，老叔要先你去看了就知道了，啊，去看真的有钱，半山要有钱呢，泉水。我说你怎么知道？以后你就知道，先天卦研究清楚一点，黑针白布过的肉多少呢？先天卦你研究清楚，没有现在我详详细细叫你们来去找，等一下你们去找看上面有没有泉水。有的话，这个穴就可以用；若是没有泉水，这个穴就不能用。啊，再来，你看这里，向出去，虎鲨那么高，有没有？虎鲨高嘞，嫁出去的女儿，凶了半死。啊，很聪明，是凶了半死。常常结婚。哦，弄成木火奈何，常常结婚，啊、哦，不和，太凶悍了。好，那你看这里，左边这个山，山的就压下来了，山是压下来了，它没有回头，山

0: 这个山，他龙沙没有回，没有回，龙沙没有回。哦，龙沙没有回，它是落下来。哦，龙沙没有回，啊、哦，只是落下来，啊、哦，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蟹呢，也叫做虚花，好看，风景区，啊、哦，容易看水，不用做某呢。用心想，不用做翁嘞，不用嫁来做翁，哦，不用嫁做某，那这个蟹就虚的，因为这里就很凶，凶巴巴了，哦，湖边、河边迄个遐悬，好吧，好了，那我们暂时这个都不谈，不好的不谈，我们就谈好了。上面这个水是一个水性莲。金钩鱼落下来，有一个人就去接这个鱼，他是卧了，卡灰灰，啊，就是这个山形，你们退开，啊，好，那你们大家现在注意看，这个山形，它本身就像一个金钟，啊，就像这个形状，很自然的一个山形。一个山形，这个也是木星，也叫做木星，但是是倒地，倒地木，倒地木呢，颠倒倒倒，颠倒倒，因为上面是水星，树根就在上面，直接倒下来了，树根倒下来了，这个穴呢，就是断木。断掉的木，啊，这个叫做断木，啊，断木这个穴就是虚花，啊，你们在这里会感觉气很强，因为这个还有一些灵气，啊，有灵气，所以呢，这个地点呢，你们看很漂亮，树也都很漂亮，都长得特别高，因为这里有地灵，啊，这个地灵人杰木。它是禄存，这个木就是禄存星，倒下来断掉了，它就是禄存星。禄存星，你葬在这边，若是住在这边，啊，你就有什么呢？官司、劫财、出的囡仔呢，以后呢，都专门还不务正业。乌龙蟹斗，那气得半死。老爹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教你很好，你要对遵守伦理、遵守道德。他事情做完了，他也睡一觉起，第二天起来，好像没有发生的事，但是周围都乱掉了。哦，这个地理呢，表面好看，好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六，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好了，刚才我们有师兄问我说，师父像这个像，如果做这个像那不好的话，我要调个像好不好？这也要护火城门和水门，也要来护火，要跟他的穴挖开了，他有他的地脉，你按照地脉来立像，挖下来他的纹路哦，有纹路，地上有纹路，纹路人按照纹路来立像，就是融入自然，然后不违背自然，以天地长存，这个外面的风水，这个学问法门呢，很殊胜啊。像一般呢，我们出去普遍高了，都说女孩子比较凶，嫁出去了很凶，绝对不会给我们的女婿欺负，你放心好了。女婿会来说，跟了岳父岳母啊，那么凶，叫他不要那么凶，好不好？好了，我叫他不要凶，叫他不要那么凶，但是他表演过了，什么事情都忘掉了。为什么？山有其形，必有其理，有其理必有其应。所以像这个穴就不能用啊。这个虎砂很长在外面啊。这个孩子呢也是一样，孩子或者女儿，他在外面捅一些糊里糊涂的事情啊，你在家里的你不晓得。我们一位师兄，他的爸爸的风水哇，葬下去啊，结果右边很高。我说哎，一二三是三房嘛，三房呢，孩子很凶哦。他说我哥哥呢，常常到派出所去保回来，保那些孩子回来，弄个真的莫可奈何。后来我说拔起来。拔起来了，兄弟有的不同意，不同意还是要拿起来，兄弟那个哥哥要告弟弟，说你凭什么要把那个拿起来？他说有弟弟孩子已经怎么样了，那是他家的事情，我不管，但是也拿起来了，他问了师父要跟他怎么样，我说不理他，哥哥不理他，因为拿起来余气还没乱掉，还没完全散掉，还有一些余气。一气的，他的坏习惯就有了。三个月再讲，不是三年，三个月再讲，三个月以后，哥哥也不争也不气，不是不争气哦，他也不争了，也不气了，那就稳下来。不争气和不争不气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哦。我们这位师兄呢，他才说，哎呀。风水真的厉害，现在他的哥哥的儿子也不在这，常常到派出所去保回来。所以这个风水的问题，我们大家是创造社会和谐的，创造人间净土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我们怎么如何来看他的房运？我们首先正中央是二房，这边右边是大房，大房三四还不错，二房来也不错，三房也不错，四房，第四房那边，这边第四房也可以，第四房也可以的，所以第四房还平平，第四房啪着摔下去一点，开始好，后来坏，五房前面第五房。好多痕，前面的就有湖水啊，好多痕。第六房就很凶了，第六房，那边都是第六房右边，右边呢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出去右手的第六房的，会很因为很凶而败，因为很恶霸而绝，很凶而败哦，恶霸而绝就绝掉了，所以前面呢。六房，一四七七房，前面是湖水日月潭，日月潭的湖水是七房还不错，八房不错，九房也不错。若是升不到九房，升不到

八房生不到四房，那怎么办？只有一房，这个还没有什么问题。好了，二房会怎么样？二房是倒地木，二房倒地木了，很聪明，很聪明嘞。俗话叫做"踩了滚”，贼骨贼骨啊，踩了滚啊，盗贼的贼骨贼骨，踩了滚踩了滚。哦，那二房虽然很好。你表面，你看起来，哎呦，这个人做的也是做的正正的，一板一眼的。你没有想到，这个人啊，他是社会上非常非常被政府棘手的一个角头老大，好，下面的常进人，这也是中间人呢。恁兜若要出中间人，较过来来遮坐咧。哦，那想要生，较过来大家一个领导会出一个常进人，常进人呢，后面呢，那是那老大，所以风水就地灵人杰，人杰就要靠地灵，地灵会吃人杰，你要人杰，你要靠地灵，好吧？好啦，这一个地方呢，你要。学习看哪一个那个穴，这个藏呢是后天人为人为的，这个不是先天的整个这个地方呢，整个地方中间凸起来呢，这条脉这条脉稍微比较高一点的，比较高一点的右手左手整个山区。和人体完全一样，人体一样，人体一样呢，它这形状呢就是八字开，八字开，八字开这个弯进来，这出去一点，那什么像？那叫什么像？你不要造起来，我这样你发现，那个叫懒惰像，很懒像，懒惰像，懒散散的懒惰像，那么这个地方呢？气都在这里，这个呢，在我们人体呢，我们的下阴，鼓起来的下阴，腹部丹田的下阴，就是这个地方。脚张开开了，下阴懒懒散散的趴在那边，那个是懒惰相，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做，很漂亮，但是不能做。以后你们研究风水学，这方面今天讲的这个例子。是很好的例子。刚才麦克就说：“哎呦，那大陆有一个穴，然后落下了一个脉，那落下了一个脉，照相还照看清楚一点，有多少？好，那是见相，很见，没有贵，没有贵相。哦，所以三龙有贵有贱有贫有富，贫富贵贱有不同的现象，都藏在大地之中，只要。”我们懂了，一件大家好朋友，嘿嘿，我不惹你，你也不惹我，我不青睐你，我欣赏你的架势，嘿嘿，赞叹你但是呢，我互不相干，我也不会到这边来。若是来了，他给你捅一个下子，你出一个奇奇怪怪的人，立了八个嘴，保过罪好了，那你们可以去，我们就10分钟。你们这里走一走，看哪里气最旺，哪里气最旺，然后再告诉我，好不好？

群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见性，直指人心，见叫大家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啊，直指人心。什么心呢？般若智。好，般若智，我们的和佛性。十月四啊，公业弟子闻达摩出法量，达摩大师啊，来到我们中国中原呐、啊，来要度化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他问朕一生造事度生啊，说我一生啊，好、哦、一生啊造事建造这个寺庙啊，布施设斋啊，每一位和尚来了，出家人呐、啊。一直在布施，一直设斋的，好，你要度众生啊，有没有功德啊？有没有功德？啊，那，达摩耶呢？十五功德，所以梁武帝就很记得十五功德，这是千真万确啊，千真万确。最近有一个小笑话，啊，我们一位师姐啊。师兄他花心我们的台湾祖书亭，啊，祖书亭呢他布施了啦，我就把名字写在上面，照道理不要写，但是有的人呢希望看到写他的名字才认为有功德啊，哈、啊，我把他写了以后呢惹了很多的麻烦，啊，他这一我们的师姐师兄啊他打电话来面对面的也打来说老师傅啊啊这个名字把它撕掉好不好，我说不行诶，我撕掉了人这个大家就不知道你做功德啊，但是我很麻烦的回去呢亲朋好友有来看到，哎呦某某人布施这个凉亭几十万，回去就要跟我借钱。好、啊、借没有钱说奇怪，你没有钱怎么有钱去布施那个凉亭，靠、哦、百口莫辩了、哦、就开始了亲戚啦朋友啦对他的很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啦，是是非非啦，所以、哦、有时候还是就不要写比较好，就有功德了，人到一来的变成没有功德，什么没有功德、啊、亲朋好友又跟他借钱嘛，借没有钱的话让亲朋好友造口业嘛，啊，亲朋好友造口业，那个你功德不是就没有了吗？那变成我也没有功德了啦。所以以后你们布施，我不写名字，你们不要见怪哦。但是在台中市、啊、台中道场啊，哦，这个布施啊，我们有功德纸啊，那个又不一样哦，那个纸是大，那个是不一样的啦。哦，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呢，对任何一件布施啊，无相功德是最。宝贵无相功德的、啊、最珍贵、啊、无相功德才有功德啊！你们看仙佛寺很多布施的、啊、都没有写名字，很多很多都没有写名字、啊、到很多道场去、啊、到处都是很多写名字的、啊、这写名字是尊重布施人的他的功德，但是呢，有的人呢、啊，他的心念不正的话造成也很也会有很多的烦恼啊，这看着风俗习惯了、啊、风俗习惯，像我们大陆呢，啊，我们云梦山老祖呢，每一位布施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啊，都清清楚楚是尊重大家嘛。但是在台湾呢，有时候就不一样喽，哈、啊，那这些这个已经发生第三次了，第三次了。以前我们那个大雄宝殿呢、啊。那个注释了，我把它写布施人多少了，嘿，再过几天老师你把它撕掉好不好，涂掉吧，哈、啊，后来我怎么样朋友说你现在后啊齁，你坦掉啊齁，他你现在赚到钱了齁，你现在有钱了齁，后来我还把它撕掉好了，啊，生活习惯不同啊，啊，所以我们的布施的功德啊，那么你说出来就没有功德，如果当时梁武帝、啊、他一直做一直做的时候那就有功德，但是梁武帝他不是代表他自己，梁武帝是他代表整个的众生，代表还没、啊、修行还没有入佛门还没有悟道的所有

有百姓来问这个华，这并不是梁武帝他本身没有开悟，不是这个意思哦。梁武帝是代表的整个众生来请华，请达摩大师开示，就等于说把所有众生的习惯啊、众生的念头、众生的思维啊，那么借他一个人来凸显请法、请教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是这个意思啊。哦，有一次啊，我们一位现在对佛法研究很好的人啊，在做闲聊了，他一直说梁武帝的哈都没有智慧，梁武帝怎么样怎么样，就一直讲。我说阿弥陀佛，罪过，梁武帝他没有错，梁武帝是代表整个社会人士，整个代表整个国家还不知道佛法的来请教请法。若是这个别人来请法的时候，今天呢，这个历史上就不会记载。啊，不会把这个功德的事情、布施的事情啊，好，不会去记载出来。只有借着梁武帝，好，他的身口意和他的地位来请法，那么来请法呢，大家啊才会注意到哦，梁武帝请法哦，说他一生造世度生啊。布施啊，受斋啦，啊，去供养所有很多修行的人，去供养所有众生啊，有没有功德？有什么功德？啊，所以六祖啊，这一点呢，把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在这里？达摩大师说没有，那么六祖等一下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功德。啊，弟子为答此礼愿和尚解说啦。那弟子啊，为事实啊，很谦虚，他也称呼为弟子，因为入世都为弟子，出世的出世，而且悟道了都为师父，啊，为啊，称为和尚。誓愿十五功德了，啊，勿以先生之言呐。六祖大师说。啊，十五功德确实没有功德啊！勿以先圣之言呐、啊，你们不要怀疑先圣、古圣先贤所说的话。我们呢，对古圣先贤所说的话，甚至我们都常常不了解，不了解你就有疑问，

啊，比喻呢，上次我们到日本，刚回来洪医师啊，他为了一句话耿耿于怀了，好久好久都不能释怀。他说："师傅啊，奇怪，佛经说了，极坏的人呢，佛无法口度；极善的人呢，无法佛也没有办法可以度他。那样佛读佛佛，那个不是佛是万能的吗？"我说错了，这一点你们把经典悟的道理颠倒了。佛啊，经典所说了，极恶的人呢，佛无法可度，没有办法度，那是佛的慈悲，因为极恶的人呢，因着天理因果律啊，让他去这业报，把这业报尽的时候，他才有。到最谷底才有办法再渡他啊！极善的人，佛你也不必去鸡婆啊！极善的人不必我们去鸡婆了啦。而极恶的人呢，你再怎么讲他也没有用，让他因果去循环循环循环呢，去了他的业，这是一种慈悲啊，一种慈悲啊！所以这弘一师啊，他恍然大悟啊！谢谢师傅，我对这一点呢。疑问了很久，对这件事情啊，耿耿于怀，所以啊，我们对这个法啊，圣贤所说的法呢，我们要能能渐渐很超然的，比喻《金刚经》所开示，法非法，非非法，亦非法，不不也。法非法是这样的，那又是不是？而不是又是似是而非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法呢，我们要很超然，我们多听呢，多听法呢，你们就会打破这些疑惑。五帝心邪啊，不知正法。五帝啊，梁武帝不是他一个人呐、他是代表所有这个国家没有悟道的众生国民，他们的心呢、邪啊，不是坏事啊，邪了、偏掉了，偏掉了没有得到正法，所以五帝心邪，不知正法。造树度生，布施受灾，名为求福啊。梁武帝他是在求这个福，求福啊，求福呢是在未来生的福，种福田是未来生。所以梁武帝他把整个国家、整个所有的人民的心呢、借着他一个人呢、来请法那么这个大师啊。达摩大师啊，借着因缘将这个法呢，传给大众，这个不可将福变为功德啊。我们求福和功德是两回事，功德呢是无形无相，福呢是有形有相，但是福呢多寡呢也是有形无。有相也是无形无相，功德在法身呐、不在修福啊。功德在哪里？在法身。什么叫法身？什么叫法身？什么叫做法身？就调和叫做法身，调和叫做法身。宇宙间的所有一切的调和，风和水是法身，风和水。光都是法身，他都在启示所有人，启示所有众生。这个调和，所以这个法身，法身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法身是无形无相啊，但是是有形有相，你也是看得到、摸得到。但是看得到、摸得到，你的感觉在哪里？在自己的心四田意识里面，所以法身是一种调和六祖呢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一切的布施啊，都是大众共同
手成手机合起来，借着一个人的姻缘，向你们大家布施这么多的财力、物力啊和人力，将我们仙佛寺啊这个中文这么多这么多的有形物啊，把它庄严起来、建设起来啊，这是大众，不是我的。相对六祖大那个梁武帝啊，他说我建那么多的寺，造那么多的寺啊，度那么多的僧人，布施那么多来受灾，有没有功德？这个第一呢，菜不是你种的，饭不是你煮的，水不是你制造的，火不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空气不是你，都不是你的嘛，你还有什么功德呢？这个最简单就是这么讲。所以很多人呢、啊，哎呀，我造这个我很大的功德，那错了啦。啊，有很多信众，哎呀，老师你功德是很大，我拜托你别给他害死，你别受害。哦，你常常说啊，老师你也有功德功德，哦，我自己会骄傲，就很高兴啊，啊，这一骄要高高兴了，就摇头摆耳啊，又逃跑，也就忘了自己啊。结果就掉到地狱里面下去了啦 ，AMC 海王名上，是不是？所以这个功德的事情，这是宇宙间本来的调和的事嘛，并不是某某人女嘛。那么真正有功德是什么？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心和念所做出来的、所表达利益大众的，才是真正的功德啊！啊，所以大家呢？有时候你们布施那么多，确实功德很大，好、哦、很大嘞啊！但是呢，啊，布施过了，放钱放在这里盖起来就好了。你们已经去怕表，认真怕表，认真又去做你们的事业，做你们的生意，那么你们的功德才是真正的齐天。哦，我不是在管你们拿钱出来哦，哈、啊、哈，你不要误会了哈。那么我们布施的。出来有什么功德？当我们布施出来呢，让这个完成一个大家心灵有所依归的一个点呢、啊、的时候，这个就是有功德的啦。梁武帝他想，我、哦、布施那么多，我有功德吗？到处跟人家说他见世度生有功德，那么心就邪掉了嘛，心不正嘛，没有完全悟到人世间的整个调和嘛，所以当然没有功德。好，我们以后要请你们布施，还是要继续要布施哦，不是这样的布施哦，哈，那我们布施收据我们还是会开啦，还可以报税啦，好、哦，还可以减税哈、哦，施又曰：正性是功，平等是德，哦，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啊，殊胜。

凭见性是功，了解到你自己能干什么，是功，了解你呢，我们自己能够，从事意义大众的这个事，那倒是功。了解到自己，我能够运用我身口意，弘法利生，这是功。德呢？平等是德。你对所有众生一律的平等，是德。那么，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叫万德庄严呢？德呢是平等。今天太阳出来了，并不会因为我们比较穷，或者我们比较有钱，太阳给我们的光能量，它就有所分别，它没有分别。鱼呢？它下的鱼下来呢，反正你需要的，你过出去给它淋雨的时候，你就也是平等。鱼没有分别，我们是穷或者富，是平等。这我们十八号那一天我们任副秘书长在大陆在荷兰，在祁县那天准备要出发，因为祁县呢。那过年以来呢都没有下雨，到那天呢下午呢2点多了，说下了20几分钟的雨，非常的宝贵。它雨下来的时候，它并没有说你要不要，它一起全部给你，你要了你自己取。这个真是就是平等啊，它那都就是德啊，就是德。凡是施惠众生。施惠于众生，平等给众生的，都是德啊！众生一律平等，即是德。曾经有一位那的信徒，他修行修得很好，到仙佛寺来拜老祖。拜老祖呢，他又问题问我，师父，老师，我平常呢，我帮助人呢，都帮助最穷的人。富有的人呢，我都不说让别人帮忙，这个功德有没有比较大？我说你这没有功德，没有功德。你再讲给我听。他有一次就骑脚踏车出去玩，走走走呢，看到一个隔壁附近的人很有钱的人骑那个被人车撞倒了，撞倒了呢，他说他很有钱，活该。好，活该！好，那问了，这样对不对我那大错特错，救人是平等啊！亡火将相，贩夫走卒，你都是要救人是平等，才是有德啊！你是德，你失德了啦！你是德。

亚努迪亚，他问我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已经得洗礼了，忏悔了嘛，忏悔吧。以后再碰到的人哦，这个如果再不要分他怎么样，你还是要救人嘛。啊，是过去能帮助最穷的人啊，现在呢？好，我说你穷了，富的帮忙，帮忙不分你能力所及啊，你就去帮忙，这平等啊，这是公和德啊，你也是见性啊，见性到了众生平等。那么各位，我们大家同是有缘在一块在这里修行，我们大家都是平等，闻这种佛法自然，你们书上有没有少一个字？啊？我的诗曰：“见性是公，平等是德。”你们有没有少？是平等，这是德了。哦，这印刷你把每一个字都印出来给大家，你都是德了嘞。你们哇，这两个白话讲两字啊，哦，就没有德不定。在我们风水了，武术界，我告诉各位，10个9个9都没有德，你在不？我学到一点，我把量就占了。我反正这一点，我传你就可以，连老师也一样。我很多还没有传给你们，你们不过脑学到最后，我不会传，很多不会传给你们。我暂时没有读，没有关系。你们要把所有都学好了，我才会把很多会传给你们。但是我们武术界呢，你该懂的你要学，一定要学。啊，不能说不懂了啊！你懂了，哎呦，这个队友你我中间把它少一节，你书读到那里就跳过去，跳过去了，哎，结果呢接不起来，那就没有读啊。要平等，书写出去了，我们要平等。所以我们这一次N 局长呢，四位代表呢，来到台湾来，我们希望将我们很多华呢，也都能传回到大陆。啊，这个都是平等的。凡是老祖师尊的门下弟子，所有有缘的众生啊，我们传统华，我们绝对一个字我们都不能少。我们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清清楚楚的，我们希望都能把它传到每一个角落，尊重众生知识的欲望，知识所开得的。我们给他平等的传，那都是一个德啊。那么我们想到哎，我们这个每个人都该传的时候，你就是见性了啦，见性了啦。啊，所以我有传很多东西给你们，而你们呢，你们必须要如数我闻呐，如数我闻呐，一一把这个话传出去，那么你们就是平等和见性，你们就有功德啊，就有功德了。好，念念无字啊。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啦。哦，念念无滞，我们每一个念头，我们不要间断。你要是做好人的，做到底啊！你要传法的，传到底，不要说传到一半了。嘿，你要的话到我家来，我家电话给你，住址给你。现在很多武术界是这样嘛。在电视上也有很多这种讲风水的，讲一段。你们要的话，我电话几号？然后来着，一次要几万、几万、几万哦！啊，一个桌子3万，一个桌子什么2万，一个5万，安时那几万，这欺骗众生啊！众生没有功德嘞，我给你花，胡说八道给你花，又不是你自己的，这个花是大自然、大宇宙自然形成的。我们借着这个风水的法则和易经的法则呢，来人与人之间的续缘嘛，那才有功德嘛。啊，所以各位，我们是老祖门下的弟子，绝对不能有那一种行为和思想。哎呀，我告诉你一半，剩的你到我家里来，在家里来就要什么钱哦？我告诉因果，你们自己去负责。哦，大家爱怎样因果啊？是菩萨畏因啊，众生畏果啊，众生怕果啊，菩萨呢怕因啊，以取无所生啊。不要让这些烦恼发生啊！所以老祖一再的强调，帮助众生是无所求的，啊，帮助众生有所求，求的时候能够给他平安，给他顺利，给他如意，啊，给他能够的
安安稳稳的度过一生。啊，这是有所得是这样，不要说哎呀，我帮助他们了、啊，就要多他们多少，后面留着一个尾巴，那样都不是老祖师尊的门生弟子啊。哦，各位，这一方面你爱注意，要注意，帮忙帮着忙，你们要平等，你看到平等，你就是见性了啦。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我是杨朝林讲师，在桃园中山教室服务。那在我龙边的是于讲师，请于讲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谢谢主持人。我是那个竹东龙华教室于敬慧讲师。那目前呢，我们在竹东龙华教室三班啊，即将要开课了。预计114年9月22号礼拜一晚上6点到9点。那我上课的地址呢，是在竹东镇明德路148号一楼。希望善信大德呢，有这个福德因缘来跟我们老祖世尊接这个平安法，把平安带回家。阿弥陀佛。
0: 恭喜于讲师，于敬慧讲师又要开课了，可以造福我们当地的更多大众来接我们这个圣法妙法。那现在我们湖边的是元丰讲师，请元丰讲师自我介绍。
2: 阿弥陀佛啊！感谢咱主持人的介绍哈。我是来自于咱苗栗西湖教室的负责人啊，元丰。那师父有教咱西湖的时阵，又开始一句对联：西来文化立人天，湖海成神出圣贤。那师父咱找到西湖教室这个所在的时阵。师父嘛，来开始着咱西湖教室有一个足好的地理嘛，希望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当时常来到咱西湖教室来参拜着咱王禅老祖咱西湖教室的地理位置嘛，真正足好找。伊拄好，咱拄好伫国道三号西湖服务区。变道南线的变道旁，你去到位的时阵，会当看到一间头前咱的厝前，咱的主客房，交咱圣父寺会当讲80%-90%相似的所在，迄间就是咱的西湖教室。嘛，欢迎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坐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闲来到咱苗栗西湖教室西湖乡的西湖教室来参拜着王禅老祖，嘛会当来应化着咱弘文禅师伫咱西湖教室所提的这句对联：西来文化立人天，湖海成神出圣贤。相信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到咱遐来参拜着王禅老祖，会当得到无数亿的法喜，会当搁来互恁更加。在我们已经风水更加精进更加进一步的天鹅非常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到我们西湖来参拜王禅老祖。
3: 阿弥陀佛。
0: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讲师来为我们分享一些案例，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希望可以让大家得到很多的注意。那我们首先请于敬慧讲师来为我们分享案例。
1: 好，感谢主持人介绍。那我非常高兴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案例。那我们这个师父有开示我们上课中门呢有四圣地，也就是择日学、风水学、真山普义还有妙法普传。

0: 这些法门呢，都是真实的，是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点。所以呢，我上课的时候呢，也会介绍这个四圣谛，然后给各位学员能够真实受用。那最近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嘛，很多群魔乱舞啊，都会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在小朋友的身上做一些让父母非常头痛啊、非常心烦的事情，所以呢，有一个学员他就问我说：“啊，他小朋友啊，最近呢，心性很不稳定啊，就是让他很烦恼不已。然后有什么妙法呢，可以提供给他？”那我们师父非常的慈悲啊，把这个妙法都有存起来，然后给我们食用。然后里面的文书呢，写的就是可以上通天庭，下到地狱，直达我们中通人心，法界的十方法界中。然后他把这个文书里面写的非常的真实意，让这个活动或是这一个法能够真实的用到。那我们就说给他一个祖先来看管的一个部分。那祖先看管的部分呢，就是小朋友要准备就是大头。就是大头照，还有就是受精，受精呢，它的有那个福禄寿这个正面啊，正面呢就是福禄寿，那照片呢就是要放在上面，然后从右边啊，从底下呢开始折，然后在上面折起来，然后虎边再折起来，然后龙包虎，然后包成一个折一个四方形，放在这个祖先的这个炉。那祖先的炉不要去动到它，然后就是把它放在里面啊，祖先的炉放在里面，然后再禀告祖先啊，某某小孩子啊，现在是不听话啊，或是逃家中辍等等啊，不平安的原因啊，请祖先啊看护他，管教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心性不稳的话，我们师父也有传啊，就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寺庙会念那个药师佛琉璃光如来本愿经，那里面也有写的非常真实意的这个妙法普传，里面也有文书，你们都可以来请，让我们的居家能够平安。之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化解吸毒、赌博、酗酒的这个祈愿文书，那我们中文有特别就是有印这一块，这一个文书。然后，请观众朋友呢，就是来请，请这个文书，然后来念这个解析读，酗酒，还有就是这个抽烟的这个文书，这个妙法里面呢，就是我们说解析读赌博的酗酒真言里面它有一句有四段，灵性一点觉，一觉顿无明，五官气超生，觉性永光明。我们说很多门像我服的信众里面，有些就是小孩子会吸毒，小孩子吸毒大部分都会去乐戒所去乐戒。那我们通常乐戒所它是不让你吸毒，不要你身体去碰那个吸毒的瘾，它只是形式上让你不要吸毒。可是我们中门传这个解析读的这个真言，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它是从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性八识田里面去彻底去洗读你这些瘾，这个不良嗜好的瘾。因为你会吸毒，他的好朋友就是会有抽烟或者是赌博，都会一连串的让整个人非常的迷，就是颓废之后，你的家庭就乱糟糟，也不去工作，也不去上班，就没有经济能力，然后之后社会治安一连串都会不平安。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零四九 0272-372-3七。

42-5转义药出版社。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所以我们提供这一块解析读的妙法，就是让你从你的巴士田里面洗净你这个毒瘾，到生生世世你遇到了这个毒瘾，或是遇到了赌博这一块，你就慢慢的去淡化你想要做这些吸毒、抽烟、喝酒、赌博的这些恶习。然后呢，你在家里呢要准备的是《金刚经》，《金刚经》念诵这一部经，然后你写这一遍这个化解吸毒、赌博、酗酒、戒烟的文书。你今天念了几遍，你就写几遍，然后搭配我们的就是我们老祖法会的文书326的文书，然后你到每年3月26号仙佛寺有举办文殊老祖圣诞法会。消灾化解的这个法会，你就是要报名。有两个牌位，第一个就是某人身上的依附灵，好，这个灵位；第二个就是某人的冤亲债主的灵位，连同这些文书，我们说这个两份文书，啊，一个是化解吸毒、赌博、酗酒、戒烟的文书这一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念到326？就这个法会，所有的文书连同326的文书一起缴交到仙佛寺来奉送化这个烧化。另外，若是很紧急的话，你可以到全国各分寺道场的周年法会，也是一样啊，报名啊这个两个牌位，第一个就是个人的依附灵的这个灵位，另外一个是个人的冤亲债主的灵位。让你们从巴士田去洗净所有的这些不良的嗜好，这个就是我们是从根拔起，而不是只有你生去乐界所，他回来碰到还是会想，这生生世世都会有。那师父有开示，清朝时代鸦片吸了鸦片之后，他又回到我们现实的这个今生，他又是民国了。民国之后，他遇到的这个毒瘾、烟瘾，他又继续犯了，所以呢，师父就传这个从根拔起的妙法是非常的真实不虚。好，希望这个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因为现在末法时代，很多这些烟瘾啊，这个怪力乱神一堆哦，所以会造成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会吸毒之后，然后发生车祸。或是酒醉发生车祸，这些乱象一堆，都是因为有这些不良的这个吸毒、赌博、酗酒的这些坏的习惯。所以，为了我们社会要安定，家庭要和谐、幸福美满，我们要从这个坏的习惯拔起。好，所以呢，不是你们想要来要这个文书的话，你们可以到我们的仙佛寺易经大学，啊，仙佛寺的那个医药社或事务部，然后来跟我们的法工人员接洽。好，阿弥陀佛。
1: 感谢于讲师，给我们的分享。这个分享呢，很多无上的妙法。那维新圣教的主轴，易经风水与宗教，我们用风水来界定你居住的环境如不如法，对你的生活、身体有没有影响？然后用易经来确定这样事情的一个对与否，好不好？就是中道，然后再用中。

0: 宗教的法仪为我们排解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那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家庭嘛，你的事业嘛。我们如何能够保证家庭平安、事业顺利？那就是要来学我们的唯心圣教的妙法啊！这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家庭成员都可以共享、可以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一个妙法。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圆峰讲师为大家分享他的精彩的案例。
1: 感恩着咱主持人啊，跟咱好啊，这个时间来交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分享着、听着我这全部都是落地的案例啊，来交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做一下分享。我有一个学员介绍，因为咱的学员数无多，但是咱服务的案例拢非常非常的多，嘛非常的广泛。我这边讲的，就是在咱台中一个职业，他已经开始在职业的一个律师。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知影律师的职业是拢是啥物？拢咧叫人收购的，对无？好像是吼，但是咧，我要讲的这个律师咧，一些律师，一些专门，他的专业，他并不是在跟人家打官司，他是在帮公司来做整合，伊来甲公司来做整合，来公司来整合的这间公司，那如何的来转介、转卖、转手，变成让它变成的很好。那他一开始他就寻找了他们许许多多的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拢找着这的朋友来开始来做着这个整合的业务，安尼他们我记得当时他们好像有五个人，五个，然后第七期的遐就开着公司，因迄间公司我无去，因为他跟我认识的时候。那边他已经结束掉了，他已经结束掉。为什么呢？因为人大部分都跟利益有关系，而且你对公司的这种整合，你对公司在健康啊，让个公司就健康起来，那你把它统包之后，它可以变成很大的利益。那人在利益的那个蒙蔽的时候呢，那每一个人他就会开始产生。他是结棍加坡，那他们里面有总共有五个他可能因为他办公室的排华的关系，一办公室的关系一开始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好，每一个人都弄足感心的，但是因为风水唔对，咱似乎那现在咱忽然想说，时常分开始一句话。风水若对，高堂换一招。你风水若无对，未共心的话，那你厝林内底就或者龙颈散体，或者两情相违。那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关系导致他们里面就他是第一个被斗走的那一个人。你该看鲁肃就恐怖，鲁肃伊那边倒立的话哦，那你可能你一不小心你就招架不住，你就会被打下神坛，被打下神坛。那伊是有着咱台中一个，咱全世界一个足大诶一个迄个直销，咱台湾的龙头，伊介绍诶，介绍去甲咱熟识，因为伊即个龙头，伊台中的公司就是一切拢是依照着咱佛光禅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命法来转变伊一切。然后让他能够更好、更强、更壮。他的案例呢，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再跟你来分享这个杨老师他的案例因为现在读书的教育学生，伊在介绍为咱家来，伊来搞咱最后教学的时阵，他闷闷不乐，非常的郁卒。那我就问他说：“你今天有什么烦恼因为朋友介绍的，所以说。”伊就直接甲咱讲， 因是做律师，我讲啊，做律师的最好，做律师要讲小个，伊讲唔是律师，唔是小个，伊是他们是做整合的。那做整合的当下，可能利益熏心，利益蒙蔽啦，利益蒙言啦，利益当头啦，那他就被斗垮的那一个。

0: 他们是学者，他们是文人，他们因开始一个创业的时阵，啊，人就甲伊讲，哎，无你去坐遐，哦，迄位较好，啊，伊就怎啊边边角角，角角那边他就坐在那边。啊，他们一开始每个人都做很好，伊就甲讲，我每只打个弄超好，我打个弄当，打个弄超好。但是呢，为了一笔5000多万的案件，他就会被卡掉了，伊就开始去互人排挤。那他当时的他。他认为我今天我能够把这一件事情带得那么好，相对的，我家里自立门户，我相信我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回报。爱出来，他就很快的去接到一个接到一件，那嗨呀，两律师都叫我骗你，看你们诈骗集团，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诈骗非常的恐怖。那他被骗了，他怎么办？他就。整个都消沉失智，去挤呀、
1: 啊！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多阿姐杨老师啊，看到那个出来人家，那我就跟他约好了，去到因厝，去到因厝来看到因的居家，那居家摆设，他因为公司已经没有了，那居家摆设对他来讲的也是很重要。啊，我去搞一搞，又或去搞一那一段段的七级的来对哦，那么他们七级的房子啊，每一间都像皇宫。一搞也时阵，咱师傅慢慢开始过，咱入去搞来对，咱入去入去搞来对，吼啊师傅，咱忽然想，所以才开始讲，你入去搞人来对的时阵，你就先挑几种让人家真正能够幸福的，那你就一针见血的改攻略哦，那你后面所说的所有一切。所以有一些他就会听你的。好，咱就比较为啊，我同爱看的，就是看到伊的客厅、伊的灶卡啊、因的主卧房。即摆来，我就去看因的书房。因的书房，他旁边就摆一个小桌子，摆一个小桌子，那是他女儿，他幼稚园的女儿的那个桌子啊。那个他女儿的小桌子的面，他的背对大门。背对大门，我的改工，某某律师啊，您查见哈，如果说没有错的话，你女儿有鼻窦炎的问题，她是鼻窦炎，她耳鼻喉科的那个常客，他就眼睛往上一飘，老师，你哪在？你也无看到阮查见啊？你哪知呀？阮查见有鼻窦炎问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我进公家是毋是去？是毋是多硬化着咱凤凰小说所传思维？你入去的时阵，还是讲一件好因会当该对你信心的代志，互你听，那你才真正能够帮助到他。好，确定了。伊讲阮查囝是长期鼻窦炎，老师怎么办？我讲你把这张桌子转个方向，幼稚园而已，他只是在那边读波波摸一二三而已，那比较没关系，你就把他先转个方向，那你就可以改变你女儿的一切。伊就开始想啊，我来，我阁看到他们的书桌，一整排书桌都是用装潢的哦，

0: 就是耶，就是耶，而且这个书法真厉害，因为一管定一只牛，一只大牛。那这个设计师竟然他会把这一只大梁压在他们夫妻的书桌上面，啊，压在书桌上面，他们每一个人旁边，他们每一个书桌旁边都有一个书架，一个叠叠的书架，两个人的书架，两个人的书桌，那两个书架会形成两个都是嗨投降。那有一个卡通，不知道什么卡通，那贴图都有一个这种，然后投降的那个，那个。那个影像，那似乎我很想说马哥要开习惯，幽灵必有灵，幽灵必有幽灵必有机灵。那你今天你在公司的你在家里的书桌压梁又坐着这个书架投降，那律师，我请问你，你今仔日你敢有可能生意做会起来？你今仔敢有可能做会好？你今仔伫迄边无去用拼，无去用斩，无去用拍，可能很难呐、啊，很难呐、啊。那说他又说老师，那怎么办？怎么办？我说你把这些全部撤掉，我不会要求你去撤掉你的这一些书桌，你去重新买书桌，摆到龙边来。龙边，你叫恁太太做啊一个煎熬，因太太就是伫咱台中。地方法院的书记官，伊律师一个律师一个书记官。那我说，你们两个夫妻就坐前后，啊，你女儿就坐在最前面，啊，你把旁边你们原本改变的这一些啊，设计的这一些设计书跟设计家，你中央先给坑了，不要动，你就把它当成那个你们全部都改成书架就好了。因为他第一点有因查囝代志，我华南一点，咱华南两书所传的风水妙法来给印证啊，所以说我后面所说的，他已经概括成熟。半年之后，我跟蒙毅的杨老师，我讲那个我记得那个王律好像是姓王，王律师的样子，伊当讲我讲啊，迄个律师安怎？伊讲他现在好像又有重新另起炉灶。又重新又开始在做他的整合的那个业务了，你可以看，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能够让他转变他的一生，改变他的事业，成就他的高峰，那咱一间风水是不是值得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学习？所以讲，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您啊有兴趣、有闲的人啊，请您到咱厝边的分析道场教室来接受到咱弘安禅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妙法，好、哦、啊，来大家来接回平安、接回幸福、接回更加济的财富。阿弥陀佛。
1: 感谢我们圆峰讲师为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案例。那当然。我们用风水，它就可以知道这一家的吉凶祸福、身体健康。那用易经就可以更加确定说我们未来的方向对不对，是不是两个人有没有缘分？那无缘的代志，咱就唔好去勉强，咱来找有缘的代志来做。那跟咱无缘，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于讲师再为我们分享其他的案例。
2: 好，谢谢主持人，阿弥陀
1: 阿弥陀
2: 佛。
1: 佛。
2: 那我接下来来分享案例哦。那我们是，时有所闻，现在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还蛮多的，可能就是压力很大，加上媒体有时候会报道一些危言耸听，特别彰显啊这些特别瞩目，可是不是主流的，有时候是让人家很吸引人去看的一些负面的，有时候不是。很正常的媒体有时候报道是一些乱七八糟，现在媒体很发达，所以大人小孩都会很喜欢看这些手机啊、YouTube 啊这些，有时候会造成有时候看了很多负面的，就会群魔乱舞，然后精神开始有点问题。像我有时候我是李干事嘛，就是送冰单，昨天送冰单。

0: 不要去做体检，然后就发生就是，父亲就说，要看体检，他说，以前有什么病例可以带去做兵役的体检，那兵役体检是大型的医院，所以小诊所是不会有他的病例。哦，就问他说他是什么样的问题，他说小朋友精神压力大，所以有去看精神病的问题。那我就是，就是有提醒他说，哎，可以带这个病历哦，到大型的，就是兵役体检的这个去做报告，给这个兵役体检的医生呢，可以知道，这个当兵的役男他以前的病历。那我们现在就是中门呢，也有特别针对，就是精神就是失散的一些，或是魂魄，就是已经失魂落魄的一些法医，那有些想不开之后呢，有时候会有心存自杀、忧郁的倾向。那这些种种负面的想法，若是一旦有的话，你要先到祖先面前去反省、忏悔、念经拜佛，然后让你的心念慢慢的从负面的想法，慢慢的会让你能够比较趋于正常。假设一旦发生有自杀的念头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自杀之后，就会沦入到我们的地狱界，受地狱上的痛苦与折磨。这个是也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身体。一旦你受了自杀之后，是大不孝，而且有一就有二，不是上吊，而就是跳楼或者是跳水。然后当有自己家里有不幸的事情之后，会怕会有一连串有一就有二，所以师父呢有在《妙法普传》里面有传自杀自缢的妙法，让我们的家人能够免于恐惧与不安。若是你们有听闻家里面或是有亲朋好友有发生这些不幸的这些事情的话，要把这个《妙法普传》广泛的给需要帮助的人，让大家能够免于恐怖、痛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首先呢，这个自杀呢，我们这个有自杀的法医，假设说是上吊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自杀上吊的法医，就是在往生者头七的同时，要讲，假设他是自杀，是上吊自杀的话，要把他的绳索或者是那个自杀的工具，领带啊或丝巾，要把它收起起来。好，准备剪刀，然后在佛堂堂那个灵堂里面就是要这个法医要在头七的前面还没发生还没有做头七的法医之前，要把这个多做这个自杀自缢戒烟的这个法医，然后呢要由长子带领家属一起跪拜求忏悔戒烟释戒，然后。要准备五果十这斋菜，10碗，金银财帛，一定要在头七之前灵堂前完成才有效果，否则是没有效果的。那由家中的长子全家在灵堂办理祈福祈请地藏王菩萨，本净师城隍爷还有就是。土地公、本净、福德正神牵引这个亡者，到灵堂来求忏悔。然后呢，就是要跟亡者，就是把这个文书，师父非常发心的传这个文书，写得非常的清楚详细可以阴阳两立就是说告知某某人，从今以后一切冤仇灾殃都化为尘。受身肉体总是空，回归大地归空，只有我们的灵性阿弥陀佛是真的，是最宝贵的，请速速的放下不满怨恨，一切随佛往生净土。当下呢，就把这个剪刀，还有他自己的这个上吊的自杀的工具，熊熊的大火。就是先烧这个金银，在很旺的时候，把他这个剪刀一，把这个自己的领带啊或丝带啊这些把它剪碎，然后放进那个熊熊的金银财宝的那个奉化，然后连同他一起奉化，然后之后呢就说无冤无仇总是空，空空空，财也空，名也空，妻也空，子也空，病也空。痛苦也空，更是空。今日此时，一切苦厄化为尘。然后呢，把这个烧化的这个金银财宝，还有剪刀，还有就是我们的自缢的这个领带，剪碎的这个灰呢，可以放到水沟倒掉就可以。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某某府堂中消灾化劫祈安法仪，就是自杀者在。这个要安葬的前一天要做消灾祈福的法仪，消灾祈福法仪就是怕说这个灾难有一就有二，假设家中有服毒的，就很怕有家中会有中毒或者是上吊，这个延祸子孙，这个是师父传来说会有这些一连串的灾难，所以家中有这些有上吊的这个倾向的话，有这个不幸发生。就是要有做一个消灾祈福的法仪，所以呢，人各有志，各有业力，因因果果，各自修行。若有人想不开，上吊的时候或服毒自杀的时候，要注意有2到3次的祸根，如上吊、跳水或是跳楼。若有人服毒的时候，就要注意有第二次家中会有中毒的横祸。那这个法仪呢，就是在亡者安葬的前一天下午3点以后，也就是申酉的时候来进行。那我们可以请有修行的得道的法师来帮忙。然后在丧事前坛前要备一个小桌一张，我们要供品要准备食斋的饭素三牲两道。两盘，1到2盘，9里5果， 登三藏。我们有三座莲位，就是祈福三个，就是家中的，就是佛力超度某某府姓氏的觉子，也就是男性，家中的男性觉子一位的正灵，往生净土的这个莲座是在放在左边。另外一个莲位呢，是家中的女性的这个莲位，也就是上面写的就是佛力超度某某姓氏觉女一位觉灵往生净土的莲位，就放在五边。那中间呢，就是放佛力超度主考比某某公骂的正灵之宿世冤亲债主往生净土的莲位，就放在中间。然后有空止观两副，一副呢，就是可以向礼仪社购买，各放于这个男生的这个莲位跟女生的莲位，这、就是空观两副。然后呢，往生前各72张，中间的莲位就是祖先的这个各姓氏的冤亲债主这个净土往生的莲位呢，就是要放在这个往这个。油灯三盏，这油灯三盏是要白色的蜡，白色的油灯或是白蜡烛，好白蜡。然后主坛呢，家属要跪请这个法师主坛消灾化解，好可以请这个有诵经修行的这个法师来帮忙。然后供念的是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一部。然后焚化空观的方位呢，就是住家水尾的方向。不必远处，住家的前水尾方向就可以了。然后焚化金纸，就是受经，然后土地公经、屠宰经，72张。以上金纸先奉化一半之后，你把所有的空观纸还有莲位斋菜全部奉化。然后呢，就是文殊呢，要先请这个法师供念，然后诵《佛说阿弥陀经》一拜一部。全家呢，就是随着法师去祭拜。那个止观书写要写用红朱砂书写我们的金刚咒，也就是嗡呀吽婆罗呀不隆，要直视的书写。然后止观里面呢，各放纸人一张书写，某某就是我们的那个莲位上长这个觉子的这个法身一位，还有某某姓氏觉女的法身一位。封止观用七色线捆在这个止观之前后各三圈，打死结。然后呢，在封观用红朱砂点的这个止观四个角落各念3遍，嗡呀吽婆罗呀婆隆，嗡呀吽婆罗呀婆隆，所以共12遍。12遍呢有两个嘛，所以呢是有24遍，表示要封观是要怎么样？众生免除四苦，就是四个苦就是生老病死。好，以上法仪呢，传世间祈愿家家户户得平安。感谢师父慧严禅师传妙法，阿弥陀佛。
1: 感谢于讲师为我们分享这个妙法。
2: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两性一线嫌犯逮捕，
1: 独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那中华民族是以孝道流传的，尤其我们维新圣教更是注重孝道的一个宗门。像师父每年举办的联合祭祖，就是一个证明。那我们已经完成19坛了，明年1月1号是20坛，希望有缘的大众都可以来参加。那尤其我们每年做的水陆法会更是殊胜。那常常我们参加水陆法会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有些信众或是我们同修来参加的时候，他说：“啊，周先都给干拜啊，周先也不会跟我讲，我拜的好不好，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就不用讲。”那我们遇到很多个同修都怎样？瓦波杯，其实在祖先面前就瓦几个醒杯啊，大家都以为很简单。可是呢，常常会遇到瓦钵杯的信众或者同修，那通常是怎样？我们就教他，不例如把三宝师多几包嘛，让你的祖先领受嘛。哎，那就多个三包五包就瓦屋啊。所以你说祖先有灵下不？好，再来我们请我们圆峰讲师为我们继续分享他的案例。
1: 阿弥陀佛！刚问到咱主持人啊，佮好啊，这个时间，那我延续我顶拄啊，迄个案例，因为他有一个叫做押粮，苏州押粮的那个案例我佮有伫我论文诶，我诶论文记得教授他们在做所做的研究，他们都会去跟国发会。来申请到因的研究经费，那他在每一年，他每一年伊拢一定他都有投，伊拢他有他都有投稿，他有投稿，他拢去啊要甲国发会申请这个研究报告，诶研究费用的经费。那他还没搬到他们桃园这个新家的时候，他每一年伊每一遍那送每一遍拢贵，每一遍送每一遍拢贵，那。自从伊去到带到这个新桃园这间新厝了后咧，安怎送，安怎袂顺，安怎送，安怎袂过，佮包括连因夫妻因带入去这间房间的时阵，因夫妻的感情开始要出问题啊，开始要出问题啊。那拄啊好有一个机会伊甲我指导我硕士论文，我来帮助着因兜的风水。各取所需吧。那我有我的专业，他有的专业。那他的专业就是来辅导我的论文通，论文啊。我的专业，我得来改变因厝因阿嬷的问题，相处的问题。那入去开始讲话的时阵呢，伊就阿甲我讲，我叫教授，甲叫老师呢，作为讲。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来当来学习，你嘛出去那你们就可以以你的专业来帮助很多人。那你啊，伊早甲我讲吼，老师，我即马后壁咧申请的经费吼，恁研究经费吼，拢申请袂落来，你要安怎？我甲伊讲，教授，你家看卖咧吼，你家看卖咧，恁全部恁即摆恁翁的书桌，你的书桌那。你们虽然叫做农高，但是你看你农边上面那一只是什么？一个的大楼，一间牛已经跌到一只倒来一半，已经跌到一只倒来一半。那你看你有办法申请吗？你的农边已经被你的粮压住了，那你有办法来成就你所想要的吗？哎，他跟我讲说，好像对呢。伊讲老师安尼要安怎？我甲伊讲无问题。咱社会教室有专门诶，咱设计师，咱诶装潢师傅、装潢公司，

0: 你就由我来甲你介绍啊，阮西湖教室啊，有接到咱老祖接到咱洪文禅师，诶，即个风水妙法，诶，较专门呢，即个设计师啊，依照着师傅诶法诶风水法则来甲你盖一间，那你可能会如你所愿变得很好。那伊就叫我用咱这个师兄，王师兄，王文忠王师兄，啊，就去考因厝来来看，伊来在遮，啊，就依照咱佛门小说所传的一间风水妙法来改改变一间。他那一年马上申请，马上过，他很高兴的截图给我，那就在截图这边，你们等一下可以看看。他说：“老师，我终于过了，我终于过了。”我终于过了，他很高兴地说，他的申请经费已经下来了。那你看，伊的专业来辅导我的学术论文，我的专业来帮助到伊的研究经费，安尼是毋是合作互惠互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若有兴趣的话，请恁到各分析道场啊来接话，来学到咱佛门禅师所传的。一间风水妙法来普利人天，来帮助到你周边的神是诶好朋友，来互咱弘安咱王禅老祖师尊弘安禅师诶一间风水妙法来广传于世间。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圆峰讲师的运用在我们文殊圣教里面，各个分寺道场。教室每年拢有伫开课，所以讲你莫想讲我著家己厝诶平安，所以我著免去读，也是无时间去读，时间是家己找诶。那你来读，老祖讲诶，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伫咱诶宗门内底，你会得到足侪，熟悉足侪师兄师姐每一个人是各个领域内底人才。咱有机会来结善缘，咱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怎样向上攀升嘛。我们不要向下沉沦嘛。规天就是食饭、啉酒、佚佗，咱的人生无偌济啦。如果有机会，希望各位同修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大家庭。好，今天非常感谢于建慧讲师跟圆峰讲师跟我们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恭读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七首顶礼。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

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院，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宗教息息相关。宗教的戒律与法仪、忏悔与救赎、希望与祈祷，种种有为法，指引人们改变与重生的路径。而宗教的教义与经典，则是圣神的灵性之光。虽然名相不同，语言不同，时空因缘不同，但在信者的心中所产生的力量却是如一，达到人类世界的爱与和平理想亦是如一。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

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南投中寮乡人，自幼随父母垦山务农，个性忠厚朴实，吃苦耐劳，成长后在同辈中尤其显出雄才大略，25岁便创立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中兴测量，勉力经营，在业界颇有名声。可惜世事无常，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肾衰竭，发现时已药石罔效。就在生死交关危急之际，有幸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发愿若此病能痊愈，定放弃原有事业，改行菩萨道。此愿一出，农历6月19日于台南大事典中，王禅老祖圣灵光降，与张义瑞天人合一，随后肾病不药而愈，从此生命画下一道分水岭。他信守诺言，放下世俗名利，以自身所学易经及风水妙法行道济世，以报答天地神佛祖师恩，并获赐法号混元。师母王月娇女士以超乎常人的心量，将禅师奉献给天人法界众生，一肩扛起安家成子、孝养父母的责任。他的理解与慈悲心，在禅师充满艰难的弘法之路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33年来，混元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混元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

0: 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2008年，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院落成启用，立法院长王金平、考试院长姚嘉文、前教育部部长吴清基等贵宾都前来共襄盛举，分享法喜。火源禅师在大典中开示：
1: 我本人谨遵着所有一切中华文化道统和当下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依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的开示加持护佑，我们走过一段26年非常艰辛但是充满的挑战的法喜，我们也非常庆幸21世纪的当下有维新宗所有维新弟子法师们，在这一段时间来大家共同与心共扬，为国修道，为人民祈福。所以这一个地点呢，这个宝地有维新宗，那我们本宗门承担天命来坚持挑起这个世界和平的担子。
2: 在这里祝福全体贵宾、全体同修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平安幸福美满、福慧增长，各行各业都有所成就。

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混元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金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

鬼谷文化维新道藏由益药出版社动员上百名宗门同修，共同完成原书籍版本的文字修订，在委由信誉卓著的台湾百年企业瑞成书局承揽精折版的编印工程，从编辑、排版、印刷、裁切、折纸、压缩、套纸、再压缩、上胶、清点级数、第二次裁切、粘贴封面封底、再压缩、最后粘贴级数标签。十余道工序皆需力求精准甚为，合作无间。

在经卷的表现上，使用最新的数位印刷科技，墨色浓厚均匀，字字凸显厚实，堪称经书中之上品。封面与封底与金函本体材质一致，光滑内蕴，典雅庄严。金函顶端以吉祥红色烫金字样，标明内容大类与授课界别。盒身两端皆显示吉数，便于典藏。如此15615卷为新盗藏，历时2年，终于全部完成。

0: 2015年正月初九巳时，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中，维新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穿着庄严的法服，披上哈达巾，准备进行维新道藏的开卷仪式。坛城上供养着8层香花果篆，为玉皇大帝祝寿并脚趾成数，奉请53如来圣神光降加持灌顶。火源禅师代表所有维新圣教贤士同修，感谢天地神佛圣神恩，让这部象征世界和平有为法的维新道藏能够顺利问世。
1: 回顾壬戌年71年7月24日，尊天华子台湾祖师的慈悲，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地球台湾，导驾慈航，为天下太平。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到现在的当下，还33年来，台湾祖师、诸佛菩萨，尤其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时时牵引着我们十方大众，列祖列宗、三界万灵众等啊，尊天华子加持我们所有维新贤士有缘的同修们，皆以一心供养啊，祈求天下太平为本愿。混年仅代表所有当下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大众同心同德，共修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儒释道百家思想与融为一炉，终于在乙未年的当下，我们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本愿一一实现了，而成就维新道藏大集结。

千佛禅堂中，梵呗声回荡。64位法师分作前队离阵，训砍艮坤八功，每功八人。有讲师将金函双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先向金函行一拜礼，双手接过后，将经卷取出，翻开第一页，于上方不偏不倚印下双龙印，在于中央印下梵文瓮字，为每卷经函开光加持。用印完毕，放回函中，交由讲师供于坛前，等待翌日的传藏法仪。

2015年正月初十巳时，550位维新贤士同修身着学员法服，戴上白手套，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自千佛大禅堂中蜿蜒而出，至维新圣殿，再到维新博物院前，准备恭迎道葬。钟鼓齐鸣声中，传葬仪式开始，由火源禅师将第一部经函亲手传给弟子，象征薪火相传，法缘相续。弟子以身口意供养，默诵佛号，将经函接力传送至维新博物院。过程中有如一条金色河流自千佛禅堂涓涓涌出，又似吉祥金龙腾飞于空界。维新圣教弟子代表当下20亿中华儿女，将列祖列宗及你我生命共同的依归供养于维新博物院，以安顿地球与人类的平安。

同年的5月5日，端午节吉时，又将后续赶制完成的5000多卷道藏全数开光用印，并典藏至维新博物院中。从此，鬼谷文化维新道藏15615卷，正式成为教门法宝，以圣者永恒的智慧之光，照耀娑婆世界。

维新圣教出世间，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将所有天人如来圣神上帝的慈悲之心汇聚为一，一切文化一切法都包含在维新道藏之中。这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天书，也是鬼谷子所传的天下第一宝，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当道藏于2014年12月27日完成时，普贤菩萨化身的义药出版社社长圆和法师以功德圆满，于当日深夜涅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法师护持混元师父弘法25年，一心坚守信愿行之德仪，令宗门同修无限感怀。混元禅师在道藏总序文中，诚心叩谢诸天圣神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大家怎么说的？
4: 被告。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经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我是象鼻山维新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所有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着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理念。致力培育宗门正旗班的学员进入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领域。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研究生林瑞祥同修。他积极参与道场和宗教的活动，展现出了对修行与学术的高度热忱。现在就请他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学修心得。瑞祥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叫林瑞祥，目前是就读易经风水学院第五届，那现在目前是担任班长。那先前跟维新圣教结缘的话是在中壢道场，那目前是正旗班32期的学生。
0: 哇，非常的年轻有为，还很热心的担任了班长的职务呢。那我们接下来。

0: 概请您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习经历啊，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习呢？
1: 好的，这可能要回到高中的时候。那可是在更早之前呢，我家就是属于佛教家庭，那我的阿公阿嬷都有收看宗教的频道在讲经的这些习惯。那有一天呢，就发现师父的节目出现在那几个频道，那我阿公就发现了之后呢，就叫我爸来读。那我爸加入宗门之后呢，开始参与宗门的一些活动。那当时我记得从宗门带回来的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在做补天，然后还有黄石公园要把那个火山爆发的消灾化解的这些活动。
0: 对。
1: 那对于这些故事，我都是很有兴趣的。那听着我爸把这些故事带回来，还有学习易经的一些点点滴滴啦。那当时我是高中，那对于这种事情我是很有兴趣，那也没有排斥。所以最早的时候是在我爸的建议之下去参加了大专班。我当时是在大安寺的第十二届大专班有学习过一个月的易经风水。那在那之后呢，就回去读书了。读完书就是照着一般的状况出社会，这暂时就断掉了这个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的这个状态。但是因为家里还有人在学习，所以其实我都有一直在接受这些资讯。那可能有时候会帮忙念一些经。那一直到比较出社会之后一段时间，工作也比较稳定了，那才回来上。所以目前是第32届的学生。那当时最主要，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当时要找工作。那当然，我爸也会帮忙筛选一下、卜卦一下。那当时的状况就有，那个公司的卦象是显示公司是来升我的。好，那就是说，OK， 这个很棒，那可以去试试看。就去了之后，我感到非常的痛苦。那在那个状况下呢，公司给我的一些磨练，
0: 对，
1: 促使我成长。那当然到最后来看，那个结果确实是好的。我能理解那个卦象来生我是什么意思，但是在那个过程中确实是有点痛苦。甚至有一度在怀疑说这个卦是不是有点问题。那可是有些卦要印证，可能再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对，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有一段时间我那个时候要出去旅游。
0: 对，旅游。
1: 对，那旅游的时候要占卦，那时候卦中有一个兄弟洞。那没有什么其他太大的问题，我就认为说那出门玩可能会花点钱。
0: 对，
1: 那只是要再注意说不要花到太多。这样就没有问题。结果在旅游的过程中呢，我的墨镜就搞丢了。搞丢之后呢，回来我就来翻那个卦，那个卦在看的时候就发现，洞的那个兄弟爻在第六爻。我的墨镜是戴在头上的东西，而就蛮吻合这些卦象的。所以这一些一直在验证的事情，就会让我对易经啊、师父所教的这些法越来越有信心。
0: 了解，哇，非常精彩的一个机缘分享。我们维新电视台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弘法平台，那您是借由家人呢，在我们的弘法呢慢慢接触到我们的宗门，然后进而去研修，然后参加了我们的很多的补天法仪，为我们的世界消灾化解，又进而来到我们的大专班研修。然后呢，我们是应用易经研究所，我们将易经应用在生活之中，用应用易帮助你在工作上，帮助你在生活上、旅游中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平衡与新的发现。感谢你前面的分享。那我接下来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什么原因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经历呢，会让你想要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进而去来有研修我们的研究所呢？
1: 好的，这主要也是因缘际会啦。那前几年的时候在法会，那有这个机会能在师父身边服务。
0: 对。
1: 那师父闲聊的时候就问我说，请问你什么命卦啊？然后我就跟师父说了我的命卦。那师父说，你的命中有文昌，要不要来读研究所？OK， 那师父都开口了，我就不太好意思拒绝。所以在当时 我们一些人在师父身边，其中一个是辉荣组长。嗯。哦，辉荣组长三分钟之内就拿了那个研究所的报名单给我，当场就写了。
0: 啊，然后就说，很有效率。
1: 对，他就说，那我们以后就是同学了。结果现在就是跟我们的组长是在同一届，然后一起上课这样子。那，目前来到这里的话，有发现说学院这边的一些特色跟我们之前在上的初级班不太一样，就是这边是属于跟着教育部的体制在走的，所以时间上不像之前的初级班，我们就一周上一次课，三个小时而已。嗯，那这边的话，每个礼拜都要在这边上课，一到五都要在这边，所以相对的，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然后沉浸在这个学习的状况里面。
0: 对，
1: 说实在，以一个已经毕业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的话，确实会有点怀念这种可以什么都不管，就是专注学习的这样子的环境。
0: 学生的身份，
1: 对，学生的身份这样子的环境是非常难得的。
0: 了解，哇。那听了你的分享，也觉得瑞翔师兄是个非常法喜、充满乐善布施的人。他在法会中担任法工的服务，用义工力人天的方式，他重新找到了新的轨道，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了解他的命卦。我们师父开示知命，就可以命自我修，福自我求，大财有大用，小财有小用，来到你真正应该要去精进研修的道路。那我们也听了你的分享之后呢，也很好奇你觉得学院有什么很吸引你的特色呢？那我看你刚刚有分享说，哎，你在我们这边就读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你这种感受又怎么样可以淬炼成对自我的期许呢？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做的期许，
1: 对，
0: 那主要是除了这边一般的上课之外，
1: 对，
0: 那我们又是研究所，所以会参与很多会议型的国际会议啊，或者是国内的会议，像是今年去年好像有参加一个叫台中会，台湾宗教学会的算是 conference 吧，那在上面就能看到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校的人，那他说他们所分享的一些文章，他们的不同的观点，有别于以往我们自己是从维新圣教内部的人员，我们都是信众，那听师父的开示，然后实习去实践世界和平的这个道路，那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不同的宗教人的观点，然后看待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再借由这个各方面交流的状况。那有幸我还有另外一个机会，跟着我们学校的法师到国外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那这个国际会议也是属于在讨论宗教相关的议题。那跟这些外国人交流之后，我得到一个算是脑海中会有一些想象，就是哪一天我可以用英文，然后教这些外国人什么是易经，什么是八卦，那什么是我们的天干地支。然后要怎么去应用这个易经来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这可能是我目前自我期许的部分，把易经研究所的部分读好、念好。那未来的话，可以往国外这边去推广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妙法。
1: 哇，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呢。我们常常听到我们的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我们的学术与宗教是相辅相成的。透过我们参加或者举办各种的研讨会、台湾宗教学会、国际学术会议，我们透过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可以更快地达到我们互相包容成就的一个本愿。那我们刚刚也听到我们瑞祥师兄，他非常的有他的才华，还有英文的一个底蕴，然后将这我们的

0: 易经风水跟宗教跟宗门的东西呢，他也有想要这样子弘扬到国际的一个期许，我们非常感谢他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祈愿。那我也想跟你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在你现在学修到现在的过程中，有什么课程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呢？
1: 印象深刻的课程，目前我有一堂课叫做论文写作，
0: 对，
1: 那搭配到上学期就是研究方法。那这个主要就是从衔接，把我们从一个大学生进入到研究生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教我们要怎么写论文。
0: 对。
1: 那所以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把我们学习到的易经风水的这些知识，可能在以往的初级班，我们一个礼拜只上一堂课。那如果你回去没有好好的复习的话，我看到我身边很多的同修可能学三个小时，下礼拜再来，可能一切都归零了。那个进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加这边这个训练的话，可以让你把平常可能比较破碎的、零散的一些知识，花一点时间把它整理好，集中起来，然后输出成论文。那这个过程吸收进来，然后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再输出出来的这个过程，就是我认为在学习易经风水，像之前初级班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体会到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宗教这边，我们常说这个术数要跨入学术，需要经过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比较深刻的部分。
0: 哇，真的太棒了！只要输出就是胜出。我们现在我们的易经大学，我们累积了深厚的一个学习的底蕴，在长达2年的初级班课程以及正期班的学修中，我们学修了非常多的知识、理论跟基础，在我们全台各地优秀的法讲师的传授下，那我们再进而来到学院呢，我们将它输出成一个我们的研究论文、研究心得，也是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智慧的瑰宝。那除此之外呢，我想向您、向瑞祥师兄请教，你对于我们的学院啊，或者是我们师生啊，或者是同学之间的互动，又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呢？
1: 是，那在这边的话，就像前面有提到的，因为这边是依照着我们教育部的规定的形式在走，所以时间上就是1到5会在这边，那跟同学的相处时间会拉长很多。那以先前提到的，我在初级班的模式来讲，我可能每周上课，我只认识我班上的几个同学。那只要不是跟我同班的人的话，可能我只有在道场的一些大活动，法会啦，或者是要出席什么事情，或者是要大家一起回来仙佛寺做法工的时候，大家才会遇到。那个交集上是比较短的，我比较没有办法花时间去认识其他的同修。那可能道场里面最熟的，就是一些平常会在的行政人员，还有道场的住持法师。好，那这里就比较不一样。我们每个礼拜一到五都在这边，那我们同修上课、下课都在一起，那吃饭也都在一起。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聊天，那大家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大家都可以互相讨论。那再加上我们这边是研究所的形式，所以讨论的成分会非常的高。那大家可能下课就可以讨论说，哦，刚刚老师讲了什么东西。我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要怎么运用，这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或者是上课的途中，也可以再多跟老师询问看看，这些刚刚不懂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所以就像提到的，初级班就比较难有这种形式，初级班可能就是单方面的我们的听，我们吸收。那下课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了，那大家也可能也比较没有办法留下来讨论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状况啊，最好的状况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很长，大家有时间交流，那大家能吸收到的东西，然后慢慢咀嚼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这边学习。
0: 哇，这是非常有特色呢！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我们来到维新圣教学院，不只有优秀的师资、丰富的知识。我们还有更好的是一起学习的好伙伴，我们透过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相互的相辅相成、教学相长，让我们的学习可以有更有效率、更有深度、也更有广度。感谢你的分享。那我也想要了解一下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是你的课程啊，像是我们 也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像是悬空哀心的课程啊。
1: 是。
0: 这样你有什么一些心得感想吗？就是比较一些深入的课程。
1: 在这边的话，这些课程对我来说，虽然我们在初级班或者是正级班都有教过一些基础或者是比较深入的部分，但是在应用的方面上，跟这边比起来可能就差比较多一点。因为在初级班我们学到了这些知识，我们可能回去然后慢慢自己操作一遍一两遍，那我可能就认为我会了，那这件事情可能就稍微放掉，那时间一久呢，这些知识可能又慢慢的流掉了，你那个熟悉感是很难提上来的。那在这边呢，每个礼拜都是一堂课程，那课程老师会准备很多的案例可以练习。那这边的状况就是我觉得悬空哀心的速度会快很多，那在以前我可能要先找到罗盘，然后找到哪个方位，然后再画一个九宫格，
0: 对，
1: 慢慢的去飞，才能把哀心的方位飞出来，然后才可以找到我该用哪个方向。那现在呢，只要一个题目下来给我，可能应该一两分钟之内就可以知道了。跟以前比的话，之前可能要10-15分钟我才能确定下来，那这个速度是差很多的，所以有练习的量再加上老师一直给题目，跟之前比的话，这边速度真的差很多，
0: 就进步神速这样子。
1: 对，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进步非常多。
0: 哇，太棒了。那我想向你请教一下，因为像我们的课程中啊，像一些什么悬空哀心啊，或者是一些理论报告啊，都会有一些分组啊讨论，或者是同学互相的作业，那你们是怎么样一起完成他们的呢？
1: 一起完成作业，这个以最近的例子来讲，我们有提在上那个论文写作。
0: 对，
1: 那论文写作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田野调查。OK， 那最近就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小组的成员出去做田野调查。

0: 那我们主要就是大家一起来模拟，说我们今天对一个地方有兴趣，那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它？那我们大家就会一起讨论、发想说，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我们想了解这个地方什么东西，那我们要想出一些问题，去收集我们要的资料。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跟同学讨论，在课余时间、在约时间讨论之后呢，我们再找时间出发到当地。当然，我们没有确实的去访问当地人，因为这只是一个形式、一个作业。但是我们大概可以跑过那个形式流程，说我们大概要怎么做，我们要找什么人，我们要怎么访问，那怎么收集资料，事前的准备是什么，事后的资料整理是什么的，大概就是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又一样，还是要仰赖说平常跟同学的互动，培养出来的一些默契。好，那所以才能这样子顺利的完成作业。
1: 哇，了解。我们研究所的学生呢，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人才，不乏有很多的优秀的师资班的法讲师啊、同修啊，或者是很资深的同学，能够这样子一起集思广益的完成课程，是非常收获很多的嘛。
0: 是的。
1: 好，那我也想向您询问一下呢，我们十方的善信大德们呢，我们的师父啊。这样子建设了我们这么一个辉煌的风水学院呢，那你来到这边，对于这边的建筑啊、风水啊，以及地理人杰的一些相关设施，有什么样的感受跟你的心得呢？
0: 来这边念书的话，另外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说，这边的风水环境真的很好。我们先不说我们懂不懂这边的风水，就你的感觉，其实各位信众如果有机会来到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这边是一个非常宁静，啊，气场非常好，很平静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念书，大家心情都很平静，然后大家都念得很开心。那另外一个刚刚可能没有提到的，就是这边也会上一些风水的课程。那这间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大地理，所以在这边有就近的校外教学。那我们也可以实地的走到学校的各个风水宝地、各个穴位的地方，去了解说师父当初是怎么去建设这个地方。

0: 去发现这个地方，然后去点出这个穴，然后后续要怎么去执行、去建设、去规划，这些都在你研究所的课程里面都有。好，所以又是另外一个推荐大家来学的一个点。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优点呢。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是丝线钓金钟的好地理。来到我们这边学修呢，一定可以达到我们师父期望的养贤蓄才、正名育德、天下太平的本愿，让我们来到这边就读呢，都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好贤士。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国内外交流的部分。那我们也想要请我们瑞翔同修再深深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0: 好的，主要刚才有提到说，在国外交流，那次的经验呢，是跟着法师到南非去参加 CISNO 的一些国际会议。那这个会议呢，以当地来讲，当地的一些宗教团体他们主办的，那各个方面的交流，我有发现说，他们对于亚洲这边的宗教不太了解，但是他们是非常愿意去了解我们，然后对我们是很有兴趣的，那。现场可能跟一些外国人交流，可能也会帮他们提供一些占卦，他们也想问事的一些，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们交流。那在这个过程呢，我们都可以深刻的体会到自己所学的维新圣教这边师父所传的圣法是多么的殊胜，而且多么的实用。那在这个过程，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之外呢，那你可以深刻了解到说，我们是很有能力帮助他们的。那在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提升的就是可能一些外语能力啊，然后看有什么机会再去跟他们交流。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如果大家来这边读书，就会有机会可以参加这种国外的会议。那以上次我说我去南非，那可以看到很多交流之外呢，还可以到当地去参观一下不同的风景。那当地以南非来讲，最有名的是桌山。那也可以在那边实地的去实践我们的一些风水的法则，去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山势会这样？那他们那边的风土民情、人的个性大概是什么样子？好，这都是走出户外都是很好实践的一些方式。那所以这也是推荐各位来读研究所的一个原因。
1: 那最后呢，想要再请我们的瑞翔师兄，再对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在最后推荐大家来就读一下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邀请大家来报名。
0: 邀请大家来报名。那主要前面有提到，这边是一个很完整的2年的学程，那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在这边精进自己。那刚刚有提到，如果你有读初级班、正期班，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下，你还想再精进的话，学硕士班2年是非常快速的。那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这里的好风水，那在这个宁静的环境下念书的感觉，推荐大家再来这边精进自己。谢谢。
1: 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瑞翔师兄的分享。
0: 谢谢，阿弥陀佛。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刚刚听了我们这么精彩的国际分享呢，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E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了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的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我们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以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的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殊胜的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县滨东区广东路15-18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阿弥陀佛，哎，我们今天这一节啦，继续来跟各位讲解工厂的风水。啊，有缘有福有德，但是也有业障，也有业障。在台南，我们有一家，他专门做大针筒的。台湾的市场，它占了70%，哎，它也是我们皈依的弟子啊。当时他的工厂生产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不如意，针筒出来漏数一大堆，什么漏数都很堆，很多莫名其妙。有一天，他的朋友告诉他，看第四台。在10年前，我已经12年了。台湾第四台，全省200多家的第四台，好，我都每天在播风水学给他们去播。有一天他只看了，然后呢，他就跑来了3次。第一次高速公路闽定广练，轮胎爆胎呀！哦，他呢？奇怪，怎么会这样会爆胎呢？还好爆胎那一段呢，没有车子，不然就很麻烦了。修理好了，他又再来到草屯，车祸，人家旁边把他撞下去，卡车来把前面的面子全部撞坏了，他在那边又休息又修理，修理。那我没办法修理啊，他就开始又叫一部车子，计程车来到福贵派出所。来到派出所这边呢，啊，因为我出去的车子又相撞，嚯、哦，他这个他自己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就开始反省两夫妻，用走路进来，来到山下，来到这里，用跪着，三步一跪，跪到大雄宝殿来。我看到我仙佛寺，啊，这么久了都没有人用3步1跪跪上来了，两夫妻跪上来。我问他来因，他告诉我说，他们的命，啊，佛救他，老祖救了他，他的福分不具足，但是他要用他的耐力，啊，信心、正知、正见、正信来圆满。来化解他的过去的德恨，他没福德都不够啊！我问他来由，他才告诉我他的工厂针筒有问题，啊，做不好。原来有70%的市场，结果降到还不到20%，不知道什么原因呐、啊？他。那我忙了1年多，经过朋友呢，告诉他，他才来讲给我听。嚯、哦，一般人就回家了，不来了，去那里没有用。哎，他认为阻碍来了，他业障来了，所以他就想着办法也起来。好，那我好了，我找个时间赶快啊到你家里去工厂去看一下。结果去看了，结果。好，他一条路这样来。本来他的工厂在这里，好，这里一条路，

一个办公室不带，这里都是机器，都对。我说谁以前谁啊帮你看这个东西没有啊？好，我这他这灵感来，听说龙要动，龙动，所以他就开盖工厂，小小工厂，将近只有500平而已。人家赚钱了，隔壁这个超过600平，图不准的600平，卖给他了，啊，买他跟他买起来，很高兴，哇，人当一旦的发的时候，发财他会忽略的，应该没有关系。好，开始他把这个中间打一个洞，打一个大纹。大门，啊，这边呢就开始工厂又盖起来，他这边是南边，这边是北边，坐南向北，刚好月令，好，这清明过了是辰月，辰月清明过了，他就开始把这打开，打开呢一打气，好。这个问题就到了，打开了什么都不顺。那一天开始，机器打开了，第一天烧一部大的机器，1000多万，啊，第二天又烧了一部，连续3天烧3部，莫名其妙怎么烧？因为煞蓝，这三煞要3件大事。这3天呢，把它毁了3000多万的机器，而且呢，一个。

更严重，再过几天订单，哗的就，这还不到三成，母女哇，不知道怎么办。啊，后来啊又找了，我说好了，那我去看他，好、啊、怎么办？怎么处理嘛？那时候怎么处理呢？我们最怕工厂一进来，这里又有一个门，一来一直接冲出来的，麻烦很多。所以我说，我一起来，你把门移到这边来，你去要回转这样来，哎，你会赚钱。好，我去了，他也表示很诚心，还要回去的时候。老师，我能不能请王禅老祖到我家来，让我早晚供养？我说好啊，你搞啰嗦宝贝啊！哎，连转啰嗦，一年三杯啊，三个圣教圣杯啊，三个圣杯又，那么他回去了，一起请老祖用走到外边，好啊，走，请回家，他供养。那我找个时间去，好，把它改了以后，正哦，稳下来。好，所以工厂啊，我们一个小小的动作，可以帮人这个工厂能安定工厂，养活更多的家庭。如果小小的动作弄砸了，会害人家一大堆没有饭吃。嘿嘿，啊，这个不可忽略的，不可疏忽。若是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啊，你们。碰到要开门，有疑问怎么办？卜卦，卦卜出来，啊，就兄弟也动在卦中，鬼动在卦中，这个绝对不能开门，那表示兄弟要动就是破财，好，官鬼要动呢，就有事端，有灾难，白虎不能动，动会伤丁。玄武不能动，一动的话，啊，变成会有劫星，哈，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很简单。啊，所以啊，我们这位先生呢，工厂做了，哎，安定下来。经过了一年多，啊，剩了一年多了，糊涂事又来了，啊，怎么糊涂呢？啊。一些厂商来要进货，这里要推一团很长进货啊！厂商一直要求叫他开个后门，他就后面肚子挖一个洞，这又挖一个门，货从这边来卸，很方便。这个方便呢，你从这一开呢，查拉门贼门哦，那么你的门这样子进来。怎么来怎么去就好了嘛，开这个门，直接门又被倒了，不少钱。好，他来了，哦，平常你没有事你不要来，好好奋斗你的事业，有事情再来就好了。好，老祖生日一定要回来拜老祖，这样，好才讲给我听。老叔啊，我最近又亏了钱呢，钱都收不回来，怎么，我直接动工了。对啦，厂商叫他们送东西、送货，哈、啊，嫌得那么远，所以我开个方便法门，啊，方便法门你就会破财。我说你很刁滴的，很调直的，正直的，他们办不好，为了啊风水不要受伤害，那么你很简单嘛，再请一个人帮他搬嘛，请一个人搬嘛，临时请着搬嘛。1000块钱、2块钱、2000块钱解决了嘛？那么糊涂，你滋味那么好，结果这一件没有想到啊！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我可以叫专门搬的人来帮忙搬嘛？那不是解了吗？啊，到现在快5、6年了，老祖生日再回来拜老祖，其他我说你不要回来，好好做，好好去行功立德。八正道嘛，正业嘛，正确的工作就是修行嘛，啊，所以我们呢，大家知一切法就能够超越一切法，因为。

一切法，好，我们就能够帮助一切的众生。好，那么工厂风水，第一，好，水神，好，水神，啊，要远要长。除了书里面所写的以外呢，好，我们的这个工厂最好靠水河川，不要太远处，河水要有水，就水神，水要看得到、喝得到、摸得到，水神三宝，哦，水神三宝。看得到，好，摸得到，喝得到，好，啊，水要看得到，摸得到，要喝得到，水神三宝，反正你要看得到的水了。这家工厂都会放，即使不是赚很多钱的，啊，但是他也不会亏钱，他比别人好，摸得到叫进水，近水楼台先得钱，哦，不是先得月，先得钱，先得财，啊，喝得到，嘿，那你才能真正生意你做了才会顺利，水神三宝。我们看着水，河水呢？再来呢，自己看。自己看沙滩哦，主平和孤，海和独。好，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工业区。如果我们出去看到的都是沙滩，这一次评一定做不好。在我们一位师兄啊，也是信徒啊，好，他在这个工业区这边的河，台中的那个汉溪啊，平常没有水，无水。那个工厂是这样，我告诉他说：“你不要选在这边，你选到里面来，你选工厂在这边都可以，选这边都可以，因为你在这边会看到沙滩，看到沙滩是有黄光，啊，太艳，艳和光，啊，艳光来了。”那么你呢？啊，这个一出门来，你一切做不，事业做不好，客户要来心里乱，你出去心里乱，跟他讲了他就不相信，认为这边路程这边40、20米，这边只有15米，大马路有价值，好，所以他就工厂就盖了，盖在这边，好。他工厂原来在南屯水沟旁边弯弯曲曲的小沟，赚得很哦。他这个小小的牛皮的加工不得了哎！啊，圆脸牛场，我告诉你，这个牛皮是牛，又要水，水牛水牛嘛，你这个最适合嘛。那么你搬到这边来，他就不相信，搬来了。啊，他告诉老师，我去请教神呢，神吼、哦，激动甲功夫，哎，阿弥陀佛啦，激动，激动是人呢，不是神来讲哎。好啦，我说我是、哦、他就告诉我做看看吧，把南屯那个工厂卖掉了，不卖不行啊，这边没有钱可以完全盖啊。就卖过来，结果过来全部订单都等掉了，都没有。后去俩工再跑来问我，
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也没办法，怎么办？好，所以我们很多人呢，他又要问，又不信，自己的意见又满满。我是告诉他，主频，现实上也没办法改，你要把它改这边吗？他都盖满满了，你要改这边吗？也是没有什么效的。后来他就这个工厂呢，我叫他说你前面不没有办法嘛，没有办法，办法你前面呢，你这里自己做水池，这里做水，啊，前面水多一点，他大困的，水给他动。门出来的地方，你要种绿篱，种绿篱，河边呢，你都种些绿篱，要花一些钱卖果捞，你种些绿篱的哈，啊，你出门了，你不会看到沙滩，出门看到绿绿的，好，而且里面做水，回去就赶快找个时间做做做做，看是怎样做，树也种好了，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回起来，总是没有以前那么好，勉强可以过。安德烈，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嘛。所以我们的看到沙滩，又有朋友，你们的信徒也好，还要在这沙滩前面，或者河里面河滩，啊，河滩也一样，河滩也一样。看到见白就不见白，见白平也。好、哦，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开工厂患了这毛病。啊，我们一位师兄建筑师，他的哥哥呢，在美国，不知道哪一个州呢。原来工厂经营还不错，后来又去买了一个意甲地的土地。一甲队的土地呢？啊，他是这样的，水很大的河，啊，这个路在哪？他就去买这块地，这边水，这边后面是水，而且这个形状也是。这形状呢，也是头大为小，头大为小。第一，背水一战。以后反正你们这跟着找工厂，绝对不要背后水沟。背后水沟呢是背水一战，十战九败，十战九败。看太多了，太多了，表面很好看。有时候甚至比我穷，我银行只有借了一点钱，啊，他借了一大堆，哦，是背水一战，凶，然后头大为小，好、啊，叫做畸形，好、啊，畸形呢，百事不顺，换你老祖，畸形，这两个是大凶，大凶。哦，所以各位啊，你们帮人家看工场地的时候，一定要方方正正，违背了方方正正，就不要想。好，再来，记，好，顺水，也叫做送水，啊，必是一个。一个很大的区域工厂，好，水这么流，啊，这边呢，靠这边的都不要，这个都顺水流，靠这边顺水流，啊，若是有这样的就可以用。溢带前面水是溢带，啊，比如这样来的，这个这是马路，这边水的话，

好，这个是意在这边可以，好，这边就不可以，这边是顺水流，好，这边顺水了，这边是逆水，可以逆着河。看过很多，水往这边流下去，反正工厂的门和水同向了，同一个方向了，都是顺水流。

好，那么还是看到了谁，出到哪里，出过谁以后，你才可以用。我画小一点哦。

好，啊，假使是这样，这一块土地，好，这块，啊，那么这块地啊。这都是水流，好，啊，这个呢，啊，像这边这个地也不好，好，但是也是在很好。若是你们会改到这边来，说这边的话，哇，大花富贵啊，这个你会改，啊，这个呢？而且这个是凶，这个也是勉强还是凶，因为这边有反攻，如果有一带过了就为吉。哦，好，这个土地啊，这个呢，因为是挡住了，勉强还可以，啊，这里来了还好，尤其这个是凶。这来就反跳、反攻、反跳，好、哦，就反目无情，好啊，这个呢，勉强还可以，这里不错，向这下去，来到这里来了，如果很远的话，啊，就比较一半一半。那这个地方呢，啊，这个顺水流。若是会改，你变成要把一个牺牲地掉的地点，要建的时候要给它向这边来，好，像这个嘞，啊，要把它向这边来，整块地面收着水神，绝对不能哦，我要这么开着向这样来，向这来，水神时过九个倒，顺水流。若是好，我们的已经盖了，没有办法改。怎么办？办公桌，办公室董事长办公桌，好办的董事长的办公桌嘞。一定要逆大逆水而作，逆水而作。好，比如说啊，谁这样来？好，那我这里来了。董事长的位置一定要逆水而坐。水这么来，你要逆水。如果好，你或是也可以这样来做，水意带水来做。好，若是你这么做的话。这整个大局的顺水是凶，比如我们现在这里，我办公室呢，我要应该做要逆着普里的大局的来水。以前我们一家工厂，好，他也是做得还不错，因为扩增了，他把那工厂，好，办公室换了，结果做了大局的逆水，好像越做好像没有力量，不知道怎么搞的。后来我去看，哎呀。

你要超大的去溺水啦，慢慢的谈，慢慢的增加，慢慢的成就啊。好，那么改过来以后呢，哎，才慢慢稳下来。一定要大局，大局是外援，小局是里面斤斤计较，所以小局也重要，大局更重要。大局呀，整个事业是绵绵远远的啦。所以，我们大局呢，这个做，如果工厂没有办法调整的时候，最起码要赶快把主人办公桌要做来抄溺水，来收溺水，就对了，好吧？这个讲起来也是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不简单。像台中工业区，它要向北是溺水，向东也是溺水。南干工业区呢，你要向东呢，水是反供水，那么办公桌呢，可以的话要向南，向南溺水收到整个大局的水，渐渐会好起来。所以我们帮人家帮忙的时候，话不失呢，办公桌、工厂办公桌呢，我们一定要朝着大局的溺水而做，溺水收气收财，百事才能如意顺利。好，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一般呢，我们常见的睡眠障碍呢，大概就是睡不着啊，睡不好啊，维持了一段时间都是这种状况。那根据研究显示呢，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呢，会对健康有所影响哦。长期失眠的人呢，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的大脑像是无法工作、无法思考样子。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的能力也会降低，那往往呢却又不知道要怎么来放松、来改善。那在这系列单元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有关中医临床治疗的睡眠障碍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方法呢？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我们中部的高唐联合中医诊所的总院长郑基杰总院长，院长
1: 主持人
0: 好。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一般我们讲睡眠障碍的定义，就是说，当他想睡的时候，主要的睡眠时间他睡不着，长达一个月以上，我们叫睡眠障碍。那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造成我们的疲倦啊，或焦虑啊，还是工作效率下降，或其他的一些后遗症等等。
0: 是在这一集的睡眠障碍呢。刚刚录影之前，我就跟总院长说：“院长，我觉得我困不吼，我有压力。每次录影之前，我就会觉得很紧张。那但是在睡眠障碍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是一个长。”

0: 长期定期的一个状况。那但是在这里面大概会有哪些类型可以让我们来依循自己是不是有真的这些症状？
1: 如果我们去分型的话，一般可以分为下列几型。那我先讲一个数据，就是说目前全台湾的有在吃睡眠障碍的药将近有420万，那他大概会用掉9亿颗的安眠药。
0: 哇，
1: 大家听得可能会吓一跳。那有些人可能不会，因为他可能就是这420万人之一。所以大概每5到6个人就有一个人他有在吃那个药物帮助睡眠。
0: 是
1: 哦，所以如果说你发现吃一样的药半年或一年后他的睡意好像比较退掉了，或者说你需要换药还是需要加重剂量才有原来的效果的话，那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这一集好好听好好看，然后之后把这些药戒掉，那之后恢复我们正常的生理时钟，然后才不会走入一个恶性循环。
0: 是，
1: 对，
0: 是。在这当中呢，会有需要一段时间，相信如果变成难以入眠，睡眠障碍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呢，大概会有哪些类型可以让我们来知道说，哎，这我只是难睡吗？还是我是有障碍呢，院长？
1: 那一般我们讲主要的睡眠时间有些大部分是在晚上嘛。当他刚开始身体想要睡，但是他的那个睡意可能没那么浓，他很难入睡的时候，那这个也称之为睡眠障碍。一般来讲，如果说他超过半小时的话，
0: 半小时，
1: 我们就可能就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了。那当然不要去看时钟睡觉，因为这样的话你这样很自私的话可能就会更紧张，更睡不着了。所以我们预略，你如果说发现你平常大概躺着没多久就会慢慢睡意来了，然后就睡着了，那这样应该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说你躺下去之后就会东想西想，然后想今天的事情哪些做不好啊，昨天怎么样啊，然后明天要做什么，想想去发现说，奇怪，我现在躺着想要睡觉，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睡着，那这个就比较不好的一个习惯了，
0: 反正精神越来越好。
1: 对，越想越兴奋，然后就搞不好规划到明天后天去了。
0: 是。
1: 那第二个是他比较没办法，就是熟睡。他入睡可能他因为太累了，很容易入睡。但是因为他没办法很熟睡，所以有时候睡睡醒醒，睡觉起来之后，然后可能有醒过来，但是他可能一看一看，要继续睡。有些可能记得，有些可能不记得。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发现，因为我昨天躺了8、9个小时，但是起来还是觉得很累，代表他进入熟睡的时间其实比较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没有效率的浅眠了，那这样的话，即使让你睡4小时，你还是觉得不够，对。那第三种是，睡眠中断的，可能他平常可能都从11点睡睡到6、7点，那今天可能他到3点，他都起来了。他起来之后，明明跟自己讲说，不要想事情，然后开始又想了之后，到糟糕5点了，还没睡着。那有时候就越睡越怕，越睡越怕就越睡不着。
0: 是，
1: 所以眼睛知道要闭起来，但是他到哪边没有睡着，所以到7点就直接就画不掉，所以他整个晚上搞不好只睡4小时。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睡眠障碍。
0: 是。
1: 那第四个是他可能有睡着，但是潜意识里面可能他都在担心其他事情，所以可能就会做很多梦，那我们要知道其实做梦是正常睡眠的一段，它有功能，它可以巩固我们的记忆，但是当你的梦境太多的时候，你当然一直没有休息，那这样就又不对了，因为它占的比例太高了，所以这种多梦的话有时候还会惊醒的，
0: 是，
1: 那起来之后还是跟刚刚一样，前面三种一样起来还是很累，所以他睡觉的 CP 值就没有很好，所以一样睡7小时，他早上起来上班就会打哈欠，所以代表说他的前一晚上他的睡觉并没有好好休息，这个

0: 四个是一般民众常常看到的。
1: 是。在睡眠障碍呢，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刚刚以上我们总院长提到的这几个点，有时候可能工作太忙碌的时候呢，半夜都会开始思考工作的事情，这也会造成我们的睡眠障碍。那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睡眠障碍，它会有一些症状啊，或者是身体的反应呢，然后请总院长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大概都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以中医来讲，我主要把它分成四大类了哈。
1: 是，
0: 那其实，在讲这个之前，我会建议一般的民众哈，因为现在应该说社会的步调太快了，哦，凡事讲求效率，所以很多都会一心二用。哦，吃饭的时候可能我就边看公司的那个。就是公司方面的讯息啦，
1: 是，是。
0: 或看电视啦，或看的东西。我们常讲说，甲苯红对多嘛，
1: 嘿，
0: 其实吃饭就是专心吃饭，
1: 好好吃
0: 你才
1: 饭。
0: 知道说，其实饭也是甜的，
1: 嗯嗯，
0: 你如果说，边看手机边看电视，其实这样嘴巴咬咬就吞下去，其实你都不知道这个菜啦、这个饭啊、这个肉它的那个味道。
1: 嗯嗯，
0: 那第一个就是说，当你做某个事情的时候，也不要去。想其他事情了，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会赶不上你的心理了。你在做这个时候在想其他事情，
1: 嗯嗯。
0: 身体可能它可以去做，但是久了之后，它就会头晕脑胀了。
1: 是，就会变成身心不协调
0: 对。
1: 了。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第三个就是说，比例原则，当然工作很重要哈，但是如果你连工作到睡觉前那一刻，我们的大脑不像电脑一样，电脑关机一关就它就休息了。你忙到最后一刻才要上床睡觉，
1: 嗯，
0: 大脑还在动，所以你躺着之后，很多信息就会一直进来，那它一定会干扰你的睡眠了，即使不是难以入睡，可能也是属于多梦型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人类的睡眠是这样子年纪越大，我们的睡眠就会变越短，然后睡眠变越浅，
1: 嗯，嗯。
0: 加上如果说你又习惯不好的话，那可能就睡眠障碍这个族群了那我们一般中医把它分成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肝气郁滞型的对比到西医的话，比较像是我们讲的自律神经了，自律神经如果说你个性比较急躁了或者说凡事都讲求效率的话，而且又或者说一心二用，那他可能就会有这种比较烦躁啦、多梦、口苦、胸闷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会开一些比较疏肝理气的让气比较顺一点，让你的压力会对你造成影响会比较减低一点。
1: 嗯，
0: 那它因为压力造成影响就会比较小一点那第二个是心火亢盛那心来讲，它是主神明
1: 是，
0: 心的话，中医的心除了说是包括西医的心脏之外，它还主我们的神明那这种心火亢盛的体质它会很明显，就是我们的舌头伸出来，那舌尖地方。它会有很多红点，或者说会比较红一点，那你就会跟患者说，你就是心火比较亢盛，
1: 嗯，
0: 那心火亢盛就是大脑会，就是说比较动得很快，那很快的话，我们可能又没办法去控制它，当它变成惯性之后，等到你要睡觉是需要一个好好休息的那个动作嘛，那你。大脑停不下来，那因为心火亢盛的原因，就会导致他会干扰睡觉，
1: 嗯，
0: 搞不好连入睡都有困难的，
1: 是。
0: 所以 这个就是平常我们的思虑多了，好。

0: 胡思乱想啊，会担心这个啦，担心那个啦，这个应该很多婆妈妈
1: 很多都是
0: 又要工作，
1: 欸，
0: 又要担心小孩，又要担心先生，又要担心其他事情，
1: 身体跟不上，我们的脑袋瓜都会阿扎起来，
0: 对，就开始阿扎。所以我们会 用一些比较清心降火跟宁心安神的中药来帮助他睡觉。
1: 嗯，
0: 那第三个是胃气失和，嗯，我们的中医内经有讲到哈，胃不和则卧不安，嗯，就是脾胃 有问题的时候，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晚上睡觉。
1: 嗯，
0: 尤其现在有很多就是日夜颠倒，还是说他是夜间工作者，哦，他生理时钟跟我们的生活步调，哦，或用餐时间他都是乱掉了，哦
1: 嗯，
0: 所以如果说脾胃不好的话，其实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晚上的睡觉，哦，他可能会有打嗝啦，胃酸逆流，哦，或者说他会胃啧啧啦，哦
1: 嗯，
0: 还是说他吃多容易胀气啊，
1: 嗯
0: 哦，这个都会导致胃气失和，然后导致睡眠障碍哈。那我们就会从脾胃着手，看一些比较和胃健脾的中药哦，让肠胃的消化可以比较顺畅一点，然后让它不要去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1: 是。
0: 那第四个是心脾两虚哈，那这个就是比较复合型的一个体质哈，那它可能表现出会有多梦易醒啊，或者说容易心悸跟健忘、头晕。那我们一般会开一些比较补益心脾的跟养心安神的中药，
1: 嗯
0: 哦，让它可以大脑比较沉淀下来，然后会诱发比较有正常的一个睡意，
1: 嗯，
0: 然后促进循环，然后去帮助它好好的入眠。
1: 是，
0: 那品质比较好的话，它的白天就比较有精神工作，嗯，对，
1: 在安心养神这个部分也相当重要，这是真对于我们所思考的部分呢，带到了晚上睡觉前还在思考的话，这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且现代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身，连睡觉前都会把我们的手机常伴左右。会发现现在出门可以不要带钱包，但是手机一定要带，不带老婆不带小孩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手机一定要带。这往往有很多的原因造成我们的睡眠障碍。到了现在呢，有哪些良好的习惯才能够有良好的睡眠品质呢？总院长，
0: 我后面要讲的话，就是说，其实是现代很多人的通病了，因为不管是自我要求，哦，还是说长官要求，还是说其他同侪的一个压力，哦，都会让我们想要充分的利用时间，哦，所以中医的目的它不会强迫或干扰我们身体运作，
1: 嗯，
0: 但是希望可以把原来的哦这个生理时钟找回来。
1: 是，
0: 所以我这边讲说，我们良好的睡眠习惯才有良好的睡眠品质。那可能会觉得说，他在应用起来跟中医师搭配的时候好像会比较慢，但是一旦你这一个我下面所讲的，你一旦尽力之后，
1: 嗯，
0: 你中药不吃他一样好睡，
1: 嗯，
0: 就不会像刚刚讲的你吃药物去帮助你睡眠的那个后遗症一样，
1: 嗯，
0: 那第一个我们看生理时钟，一般来讲一定要规律啊，然后接近平日睡眠时间有睡意的时候就应该上床去睡觉，不要说吃中药之后十点十一点你有睡意了，但是平常我都两点睡，我一定要熬到两点我才要睡觉，那时候可能睡意又不见了，那等到你两点要睡觉的时候又不好睡了，
1: 搞到平常两点睡觉是正常的感觉，其实不正常。
0: 对，好，所以中医来讲，因为十一点的时候我们的经络刚好走到胆经了，
1: 嗯
0: 哦，那一点的时候刚好走到肝经，
1: 嗯
0: 哦，所以肝要好好休息，我们的人生才是彩色的。所以我希望当你吃中药之后，它虽然说不会强迫你睡觉，哦，不像安眠药一样，但是我们吃中药之后身体会自己调整，你的生理时钟如果说出现的在十点十一点的时候有睡意的，
1: 是
0: 那它就像一个仪式一样的，
1: 嗯
0: 哦，你就不要再看一些比较刺激的影片啊，
1: 嗯哦，
0: 或是一些争论节目啊，
1: 嗯，
0: 还是说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些那个三 C 啊，
1: 是
0: 哦，那这样的话它你就不会去再去扰动哦我们的一个应该说交感神经，
1: 嗯，
0: 那就比较好入睡，哦， 那第二个是说思绪哈，你要把床，它就是有睡觉功能，
1: 是
0: 哦，你要想事情，那就去客厅想就好，不要客厅看完电视，然后到床上之后想着明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怎么样好，所以床这个功能它就是睡觉，
1: 嗯，
0: 好、哦，那客厅、餐厅都有它各自的功能，要分清楚、嗯哦。所以到躺着之后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哦嗯、那第三个就是光线、哦、既然是睡觉，那这个卧室就是要昏暗。
1: 是、
0: 哦、有时候当我们睡，我们说看电视、哦、因为睡觉的时候，然后因为白天亮了，太阳光照进来了，然后那个人他就起来了，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太阳光刺激到我们的中国体、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就会慢慢就会自己醒过来，
1: 是、
0: 哦、所以既然卧室是睡觉地方、嗯、那个光线就要暗、
1: 嗯
0: 哦、那再来是我们的眼睛、哦、因为眼睛是会一个通道、哦、我们所看的三 C 它都会经过我们的那个眼睛、
1: 嗯
0: 哦、然后到大脑去感受、哦、所以我都会建议患者一样是一个仪式感、啊、你睡觉假设十一点睡的话，
1: 是
0: 那睡前两小时你就不要看一些电脑啦、平板啦、手机这些3D产品，因为这些都是有时候动得很快的，
1: 嗯，
0: 像广告。

0: 哦，那随时在，因为广告竞争，他一直在 po 你东西，问你东西，哦，那你这样脑筋如果说看过之后又要去看清楚，你就会跟他动得很快，会跟着他动，哦，所以这些都不要看，可以看静态的，
1: 静态的
0: 哎，
1: 是，
0: 所以像书啊，书有时候看到书他就要睡觉，那晚上不是讲睡觉，那是看书最好嘛，对，哦，但是也不要看一些。需要什么逻辑推理啦，或需要动脑的那个书籍哈，你就看一些散文啊，看一些小品啊，好像就是放松，好，或者说一些比较宁静的一些音乐啊，轻音乐啊，这样也可以。
1: 来镇定我们的神
0: 对对对
1: 经。
0: 对对，那第五个是水分哈，一样在睡眠2小时，我会建议患者他就不要再喝水了哈，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个讯息了啊，所以，因为很多疾病可能它在半夜啊，比如心肌梗塞啦，或者说中风啊，然后就会说，晚上睡觉前要喝一大杯水，然后这样才不会心肌梗塞或中风。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一般的身体需要水分，它是有一个上限跟下限的。哦，那其实我们活动一般大部分是在白天嘛。你如果说在白天有时候没时间喝，然后到晚上才去补充水分的话，但是晚上你已经少在活动了嘛，哦，所以它其实需要的水分就没那么多。那你又在睡前喝那么多水的话，身体一定会在晚上半夜哦叫你起来尿尿。那好不容易睡着了，如果说因为这样起来夜尿后，再回去睡，那搞不好就。又很难入睡的，哦，那你临床上也常看到很多患者说，因为他睡觉前口很干，哦，他就喝一大杯水，然后一个晚上起来3、4次，哦，我们算一下，如果你睡觉7小时的话，你起来3、4次，那几乎就不用睡了，
1: 两
0: 大概
1: 小时
0: 你就
1: 就
0: 要起来
1: 起
0: 了哈。
1: 来，
0: 你起来再睡不是秒睡嘛，你起来再睡，搞不好还要半小时，哦，所以我说你起来3、4次，那你就几乎没睡了，哎呀，哦，所以。80%的水分啊，这是白天喝完。那晚上的话，就是就少喝哈。那第二个是，提神哈。中午过后，一般建议2点过后就不要再喝茶啦、咖啡这些刺激交感神经的。我们会，就是说跟患者讲哈，吃中药或看中医啦，哦，就是要。尝试让你的疲倦感、睡意啊，可以累积，然后集中。哦，你不要白天就三不五时就躺一下休息一下，坐一下打瞌睡一下，这样像分期付款。等到你晚上的时候，他睡意就没那么浓，那就又不好睡了。不好睡之后，白天又累，累就又开始白天早上就又躺一下睡
1: 恶
0: 一下，
1: 性
0: 恶性
1: 循
0: 循环。
1: 环。
0: 对，哦，所以如果可以累积到中餐过后，小睡个20分钟，或半小时，因为你没有喝咖啡或茶去提神，除非你真的很喜欢喝了，那不然的话，你不要说因为这样子就去提神，那提神之后，你中午又午睡又睡不着，那睡不着之后，你下午又要上班，所以身体为了迎合你，就会分泌一些压力荷尔蒙，那这些压力荷尔蒙又会影响到晚上的睡觉。所以我是建议，你既然要想睡觉嘛，所以让那个疲倦感可以累积，然后集中在我们所想要的2个阶段，就是一个午睡嘛，
1: 午
0: 一个
1: 睡，
0: 是
1: 晚
0: 主
1: 上，
0: 要是晚上，
1: 是。
0: 对。那第七个是白天哦，就是阳光，我们要去晒太阳哦，让身体可以产生一些多巴胺啊，或者是说组织胺啊、血清胺，它可以比较有精神。哦，白天我本来就是要有精神嘛。那它同时也会刺激晚上分泌褪黑激素，那褪黑激素我们晚上就会比较好入睡嘛，所以，晒太阳不是只有老人家权利哈，我们年轻人也要晒哈，
1: 也要晒太
0: 对
1: 阳。
0: 对对，那再来是，运动哈，我是建议，如果说是老人家的话，因为他现在没有上班，其实时间最多嘛，那像冬天这个时候，在大概11点、10点左右哦，太阳温比较温暖的时候去走走啦，去晒个太阳哦，让身体可以比较有精神哦。白天本来就应该有精神了，因为它不是睡觉时间嘛，哦，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生理时钟。 那第九个是说，如果这些方法真的都没办法去达到的话，哦，其实可以尝试用静坐跟放空的哈，禅坐、冥想、瑜伽等等，哦，这些都是让我们那个交感神经亢奋的，它可以去抑制，然后让副交感神经可以比较有机会抗兴奋，就会比较睡意，而且这些你看哈，很多一些什么得道高僧啊、喇嘛，他们到老都在做静坐啦、放空啊、禅坐、冥想这些哈，所以因为人类没办法去控制我们的交感、副交感，哦，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生理上的一个动作，哦，啊，让它可以有所规律，不会去应该说互相抵抗，哦，那交感、副交感它如果说可以比较平等相处的话，就跟太阳、月亮一样，哦，太阳就白天就很亮，那晚上月亮出来就会很暗，哎，对。
1: 那也相信借由一些刻意练习，也是院长刚刚也有提到说，有关我们的睡前的习惯呢，或是我们的饮水自然，还有阳光等等，这样的刻意练习，还有睡前的静坐，自己的身边的朋友也是有进行睡眠静坐，来将一整天所烦恼的事情来冷静下来，让晚上的睡眠更好睡。除此之外呢，还有说在其他的部分也是能够来针对我们的睡眠品质来做一个改善。
0: 那针对刚刚说睡眠障碍的那些体质哈，那我们也可以用针灸的方式，去搭配中药。哦，那针灸的方式，我们一般可以在心经跟肝经，还有脾经跟肾经的一些这些穴位哈，去针对这个人的体质，然后去帮他做针灸调理。哦，那常用的穴位包括我们的那个四神聪啊，哦，或者是说风池哈，或内关穴、神门穴、哦，合谷跟足三里，还有三阴交、太冲穴等等，这些都是中医师在临床的时候，他会去根据这个人体质，然后去做加减。哦，那真的穴位的话，我们一般会在神门跟内分泌穴哦去做刺激。那我们会建议他在晚上睡觉前2小时就开始做这个动作。
1: 睡觉前2小时，大概会是在哪些点？可以请院长来教我们一下。
0: 一般来讲，我讲那个耳针哈，耳针的神门穴大概在我们这个耳朵的上面这个地方哈，
1: 上面耳骨还是耳骨下
0: 上面
1: 里
0: 这个有一个
1: 面？
0: 凹窝，
1: 哦，
0: 这个凹窝，
1: 好，
0: 哦，这个凹窝它是神门穴，
1: 好，好。
0: 神门穴它会镇静。

0: 安神。
1: 嗯，
0: 哎，那我一般我们会用耳针或者说用中药的种子哈去贴着，然后请患者他假设十一点睡的话，那九点就开始按压。
1: 哎呀，
0: 对，
1: 哦。
0: 那按压之后，配合刚刚的睡眠习惯之外，我们的睡意就会慢慢的比较出现的。哎，那再来是我们的内分泌穴，那么内分泌穴的话，在我们这个下面这个耳朵这个凹窝这里哈，
1: 耳朵
0: 然后
1: 凹窝，
0: 对，
1: 哼，
0: 前面这个耳骨的地方，它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穴。那它可以因为我们的睡眠障碍啊，然后内分泌异常的状况，可以把它矫正回来。哎，那该分泌什么荷尔蒙，它就会分泌什么荷尔蒙。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那个褪黑激素就会分泌比较多一点，它就比较睡意。哎，那这两个穴位，如果在九点开始按的时候，那一般来讲，随着这个工作就会比较轻松哈，不会就睡不着。
1: 这真的很激励人心，因为相信呢，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有这么多的压力，造成很多人其实，在睡眠障碍呢是有苦难言。这个苦讲了不一定我们大家会了解。借由中医的方式呢，以及这么棒的一个患者的故事，来鼓励大家。那在今天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总院长来到节目里。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面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山老祖庙至圣，
1: 黄山老祖庙至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当下各府堂上祈福祈安消灾诸圣灵众等，今天下午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一部天人天上人间共修成圣成贤解脱之道的大妙法。真经中所开示的就是学和气，气学就是风水学的法则。宇宙虚空

0: 都有风和水，这是存在的事实，不是虚构，也不是无中生有。我们从空界、灵魂界投胎到世间上来，有这个受身身体以后，务必要仰赖的风和水，来运行我们体内的气和血。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否，和你所居住的环境、风雨水有很大的关系。我印证了几十年的岁月，所结的缘分，算百万人以上。结果发现一个结论，就风水好，人居住的心情就好，风水如华，人在做事情就会如华，头脑清醒就不会糊涂，生活就安定，生活安定，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太平，天下就太平。所以这个真言是王禅老祖开示啊，上圣心法。所以在这么多年来，带着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啊，从最基础的你的立足点、你的生活环境、你的公司啊、你的家庭等等的风水呢，我们先了解，才能自我保护啊，不会伤害他人，然后你要帮助他人才有可能啦。好，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未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啊。那《风水真经》所开示的啊，历劫啊，这个无事无量事，劫劫飘存如苦海。此事虚空天地数，宇宙如是，地球也如是，就是风水学的调和法则。所以你宇宙虚空也是，宇宙和星球也是，都是风水的调和。人也是。再接下去，尘埃虚空尘埃而成星球，所有一切星球也是虚空的尘埃凝聚而成的，也如是啊。人生也如是，也是一样，也是需要风水。好，是故啊，悟道者，众生无量，天地数也如数，所以都是需要风水啊。不管你是王侯将相、宇宙虚空、山河大地，所有一切星辰啊，万生万物也是一样，也是如数啊，就是如风水学的法则。好，我们再看下去，故名众生皆平等。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上天给我们的是平等，只是你悟与不悟而已。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啊，他对于风水学的非常有成见啊，因为他哥哥呢，就是对风水学呢，很重视啊。爸爸为他们两个儿子个人盖一栋别墅，但是哥哥很执着风水，但是弟弟呢的他呢，哥哥太迷信了，寸步难行啊，所以 各个盖各个的，同时盖国籍固然改，啊，他各个改了，他就按照他希望的去盖，啊，去隔间等等，结果兄弟呢，啊，就进去搬入宅了，各个一定要看好时间，啊，不冲家人好时间去入宅。但是他说天天是星期天，只要有时间就是好日子。好了，哥哥入宅了，啊，过了几天他有时间再入宅，结果哥哥搬进去以后很平安，家里很和谐，没有事。但是他搬进去以后呢，家里都在生病，一感冒全家感冒，什么病全家都是一样，哦，就很紧张了。啊，他哥哥很有涵养，啊，弟弟啊，因为你的世间的历练还不够，你被磨的还不够，啊，我身为哥哥的看多了啦，啊，风水是几千年来文化道统，不是现在才有，它本来就有了，你不相信它，风水也存在。啊，你不相信它也存在，所以吉凶祸福个人的智慧。所以他这个弟弟呢，哦，寻寻觅觅呢，就找到我们的同修师兄，啊，介绍了，就来求老房产老祖。啊，他把原因很实在的讲给我听，我说你就是太骄傲，你不了解宇宙虚空。是相互调和，不是你自己的存在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

你不明风与水它的真理在哪里，只有自己的思想是风，你的行为就水，所以你的风水就错了。开始内在的风水你就错了、哦啊、外在的风水住家也错了，当然你都不平安嘛、啊、工作原来有工作现在也没有工作了啦、哦、孩子呢、啊、也不读书了啦，所以就跪着求老祖啊，把杯罗兆龙一直求杯哦，愈挂挂愈老，我从啥拢老祖拢笑杯，也无阴杯，那无无看嘛，无拢笑杯。啊，那好了，老祖也同情你啦，啊，你也蛮老实的，实实在在讲，才你不会别别扭扭。那好了，好、哦、风水就平等嘛。那好了，我就找时间就去看了，该改叫他改了。啊，入宅重新选了个日子给他，再入宅。从此之后呢，就平静下来了。所以风水很平等哎，信风水则永生哎，你不信风水呢，我告诉你，你有苦可以吃啊。啊，风水是气与血的相辉映。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啊，太极之中聚成二真气，太极中有两个真气啊，那一气一天一地，一日一月是为一，太极都有两个是真气，大真气。

小春记。哦，这个小春记藏在这里。啊，这个大蒸汽就是这么大，太极。啊，这是风的蒸汽这么宽广，水的蒸汽寸步难，一步一步的行。但是里面所蕴藏的一个叫蒸汽，那个蒸汽是能量。啊，这个气呢，空气的对流是为气。这是能量，空气对流之后产生摩擦的一个蒸汽就能量，所以太极图啊，哦，一般没有读书的人，你会感觉那里面没有什么呢？啊，一个点黑，一个白，那么一个点黑，一个白，黑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哦，所以我们常常看徽州的人。晒得黑黑的，他们在外面不要戴斗笠，没有问题。好，我们白白的，哎，你不戴斗笠，你就会有问题。所以固有生存之道嘛，那都是真气呀。曾经我们也有老信徒啊，他到伦敦去啊，他是身体白白胖胖的啦。啊，到那边好不容易有太阳出来，他赶快把雨伞拿出来挡住。啊，完了！但是在伦敦的人呢、啊，而且奇怪，我们好不容易等到太阳来，竟然你把太阳雨伞拿起来挡这个太阳，啊，这一定是台湾去的，台湾太阳很多嘛。啊、哦，所以这里的太阳晒得灰黑，难怪呢。我们台湾的女性呢，白白胖胖的，那也是蒸汽，个人的思维、个人的生活习惯。所以谁是谁非呢？我们要跳脱谁是谁非啊的境界，不被。啊，这个阴阳二气的束缚，但是你怎么样才能跳跃束缚？比如一日一月，太阳和月亮，我们在太阳与月亮之间，你怎么样不被太阳、月亮所束缚？那只有靠修行，学习把太阳、月亮。放在心中，你们练习看看。好，晚上把太阳、月亮放在心中，白天打地球放在心中，慢慢养成，有一天你会悟了大道，哈哈大笑。所以《易经》一天一地一日一月为易，这个是日，下面为月嘛。啊、哦，是月的，原来的本体字，说为易，阴阳交替是为易，啊、哦，易则阴阳也，易经就是一阴一阳，啊，日月上下左右前后，好、哦、来往。善与恶，正和邪，你我贫富啊，贫富贵贱，贫富贵贱，好坏是非啊，皆相对相调和。所以，各位，我们修道的人。这个最基本的，你要了解这个道理。还有人说你不好，谢谢，我一定要检讨；说你好，我也要检讨。真的有那么好吗？啊，有那么好，我就继续保持。啊，没有的话，你夸奖了，我要更加的警惕。

0: 但是世间的人十有七八没有这么想。这是相对，这都是义的法则，啊，也是一个调和自我念力思维的调和，啊，是故义之道原本是空无，义经之道，义经之大道，非福非相，本非神，非鬼非怪，亦非玄，非有非无非内外。哦，非想非意，即是意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送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所以我们啊，千手禅堂外面这里一路丁丑年，我所啊将老祖开示的真言呐、告诉各位，啊，从你们去悟，所以《易经》是空与无的境界。空无并是不是没有，啊，缘生而有，缘尽而灭，是为无。但是缘尽灭了这件事情，你还是存在的。比如菲律宾啊，这次的大水灾、洪灾、台风。史上那么多房子都倒闭了，这因果律嘛。啊，因果律，你电视看了，啊，就关掉没有了，但是在脑海里面还是有，不是空无。哦，哎呀，我不想你，不想你就是想你。啊，曾经一位太太，啊，她来问事嘛。啊，问我说，师傅啊，你看我，你问我孩子的爸有没有缘分？我女孩子的爸什么名字啊？啊，我不认识，说硬办了，啊，会话，啊，既然有孩子，怎么老公不认识？那么你去外面跟谁生回来的？哦，我是跟着。孩子的爸，那你老公什么名字啊？姓什么啦？不讲就是不讲。好了，你不讲我就不理你嘛。你烦恼继续烦恼。那我告诉他说，你不要为了夫妻的见解不同，你把老公他的存在全部否认掉了。哎。你自己坚持着自己的理念，要老公来欺负你，要怎么样？全部都想在你自己而已，并没有两者对待。哦，他就是我说好了，你在后旁边坐，啊，你就不要问了，你要问我没有时间跟你耗。哦，你这个。你的老公娶到你嘛，就衰的丢了。哦，你把老公忘得一干二净，我就请问你的孩子好不好？吼、哦，王健聪明够够聪明了，很聪明啊，而且又乖。汪，你儿子跟谁生的？那不是跟你老公生的，对不对？胡说八道！我又不是到外面到处逃。我跟我老公生的，那么你老公什么名字啦？不讲就不讲。好了好了好了，你孩子姓什么？姓蔡。

煮好了没有了？哦，菜籽炒的怎么样了？哦，问了哪里有收没有了？什么每天唠唠叨叨，都同样的课题。啊、哦，回来了，他就不止拿决定，老婆你好，第二你饭煮了没有？菜炒了没有？你的菜好不好？你在怎么样？怎么样的？今天做什么？每一件调查。哦，他去老公去 copy，才100张一本嘛，回来都勾起来，都勾起来，勾到时候一直要问这个，我从来没有嫁过这种老公，你以前有嫁过吗？没有啦，所以空无不是没有，而、啊、你在脑海里表面你没有看到，但是你脑海里你把它记得死死牢牢固固的，在心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最后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放下精进，放下精进。所以在座呢，你们这么多啊，师父的弟子呢，你们大师兄，哦，他对于这个放拿得起放得下的事情，哦，他呢修得特别好，哦，他哈哈哈哈的，哎，那。来了也是来了，去了也是去了，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随顺因缘。哎，这人大师兄，他的悠游自在，他还说，我都是记在那边，我前面路我就不要走了，我接下来工作就不要做了嘛。所以随顺因缘嘛，坚持的老祖师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处，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是这个道理呀、啊。哦，所以啊，那都是空无的境界。那么你们要学到空与无，大道之真禅，要时时记住。啊、哦，那要不修到空与无，老祖的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八宝心法。你们一定要记住，啊，时时放在你们的脑海，那你的心一定不会让那一些执着的事情丢到下面去。一旦你丢进这个袋子里面的，你就放不掉了啦。这一定的道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今天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西方。

明天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曾经有一位老师，嗨，我明什么叫明心见性？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性？我现在你要来干什么？哎，因为我的小孩子现在不乖啊，好、哦，这到处乱跑啊，好、哦，会去造恶业啊，那你见性了？太简单了，对呀、啊，就这么简单，这就见性。所以见性不是在天高皇帝远呐、啊，啊，见性不是在说虚无缥缈啊。哦，见性不是在于你我之间这个口头一些口头禅而已啊，实实在在的一个关心众生、关心他人呐、啊，那都是一个见性。无论自己儿子、女儿、父母亲友，你或是所有社会大众，那都是见性。啊，曾经有一位师兄啊，问了说：“老师啊，老祖有没有见性？你们看有没有见性？”哦，他问了老祖有没有见性，王禅老祖有没有见性？我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见性，他只说一直要天下太平而已啊。好、哦，老祖一直说要天下太平啊，传他的话要天下太平，那不是见性还是什么？所以见性是一以大众，知道自己的心，能够一以整个大众，都是为见性啊。那么念念无字啊，我们每一个念头都好的念头啊，常见本性真实妙用，你才会体会到，哎呦，人就是这么宝贵哦，啊，人和猪不一样哦，你有没有想到？哦，人跟猪绝对不一样啊，猪啊，它吃饱睡，睡饱吃啊，啊，猪啊，它。啊，那但是他也见性啊，他拼命吃吃了，胖胖的，给我们讲讲了的，那个空巴迪卡口，撸大鸡撸好家，他也有见性，不是没有见性啊，他的见性没有告诉我们而已啊。树有没有见性？他有见性啊，他拼命的吸收阳光、水分啊的养分呢，一直在大大大嘞。下面呢，给人去乘凉，给众生到树下去乘阴乘凉，他也有见性啊，他只是没有表达出来。那么各位，你了解树，他已经见性了，那你也就见性了嘛，对不对？那么你们也见性了嘛，还要乱啊？所以见性在生活之中，见性在日常生活一举一动之中啊。所以大家都有见性，只是这个名词啊，好像就很玄，我们没有讲开来，你就不会了解哦。见性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大家既然知道自己有这个啊，都有这个本性，慈悲的性、佛性啊、大爱的性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何不去从？

0: 从善止恶呢？好，我们称从善止恶呢？啊，在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本性啊，真实妙用是在真实妙用啊，名为功德啊，内心天下是功啊，外形于理是德啊，功德是为知，德是为行。啊，功则是空，德则是色，色空不二。啊，功则是空界思维，德则是我们的实践实行去做，是为德。啊，在内心天下是空。啊，8卦8卦6卦14卦最好的一个卦就是地三千，地三千。啊，谦的谦逊就往内看。我们人呢、啊，无论做哪一个事业，我们能够啊谦逊，往内去看，看自己的性，啊，不是男性女性的性哦，哎，啊，看自己的性，本性，智慧，啊，我们知道我们人在世间上，啊，最宝贵就是有这个般若智，有思维，所以，内心天下是空啊。我们要谦卑的话是恭，但是我们的谦卑呢，不能违背常理的谦卑，每一样都是，结果退到后面都不是，那就不是恭啊。德嘞，外形于理呀、啊，是德；理嘞，实践、实践、实行去做的为德。好，我们用实实在在的身体去做事、去实践，就是为德。道德的德和得道的德啊，所以我们外形于理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这一点最重要。自性建立万法是功，自性建立万法，什么是万法？好，我们潜藏的大智慧是为万法，我们的般若智是万法。啊，比如一个老年纪不年纪大的人呢、啊，他也能发挥他的内在能量。啊，比如呢，我们921啊，那天晚上，哦，在住在山上的师兄啊，我们长老啊，好、哦，那地震一来呢，他窗口一老人家能给卡都弄出来，卡就都弄出来啊，那自信万怀。等到地震完了，现在也请长老再去弄别块出来不？他爬不出来了啦，那么内在的本性化露出来嘛，内在本性化露出来啊，大家都有啊，啊，当一个人呢、啊、在绝望的时候，他一定会找出一条路，找出一条路是谁找出来？自性本性，潜藏的智慧，潜藏的智慧，哦，所以有一次啊，我们有一位老菩萨，老阿婆啊。但那时候我们一家有一只狗啊，就是那一只叫圆圆呐。哎呀，那阿伯嘞，一看嘞，那个他有点小中风嘛，两个视角呢，抠抠抠嘞。那个我们那小狗啊，看到他以为偷东西啊，就追上去啊，他甩他就跑。阿婆他会跑啊，照中哟，照将近50公尺。我一看见这好球哎！我挡不住，他一直追，他一直跑，一直跑。那时候自信万华，好、哦，刚才他阿婆感觉弄了一下，一直锤，找他那两个什么四只脚的那哐哐哐那个在找锤魔，他忘了已经跑到50公尺外了。好、哦、人呐、啊，在绝处逢生的时候。你的自信万法，你就能建立出来。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一种智慧。我妈妈死嘛，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年呐、啊。啊，1年，有一次呢、啊，我这个孙呢、啊，孙的一个在别间的这阿婆啊，老姥姥抱了呀，阿抱了呢，伊也不过背起门顶。啊，护士小姐，奇怪，那阿嬷你怎么会爬上去？你看，人一趴下去，哇，给他下身跟那个背都可以，啊，你个个都一百多呀啦。
1: 护持维

那护士小姐一个，老师啊，这个奇怪，这个人的阿伯怎么这样，掉下去了，又爬上来，但是现在躺在床上动也动不了，怎么会爬上来？你看到谁帮搬起来？自信，我们人躯壳借用了，父母生给我们是借用的，但是我们内在有一个本能，内在的本能，那叫做自信。能建立万法，所有一切法、一切智慧，都从内在心灵可以去开发出来。那么建立万法从哪里来？平常呢，你吸收的，平常你看到、所读的、所研究的呢，能够藏到你的心中。到时候呢，你要用的了了分明。啊，曾经人家问了老师啊，奇怪，你很多易经风水你怎么都记起来？我不知道，好像以前留下来的，我现在把它捡起来拿出来用而已。我才悟到布袋和尚有没有？我们说财神的布袋和尚，里面扛了一个大包，笑眯眯的，啊，笑眯眯那一个嘞，好啊，里面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智慧都扛在里面，笑哈哈。我们以为那是钱财，事实上里面就是我们的智慧，啊，那就是我们的智慧，啊，这2天呢，我们4位贵宾住在全国饭店，好，那一个很大的菩萨，啊，笑眯眯的，大家肚子拼命的手巴动，哦，手巴动了，手掏空了，笑眯眯的，却笑得很开心呢，很那什么，他手都没有，也没有包包了，好，他就很高兴，人呢就没有烦恼。没有背包、没有烦恼的时候，你就很高兴了。所以你们看到那一个雕塑的佛像，也都是在启示我们。好，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啊，那这是我们潜藏的智慧，是为功，是为知。好，心体离念是德，心身体离开。我们的念头，你就是德，啊，什么念头呢？啊，什么是功？什么德呢？离念呢？心和体，我们不要一个假象，一个假象设定这个对象，设定的名相。好，我们呢？身体呀，啊，离念，有时候，哎呦，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哦，你好像有什么很好的功德啊？事实上，你又想出来，想到功德就没有了。我们去做就好了，你不要管那么多。啊，有一次啊，我在这个经我看了，哎，刚好那一天呢，我在仙佛寺很多啦，身体很不好的啦，哎哎，咋着的啦？啊，就来找老师嘛。哎，我说心体离念是德啊，好啦。恁讲恁的，恁艰苦恁的，我什么都不管，哈哈一笑。嘿，那天晚上我想不对了，嘿，这不是功德，那是什么叫做不慈悲？第二天呢，我想，哎呀，这些男的当时不过来，这几个什么时候才要来？嘿，再过几天又来了，再过来那几天我对他特别好，因为我说心体离念哈，哎，我就甩一边了。哦，再来了，我认真噶，咿呀怎么样？我认真持经给他，那我又是没有功也没有德。你刻意安排，这有为法，就有为法。我们叫无为法，这才有德。哦，我们坐哪里呢？大家都是有缘人，有缘。我能讲多少，你们就得多少；我传多少，你们得多少了。阿弥呢，不要有所障碍。啊，所以我们呢，老祖叫我们说，你酒鬼，你乖单调，桥过了，你要把拐杖甩掉。还有一次，台湾祖师爷说：“啊，某某人啊，你要求鬼，要拐单刁，桥过，那你拐杖拿着，当过桥，你拐杖甩掉，不要执着啦，叫我们不要执着，你执着。”

哎呀，我这件事情常常底下休，底下休息，你就没办法前进了嘛。那都是一个远端的脸啊，所以我们不要执着，执着你烦恼一定很多。所以《心经》所讲"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啊，告诉我们舍弃放下精进，舍弃放下精进啊。不离自性是空，应用无染是德。不离自性啊，这里都比较深，较轻啊。不离自性，我们所有一切的，我们用问心、猛心，然后有一个慈悲心。好，我们该做的，我们就把它做。好，该去行就去行。好，该布施去布施，法施无畏施。说该布施，我们是去布施。好，不离自性，你本来的能力也是自性。啊，是为空，应用无自是无染是德啊！你在用的时候，你不要有的是，哎，我帮你忙，你难道要多少钱给我？那就有染着了啦，那就没有德了。啊，那么做生意标价标起来，合理的标价一定爱谈，要维持公司，你标价起来，那不二价，以前提倡不二价，真是一个大功德。让大家没有烦恼，大家到店里面到底要杀几折？哦，以前我们台湾的习惯呢就是这样，现在大家有改善了。现在换我们大陆到大陆去游览的时候，都2折半了，2折还有1折半了，都要打折。你不打折会被我们的把我们笑呆包哦，好，有一次我们这个郭金水啊，他买了一个。这么大，这么那个，鸡血石，很漂亮啊，价格呢开了7000块，他就买了，买了给我要回来刻印章，一天我要刻一经大学的印章的时候，请了田师兄啊，拿去刻了，一刻下去里面是水泥，哦，我不敢相信呢，金耳这样拿水，现在也放在我们孙翠英那边，里面是水泥。哦，这对我们自己国同胞是没比较没有关系，对外国的，这个真不好，真不好啊！本来我们卖给大家是有功有德啊，结果这样弄了，功德都没有了，这样造口业。好，我买一只比较小的，磕了也是里面也是水泥，好，外面呢用一个石片薄薄的，然后磨了红红的，很透明红的，叫什么鸡血石。哦，现在那个要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丢了7000块就丢掉，又不是那不惜福，你不丢呢，你要看在那边也是很难过。这是我们在台湾以前也有这种习惯，这是人的缺点呐，所以我们呢那个了解了，我们应该呢把它改进，是有应用无染是德。我们应用的时候本来哎我是积雪石。结果呢，我们变个名相呢，然呐、啊，把这个偏离了啦，偏离也就不是德啊，所以应用无染是德。我们要帮助人，我们不要有所求。我们既然付出了，不要在半路上，附加价值税，也不要再来一个附加价值税，那样对我们自己都不好。

但是各位同修，别人怎么做是他的事，但是我们是身为老祖师尊的徒弟的人，我们不能违背这一些的道理，我们做事不能这么做，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啊！我们不以自信，我们自信是慈悲的、爱心的，哦，而且非常非常非常有这个道德观的。啊，应用无染死的了。我们要用，要心口合一，知行合一，知道了啊，和做了一定要合一，不要说知这样讲这样做了一回事，那么我们都不是老祖的弟子。所以，我们希望社会的。

坏习惯呢、啊，一些偏离的坏习惯，在我们所有大家都老祖的门下弟子，我们来做榜样，我们来做起，我们才是鬼谷先师啊，老祖师尊的弟子，好弟子啊。若命功德法身啊，但依此作是真功德了、啊。若是大家要寻找功德的法身，就是调火而已，调火。啊，但依此作是真功德，才是真正的功德了。我们要帮助人，你不要常常念着，哎呀，我帮助谁了？什么事要给我一个回报？我告诉你，念了阿修的戏，还烦恼的戏。以前呢、啊，我还没和老祖结这个缘的时候，啊，常常呢帮助他呢在想，他说：“哎，谢谢老叔啊，你帮我忙，以后我会谢谢你。”我常常点点头，多少花的淡淡的来谢谢。哈哈哈！结果找不到人，啊，但无人，但啊但啊忙啊忙啊，目睭去脱汤啊，忙到目睭煞脱汤去啊！啊，有一天呢、啊，老祖说。你这么何苦呢？你就不要帮他忙就好了嘛，你不会这么苦恼啊。突然给我想起来，哎，我悟了，你帮忙任何人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哦、帮忙人是我们责任跟义务，至于他回馈是他的事情，与你是毫不相干，完全是两码子的事。啊，老祖呢，他就鼓掌，哦，他就对了，对了，对了，那你就会自在，才会观自在啊，观自在，看到自己的自在，自自在在啊。那我们啊，我帮你一点忙呢，你在烦恼，然后在什么时候来回馈？那么像各位了，好了，我假使啊，我对各位都有尽心在帮忙，我每天在一等等等等，我可能想我你来怎么不来，怎么不来啊？是，我都气笑啊。我一定会去发疯，好像呢，每年考试到了，我跟小朋友，金沙巧克力考上金沙巧克力要钱哦，我说好，结果大学毕业了也没有吃到他金沙巧克力，我说你怎么这样？啊，师傅你真的要吃吗？话别人都昂耶，问到师傅你真的要吃吗？我脸都红起来啊，你看，哦，所以啊，我们搬过了。就过去了，这是责任与义务。所以老祖啊告诉我们要尽职尽责，就是这样，尽我们的职，天职啊，啊，尽走我们的责任跟义务啊。希望各位同修啦，我们大家都老祖的门下弟子，老祖传了那么多的法，从来没有计较过你们要多少给他花。老祖他也不吃饭，你如果不相信，你一碗饭排在前面呢、啊，到明天饭还没几粒米都不掉没，好、哦、一粒的米都没有给我们吃掉了，是不是？啊，所以老祖慈悲了，啊，诸佛菩萨慈悲了，我们要学习呀、啊，要学习。啊，曾经有一次、啊，不知道哪一位信徒啊，老祖啊，老叔啊。老祖好灵哦，这什么好灵？我摆在桌子上哦，那个贡品好像会少了两三件的东西耶。哦，你拜什么？我拜水果啊，那个也会少啊，饼干也会少啊。那一段时间呢，那小朋友常常来这里啊，来这里玩呐、啊，啊，一拜拜就去啊，啊，一拜就减不了了呀。他都是老祖吃掉了。我讲，我下次你再来哦，你再摆点那花。换老祖怎么吃？有没有怎么来吃？下一次金金恰恰都过来拿来拜啊！那一弄一个一个两个来弄圣货啊！那拜拜拜，大家姐姐姐都孤人，这都孤人，现在我来快都孤，我个停了不起来。换我把他拿两个起来，我哎，你老祖摆有没有吃掉了？没嘞，有了就没有啊？好，我就要给你看你啊！老叔，你圣货买反正我夹苗，我直接生生生的哈。好、哦，我唔知真正有算几个嘛？好、哦，他有心啦、啊，结果哎呀，少两个了嘞！少两个，老师啊，老师很灵哦，少两个有没有在你身上啊？我说当然两个在我身上，我当然两个是在我身上嘛。好、哦、的，反正老师不是那两个了。
糖果了，我再拿两个给他。哦，趁老鼠有没有出门多久？没有吃啊，没有。哦，所以各位啊，诸佛菩萨他都是一个爱心，一个慈悲心，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计较我们要怎么样给他，没有计较我们怎么样要去回馈。说要学佛学菩萨，哦，学菩萨就是爱心。老祖慈悲了，他呢施给众生所有一切的恩惠啊，他从来没有要求各位回馈，他一直把他的妙法回馈，一直是布施给大众，这是法的布施。那么若修功德之人啊，心急不清啊，常行普净啊，若是修功德人，修功德无相布施的人呐、啊，哦，心急不清，他的心比傻瓜当啊，常行普净。我们不要轻视他，哎，心不清啊，我们不要轻视任何一件功德的人呐、啊。我以前讲过啊，我家的楼下呢，五街那里，早上一大早天还没亮，就一位妈妈呢，在扫地一直扫，带着一个小孩子呢。一面推东西啦，推这个车子啊，一面扫，跟市政府承包嘛。小孩子一面读书，一面读书，一面读书，扫3年呐、啊，好、哦，就读3年。后来考上台东一中，读上一中以后呢，再来扫，那妈妈在扫。我说，哎，一大早起来没有看到小孩，他考上台东一中，这一段时间哦，他们功课比较忙，所以我只有自己做。你看。他完全的布施，他从来没有计较什么，他就有所得了嘛。小孩子给他能够体验啊。后来听说那个小孩子也读上台大学，都读了很好。他知道，哎，人世间的事情只有施舍啊，尽量去布施，常行善事。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清洁夫啊，我们要合掌跟他礼敬哎。哦，那个哎呀，清洁夫那有啥？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师训班的二三四五期的师训同修，极乐世界在眼前，极乐世界，你们所坐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不是台北的金华大酒店，但是。也可以相辉映王禅老祖从民国78年搬到禅机山来，一直交代说要建设一座像极乐世界的净土在台湾。我说在仙佛寺啊，不是在台湾，但这些那东西我都不敢想。仙佛寺加一间临时办公室，现在的书信处干了一间而已，根本都不敢想说要去其他有什么建设。所以老祖开始了要建设维新圣维新宗，开始叫做维新宗的净土和极乐世界相辉映。我怎么辉映呢？那辉不及都辉不来了。我说一句很土的话，我 老祖啊，不及辉不来了，没你的金金借我等工今生啊，不及又去啊，要怎么办？老祖笑一笑，那就开始建第一间极乐殿比较便宜极乐殿呢180几万就盖起来，黑的时阵开始陆陆续续滴滴去起来开始82年九九法会开始诵经开始法会的时候就恭诵佛说大阿弥陀经，讲大阿弥陀经。我悟了，我所有的道场要建设像极乐世界，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宫殿，可以让各地来修行可以让各地的无始男女孤魂有所依归，可以让各地山神后土龙山龙来那边修行种种的大愿，我跟老祖发了愿了。你放心我走，你出钱呀。老祖很慈悲哦，我出钱3块给你啦，所以说我只有带3块钱下来，带3块钱都是普挂所以3块钱那功德力换了我本人的3块钱有没有？你来不要用3块钱没去买冰淇淋也不能去买烤鸡烤鸭那好好用在服务众生就是义道天机所以建设极乐世界，就老祖开始要建设在台湾净土各个道场，虽然不大，但是盖的模式和极乐世界它的所有的殿宇宫庙堂不同的性质因地而生，因地哪个地？地方有这里当地所需要的让来建设。所以我们现在有42处道场，国外好几个道场在法界中 空界中有无量无边的道场，而且观世音菩萨在七十一年跟我说了啊，你要建设一万间的道场，一万间的庙。我好观音观世音菩萨说，我这么笑的讲哎，我家里一间公屋都立不起啊，要立多少庙？啊哈哈一笑，天啊！好，后来释妈妈甲讲，你爱度一万人以上，拢有这个来修行，在家修行，啊，就是迄个心庙，啊，心中的主神是阿弥陀佛，啊，然后观世音菩萨、大慈悲菩萨、王禅老祖、台湾祖师、啊，诸佛菩萨，拢伫你的心肝内的心庙啊！我怎呢？我懂了。谢谢释妈妈，谢谢观世音菩萨啊！我一定朝这个方向啊！我若是不见心庙，誓不什么？誓不成佛啊！若是所有同学们啊，心庙没有建设成，我绝对不做佛啦！拜托，你若要我做人，恁就卖修啦。好啊，讲，哎，照常，咱一介凡夫啊，大家每一个人浪人跳岛啦，你们家比啦，都跳舞啦。但是老祖哈哈一笑。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啊，所以老鼠开始，你有缘的一群500尊者，500罗汉，500尊这样，最起码的，你要渡回呢。我什么500尊这样，我家里都没几尊呢。啊，那不管你爱叫做，所以37年来，台湾祖师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一路护持呢，成立到现在37年，有模有样的道场，成立了维新圣教。所以，在今年1月19日、1月15日，要回去台湾祖师要交际，我怎么回不去啊？因为500尊者，我不都传等呀。所以不能回去，就死翘翘好了。啊，就想到民国72年，啊，蜗牛，你时间到啊，爱行多出来，啊，500尊才爱多，爱开始行多啊，啊，我的问题，为什么行多？我你都知影要安怎行啊啦？那无咧刷刷掉顶来啦，刷刷掉顶来，啊，从来都是我当时病到上严重的时，实在有够艰苦的啊！这病了咧，我就讲了，刚开始我好啦，我甘愿啦，安买啦，我这事业收收咧，开始3块钱。用3块钱去给很多照，那同事天涯沦落人，都带着3块钱，啊、哦，到处跑来弘法利生，啊，唔知迄3块钱就念的念这样多，同学你嘛是会使咧安尼，我嘛已经给你3块钱啦，啊，3年之利3块钱，啊，你嘛是天地人三才。啊，X、Y、Z，3次元6度空间，合纵连横，接着3块钱，所以一路走来充满戏剧性，但是又都是真实性，所以我要建设极乐世界，映化世界在台湾，先由台先佛寺做起。再有渐渐扩大整个的台湾，让台湾各地都成净土，而让台湾四季啊，若有天灾，有天瘟，化于无形，老祖慈悲啊，就这样啊，诸佛菩萨也慈悲，连坛上莲座上的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大家一起。以老鼠来转化，哦，所以台湾是一块净土，一块宝岛。难怪在2007、08受养成波动要补天，老祖开示，2008要补天，受养成要补洞，我说怎么补啊？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会补起来。建国请假，5月5日申函，7月24日，啊，这是法会，我都开天的纪念日，臭氧层补了30%。这个一路走来，老祖就是将台湾地球，就想要建设成为。极乐世界净土相辉映啊！所以我们在第九坛祭祖大典那集，我心里有感了，做了啊一个心得：九坛祭祖大圆满了，维新净土啊，以极乐世界。

0: 佛净土相辉映。所以今天我们第十四堂的祭祖大典，我为什么要求所有那里唯心贤士一定要多领五缘的人来参加祭祖，都坐在法船上，您敢无感觉林口大体育馆像一个足大的船，船底遐尼宽，遐尼大，内底所坐的、所上的，是上咱的列祖、列宗、祖祖灵回归到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唔是你干呐在锵锵锵锵锵都有效诶，是要集合大家共同的力量啊！啊，有诶，咱咧同修咧讲，哎呀，我今日不爱去啊啦，啊去也无要坐。我有休去，你嘛爱去，这是你福报啊！那唔知福报佮修行无路用，啊唔知福报到位诶，咱就世间白行呀啦！所以王禅老祖和台湾祖师，台湾祖师是告台湾，所以在台湾祖师，台湾祖师多一半，一半由王禅老祖来多一半。那么另外一半，现在的王禅老祖来多一半，那你列祖列宗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大因回归西方极乐世界等于，这是咱的大好呢。我们当下性有这个好姻缘，为了放凉凉啊，放心那天。咁么啊，师傅你讲起拢咧讲过啦。在第二坛的时，啊，有人信徒讲啊，老师啊，你拢咧讲过啦，等一边两个位，每个暗时，人要来甲吹，啊，要来甲拆只路板，啊，吹无咯，拢是因兜，啊，再问我当是几个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我用因为阿公阿祖阿太，哦，你是安那？老祖佛祖要传翻去西方，你不爱敢传去？所以啊，第二在谈的是，都这现象，另外呢，我都无啥爱讲啊。讲唔知叫我咧讲讲伊恐吓，无记得。讲伊恐吓，我就无记得。但是呢，真理无讲予各位知，我有罪。阿听无？所以，咱同修啊，咱来世间修行，咱来知名扬两界，同样所要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了解阿弥陀佛花那么多的愿，我们要了解一下愿也愿。那世间的人都讲发愿了，愿了，愿了，愿了，不是愿啦。愿你听我，万叹天，万叹地，万叹老爸啊！啊，万叹他们的师父不公平啦，错了啦。

所以，第九个愿，我作佛时，华藏比丘说：“我作佛时，啊，我刹中人皆不闻不善之名。”啊，你就听未着讲哦，迄人做歹啦，迄个人安怎啦？遐人拢做猪鼻，拢无在是是非非一大堆。那像前几天，南山宝寺圆松禅师院长，他非常有修行，他说：“哎呀，师父啊，我坐这阵哦，足够借助是非的，足够讲别人唔摸，拢敢讲家己对的。”我这是众生嘛，啊，众生哪可能唔过，这个对垒嘛。所以咱表面那个哦，我是要来诵经，要来祖先。结果你背咯，咱是祖先所背所行咯，对，你咱长期三修，我是过分之道场。啊，总本山呢，咱一挂遐。遐个临时挂单呢，嘛当个是是非非，这都是众生可怜的众生。那么咱社会嘛同款，啊，你拢是未听到讲无善呢？啊，你若听到，所谓拢是互相修赞叹，说小面的迄个所在，都是一个世界啊啦。好啦，啊，况有。不善啊，啊不不，况有其实，啊有诶无中生有诶，足些嘛。你要看咱这咱的团体嘛，同款啊，咱班呢，咱道场，各分支道场，咱遐尼济，是是非非有够济咧，足可怜的咧。但是我用安尼恁的这客串魔界要来魔考。那么这是是非，恁就继续去是是非，恁个制造一个地狱，在恁身躯边嘛，迄是不是有罪过？就是有罪过，所以希望极乐世界里去，你没听着讲，哎呦，谁不好，谁好，谁只有我好啊？怎么都不对，谁不对，拢无遐个代志啊？迄个都是极乐世界啊，地高殿，地高殿。安听我，你们得去，你们去得去点，啊，嘿，你咧读古就去得高点啦，啊，迄个时阵你就未听到有诶无诶啦，嘛未讲有听有诶无诶，红爹，啊，所以咱讲修的时间全部三工好讲，要这样子咧，我诶。法会刷，我也会在摄影棚讲极乐世界啊，这里瑞相景象供佛各位知。恁晚上9点到10点，你们可以打开微信电视来看，来实修。好，啊，那第十愿第十个愿，十全十美之愿，我刹中人。诸身如幻啊，无贪着心，不得誓愿，不得作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啊，的人都知道身体如幻，幻境幻化，世间咱的身体嘛如幻化。反正今日用个一只那牛嘞，马仔未穿血，后天就烧掉，剩只红。我常常跟人家师兄师姐讲，恁的好话师父在讲啥，为恁较过来听嘞。那我等下有一天我剩只红的时候，我精神起来，那黑红是我的，我安尼就无个讲啊。你要个听师父讲一寡。人生的哲理
所以人生如幻呢。

我们家《金刚经》开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就是咱世间的人的身躯，梦幻泡影。但是梦幻泡影，你一

0: 生命的活力的话语 ，leadership 的化身啊嘛。啊，咱若讲用咱的嘴来做挑拨离间，讲想好想歹想安怎想安怎，拢讲别人好，别人歹，拢家己想好尔。这种人就是妖魔鬼怪。啊，已经伫地界内底的，佮走出来世间呢，戏弄人生。哦，所以这咱爱做主意啊！老子在叫咱修福、修心，心里面有想有念，所以你赞叹他人啊，成就他人，不要说哎呦，我被毁身、毁坏他人、毁誉啊，那就现在算计高啊啦！啊，拼性命。无事实的话提出来讲，啊，编一些不实的话语来扰乱社会人心，这罪过你要担嘞。所以名扬两界拢共换啦，要依照佛的慈悲，啊，能够知心知身，啊，能够要好好。念佛修行，那普愿我们莲座上的诸灵，我们一起来共修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还有见闻者，
1: 还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00。

0: 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

好了，那这个地方，你们除了看后面的水星落下来要木星，但是你要看这个地能用不能用，也有它的法则。首先，你就看先天卦位是什么卦？卯，先天是什么？离卦两阳为一阴。那落下来也是阳爻，来，这个形状就属于这个形。刚才我们下面看不是很清楚，落下来一定要一个贪狼星，像一座山起来的，结果它没有这一座山。啊，没有这一座山呢，那你要往哪里找？啊，它这个是倒地的木星，倒地木星的往下面倒，啊，这个树变成这个树根，树根在上面，啊，这叶子在下，好，叶子在下，这样来。现在我们盖了一栋。前面的活动中心在这里，是这样来，啊，这个就把叶子全部压死了，这个地方我来看了，就把这个叶子压断了，啊，那这个穴，啊，能不能用？啊，这个穴呢，事实上也不能用，但是你要看，啊，这阳爻。中间没有水啊，啊，这是阳，那阳没有水，那你现在决定这个能不能用，要去看这里山底下有没有泉。若是有泉也是水，所以离卦离中间呢，先天的体就对了。哎，有时候以前我跟叔公、叔祖出去。啊，那里有钱，老叔就要先你去看了就知道了，啊，去看真的有钱，半山腰有钱呢，泉水，我说你怎么知道？以后你就知道，先天卦研究清楚一点，黑真白不过能漏多少呢？先天卦你研究清楚，没有现在我详细叫你们来去找，等一下你们去找看上面有没有泉水，有的话这个穴就可以用。若是没有泉水，这个穴就不能用。啊，再来，你看这里，向出去，虎鲨那么高，有没有？虎鲨高嘞，嫁出去的女儿，凶了半死。哦，很聪明，是凶了半死。常常结婚。哦。弄成木火奈何，常常结婚，啊、哦，不和，太凶悍了。好，那你看这里，左边，这个山，山的就压下来了，山是压下来了，它没有回头，山，这个山它龙沙没有回，没有回，龙沙没有回，好、哦，龙沙没有回。它只是落下来，哦，龙沙没有回，啊、哦，只是落下来，啊、哦，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穴呢，也叫做。

0: 虚花，
1: 好看，风景区，啊，用于看水苗做某呢，用欣赏苗做翁呢，苗嫁来做翁，哦，苗嫁做某，那这个蟹就虚的，因为这里就很凶，凶巴巴了，哦，虎鞭、虎鞭那管，好吧，好了。那我们暂时这个都不谈，不好的不谈，我们就谈好了。上面这个水是一个水星莲金高玉，落下来有一个人就去接的这个鱼，他是卧了，咖啡亏啊，就是这个三形，你们退开，那你们大家现在注意看。这个山形，它本身就像一个金钟，啊，就像这个形状，很自然的一个山形，一个山形。这个也是木星，也叫做木星，但是是倒地，倒地木，倒地木呢，颠倒倒倒，颠倒倒，因为上面是水星，树根。就在上面，直接倒下来了，树根倒下来了，这个穴呢，就是断木，断掉的木，啊，这个叫做断木，啊，断木这个穴就是虚花，啊，你们在这里会感觉气很强，因为这个还有一些灵气，啊，有灵气，所以呢。这个地点呢，你们看很漂亮，树也都很漂亮，都长得特别高，因为这里有地灵，啊，这个地灵人杰木，它是禄存，这个木就是禄存星，倒下来断掉了，它就是禄存星，禄存星，你站在这边，若是住在这边。啊，你就有什么呢？官司、劫财、出的囡仔呢？以后呢，都专门不务正业、乌龙蛇斗，那气得半死。老爹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教你很好，你要在遵守伦理、遵守道德。他事情做完了，他也睡一觉起，第二天起来，好像没有发生的事，但是周围都乱掉了。哦，这个。地理的表面好看，好吧。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好啦，好了，刚才我们有师兄问我说，师傅像这个像，如果做这个像那不好的话，我要调个像好不好？这也要复合城门和水门，也要来复合，要跟他的穴挖开了，他有他的地脉，你按照地脉来立像。挖下来，它的纹路哦，有纹路，地上有纹路，纹路人按照纹路来立像，就是融入自然，然后不违背自然，与天地长存。这个外面的风水，这个学问法门呢，很殊胜。像一般呢，我们出去普遍高了，都说女孩子比较凶，嫁出去了很凶。

对不会给我们的女婿欺负，你放心好了。女婿会来说，老公的岳父岳母啊，那么凶，叫他不要那么凶，好不好？好了，我叫他不要凶，叫他不要那么凶，但是他表演过了，什么事情都忘掉了。为什么？山有其形，必有其理；有其理，必有其应。所以像这个穴就不能用啊。这个虎鲨很长在外面啊。这个孩子呢也是一样，孩子或者女儿，他在外面捅一些糊里糊涂的事情啊，你在家里的你不晓得。我们一位师兄，他的爸爸的风水，哇，葬下去，啊，结果右边很差很高。我说，哎，一二三是三房嘛，啊，三房呢，孩子很凶哦。他说我哥哥呢，常常到派出所去保回来，保那些孩子回来。哦，弄个真的莫可奈何。后来我说，拔起来，啊，拔起来嘞，啊，兄弟有的不同意，啊，不同意还是要拿起来，嚯，兄那个哥哥要来告弟弟，说你凭什么要把那个拿起来？他说有弟弟，孩子已经怎么样了？那是他家的事情，我不管，但是也拿起来了，啊，他问了叔要跟他怎么样？我说不理他，哥哥不理他，因为拿起来余气还没乱掉，还没完全散掉，还有一些余气。余气的，他的坏习惯就有了。3个月再讲，不是3年，啊，3个月再讲，3个月以后，哥哥也不争也不气，啊，不是不争气哦，他也不争了，也不气了，那就稳下来。不争气和不争不气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哦。哦，那，哎，我们这位师兄呢，他才说，哎呀。风水真的厉害！现在他的哥哥的儿子也不在这，常常到派出所去保回来。所以这个风水的问题，我们大家是创造社会和谐的，创造人间净土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我们怎么如何来看他的房运？我们首先正中央是二房，这边。右边是大房，大房三四还不错，二房来也不错，三房也不错，四房，第四房那边，这边第四房也可以，第四房也可以了，所以第四房还平平，第四房啪就摔下去的，开始好，后来坏，五房前面第五房。好多横，前面的就有湖水啊，好多横，第六房就很凶了，第六房，那边都是第六房，右边，右边呢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出去右手的第六房的，会很因为很凶而败，因为很恶霸而绝，很凶而败哦，恶霸而绝就绝掉了，所以前面呢。六房，一那么七房，前面是湖水，日月潭，日月潭的湖水是七房还不错，八房不错，九房也不错。若是升不到九房，升不到八房，升不到四房，那怎么办？只有一房，这个还没有什么问题。那二房会怎么样？二房是倒地木，二房倒地木了。很聪明，很聪明嘞。俗话叫做"查拉滚贼骨贼骨"啊，查拉滚啊，盗贼的贼骨贼骨，查拉滚查拉滚。哦，那二房虽然很好，你表面你看起来，哎呦，这个人做的也是做的正正的，一板一眼的。你没有想到这个人他是社会上。非常非常，被政府棘手的一个角头老大，下面的常进人，这也出中间人呢。领导若要出中间人，他过来大家坐咧，那想要生。

过来人家觉得恁兜会出一个长颈人，长颈人呢，后面呢，那是那老大，所以风水就地灵人杰，人杰就要靠地灵，地灵会吃人杰，你要人杰，你要靠地灵，好吧？好啦，这个地方呢，你要学习看哪一个那个穴，这个藏呢是后天人为人为的，这个不是先天的。整个这个地方呢，整个地方中间凸起来呢，这条脉稍微比较高一点的，比较高一点的。右手，左手。整个山区，和人体完全一样，人体一样，人体一样呢，它这形状呢就八字开，八字开，八字开这个弯进来，这出去一点，那什么像？那叫什么像？你不要造起来，我这样你发现，那个就懒惰像。很懒相，懒惰相，懒散散的懒惰相，那么这个地方呢，气都在这里，这个呢，在我们人体呢，我们的下阴，鼓起来的下阴，腹部丹田的下阴，就是这个地方，脚张开开了，下阴懒懒散散的趴在那边，那个是懒惰相，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做，很漂亮，但是不能做。以后你们研究风水学，这方面今天讲的这个例子是很好的例子。刚才麦克就说：“哎呦，那大陆有一个穴，然后落下了一个脉，那落下了一个脉，照相还照看清楚一点，有多少？那是见相，很见，没有贵，没有贵相。所以三龙有贵有贱有贫有富，贫富贵贱有不同的。”现象都藏在大地之中，只要我们懂了，一件大家好朋友，嘿嘿，我不惹你，你也不惹我，我不青睐你，我欣赏你的架势，嘿嘿，赞叹你但是呢，我互不相干，我也不会到这边来。若是来了，他给你捅一个下子，你出一个奇奇怪怪的人，你得八个嘴，饱过嘴好了，那你们可以去，我们就10分钟，你们这里走一走，看哪里气最旺，哪里气最旺，然后再告诉我，好不好？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仙佛寺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着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理念，致力培育宗门正旗班的学员进入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领域。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研究生林瑞祥同修。他积极参与道场和宗教的活动，展现出了对修行与学术的高度热忱。现在就请他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学修心得。瑞祥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叫林瑞祥，目前是就读易经风水学院第五届。那现在目前是担任班长。那先前跟维新圣教结缘的话，是在中立道场。那目前是正旗班32期的学生。
0: 哇，非常的年轻有为，还很热心的担任了班长的职务呢。那我们接下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习经历啊，也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习呢？
1: 好的，这可能要回到高中的时候。那可是在更早之前呢，我家就是属于佛教家庭，那我的阿公阿嬷都有收看宗教的频道在讲经的这些习惯。那有一天呢，就发现师父的节目出现在那几个频道，那我阿公就发现了之后呢，就叫我爸来读。那我爸加入宗门之后呢，开始参与宗门的一些活动。那当时我记得从宗门带回来的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在做补天，然后还有黄石公园要把那个火山爆发的消灾化解的这些活动。
0: 对。
1: 那对于这些故事我都是很有兴趣的，那听着我爸把这些故事带回来，还有学习易经的一些 点点滴滴啦。那当时我是高中，那对于这种事情我是很有兴趣，那也没有排斥，所以最早的时候是在我爸的建议之下去参加了大专班。我当时是在大安寺的第12届大专班有学习过一个月的易经风水。那在那之后呢，就回去读书了，读完书就是照着一般的状况出社会，这暂时就断掉了这个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的这个状态。但是因为家里还有人在学习，所以其实我都有一直在接受这些资讯，那可能有时候会帮忙念一些经。那一直到比较出社会之后一段时间，工作也比较稳定了，那才回来上。所以目前是第32届的学生。那当时最主要，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当时要找工作。那当然我爸也会帮忙筛选一下，卜卦一下。那当时的状况就有那个公司的卦象是显示公司是来升我的。好，那就是说OK， 这个很棒，那可以去试试看。就去了之后我感到非常的痛苦。那在那个状况下呢，公司给我的一些磨练促使我成长。那当然到最后来看，那个结果确实是好的，我能理解那个卦象来生我是什么意思，但是在那个过程中确实是有点痛苦。甚至 有一度在怀疑说这个卦是不是有点问题。那可是有些卦要印证可能再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对。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有一段时间我那个时候要出去旅游。
0: 对，旅游。
1: 对，那旅游的时候要占卦，那时候卦中有一个兄弟洞。那没有什么其他太大的问题，我就认为说那出门玩可能会花点钱。
0: 对。
1: 那只是要再注意说不要花到太多。这样就没有问题。结果在旅游的过程中呢，我的墨镜就搞丢了。搞丢之后。

0: 后来回来我就来翻那个卦，那个卦在看的时候就发现，哎，动的那个兄弟爻在第六爻，哎，我的墨镜是戴在头上的东西，而就蛮吻合这些卦象
1: 哦，
0: 的。
1: 对。
0: 所以这一些一直在验证的事情，就会让我对易经啊、师父所教的这些法越来越有信心。
1: 了解哇，非常精彩的一个机缘分享。我们维新电视台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弘法平台。那您是借由家人呢，在我们的弘法呢，慢慢接触到我们的宗门，然后进而去研修，然后参加了我们的很多的补天法仪，为我们的世界消灾化解，又进而来到我们的大专班研修。然后呢，我们是应用易经研究所。我们将易经应用在生活之中，用应用易帮助你在工作上、帮助你在生活上、旅游中，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平衡与新的发现。感谢你前面的分享。那我接下来想要跟您请教一下你，是什么原因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的经历呢，会让你想要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进而去来有研修我们的研究所呢？
0: 好的，这主要也是因缘际会啦。那前几年的时候在法会，那有这个机会能在师父身边服务
1: 对，
0: 哦。那师父闲聊的时候就问我说：“哎，请问你什么命卦啊？”然后我就跟师父说了我的命卦。那师父说：“哎，你的命中有文昌，哎，要不要来读研究所？”OK，那师父都开口了，我就不太好意思拒绝，所以在当时，我们一些人在师父身边，其中一个是辉荣组长，哦，辉荣组长3分钟之内就拿了那个研究所的报名单给我，当场就写了，
1: 啊，
0: 然后
1: 很有
0: 就说，
1: 效率。
0: 对，他就说，那我们以后就是同学了，结果现在就是跟我们的组长是在同一届，然后一起上课这样子，那目前来到这里的话，有发现说学院这边的一些特色跟我们之前在上的初级班不太一样，就是这边是属于跟着教育部的体制在走的，所以时间上不像之前的初级班，我们就一周上一次课，3个小时而已。那这边的话，每个礼拜都要在这边上课，1到5都要在这边，所以相对的，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然后沉浸在这个学习的状况里面。
1: 对，
0: 说实在，以一个已经毕业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的话，确实会有点怀念这种可以什么都不管，就是专注学习的这样子的环境。
1: 学生的身
0: 对，
1: 份
0: 学生的身份，这样子的环境是非常难得的。
1: 了解，哇，那听了你的分享，也觉得魏祥师兄是个非常法喜、充满乐善布施的人。他在法会中担任法工的服务，用义工一人天的方式，他重新找到了新的轨道，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了解他的命卦。我们师父开示，知命就可以命自我修，福自我求，大财有大用，小财有小用，来到你真正应该要去精进研修的道路。那我们也听了你的分享之后呢，也很好奇，你觉得学院有什么很吸引你的特色呢？那我看你刚刚有分享说，哎，你在我们这边就读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你这种感受又怎么样可以淬炼成对自我的期许呢？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做了期许，
1: 对，
0: 那主要是除了这边一般的上课之外，
1: 对，
0: 那我们又是研究所，所以会参与很多会议型的国际会议啊，或者是国内的会议，像是去年好像有参加一个叫台中会，台湾宗教学会的算是 conference 吧。那在上面就能看到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校的人，那他说他们所分享的一些文章，他们的不同的。

0: 观点，有别于以往，我们自己是从维新圣教内部的人员，我们都是信众。那听师父的开示，然后去实践世界和平的这个道路。那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不同的宗教人的观点，然后看待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再借由这个各方面交流的状况，那有幸我还有另外一个机会，跟着我们学校的法师到国外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那这个国际会议也是属于在讨论宗教相关的议题。那跟这些外国人交流之后，我得到一个算是脑海中会有一些想象，就是哪一天我可以用英文，然后教这些外国人什么是易经，什么是八卦，那什么是我们的天干地支，然后要怎么去应用这个易经来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这可能是我目前自我期许的部分，把易经研究所的部分读好、念好，那未来的话可以往国外这边去推广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妙法。
1: 哇，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呢。我们常常听到我们的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我们的学术与宗教是相辅相成的。透过我们参加或者举办各种的研讨会、台湾宗教学会、国际学术会议，我们透过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可以更快地达到我们互相包容成就的一个本愿。那我们刚刚也听到我们瑞祥师兄，他非常的有他的才华，还有英文的一个底蕴。然后将这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跟宗门的东西呢，他也有想要这样子弘扬到国际的一个期许，我们非常感谢他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祈愿。那我也想跟你上面询问一下呢，就是在你现在学修到现在的过程中，有什么课程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呢？
0: 印象深刻的课程，目前我有一堂课叫做论文写作，那搭配到上学期就是，研究方法。那这个主要就是从衔接，把我们从一个大学生进入到研究生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教我们要怎么写论文。那所以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把我们学习到的易经风水的这些知识，可能在以往的初级班，我们一个礼拜只上一堂课。那如果你回去没有好好的复习的话，我看到我身边很多的同修，可能学3个小时，下礼拜再来，可能一切都归零了，那个进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加这边这个训练的话，可以让你把平常可能比较破碎的、零散的一些知识，花一点时间把它整理好、集中起来，然后输出成论文。那这个过程吸收进来，然后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再输出出来的这个过程，就是我认为在学习易经风水，像之前初级班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体会到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宗教这边，我们常说这个术数要跨入学术，需要经过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比较深刻的部分。
1: 哇，真的太棒了！只要输出就是胜出。我们现在我们的易经大学，我们累积了深厚的一个学习的底蕴，在长达2年的初级班课程以及正期班的学修中，我们学修了非常多的知识、理论跟基础，在我们全台各地优秀的法讲师的传授下，那我们再进而来到学院呢，我们将它输出成一个我们的研究论文、研究心得，也是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智慧的瑰宝。那除此之外呢，我想向您、向瑞祥师兄请教，你对于我们的学院啊，或者是我们师生啊，或者是同学之间的互动，又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呢？
0: 是，那在这边的话，就像前面有提到的，因为这边是依照着我们教育部的规定的形式在走，所以时间上就是1到5会在这边，那跟同学的相处时间会拉长很多。那以先前提到的我在初级班的模式来讲，我可能每周上课，我只认识我班上的几个同学，那只要不是跟我同班的人的话，可能我只有在到场的一些大活动，法会啦，或者是要出席什么事情，或者是要大家一起回来仙佛寺做法工的时候，大家才会遇到。那个交集上是比较短的，我比较没有办法花时间去认识其他的同修。那可能道场里面最熟的就是一些平常会在的行政人员，还有道场的住持法师。好，那这里就比较不一样，我们每个礼拜1到5都在这边，那我们同修上课下课都在一起。

0: 起，那吃饭也都在一起，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聊聊天，那大家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大家都可以互相讨论。那再加上我们这边是研究所的形式，所以讨论的成分会非常的高。那大家可能下课就可以讨论说，哦，刚刚老师讲了什么东西，我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要怎么运用，这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或者是上课的途中也可以再多跟老师询问看看这些刚刚不懂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所以就像提到的，初级班就比较难有这种形式，初级班可能就是单方面的我们的听，我们吸收。那下课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了，那大家也可能也比较没有办法留下来讨论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状况最好的状况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很长，大家有时间交流，那大家能吸收到的东西，然后慢慢咀嚼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这边学习。
1: 哇，这是非常有特色呢，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我们来到维新圣教学院，不只有优秀的师资、丰富的知识，我们还有更好的是一起学习的好伙伴。我们透过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相互的相辅相成、教学相长，让我们的学习可以更有效率、更有深度、也更有广度。感谢你的分享。那我也想要了解一下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是你的课程啊，像是我们也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像是悬空I心的课程啊，
0: 是，
1: 这样你有什么一些心得感想吗？就是比较一些深入的课程。
0: 在这边的话，这些课程对我来说，虽然我们在初级班或者是正级班都有教过一些基础或者是比较深入的部分，但是在应用的方面上，跟这边比起来可能就差比较多一点。因为在初级班，我们学到了这些知识，我们可能回去，然后慢慢自己操作一遍一两遍，那我可能就认为我会了，那这件事情可能就稍微放掉，那时间一久呢，这些知识可能又慢慢的流掉了，你那个熟悉感是很难提上来的。那在这边呢，每个礼拜，都是一堂课程，那课程老师会准备很多的案例可以练习。那这边的状况就是，我觉得悬空I心的速度会快很多，那在以前，我可能要先找到罗盘，然后找到哪个方位，然后再画一个九宫格，慢慢的去飞，才能把I心的方位飞出来，然后才可以找到我该用哪个方向。那现在呢，只要一个题目下来，应该一两分钟之内就可以知道了。跟以前比的话，之前可能要10-15分钟我才能确定下来。那这个速度是差很多的，所以有练习的量，再加上老师一直给题目，跟之前比的话，这边速度真的差很多。
1: 就进步神速这样子。
0: 对，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进步非常多。
1: 哇，太棒了！那我想向你请教一下，因为像我们的课程中啊，像一些什么悬空I心啊，或者是一些理论报告啊，都会有一些分组啊讨论，或者是同学互相的作业。那你们是怎么样一起完成他们的呢？
0: 一起完成作业，这个以最近的例子来讲，我们有提在上那个论文写作。
1: 对。
0: 那论文写作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田野调查 ，OK， 那最近就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小组的成员出去做田野调查。

0: 那我们主要就是大家一起来模拟，说我们今天对一个地方有兴趣，那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它？那我们大家就会一起讨论、发想说，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我们想了解这个地方什么东西，那我们要想出一些问题，去收集我们要的资料。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跟同学讨论，在课余时间、在约时间讨论之后呢，我们再找时间出发到当地。当然，我们没有确实的去访问当地人，因为这只是一个形式、一个作业。但是我们大概可以跑过那个形式流程，说我们大概要怎么做，我们要找什么人，我们要怎么访问，那怎么收集资料，事前的准备是什么，事后的资料整理是什么的，大概就是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又一样，还是要仰赖说平常跟同学的互动，培养出来的一些默契。好，那所以才能这样子顺利的完成作业。
1: 哇，了解。我们研究所的学生呢，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人才，不乏有很多的优秀的师资班的法讲师啊、同修啊，或者是很资深的同学，能够这样子一起集思广益的完成课程，是非常收获很多的嘛。
0: 是的。
1: 好，那我也想向您询问一下呢，我们十方的善信大德们呢，我们的师父啊。这样子建设了我们这么一个辉煌的风水学院呢，那你来到这边，对于这边的建筑啊、风水啊，以及地理人杰的一些相关设施，有什么样的感受跟你的心得呢？
0: 来这边念书的话，另外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说，这边的风水环境真的很好。我们先不说我们懂不懂这边的风水，就你的感觉，其实各位信众如果有机会来到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这边是一个非常宁静，啊，气场非常好，很平静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念书，大家心情都很平静，然后大家都念得很开心。那另外一个刚刚可能没有提到的，就是这边也会上一些风水的课程。那这间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大地理，所以在这边有就近的校外教学。那我们也可以实地的走到学校的各个风水宝地、各个穴位的地方，去了解说师父当初是怎么去建设这个地方，去发现这个地方，然后去点出这个穴，然后后续要怎么去执行、去建设、去规划。这些都在研究所的课程里面都有，好，所以又是另外一个推荐大家来学的一个点。
1: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优点呢。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是丝线掉金钟的好地理。来到我们这边学修呢，一定可以达到我们师父期望的养贤蓄才、正名育德、天下太平的本愿。让我们来到这边就读呢，都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好贤士。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国内外交流的部分。那我们也想要请我们瑞祥同修再深深的，我们跟我们描述一下。
0: 好的，主要刚才有提到说，在国外交流，那次的经验呢，是跟着法师到南非去参加 CISNO 的一些国际会议。那这个会议呢，以当地来讲，当地的一些宗教团体他们主办的，那各个方面的交流，我有发现说，他们对于亚洲这边的宗教不太了解，但是他们是非常愿意去了解我们，然后对我们是很有兴趣的。那现场可能跟一些外国人交流，可能也会帮他们提供一些占卦，他们也想问事的一些，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们交流。那在这个过程呢，我们都可以深刻的体会到自己所学的维新圣教这边师父所传的圣法是多么的殊胜，而且多么的实用。那在这个过程，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之外呢，那你可以深刻了解到说，我们是很有能力帮助他们的。那在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提升的就是可能一些外语能力啊，然后看有什么机会再去跟他们交流。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如果大家来这边读书，就会有机会可以参加这种国外的会议。那以上次我说我去南非，那可以看到很多交流之外呢，还可以到当地去参观一下不同的风景。那当地以南非来讲，最有名的是桌山。那也可以在那边实地的去实践我们的一些风水的法则，去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山势会这样？那他们那边的风土民情、人的个性大概是什么样子？好，这都是 走出户外都是很好实践的一些方式。那所以这也是推荐各位来读研究所的一个原因。
1: 那最后呢，想要再请我们的瑞翔师兄，再对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在最后推荐大家来就读一下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邀请大家来报名。
0: 邀请大家来报名。那主要前面有提到，这边是一个很完整的2年的学程，那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在这边精进自己。那刚刚有提到，如果你有读初级班、正期班，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下，你还想再精进的话，学硕士班2年是非常快速的。嗯、那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这里的好风水，那、嗯、在这个宁静的环境下念书的感觉，推荐大家再来这边精进自己。谢谢。
1: 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瑞翔师兄的分享。
0: 谢谢，阿弥陀佛。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刚刚听了我们这么精彩的国际分享呢。

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我们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以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 诚挚地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殊胜的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客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客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会认为冬天才是心血管疾病的好发季节，但是到了夏天，除了要预防中暑之外呢，更要预防突发性的心血管疾病了。到底会有哪些问题发生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邀请到我们康博诊所心脏血液外科的郭慧萱郭医师，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慧萱医师。那我是心脏血管外科医师。那今天很高兴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心血管的保健。
0: 是，郭医师，很高兴邀请你来到节目当中。刚刚在节目之前，你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观念，跟长辈相处，或者是在心血管疾病的观念。那我们的节目播出也大概是夏天的时间了，想要请问我们的郭医师，现在夏天天气温度高涨，然后血管扩张或者是血压波动很大，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的来预防，或者是有潜在危机血管疾病危机的一个患者，我们有哪些方式？
1: 那个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是其实冬天啦，大家印象中都是冬天比较会是心血管疾病好发的高风险季节。那不过其实夏天有一些是蛮需要注意的哦。那尤其是像我们心血管疾病好发的就是中老年人嘛。那为什么会有心血管疾病？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退化哦，人总是会老，那你的身体的零件都是会有年纪上的退化。那随着年纪增长啦，或是一些慢性疾病，我们待会会一一分享哦。光是年纪老变老退化这件事情，其实血管的弹性调节能力本身就是会变差，那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的血压可能就是会不那么好控制。那尤其在夏天，那夏天就是天气热嘛，你会流汗，流汗其实就是你的体表的血管扩张。那体表血管扩张之后，你身体的水分如果又摄取的不太够，那这个水分体液的分布都到你的体表去了，那相对你的躯干、你的一些重要器官的血流就相对是比较被剥夺的，因为都到体表去散热了。所以，有些人反而是在这个状态下，当你的水分摄取又不那么够，或者是说你大量流汗的时候，你身体体液不足，那反而你的血压就比较容易降低。那年轻人可能比较没有关系啦，因为年轻人你的血管弹性足够正常，那你有足够调节能力，身体会很自然的做重分配。那不过中老年人，尤其是开始经历一些血管退化的状况，那这个体表血管扩张是一个自然的反射，就是你经历天气气温热，就是会这样子。那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调节能力，那身体的水分分布不平均，那一些重要器官可能就会比较发生低血循，那甚至缺血的状况。
0: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血液的问题不单纯只有在冬天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比如说中风呢，或者是心肌梗塞，在夏天的时候也有可能这个情况吗？
1: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刚说到血管的调节能力变差，那加上现代人非常多，就是有一些三高的疾病，那这些慢慢的血管的老化、阻塞、狭窄，其实是先狭窄开始，然后狭窄，这个路变窄了，它要塞住就比较容易嘛，就容易塞车了。所以当血管开始有一些退化、硬化，到开始慢慢狭窄，那它就会对这样子血流、血循的波动是会比较敏感的。那所以当你的血循状体液状况减少，那变差，你的水分摄取不足，其实这些本身已经有一些血管原因存在的器官就会首当其冲，所以不是说夏天就不会中风、不会心肌梗塞，相对的确没有冬天那么的严重，因为冬天你说天气冷，血管就缩起来，那缩起来就是很直接，我已经窄了，又在变更窄，那当然就很容易发生这样子直接就缺血的状况。那夏天的原因比较不一样，你本来已经窄的路，它不太会再缩起来，但是当你的血流下降、水分比较少的时候，那还是会有供应不足的状况，对，所以这些其实老人家在夏天比较容易出现，心肌梗塞或是中风啊这一类我们熟知的血管，血流不足的疾病吼，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前因呐，因为比如说它本身就是血管已经有狭窄了，那但是当它水分摄取不够， 那或者是晒了太阳大量流汗、嗯、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的时候，那这些血管性的疾病还是会发生、
0: 嗯、那郭医师因为到了夏天我们都会想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今天带大家来了解夏天的心血管保养是什么呢？通常呢，大家可能

0: 哇，夏天来了，刚好多流汗，会想说循环会变好。那但
1: 嗯哼。
0: 是呢，在因为这样子一个关系跟血管之间的一个保养保护上呢，它就要特别小心了。那我们除了水分要摄取之外，还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多注意一下？
1: 夏天蛮常见的一个，对三高族群比较常见的风险是，夏天好热，我想吃冰，吃冰。那吃冰不是不好啊，因为其实吃冰也是冰也是水嘛，我们也有额外的水分摄取，但是往往是这些好吃的冰品，就是会无形之中你又摄取了蛮多的热量，对，甜分、热量这些都是对三高族群比较需要亮红灯的食物啦。那当然就饮食控制啊、健康的立场来说，这些可能不是好东西，但是，人生苦短嘛，大家一定都会想要吃好吃的食物，那其实我觉得以健康控管的立场上，我不会去说，我不会建议病人说你一定什么东西绝对不能吃，因为毕竟，你有一个好吃的东西做生活调剂，我觉得。好的心情对健康也是正向的影响，然后所以不会不能吃。那只是说，像如果你本身有一些三高，比如说糖尿病，那在摄取这些额外的甜分、糖分的时候，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好，那这是比较常见夏天会遇到的状况。那其实夏天我觉得最常见的还是大家水分摄取都比较不足。好，那。有人说，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我有流汗啊，流汗不是促进血液循环吗？没错，流汗的确是你的，在高温的状态下，你流汗的确是全身的循环是加快的。但是，加快之后，你有没有适当的把它补充回来？因为你流失的汗水就是流失掉了。那你如果没有适当的把水分补充回来，那其实，你身体的所有的浓度都提高了，那相对你的身体水分不够的时候，血液的稠度增加，那它接下来带来的效果就是你的循环就会比较慢下来了。所以，流汗很好，流汗可以，但是适度的水分补充还是很重要的。
0: 适度水分补充，因为有个迷思呢，在我们减肥族群，大家会想说，哇，我们瘦身汗流多一点，那水再给它灌下去，那体重不是就回来了吗？医师。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瘦身之所以就是流汗之所以会瘦身，因为流汗是燃烧你的热量。那你会胖，其实是因为你的热量累积。我们人的身体其实生物的演化都是走这样子的路线。就是你的身体有过多的热量，你摄取的过多，那我们身体就要把它吞下来。因为在生物演化过程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餐。因为生物体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餐。但我们现在很富足了，我不会没有下一餐。但是身体的本能是我多余的热量就要储存下来。那储存用什么方式储存呢？用脂肪。大家可能听过，就是有钱人家里要囤什么？囤金条，因为金条是一个体积小，但是它很贵的东西，它可以变现。那在身体的概念来说，其实就是脂肪了。脂肪其实就是人身体在囤金条的方式。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动物频道？就是动物要过冬的时候要吃很多东西，要储存脂肪才够消耗。那当然我们没有需要冬眠了，但是我们身体储存热量的方式就是囤积脂肪。那你在流汗会瘦身，是因为流汗就是你去燃烧自己身体囤积的东西，你去消耗它，那当然会瘦身没有错。那只是瘦身，这个消耗连带的是制造出汗水。因为要散热，所以我们汗水就流失了。所以你流汗，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前面燃烧了脂肪，所以它可以瘦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希望瘦掉脂肪就好，水不要啊，水还是要补回来的。因为身体百分之 70%是水分嘛，嗯，它还是

0: 我们身体最主要的组成成分之一、嗯哦、所以少了水分你身体运作上会出很多问题，
1: 是
0: 那你的各个器官的循环可能就也会不够，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希望瘦身流汗没有错，但是水分要补回来，因为我们希望瘦的是脂肪、嗯、而不是让我自己脱水。嗯，
1: 所以在夏天的部分呢、嗯、大家一定要注重水分的补充呢，不要想说啊我喝一两口不渴就好了、嗯、但是我们流汗的一个程度是全身在流汗，水分的消耗其实是很高的、嗯、那在夏天当中呢，针对我们的心血管保养呢，也想要请郭医师教大家一些小 撇步、嗯、因为呢大家可能到了夏天户外活动也很多、嗯、等等呢，这些小 撇步 可以让大家好记一下。
0: 好，我先延续刚刚这个水分，我一直在强调水分的这个话题啦、嗯、那大家会问说我一天要喝多少水才够、嗯哦、那我们一个简单的计算方式、哦、就是女生的体重可能在50到70之间嘛，
1: 是、哦、
0: 那我们用体重乘以
1: 30，
0: 对，体重乘以30，这是最简单的算法。所以女生、嗯、一个正常体态的女生，大概你一天就是要喝1500到2000左右的水。嗯，哦、那在你的心脏或是肾脏没有特殊疾病，哦，大部分都是健康的人的状态下，那这个水分越多其实没有坏处。嗯，哦，其实多就是。大家循环也会加快，所以喝多水分其实没有什么坏处。嗯，我不晓得有没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如果你平常是水喝的不那么多的人，嗯、那你试试看，勉强自己一下，嗯、就是试个几天，我把水喝多一点，其实你那个皮肤的那个水润的程度会很快改善 哦。对，其实水是最便宜的医美啊，就是其实水分足够的肌肤是。那个弹性会显著的变好、嗯、那当然如果你平常就已经喝很多水，可能那个感受就不是太强烈，不过好多喝水还是正确的。那以同样的标准我们来看男生、嗯、男生大部分一定比女生大概重一点嘛，
1: 对，
0: 那一样我们乘以体重乘以30，男生大部分需要的水量可能会再更多，2000到3000都不为过。那另一个比较更精准一点的算法是你用你的体重去乘以3%到4%，
1: 体重乘以3%到4%，
0: 差不多也是你是一天该喝的水量，
1: 公升数这样子。
0: 对对对对，那所以这大概是一个简单的方式，可以知道你一天需要喝多少的水。那这是水分的部分。那我另外讲一个，就是蛮常遇到客人或者病人跟我们讨价还价的议题啊，就是说我有喝水啦，但是它的水分的来源是饮料。
1: 对，
0: 可不可以？我就是不喜欢喝水，就是没味道啊，喝不下去。
1: 摇摇一杯，
0: 对，那我喝个手摇可不可以？欸，它也是水分没有错，但是喝饮料的问题是你会无形中摄取过多的糖分，跟刚刚我们讲到吃冰品一样。
1: 是，
0: 欸，那我喝无糖茶又没有额外喝糖，总可以吧？哦，或者甚至我喝咖啡。那甚至还有人说我喝酒，酒也是水。對，那这些都是水分没有错，但是这些不那么纯的水，有其他的问题啦齁。比如说其实像咖啡或是茶类，
1: 是
0: 都是有一些利尿的效果。嗯，所以你喝进去的水，当然它本来就会尿出来，但是你喝进去的水本来身体就有一些调节是要留一些在身体里面的，那当然多的会尿出来没有错，但是因为茶类或是咖啡这一类利尿的效果，其实你会尿掉更多，
1: 帮助更多的排水。
0: 欸，对，就是没有达到我希望喝这么多水的效果。嗯，所以你要喝没有问题，但是你水还是要喝啦。嗯，就是不能光靠，我想光靠喝无糖茶就累积我一天的水分。欸，通常是不太够的。嗯，
1: 是，
0: 所以
1: 通常会不会是因为觉得水没有味道，医师，那我当然是想喝一点茶，喝一点摇摇。
0: 我觉得喝没有问题，但是你还是得喝一部分正常的水啦。嗯，其实现在坊间蛮多，就是因为大家健康意识抬头，大家也知道喝水很重要。嗯，嘿，所以很多人就是有一些骗水神器。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就是或者观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像比如说果干茶啦，或者是像黑豆茶这一类。其实我觉得还蛮可以做一些尝试的。
1: 是，
0: 当然纯水最没有问题，就是它没有额外的一些

0: 你会怀疑、会担心的成分。那如果说是没有来路不明的成分，没有就是伤身的问题的话，那其实有一点点味道，但是没有额外摄取热量的话，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啦。
1: 是，
0: 对，
1: 所以
0: 那。
1: 在饮食的部分，喝水的这个部分，郭医师有教了大家来做一个依循的。
0: 对，我觉得，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希望大家有喝到足够的水量。那你至于中间是用什么样的过程，我觉得只要没有额外的坏处，比如说你不小心喝了过多的糖，或者是你喝了咖啡因过多在心悸啦，或者是其他种种的，就是你有喝到足够的水量，我觉得结果都是好的。
1: 是，
0: 那这是我觉得夏天最常遇到，就是大家喝不够的水分，然后大部分脱水是心血管疾病比较大的风险。
1: 是。啊，郭医师现在的提醒呢，如果观众朋友现在前面手边有一杯水，赶快拿起来喝，赶快来补充一下我们的水分，这个很重要哦。在心血管疾病当中呢，我们在夏天要注意有关饮食啊、睡眠啊，或是等等啊，还是说会有哪些治疗疗程，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血管健康这个部分，郭医师。
0: 我先讲大家可以做的哈，从身体力行就可以做的哈。其实夏天当然天气很热，然后呢，有些人可能就不太想动，我就是比较想要希望能够待在冷气房里面哦，比较
1: 是，
0: 舒服哈。那但是但这些就是久坐不动哦，就是其实没有活动的状态，对心血管都是一些累积的风险哦。比如说像你不活动，那你热量的囤积就当然血脂肪的升高，就是会对血管造成一些伤害哦。那或者是说你久坐那都没有活动，其实你的活动本身不管有没有到运动的程度，活动本身其实就是。也是血管的一个弹性训练，对，所以你都不动，当然是不好，要活就要动嘛。所以当然夏天的活动可能会有一些气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当然夏天的活动可能会有一些气温啊天气的障碍、喔、但是选择一个就是适当的方式，你舒服的方式，不管是去健身房也好啦，或者是大家如果有久坐办公室、嗯、定时起来活动加上摄取水分，那其实对于循环的这个流动才是比较好的。嗯，这是我觉得大家自己从就生活里面可以做起的、嗯哦、那当然就是有一些疗程是可以做心血管相关的辅助啦，比如说像我们诊所就有提供的一些像体外反搏的这种治疗、嗯、那说它是治疗也好，说它是保养也好，那可能是针对不同的族群会有不一样的效果。那像我刚刚提到这个体外反搏，就是它是藉由下肢去加压的方式去、嗯、用血流冲击你的躯干上半身的血管，那它最早的发想其实是用在一些、嗯、心脏比较已经末期，就是 没救了，已经死马当活马医的病人，那对心脏看能不能增加一些侧支循环的好处、嗯、那不过它用在没有到末期，就是你可能有一点疾病或者甚至没有疾病的病人，那增加一些心脏的侧支循环其实也是可以部分的改善心肺功能、嗯、所以这会让你在日常，因为你的心脏功能加强了，也许本来就没有很差、嗯、那但是有加强它还是会更好、嗯、那会让你在可能心脏是引擎嘛，所以你的引擎

0: 马力加强了，那当然你在日常的活动都可能会更轻松、容易、更有精神这样。那一方面对于心脏的好处啦，那另一方面其实像这样体外加压的方式，对于我们的血管也有一些弹性的训练，那跟你去运动其实有点类似，那只是我们额外用一些辅助的方式来加强。那个血管弹性如果能够改善，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血管随着你的年纪一定是退化的，没有人是越活越年轻了，一定是越活越老，那血管的退化它的弹性一定是下降的，那藉由这样血管弹性的辅助，那你的血管调节能力当然就会改善。那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很极端就是已经生病的情况，你的血管调节功能不好，你就可能会很容易因为水分不足，然后这种血液分布到周边，然后血管扩张的状态导致你的重要器官血循是不足的，那这个方式也可以改善这个状况。所以说如果你的血管弹性好，表示它调节能力好，
1: 是
0: 一个我们说一条橡皮筋弹性好，表示可松可紧。你叫它紧就紧，叫它松它就松得下来。弹性不好就是你紧了之后，松不回来，或者是松的时候该紧紧没有办法紧。是，那当你的血管陷入到这个弹性不好的状态的时候，那当然很多疾病就会跟着跑出来。
1: 是。
0: 所以当我们用任何的方式，比如说不管是利用你自己运动的训练，或者是说用一些外力的辅助，像比如说一些设备的加强，那血管弹性改善，其实不管天气好不好，然后天气热天气冷，它血管弹性好的时候，这些血管并发的疾病都会能够降低风险。
1: 那这概念就像是我们车子的引擎要去训练它，要去活化它，我们的心脏呢也是要适当的借由我们的生活饮食或者是运动，或者是我们的外力方式呢等等，来加强它的一个弹性活力。
0: 是的。
1: 那因为到了夏天，也想要问一下郭医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针对于心脏的一些或者是血管的一些训练上面，都可以来像一样的时间来执行吗？
0: 其实这个是不分季节的。对，不分季节，就是其实保养任何时候做都可以，只是说在不同的季节，当然我们会特别提醒或是要注意的小地方。比如说当然根据季节啦，不同的气温当然就是有不同气温的考量，冬天要注意保暖，那夏天可能不用保暖了，但是你太热啊，水分流失就是另一个问题。
1: 是，對，像夏天呢水分流失，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比较没有概念，就想说就是流汗嘛，那跟血管当中呢会不会有怎样的一个相关性，有没有一个图样让大家来更了解？
0: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边一个图啦，就是像正常的血管，那这个是以就是我刚刚讲的体表的血管为例啦，就是正常血管就是有正常的弹性，里面有血球在流动，那当天气热，那你体表体温高，就是气温高啦，那你的体表的血管是要扩张，扩张才能散热，但是扩张的时候那你看到这个血管扩张之后，它的里面所含的血液量就变多了，那体表的血管扩张其实就是去剥夺了其他可能更重要器官的血流。那当然这个可能不是一直持续的啦，只是说对于一些本身有血管狭窄问题，比如说脑部的血管或是心脏的血管，它本身就有一些狭窄的问题，那在体表血管扩张，但是内部这些重要器官的血流就会相对的比较不够。那如果本身就有狭窄的问题，那就更不够了，它那个不够的感觉就会更明显。所以身体脱水的时候，除了心跳会加快去代偿，因为心脏感觉的是，有些地方供应不够，我要更努力工作，更努力工作，那才能够供应大家都有。那这是心跳的感觉。那心跳加快的时候，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些心律不整的疾病，那可能就会在这时候被诱发出来。那有时候这个诱发出来之后，就没有办法自己停止，因为如果是本身疾病的状态，那我们通常都希望，如果你心脏本身就有点问题的话，尽量不要让心脏跳太快。心脏都处在一个比较慢的状态，其实是比较舒服的。那所以

0: 任何会让心跳加快的原因，其实都要尽量避免。
1: 欸，
0: 所以那什么时候会心跳加快？其实你天气热，你去活动，你去运动，那或者是你身体水分比较少的时候，心跳的反应就是会快起来，这是心脏的本能，它就是要快起来。那只是心脏不知道自己有疾病，所以说你本身有疾病，我们当然是尽量避免，就是让你的心跳变快的这个状态发生。所以像比如说，有流汗很好，但是有流汗，你的水分要补充回来，否则你心跳加快，但是你水分不够，它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对。
1: 那另外还有在说我们的血瘀，常常会提到说，欸，血瘀变浓稠了，我们夏天水喝太少，然后血液浓稠，感觉就是觉得身体不太适应，不太舒服。郭医师，
0: 这个我们血液里面本来就有很多溶质，哦，就是本来就很多成分啦。那这些成分，你如果水变少，当然它浓度就提高了，那特别容易造成一些危险的，比如说像是血脂肪，血脂肪本身就是让你的血液会变得比较浓稠一点。
1: 是，
0: 当然不能完全没有脂肪嘛，脂肪当然还是我们身体运作很重要的成分之一，但是当你的水分过少，它的浓度提升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开始有点危险之后，为什么会有点危险？因为你的血脂肪拉到某个临界点之后，血液变得浓稠，那浓稠的水当然就比较容易跟
1: 卡
0: 挡，
1: 住。
0: 嘿，跟挡嘛，就是你看那个水沟如果很清澈不会怎么样啊，但是如果水沟都有很多杂物脏东西，它是很容易塞住的，对，所以血管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啦，就是当你的血的浓度过高的时候，特别是这些浓稠的内容物，那就容易产生一些血栓。那甚至它如果刚好血栓，经过一个比较狭窄血管，哇，bingo，塞住了。
1: 塞住了。到了现在呢，大家多小心一点一些潜在风险因子，那来照顾自己，多跟自己的家庭医师多了解，或者是也可以来到康波诊所来询问我们的郭医师。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
1: 谢谢。
0: 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4: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一般呢，我们常见的睡眠障碍呢，大概就是睡不着啊，睡不好啊。

0: 啊，维持了一段时间都是这种状况。那根据研究显示呢，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呢，会对健康有所影响哦。长期失眠的人呢，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的大脑像是无法工作、无法思考样子。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的能力也会降低，那往往呢，却越不知道怎么来放松、来改善。那在这系列单元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有关中医临床治疗的睡眠障碍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方法呢？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我们中部的高唐联合中医诊所的总院长郑基杰总院长，院长
1: 主持人
0: 好。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一般我们讲睡眠障碍的定义，就是说，当他想睡的时候，主要的睡眠时间他睡不着，长达1个月以上，我们叫睡眠障碍。那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造成我们的疲倦啊，或焦虑啊，还是工作效率下降，或其他的一些后遗症等等。
0: 是在这一集的睡眠障碍呢。刚刚录影之前，我就跟总院长说：“院长，我觉得我困不吼，我有压力。每次录影之前，我就会觉得很紧张。那但是在睡眠障碍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是一个长期、定期的一个状况。那但是在这里面，大概会有哪些类型可以让我们来依循自己是不是有真的这些症状？”
1: 如果我们去分型的话，哈，一般可以分为下列几型，哈。那我先讲一个数据，就是说，目前全台湾的哈，有在吃睡眠障碍的药，将近有420万，好，那他大概会用掉9亿颗的安眠药，
0: 哦，哇！
1: 大家听了可能会吓一跳哈。那有些人可能不会，因为他可能就是这420万人之一了哈，所以。大概每5到6个人就有一个人，他有在吃那个药物帮助睡眠。
0: 是。
1: 哦，所以如果说你发现，吃一样的药，哦，半年或1年后，他的睡意好像比较退掉了，或者说你需要换药，还是需要加重剂量才有原来的效果的话，那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这集好好听好好看哈，然后之后。把这些药戒掉，那之后恢复我们正常的生理时钟，然后才不会走入一个恶性循环。
0: 是，在这当中呢，会有需要一段时间。相信如果变成难以入眠、睡眠障碍，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呢，大概会有哪些类型可以让我们来知道说，哎，这我只是难睡吗？还是我是有障碍呢，院长？
1: 那一般我们讲主要的睡眠时间哈，有些人大部分是在晚上嘛，哦，当他刚开始身体想要睡，哦，但是他的那个睡意可能没那么浓，他很难入睡的时候，那这个也称之为睡眠障碍哈。一般来讲，如果说他超过半小时的话，
0: 半小时。
1: 我们就可能就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了哈。那当然不要去看时钟睡觉，因为这样的话，你这样很自私的话，可能就会更紧张，更睡不着了。哦，所以我们预约，你如果说发现你平常大概躺着没多久就会慢慢睡意来了，然后就睡着了，那这样应该就没有了。哦，但是如果说你躺下去之后，就会东想西想，然后想今天的事情哪些做不好啊，昨天怎么样啊，然后明天要做什么。想想去，发现说，奇怪，我现在躺着想要睡觉，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睡着？哦，那这个就比较不好的一个习惯了。
0: 反正精神越来越好
1: 对，越想越兴奋，然后就搞不好规划到明天后天去了。
0: 是。
1: 那第二个是他比较没办法，就是熟睡。他入睡可能他因为太累了，很容易入睡。哦，但是因为他没办法很熟睡，所以有时候睡睡醒醒，哦，睡觉起来之后，然后可能。有醒过来，但是他可能一看，要继续睡。有些可能记得，有些可能不记得。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发现，我昨天躺了8、9个小时，但是起来还是觉得很累啊，代表他进入熟睡的时间其实比较短的，啊，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没有效率的浅眠了。那这样的话，即使让你睡4小时，你还是觉得不够。那第三种是睡眠中断的哈，可能他。 平常可能都从十一点睡睡到六七点，
0: 嗯，
1: 哦，那今天可能他到三点他都起来了，那起来之后，明明跟自己讲说，哎，不要想事情，然后开始又想，想了之后，到糟糕五点了，还没睡着，那有时候就越睡越怕，
0: 哦，
1: 越睡越怕就越睡不着，
0: 是，
1: 哦，所以，眼睛知道要闭起来，但是他到哪边没有睡着，所以到七点就直接就化不掉，所以他整个晚上搞不好只睡四小时而已，
0: 嗯，
1: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睡眠障碍。
0: 是，
1: 那第四个是他可能有睡着，但是潜意识里面可能他都在担心其他事情，哦，所以可能就会做很多梦，哦，那我们要知道，其实做梦是正常睡眠的一段，
0: 嗯，
1: 它有功能，它可以巩固我们的记忆，但是当你的梦境太多的时候，你大脑一直没有休息，那这样就又不对了，
0: 嗯，
1: 因为它占的比例太高了，所以这种多梦的话有时候还会惊醒的，
0: 是，
1: 那起来之后还是跟刚刚一样，前面三种一样起来还是很累，所以他睡觉的 CP 值就没有很好，所以一样睡七小时，他早上起来上班就会打哈欠，
0: 嗯，
1: 所以代表说他的前一晚上他的睡觉并没有好好休息，这个四个是一般民众常常看到的。
0: 是，在睡眠障碍呢，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刚刚以上我们总院长提到的这几个点，有时候可能工作太忙碌的时候呢，半夜都会开始思考工作的事情，这也会造成我们的睡眠障碍，那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睡眠障碍，它会有一些症状啊，或者是身体的反应呢，然后请总院长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大概都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以中来讲，我主要把它分成四大类了，
0: 是，
1: 那其实在讲这个之前，我会建议一般的民众，因为现在应该说社会的步调太快了，
0: 嗯，
1: 凡事讲究效率，所以很多都会一心二用，
0: 是，
1: 吃饭的时候可能我就边看公司的那个就是公司方面的讯息啦，
0: 是，
1: 或看电视啦，或看的东西，我们常讲说吃饭红豆大嘛，其实吃饭就是专心吃饭，
0: 好好吃饭，
1: 你才知道说，其实饭也是甜的，
0: 嗯，嗯，
1: 你如果说你边看手机边看电视，其实这样嘴巴咬咬就吞下去，其实你都不知道这个菜啦，这个饭啊，这个肉，嗯，它的那个味道，
0: 嗯，
1: 那第一个就是说，当你做某个事情的时候，也不要去想其他事情了，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会赶不上你的心理了，
0: 嗯，
1: 你在做这个时候在想其他事情，
0: 嗯。嗯，
1: 身体可能他可以去做，但是久了之后他就会头晕脑胀了，
0: 是，就会变成身心不协调了，
1: 对。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那第三个就是说，比例原则，哦，当然工作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连工作到睡觉前那一刻，我们的大脑不像电脑一样，电脑关机一关就他就休息了，你忙到最后一刻才要上床睡觉，
0: 嗯，
1: 大脑还在动，所以你躺着之后很多信息就会一直进来，哦，那它一定会干扰你的睡眠，啊，
0: 是，
1: 哦，即使不是难以入睡，可能也是属于多梦型的，嗯，哦，而且我们人类的睡眠是这样子，哦，年纪越大我们的睡眠就会变越短，
0: 嗯，
1: 然后睡眠变越浅，
0: 嗯，
1: 啊，加上如果说你又习惯不好的话，那可能就睡眠障碍这个族群了，那我们一般中医把它分成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肝气郁滞型的，嗯，那肝气郁滞对比到西医的话比较像是我们讲的自律神经了，
0: 嗯，
1: 自律神经，如果说你 个性比较急躁啦，或者说凡事都讲求效益的话，而且

0: 或者说一心二用，那他可能就会有这种比较烦躁啦、多梦、口苦、胸闷这些问题。哦，那我们就会开一些比较疏肝理气的，好、哦、让气比较顺一点，让你的压力会对你造成影响会比较减低一点。
1: 嗯，
0: 好、哦，那它因为压力造成影响就会比较小一点、哦
1: 嗯、
0: 那第二个是心火亢盛、哦、那心来讲，它是主神明的、
1: 啊。是。
0: 好、哦，心的话，中医的心除了说是包括西医的心脏之外，它还主我们的神明。好、哦，那。这种心火亢盛的体质、哦、它会很明显，就是我们的舌头伸出来，那舌尖地方它会有很多红点，或者说比较红一点，
1: 哦
0: 哦、那你就会跟患者说，哎，你就是心火比较亢盛，
1: 嗯，
0: 哦、那心火亢盛就是大脑会就是说比较动得很快，
1: 嗯，
0: 那很快的话，我们可能又没办法去控制它，好，当它变成惯性之后，等到你要睡觉是需要一个好好休息的那个动作嘛。
1: 嗯。
0: 好，那你大脑停不下来，那因为心火亢盛的原因，就会导致它会干扰睡觉。
1: 嗯。
0: 哦、搞不好连入睡都有困难的。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就是平常我们的思虑多了，好容易胡思乱想啊、哦，会担心这个啦，担心那个啦，这个应该很多婆婆妈妈
1: 很多都是、
0: 哦、又要
1: 这个
0: 工
1: 症状
0: 作、欸，又要担心小孩，又要担心先生，又要。担心其他事情，
1: 身体跟不上，我们的脑袋瓜都会压榨起来了。
0: 对，就开始压榨，所以我们会 用一些比较清心降火跟宁心安神的中药来帮助他睡觉。
1: 嗯，
0: 那第三个是胃气失和、哦
1: 嗯、
0: 我们的中医内经有讲到、哦、胃不和则卧不安、哦嗯、就是脾胃 有问题的时候，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晚上睡觉。
1: 嗯，
0: 哦、尤其现在有很多就是。日夜颠倒，还是说他是夜间工作者、哦、他生理时钟跟我们的生活步调、哦、或用餐时间他都是乱掉了、哦
1: 嗯、
0: 所以如果说脾胃不好的话，其实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晚上的睡觉、哦嗯、他可能会有打嗝啦、胃酸逆流、哦、或者说他会胃啧啧啦、哦
1: 嗯、
0: 还是说他吃多容易胀气啊、
1: 嗯
0: 哦、这个都会导致胃气失和，然后导致睡眠障碍哈，那我们就会从脾胃着手，开一些比较和胃健脾的中药哦，让肠胃的消化可以比较顺畅一点，然后让它不要去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1: 是。
0: 那第四个是心脾两虚哈，那这个就是比较复合型的一个体质哈，那它可能表现出会有多梦易醒啊，或者说容易心悸跟健忘、头晕啊、哦。那我们一般会。开一些比较补益心脾的跟养心安神的中药，
1: 嗯，
0: 哦，让他可以大脑比较沉淀下来，然后会，诱发比较有正常的一个睡意，
1: 嗯，
0: 然后促进循环，然后去帮助他好好的入眠，
1: 是，
0: 那品质比较好的话，他的白天就比较精神工作，
1: 嗯、对，在安心养神这个部分也相当重要，这是真。对于我们所思考的部分呢，带到了晚上睡觉前还在思考的话，这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且现代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身，连睡觉前都会把我们的手机常伴左右。我们会发现现在出门可以不要带钱包，但是手机一定要带，不带老婆不带小孩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手机一定要带。这往往有很多的原因造成我们的睡眠障碍。到了现在呢，有哪些良好的习惯才能够有良好的睡眠品质呢？总院长，
0: 我后面要讲的话，就是说，其实是现代很多人的通病了。
1: 嗯，哎，嗯嗯，
0: 因为不管是自我要求哦，还是说长官要求，还是说其他同侪的一个压力哈、哦，
1: 是
0: 都会让我们想要充分的利用时间。哦、所以中医的目的它，它不会强迫或干扰我们身体运作。
1: 嗯，
0: 但是希望可以把原来的哦这个生理时钟找回来。
1: 是、
0: 哦、所以我这边讲说，我们良好的睡眠习惯才有良好的睡眠品质。
1: 嗯、
0: 那可能会觉得说，它在应用起来跟中医师搭配的时候，好像会比较慢。哦、但是，一旦你这一个我下面所讲的，你一旦建立之后，
1: 嗯、
0: 你中药不吃，它一样好睡。
1: 嗯
0: 哦、就不会像刚刚讲的，你吃药物去帮助你睡眠的那个后遗症一样、哦
1: 嗯。
0: 那第一个，我们看生理时钟哈。哦 一般来讲一定要规律啊，然后接近平日睡眠时间，有睡意的时候就应该上床去睡觉，不要说吃中药之后10点11点你有睡意的，但是平常我都2点睡，我一定要熬到2点我才要睡觉，那时候可能睡意又不见了。那等到你2点要睡觉的时候又不好睡了，
1: 搞到平常2点睡觉是正常的感觉，其实不正常。
0: 对，所以以中医来讲，因为11点的时候我们的经络刚好走到胆经了，那1点的时候刚好走到肝经，所以肝要好好休息，我们的人生才是的。所以我希望当你吃中药之后，它虽然说不会强迫你睡觉，不像安眠药一样，但是我们吃中药之后身体会自己调整，你的生理时钟如果说出现的在10点11点的时候有睡意的，
1: 是，
0: 那它就像一个仪式一样的，你就不要再看一些比较刺激的影片啊，或者是一些争论节目啊，还是说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些那个三 C 啊，
1: 是，
0: 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再去扰动我们的一个应该说交感神经，那就比较好入睡。那第二个是说思绪，你一定要把床，它就是有睡觉功能，
1: 是，
0: 你要想事情，那就去客厅想就好，不要客厅看完电视，然后到床上之后想着明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怎么样好，所以床这个功能它就是睡觉，那客厅、餐厅都有它各自的功能，要分清楚，所以到躺着之后就不要胡思乱想了，那第三个就是光线了，既然是睡觉，那这个卧室就是要昏暗，
1: 是，
0: 有时候当我们睡我们时候看电视，因为睡觉的时候，然后因为白天亮的太阳光照进来了，然后那个人他就起来了，因为他那个太阳光刺激到我们的中国体，所以我们就会慢慢就会自己醒过来，
1: 是，
0: 所以既然卧室是睡觉的地方，那个光线就要暗，那再来是我们的眼睛，因为眼睛是会一个通道，我们所看的三 C 它都会经过我们的那个眼睛，然后到大脑去感受，所以我都会建议患者一样是一个仪式感，你睡觉假设11点睡的话，那睡前2小时你就不要看一些电脑啦、平板啦、手机这些3D产品，因为这些都是有时候动得很快的，像广告。

0: 哦，那随时在，因为广告竞争，它一直在泼你东西，问你东西，哦，那你这样脑筋如果说看过之后又要去看清楚，你就会跟它动得很快，会跟着它动，哦，所以这些都不要看，可以看静态的，
1: 静态的，是，
0: 所以像书啊，书有时候看到书它就要睡觉，那晚上不是想睡觉，那是看书最好嘛，对，哦，但是不要看一些。需要什么逻辑推理啦，或需要动脑的那个书籍哈，
1: 是，
0: 你就看一些散文啊，看一些小品啊，好像就是放松，好，或者说一些比较宁静的一些音乐啊，轻音乐啊，这样也可以。
1: 来镇定我们的神
0: 对对对
1: 经，
0: 对对，那第五个是水分哈，一样在睡前2小时，我会建议患者他就不要再喝水了哈，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个讯息了啊，所以，因为很多疾病可能它在半夜啊，比如心肌梗塞啦，或者说中风啊，
1: 是，
0: 啊，然后就会说，晚上睡觉前要喝一大杯水，啊，然后这样才不会心肌梗塞或中风。但是你要知道哈，我们一般的身体需要水分，它是有一个上限跟下限的。哦，那其实我们活动一般大部分是在白天嘛。你如果说在白天有时候没时间喝，然后到晚上，才去补充水分的话，但是晚上你已经少在活动了嘛。哦，所以它其实需要的水分就没那么多。那你

0: 又在睡前喝那么多水的话，身体一定会在晚上半夜叫你起来尿尿。
1: 嗯，
0: 那好不容易睡着了，如果说因为这样起来夜尿后，再回去睡，那搞不好就又很难入睡了。
1: 嗯，
0: 那你临床上也常看到很多患者说，因为他睡觉前口很干，
1: 是
0: 他就喝一大杯水，然后一个晚上起来三四次。
1: 嗯，
0: 我们算一下，如果你睡觉七小时的话，你起来三四次，那几乎就不用睡了，
1: 两小时
0: 你
1: 就
0: 要起来了。
1: 起来
0: 你起来再睡不是秒睡嘛？
1: 对，
0: 你起来再睡，搞不好还要半小时。所以我说你起来三四次，那你就几乎没睡了。
1: 嗯，
0: 哎呀，所以80%的水分这是白天喝完，那晚上的话就是就少喝哈。那第六个是提神哈，中午过后一般建议两点过后就不要再喝茶啦、咖啡这些刺激交感神经的。
1: 嗯，
0: 哎，我们会，就是说跟患者讲，吃中药或看中医啦，就是要尝试让你的疲倦感、睡意，可以累积，然后集中，你不要，白天就三不五时就躺一下、休息一下、坐一下、打瞌睡一下，这样好像分期付款，等到你晚上的时候，他睡意就没那么浓，那就又不好睡了。不好睡之后，白天又累，累就又开始，白天早上就又躺一下睡一下，
1: 恶性循环。
0: 对，所以，如果可以累积到中餐过后，小睡个20分钟，或半小时，因为你没有喝咖啡或茶去提神，除非你真的很喜欢喝了，那不然的话，你不要说因为这样子就去提神，那提神之后，你中午又午睡又睡不着，那睡不着之后。你下午又要上班，所以身体为了迎合你，就会分泌一些压力荷尔蒙。
1: 是，
0: 那这些压力荷尔蒙又会影响到晚上的睡觉。
1: 嗯，
0: 所以我是建议，你既然要想睡，所以让那个疲倦感可以累积，然后集中在我们所想要的两个阶段，就是一个午睡嘛，
1: 睡
0: 一个是主要是晚上。
1: 是，
0: 对。那第一个是白天就是阳光，我们要去晒太阳让身体可以产生一些多巴胺啊，或者是说组织胺啊，血清胺，它可以比较有精神。
1: 对，
0: 白天我本来就是要有精神嘛。
1: 嗯，
0: 那它同时也会刺激晚上分泌褪黑激素。
1: 嗯，
0: 那褪黑激素我们晚上就会比较好入睡嘛。所以晒太阳不是只有老人家权利哈，我们年轻人也要晒，
1: 也要晒太阳。
0: 对对对。那再来是运动
1: 嗯。
0: 我是建议，如果说是老人家的话，因为他现在没有上班，其实时间最多嘛。那像冬天这个时候，在大概11点、10点左右，太阳比较温暖的时候去走一走啦，去晒个太阳，让身体可以比较有精神。白天本来就应该有精神了，因为他不是睡觉时间嘛。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生理时钟。那第九个是说，如果这些方法真的都没办法去达到的话，其实可以尝试用静坐跟放空的禅坐、冥想、瑜伽等等这些都是让我们那个交感神经亢奋的，它可以去抑制，然后让副交感神经可以比较有机会抗兴奋，
1: 是
0: 就会比较有睡意。而且这些你看很多一些什么得道高僧啊、喇嘛，他们到老都在做静坐啦、放空啊、禅坐、冥想这些所以因为人类没办法去控制我们的交感、副交感，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生理上的一个动作，让它可以有所规律，不会去应该说互相抵抗。那交感、副交感，它如果说可以比较平等相处的话，就跟太阳、月亮一样，太阳就白天就很亮，那晚上。月亮出来就会很暗。对，
1: 是。那也相信借由一些刻意练习，也是院长刚刚也有提到说，有关我们的睡前的习惯呢，或者是我们的饮水自然，还有阳光等等，这样的刻意练习，还有睡前的静坐，自己的身边的朋友也是有进行睡眠静坐，来将一整天所烦恼的事情来冷静下来，让晚上睡眠更好睡。除此之外呢，还有说在 其他的部分也是能够来针对我们的睡眠品质来做一个改善。
0: 好，那针对刚刚说睡眠障碍的那些体质哈，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用针灸的方式，去搭配中药。
1: 是，
0: 好，那针灸的方式，我们一般可以在心经跟肝经，还有脾经跟肾经的一些这些穴位哈，去针对这个人的体质，然后去帮他做

0: 般会在神门跟内分泌穴去
1: 嗯。
0: 做刺激。那我们会建议他在晚上睡觉前2小时就开始做这个动作。
1: 睡觉前2小时，大
0: 对。
1: 概会是在哪些点？可以请院长来教我们一下。
0: 一般来讲，我讲那个耳针哈，耳针的神门穴大概在我们这个耳朵的上面这个地方哈。
1: 上面耳骨还是耳骨下？
0: 上面这有一个凹窝。
1: 哦，
0: 这个凹窝，
1: 好，
0: 这个凹窝它是神门穴。
1: 好，
0: 神门穴它会镇静安神。
1: 嗯，
0: 哎，那我一般我们会用耳针或者说用中药的种子哈去贴着，然后请患者他假设11点睡的话，那9点就开始按压。
1: 哎呀，哦，
0: 对。那按压之后，配合刚刚的睡眠习惯之外，我们的睡意就会慢慢的比较出现的。
1: 嗯。
0: 哎，那再来是我们内分泌穴。那么内分泌穴的话，在我们这个下面这个耳朵这个凹窝这里哈，
1: 耳朵
0: 然后
1: 凹窝，
0: 对，前面这个耳骨的地方，它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穴。那可以因为我们的睡眠障碍啊，然后内分泌异常的状况，可以把它矫正回来。哎，那该分泌什么荷尔蒙？它就会分泌什么荷尔蒙，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那个褪黑激素就会分泌比较多一点，它就比较睡意。哎，那这两个穴位，如果在9点开始按的时候，那一般来讲，随着这个工作就会比较轻松哈，不会就睡不着。
1: 这真的很激励人心，因为相信呢，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有这么多的压力，造成很多人其实，在睡眠障碍呢是有苦难言。这个苦讲了不一定我们大家会了解。借由中医的方式呢，以及这么棒的一个患者的故事来鼓励大家。那在今天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总院长来到节目里。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即节咧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好，咱即个《易经》心法咧，现在已经讲解到第48集了。最后者，就《易经》心法咧，咱开始讲解以来，好，本来咧，我想着讲阿达可能来研究即个《易经》心法咧啦，无真济。但是最近呢，我较接咧南北二路在走的时啊，尤其咧当着军公教，哈啊，遮个圣地识的时啊，哈啊，得到遮个有缘的，在空中呢来。

共同研究圣贤的妙法、圣贤的心法。啊，真济行到倒位就小崩，让我就是感觉加真正有信心。信心就是讲圣贤的妙法留落来，咱即摆人吼心甲圣贤的心啊，拢合作一人非常的济。慈悲心的人非常的多，上进的人的心真多。本来呢，我想啊，但也无得到十方的回应，吼、哦，但也无就是一只六十四卦讲煞就煞了。啊，但是啊，这中间来呢，当到真济只呢，吼、哦、有在扶持的也真多。但是这个功课开落呢，是真久的代志。所以啊，我再三一只甲各位十方善知识，哈、啊，这个要求，若是各位啊需要这个功课，这个佫继续佫开咧，好、啊，继续讲落去是啊，因为咱这个功课咧，甲民国87年咧，哈、啊，3月30日，哈、啊，这上尾啊，拄啊一段路。若是需要阁继续阁开的是啊，请十方善知识啊，请恁啊，大家啊，会当看是写批，哈、啊、来，啊表示各位意见，或者是啊用电话来甲咱服务一个人员呢，讲啊我这有开的需要，好、啊，那么4月7以后呢，我会安排咱高雄先贤的诸多的妙法啦，好、啊，根据我所在。好来讲，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希望各位在心灵上诶，咱会当建立咱安详的心。好，来达到王禅老祖贵族神师，好开始啊！我要开这个法门，会上大用意啊，永贤拓财，养贤蓄财，好，永贤

养贤蓄才，咱是要养术。可是现在社会上将易经的妙法啊，以术来做，看作算命，不挂算命，算当时趁钱，错误去啊！易经是咱的性命，易经所强调是一个中庸。以诚信做咱的基础，甲做最后的目标，所以用这个贤突出，这个有才能的人，有智慧的人。那么突出来讲啊，我无要做官，无要做军师，错误去啊！咱用贤培养自己啊心安，互咱无作业，无恶果的心。这个妙法易经，让咱们打到黑暗的人生，让咱们去伤害到他人的安全，也让咱们去伤到他人的性命、财产，这都是易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可惜呢，咱真多把易经看作算命的错去啊。易经的用法84000种法门，其中算命是一项而已而已，84000分之一而已。所以算命不是整个咱的人生，嘛是整个生命。本来咱的命就无命好算嘛，哪有三命好算？咱的命拢袂歹啊，啊为何袂顺？心的问题啊。所以我一寡地主啊，拢算命，我你免算啊。无命好算，好，咱爱去检讨家己是毋是行善，有遵照圣贤所开示的命法，会天理去做。若无遵照天理去做，无遵照人理、道理、仁义、道德去做的时啊，你算较济命都无效，偌好算？你算十个人，算命先生，你若算十个人，十个人讲个无相像，那么你影响薪水？一天同一出事，台湾一天就几千人，那么哦，落皇帝命就一天。

0: 人拢做皇帝。共个时出世人偌济，前后差一分两分咧出世人偌济，是毋是命拢共款？无共啊！教育，父母个教育，社会个教育，学校教育，心念个教育，所以命拢无相像。那为何我要开遐济钱开几啊千万来开这个时段这节目呢？反正咱贵国先师王禅都说开始啊，咱爱养贤蓄才，社会在乱，哈，处处都在乱，处处在贪、在骗、在诈、在凶杀。啊，贵国先师大慈大悲，看到所有世间人在互相在凶杀。诈欺、受骗，造成社会遐乱。开始讲，大家伫天上拢是菩萨界，为什么伫这来到世间来啦？来到世间，落着这个身体以外，唔知影家己啥人，干那目睭看到想要抢、想要爱、想要骗、想要贪，可怜呐、啊！这几国先师啊，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始啊，爱传授一经妙法。甲各位讲，咱每个人的心本来，咱灵魂都是非常大慈大悲的，为什么会安呢？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所以老早呢，注意啦，开始爱我讲这易经因法门啊，这妙法，会当达到世界会当和平，世间会当和平，人的心会当安详啊。所以咱易经的宗旨是养贤蓄财，毋是算命，毋是看风水、看地理，毋是做生意。所用毋是讲干那伫战争，也是做政治来用，一切拢错过去。所以易经即是甲咱讲，咱心灵安详的塔顶。所以我成立易经大学，成立易经大学。好，我成立易经大学咧，希望就伫空中咧，先伫空中咧，好来讲解即易经的心法圣贤啊。好、哦，所开始的这个心法，好、哦，所以易经大学啊，目前呢在努力在找土地，努力在积极哈在找这土地呢，啊来将呢这个妙法照着这个硬体，照着这个学校，或者应应万万拢留咧。那么这中间呢，我就照着先。啊，真正感谢华为电视台、甲国电视台啦，会配合，配合会当将这个妙法咧，成就空中咧，十方来结这个善缘啦。若有需要者，我继续弘扬咧。但是我成立易经大学的宗旨，还是无停，因为易经大学内底课文啊，包括人生、人生生存这一个哲学，咱心灵的哲学、养贤的哲学，这个。这个学校教育单位，好，所以今日啊，一只甲各位伫空中的结缘，上大的目的咧，就是遵照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始啊，咱爱养贤蓄财，养贤蓄财。那么今日这个卦咧，养水风者，若是讲啊，我要一生立一间大学，可以不可？还是要？成立一个机构，也是要做啥行业？咱卜的卦象呢，甲咱开始就追风筝之时呀。好，追风筝之时，好，所以来卦，好是顺卦，顺为风；外卦是坎为水，坎为水。所以一卦就变成追风筝，追风筝。那追风筝就是追筝。用贤用善，好，这最善用贤养贤蓄财，用贤，啊，这都是一个框框，那的这哈就是框框这个范围，好，框空间，好，这最用是用贤，那么这个框啊。在释迦牟尼佛之时啊，伊就看到咱人伫世间啊，颠颠倒倒，颠颠倒倒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互相烧斗争，烧骗烧瞒，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放弃王子啊，要找去真真正正咱的性命在哪里，找一条不生不灭的性命，甲当时真世皇，或者即个地火下西洋啊。下西洋啊，去这里叫做取长生不老之药，同款意思。所以释迦牟尼一直亲亲去行，真是红，真是红嘞！伊无家己亲亲去行，所以两个无相像。一个实在去行去做，一个用想的叫别人替伊行。吼，这一个天甲一个地哦。释迦牟尼一时在亲亲亲亲来行来找讲我家己，会当两清不落，亲身去实践。真世皇咧，伊就派人去找倒来，无亲身去实践去做。两人的智慧咧，差天甲地。咱伫世间做头路嘛是，我要做啥好，我实在家己去经验去体验的人是上高招。我叫人去体验来，你甲讲体验这情形是安那？迄是平凡人， 无法度得到一个答案，无法度得到答案。别人讲啊，那信软，我信软了，哎呦，信软啥滋味？无体验，那么那个啊，信软过，体验着，这种完全无相像啊。或者讲，咱一个人做事业成功甲失败，哎呀，失败啦，失败成诶滋味呐，人讲遐，你无同情心，无了解。好，你也亲身体会着失败的过一时啊，咱有法度亲身感受着。无破病过的人，你讲破病艰苦，伊无法度相信。你自己破病过的人，你有法度体会着深深破病的艰苦。那么我在71年爸母死，又一接大接细报去，阿甲个地叔因腹中疼，酸疼未放着。迄、那个滋味哦，吼、哦、是有够艰苦啊！我就体会过，出去自我好以后呢，哈人家讲病，我看病，我就知体会啊，病滋味我知啊，我知道这个艰苦，腰子病的艰苦，我有体验过啊，是实践过啊。那么开始来呢，我真叫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开始啊，我去念佛，静坐念佛，念佛，念念到我念三个月念好起来以后呢。我亲身体验到病，要好爱念佛的滋味是安怎念？念的境界所念的时，所体验身体上的血路、气路的循环如何？我甲你，我讲你嘛未相信，因为你无实实在在去体验到这个病，啊无实在去体验到这念佛所得到中间的奥妙。因为我知影，我有嘴无在讲，所以叫不可说，不可说，禅宗啊，无。不利于文字，禅宗不立文字的道理就是啊，禅就是靠你体验嘛，亲身体验嘛，好，亲身体验才是禅嘛，好，所以不可说，无法度用嘴去讲的，无法度写的，无文字，没有文字可记载，你是卡写嘛，无法度。那么我啊，这个拿，哎，要掰开开一束啊，你打开一点点，搁一束纸，再一点点。一簌簌簌簌啊！哦，变到一簌簌啊！哦，这滋味都无同款啦。迄形容你安尼吼，因为我哎变到三千多嘞，我心内想，头脑想诶，无相像。吼、哦，所以亲身的体验啊，咱要养闲啊，咱嘛爱亲身的体验才妙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啦，一开悟以后咧，吼、哦，这个八正道，八正道，体验到八正道啊。以后咧，哈，即感觉都体验这八种道，就是每个人成就得到心安幸福的不二法门，是八种道。我希望出去咧，哈，咱已经讲煞以后咧，哈，若有因缘者，我希望来讲解佛陀所讲的八种道。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因为八正道是咱人成就成功的一条路，八正道是咱自天人世天诶 天上界，要到金刚界、菩萨界，要到金刚界一路，阿罗汉界要到菩萨界一路，八正道，哈啊！你在金刚界要到成佛的境界一路是八正道。我希望经讲完以后呢，好，然后因因呢，我希望来讲是八正道。啊，咱需要成功嘛，八正道，迄个框正，一个框框正正，一个范围。咱若歹违背这个范围，拢会成就；若违背这个八正道的范围，咱袂成就。若是讲咱违背着易经的妙法啊，中庸的妙法，中庸正道的原则，你无可能成就。所以易经啊，就是这养闲脱财。那么咱这卦象呢，是用闲啊。现在看。假使动摇，动在初摇一时，哈，做到水天枢，水风者一时就变成水天枢，水天枢，水天枢，哈，这就是这里啦，哈，水风者动在初摇，动初摇，哈，动初摇嘞，比乾卦枢，水天枢，水天枢，哈，这明珠出土。明珠出道，好，那么那么明珠出道嘞，就是爱基本条件，不合时宜的人将被淘汰，不合时宜的人呐、啊、将被淘汰，就是咱这人没精神，没依照圣贤所开示的妙法去做，没要为是对精神去建立咱的生命，去建立咱的人生的光辉的生命的时啊。这不合时宜，好，那不要遵照那圣贤所开示的有知识的给咱开示的，指导咱的下法呢去做的时啊，它就不合时宜。给咱贪嗔痴啊，心妄，无一个智慧的这样，拢是不合时宜，无符合时代。不是现在说少年讲新兴人类，现在少年的新兴人类呢是有够恐怖。你看真真正正新兴人类，就是有大智慧、知识层面的爆炸、智慧的层面爆炸，叫做新兴人类。现在少年的新兴人类是啊，堕落，会做堕落，堕落，求享受，好，身躯打扮到奇形怪状，不是新兴人类。好，咱未晓对知识去。不要对知识的智慧去精进的人啊，那个不是真正的新兴人类，是属于这种人类。好，是新兴人类，会

哦，阿祖，所以新兴人类呢，那爱对从地性面、知识面诶层次那个提升，对这心灵啊，对心灵境界去提升。假是讲咱即摆新兴人类诶人啊，少年呢，咱也要对道德、对道德良心去做。好、哦，那爱对道德去遵守，无道德的都毋是人类。我都尊重他人，不是人类，因为人类是要互相相尊重、互相相关心。人类是爱要知恩、感恩、报恩，人类就是知恩、感恩、报恩。新兴的人类就是要知恩、感恩、报恩才是新兴人类。如果不会知恩、感恩、报恩的，不是新兴人类，是为新兴人类。大家不要忘了，你们投胎到世间上来。好，你们到世界上来是为了提升自己心灵境界，提升心灵更加安详，不是在提升自己两个眼睛一个耳朵的，被所有世间上的有为法这一些把你蒙住了，造成心理的困难，造成抢夺杀，这个不是新兴人类，是新兴的人类。你们来到世间上来的最大的目的是干什么？时代在变，因为时代的陷阱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寻求道德良心出来，服务大众，以服务大众为目的，互相尊重为目的，知恩、感恩、报恩呢，为做我们的生活的指标和我们的心灵啊，那的心灵啊，爱了解知恩、感恩、报恩，然后遵从道德良心去做，互相尊重。这才是真正真真正正的新兴人类啊！各位年轻朋友，我也有儿子，也有女儿。我对儿子女儿的教育，他们要知恩、感恩、报恩，啊，了解世间上我们所今天是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恩，社会给我们的恩，国家给我们的恩，老师给我们的恩，教育我们的恩。你们今天会听音乐、会写谱、会作曲或者写文章，是老师给你们的，老师辛辛苦苦教导你们的，好，教导你们诶，这里的嘎铃嘎，人家今天会写字、会发表的意见，会发的，诶，耳机戴着，后蹦蹦跳的，还有什么诶，头发的奇形怪状，这个都是你们自己偏差的想法。把自己装扮起来，这是苦恼，这是苦恼哎，这不是真正的新兴人类，真是真正新兴人类是知识性的爆炸，知识的提升，这才是新兴人类啊！各位年轻朋友，好，大家要小心，世间充满着陷阱。你们今天能够得到什么，都是大家给你们的。但是所得到的一切的烦恼啊，是你们自己所寻求、自己所找来的，谁也没有办法替你解忧，没有办法替你承受这些苦恼，只有你自己在心灵上在恐惧不安、恐惧不安、恐惧恐惧不安，要小心呐、啊！这个讲到这里，水风景哎，就是不合时宜将被淘汰，不是老一辈的人呐、啊，给不合时宜呀、啊。如果没有老一辈的人，没有你们，没有老一辈子的人，这个大家的奉献牺牲，没有你们现在的所要追求的这一些，让你们装身体的，让你们去逛啦、狂啦，根本就没有。这一点你们要记住，知恩、感恩、报恩，你们的心才会安详。知恩、感恩、报恩，才是让你们的整个真正的新兴人类。应该具备诶最基础的条件，如果离开知恩、感恩、报恩的，那么就不是新兴人类。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哈，你们呐、啊、应该觉醒，觉醒到世间上一切的无常，觉醒世间一切的这些都是幻象，不是你们来到世间所要寻求的。请各位冷冷静静来。啊，思维一下。

0: 离开！
1: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2: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么咱这边过来挂上看卦了。如果呢，咱能开启动的第二爻，第二爻也行，好。第二爻呢，过来呢，变成水山钱。好，就是九二有闲人在，有闲人在呀。但上方无接应，好，无法行进。即在呀，有余闲者，再有余闲呐。那么这里挂上了哈，动起来，动过来呢哈，水山坑。好，水山坑，水山坑的用意是啥呢？就是。以前以前在途啊，好，以前在途，以前在途的大逃，那都是大逃啊，好大逃。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解释啊，都是五贤人在也告诉你，东南的未接了都。将咱的事业要搁提升，咱的事业要从重新开发，要好成功，也是任何一个计划，你要看到要有成就的时，正是告诉咱卜卦的，卜卦的卦象呢，当地第二爻呢，都讲了啊，有闲人在也，你这个闲人啊，唔是伫你公司，若是主政者、主政者，闲人呢，唔是你这个机关单位内底有闲人，真真正正的闲人呢。在呀，在呀，已经退休去啊！啊，到处有隐士，闲人在野，一无当朝，无执政，闲人啊，一无执政。这个闲人啊，伊呢，伊在这里啊、社会上呢，温顿，温顿，哈、啊。但上好无接应，但是呢，咱的主政者、执政者，咱无甲接应起来。那像恁现在呢？国家有真侪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有爱心的人，有慈悲心的人，人者，哈、哦，伫这条路等于退休咧，两岁两岁，哈、哦，两岁两岁啊，伊就看破咱的这个某一个单位的啥，啊、哦，无法度达到依照天理去行，啊、哦，拢有私心的，所以放下，放下。放弃者，回家归田呐、啊，归田呐、啊，在家修心养性。后呢，咱有个人呢，好，因为这私人恩怨呐，私人的恩怨呢，哈，才将一个圣贤一个贤人呐，在社会在家庭呢，你大老说，咱无法接应去，无法够继续发挥因的智慧。那么我。最近去日本，啊去日本呢，看了因的收费员，啊，甲这条都，这个高速公路啊，收费员，甲计程车，拢一挂老伙仔人，我心内起着哎，政府，这个日本政府会过愈成功，好退休的人呢，还佫运用因的身体，佫去做一挂有益的行为，好、啊，好因退休的人呢，因的心呢有一依靠，依靠。作为因果来讲呢，好退休的人，因呢未去欠着众生，因为每一天所过、所食、所穿、所行，拢是社会、国家、社会好因呢，才有法度行。那么，好咱人呢，出世伫世间，会当阁继续运用伊的身体来做社会有用的工作，较辛苦的工作。过来呢，这个计程车呢。吼、哦，因哦拢是老伙仔来去，所以计程车老伙仔咧，伊咧开咧第一有家庭，阿公啊，做阿公啊，吼、哦，啊生活也无啥问题啊。伊一种职业，所以咧，就是坐起日本人的计程车咧，吼、哦，甲台湾的计程车心态完全无相像。咱台湾计程车坐起咧，出槟榔、咪咪、毛毛、火花咧，坐迄个车底有垃圾咖咧吼，无尊重着人客，无较无尊重伊自己。咱来看日本呢，伊呢其实真正礼貌，这个民族会兴盛，会旺。好、哦，咱的国家呢，这警车拢予少年呢，智慧都上活力的时去开警车，真可惜，啊，真可惜。好、哦，因为这少年这辈呢吼，
因的智慧要真正好，要有充满活力的时候，去做好开警车呢，干嘛浪费人才、浪费人力、人才？吼、哦，这就是讲，一旦有智慧的人，吼、哦，咱卖好伫厝用，好、哦，继续服为国家来服务，为社会来效力，好、哦，这是一个伫救大众。咱若在上的执政的人啊，咱有这个心啊。也可以不好，可以来个重新来评鉴一下。好、哦，我相信呢，咱的社会有个进步，有个向好。那目前台湾呢，就个警车，少年囡仔、查囡仔唔敢坐警车。啊，你日本呢，因为来遐警车，大家都敢坐较济，看到较济老岁仔人、阿公，吼、哦，正正当当、服装正正这这车足清气的，大家都有这尊严。好、哦，这就是咱的国家的政策。啊，那我是外行，政治外行，但是所看到的，咱在因果天理、因果循环来讲的，啊，咱的可能，有，搁再进一步来个检讨，的必要。我相信咱的国家会更加兴盛、兴旺。哈，所以这个卦象讲咧，有闲人才呀，上方无接应，有诶啦，无一个工作可能继续搁服务，哈，无继续搁献奉献，因为。体力甲精力，结果是浪费，拍算去，较歹会过去啦，吼、哦，又较无用过去啦，伊有阵要用，倒蹲去啊，腰有腰会当挂，无当挂地方咧，腰会用搓手啊，啊大肠搓袂到，细肠也搓袂到，搓袂到咧，同款。

0: 意思。
1: 啊啊，就是讲，咱若有闲人在呀，但上方无接应啊，好怨应啊，好无发生真，就是讲在呀有异闲啊。啊，咱来过来看，在你挂的当地第三爻，好、啊，若是当生第三爻，最后这边坎为水，好、啊，变坎为水的时啊，好、啊。啊，动地生熬，哈、啊，动地生熬，动地生熬呢，哈。好、啊，别看寡，就是嘛是水中捞月，嘛水中捞月，水底高尾牛啊，水底高尾牛，水中捞月，好、啊，啊，那么那就看解释，哈、啊，卦象的解释，哈、啊，九三。九三，哈，羊熬九，应当求贤，发掘，发掘人才，将人才给挖出来就对。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的事业要成功，咱一定爱发掘人才，将咱的人才给发掘出来，发现，给挖出来，你给发现不好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槟榔烂的笋啊，冬笋，哎呦，发现有笋啊！你甲挖掀开，你无甲挖出来，迄只笋啊无通食，冬笋无食。你就必须化解才有，哎、欸，土口有淡淡啊，化解出来，你爱挖起来，那你有笋啊，有冬笋，吼、哦，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迄个叫做化解人才，赶快意思。你若发到人才，哎，这个人就足够啦，足好啦，吼、哦，很好啦，安怎？无的无较谁？你是害死伊尔，你做考验，干那无伊无效。你若发到哦，这个人是人才，有智慧，那么你就将伊诶，将伊甲请出来，互请出来继续搁互咧成长，互为社会来服务，为国家来服务，为人来服务，为你公司来服务。即使讲啊，伊无伫公司诶边界内，那么咱有即个工课上，咱工课会当互服务，贡献伊诶脑力，贡献伊诶脑力。好、哦，是的，化解人才，应当求神啊！咱公司、事业、国家要兴盛诶时啊，咱爱求神化解它。好、哦，人才发出来，相对咱伫修行来讲。咱若要啊，师傅啊，老师啊，我毋知是安那哪未开悟啊，我若修无行啊，阿弥陀佛咯，毋知咩你才修行哦。我一工念几万分呢，我念几万分呢，吼、哦，一直念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直咔直咔咔，干那在咔迄个尔，根本都无用心，无用脑，无用心要开悟倒去。所以我就徒弟啦，来讲，吼、哦，老师啊，你到底咔咧，在咔咧，老师要修，我等了。未开悟，那师傅叫我爱念几万分，我甲你算账话，你算几万分无效，百分之百无效。咱的念佛是啊，佛在心中，神在心中，怀念、意念，咱都是佛，都是遐尼慈悲。有咱原来一心，咱就佛的心，就遐慈悲，未共骗，未共恶，未共怪，未共骂，未共排斥，未共奇奇怪怪。咱咧念慈悲耶，念家己是慈悲嘞。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咱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啊，咱的心就是讲啊，我的心就是真爱真慈悲。阿弥陀佛，我爱慈悲。南无阿弥陀佛，爱慈悲。时时甲家己讲爱慈悲，念十句佛传声，你怎开悟？你起起起起起起起啦吼！你念一个计去，伊也未讲话，你干呐计较迄啦吼？哇，人的心你都唔计较，你干呐计较遐计去啦吼？所以啊，爱有智慧。好，我嘛，我就讲，我你单调，你是一人才，但是你不了解家己，佛是啥，爱念佛是安尼念，就单调了，一阵仔来，老师，唉，阿弥陀佛咯，我咧跪，阿弥陀佛内底，阿弥陀佛大天内底，你遐甲跪，你莫甲跪，因为我无迄德，无咧跪，跪了啥物事？吼、哦，那么你我是安尼啊？你叫我念佛得吼，吼、哦，我心中安尼。我念的时候，我咧腹内底烧红红哦，金光强强滚的，吼、哦，感觉这心肝内哦，心非常的安呐、啊。我对，你开个花解人才，什么人才？发觉你内底有分，你心内有分，咱念佛就心内有分。那相对咧，他们用贤，贤者是啥？用贤大智慧者，大智慧人为贤。好，咱应该求诶，求真真正正诶家己。所以在71年诶时，我去请示观世音菩萨，我求我诶病，好，那么伊甲我开示着两句哈。好，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啊！求己不如求真，求人不如求家己。啊！求家己不如求真真正正的家己。真正家己啥？咱的佛性，咱的佛性，咱的良心，良心佛性。好，所以观世菩萨来开始啊！你讲你爱，迄个啥？求人不如求家己，求家己不如求真正家己。好，那么你们爱应当求贤，贤者是什么？真真正正的良心，迄、那个良心就是贤的，咱的良心就是贤人的，咱的良心啊，有良心的人就是贤者呢。 所以啊，我欠食现啦，欠做欠迄个人就是现，欠迄个就是现。哈哈哈！所以按应当求现啦，求咱一个良心，反倒在求良心，哈啊！求咱良心求佛，求佛咱佛性，哈啊！发觉你就会当发觉到咱家己是啥物人。咱就会当发觉到咱家己是甚物人，吼、哦，咱若过来就是第四爻，吼、哦，咱则是动第四爻，吼、哦，第四爻只动过来会卦象呢，吼、哦，变做啥呢？第四爻就得风带过，必得风带过，是夜望金银。哈，夜望金银，得风带过，无脚踏实地，咱来脚踏实地。哈，那么这叫做第四爻，哈，险啊，六数的险者，应先充实，先充实，以等待时机，以等待时机啊。得风带过呢，原来我第四爻当过，必得风带过，夜望金银，夜望金银就是无脚踏实地，无实实在在。好去发觉亲近有智慧的人，哈、哦，这大德还是高僧，还是好人，大善人，真正的大善人哦，不是假的善人哦，哈、哦，那还是贤者应当充实，那么做一个圣贤的人，咱也爱充实，咱求贤以后，就要给咱开导，开导咱如何做一个真真正正一个贤人。好，咱就爱一爱充实，等待时机，熬人等待时机，姜子牙等待时机，贤人讲等待时机。好，所以咱爱等待时机，文王要找贤人，要去发掘贤人，所找到就找到姜子牙。伊知影这姜子牙，伊就已经伊自己的充实，伫等待时机。好，所以咱一个人啦、啊，嘛爱有这个智慧。有这智慧，哈、哦，所以咱现在的人爱多充实，多听圣贤所讲的名法，多听开示，唔通家己讲，哎，无智慧，乌乌漆漆啊，迄都唔对去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啊，这咱拿过来第五鳌呢，吼，九五，应当互全县人为民服务，应当使这个九五吼，九五呢吼，地着过来比地方省，吼，这即过来地方省，吼，你啊看这个吼，九五当过来比地方省挂，啊，比省挂，地方省，这指日高升。地方性，哈，那若一旦呢发觉到这个现人啊，有咧充实的人，有咧时时伫咧厝咧充实的人，咱呐爱护这个全民，请因出来为社会服务。水皇帝的秘伫古迹内底，时时的伫反省检讨家己的叫做水皇帝，这个人真正谦虚，真正谦虚谦逊。吼、哦，家己屈伫一间厝，方丈，这就是方丈内底，伫实实在在伫实修的人。吼、哦，这实修人，咱看到这实修人，咱爱请伊出来为全民造福。咱啊，一般嘞，人社会嘞，错误观念，拢爱互人抱。哈、哦，我做官了，哦，来甲抱一下，哦，你就感觉这是贤人。来讲到嘴角全部，我跟你讲，嘴角嘴角全部的人，毋是贤人。迄无谦虚的，毋是贤人，迄是险的人，险的、危险的人，危险的人。谦虚的人，一直秘伫呾家己慌张内底咧，家己伫打坐啦，也是家己静心伫看册伫充实家己。迄种你请伊出来为全民服务，这就无毋对啊。所以咱若真真正正一个贤人呐，好，咱一个真真正正的领导者，咱爱请即种来为社会服务，咱无做的时阵。伫伊伫正底咧，即迄个咧，顺序你摕一个棒骨敲嘛，好袂喘气，好死翘翘。现在就是有即种个人，即种个人，看一个人啊，啊，伊就退位三年啊，伊咧伫遐底，为家己咧过伊人生个时啊，你就后壁来一封信，写一个伫报纸啊抹黑伊，做人啊，做到遮尔可怜咧，有够可怜才会安尼嘛。人一个人，伊就等于伫好好伫伊伫底下伫好多甲修心养性，伫看做伫充实啦。你无甲请伊来服务，袂你搁扎伫挂挂坎的，好死。这种东西，这妖魔鬼怪才是安尼。哦，各位，咱要看一个人是毋是会贤者，会高袂高咧？看伊行动举止。有个人咧，即摆都选举到，选举到咧，哇！有个人处于安怎？伊后壁就甲抹黑啊。是一办法要搞死啊！为咩争取家己来呢？将伊个亲人杀，又搞要砍人砍无死啊！这毋是贤人嘞，不是贤人呐、啊！讲爱了解，哦，人伫世间是互相所尊重的，毋是互相相伤害。个人有闲要做对来争取这个工课，过去生难免亲着戚，毋是老爸着老母啦，阿母阿囝，过去生生生世世有这個。

才回应的。只是投胎落来，你毋知影啊，伊是我亲人安尼尔，咱何必来伤残呢？是毋是安尼？哦，那有当时啊，我伫道场内底看到真侪来咧看，哎哟，那过去生遮少缘的人行过来啊，所以咱的感激、尊重都袂负，咱还阁伤残呢？爱注意，吼、哦，那安尼食，你毋是贤，咱毋是贤人，咱会伤残的人毋是贤者，咱无资格互尊重，咱嘛无这无必要去尊重伊，无需要去尊敬，咱身边都因为伊毋是贤人，嘴讲的是贤，所做毋是贤，吼、哦。那个话地人熬嘿，追风筝也是冬天地人熬，好、哦、地人熬，好、哦、第六爻，只有第六爻嘞，好、哦、冬天变顺微风，好、哦、变顺微风，好、哦、入冲啊，好、哦、就变顺微风。那么咱来看嘞哈，人熬上六下，贡献者在位时，应当为民服务啊，咱嘞。你这叫做用贤，当然，这个贤人啊，予人邀请出来，为邀请出来，在位就是有职政，也是有做工课，有一个权利的时啊，职位的时啊，在位就是职位的时，唔是做总统、做迄副总统，咪啊是在位就是在位有这权利，请出来作为大众服务的时啊，应当为民服务，应当为民服务。咱一个人啊，互请出来做工课时啊，咱应该有迄个心，爱为民服务。啊，过来，咱假使一旦人选咱做即个叫做一机关首长起来以后呢，吼，咱爱为民服务，为民服务，真真正正为民服务，这才是尊重家己，毋是尊重别人。啊，那么今日所讲即个挂嘴用这呢，就是用贤。咱每个人本来就是贤者。咱的心、良心拢是圣贤，只是咱未记得咱有一个圣贤的良心存在。咱只是未记得讲咱家己的过去生生生世世，在无量劫以前的，咱是阿弥陀佛的世界化身。咱的心就是佛性，咱的心本来就是遐尼慈悲。啊，为什么呢？咱会变价未无慈悲？为什么变价你精我夺？为什么安尼？目睭。耳啊、鼻啊、嘴、舌，这个叫做身体甲意念，这六个魔神啊、魔鬼呢，对着咱身躯边呢，像这造成呢，咱拜天人、诽谤人、骂人、吼、哦、伤害人、吼、哦，还是谋杀人、抢人、劫人、侮辱人、抹黑他人，种种不调和的心啊！咱为什么会安尼呢？咱本来都非常会慈悲的良心，为什么今日为着这摕袂到、看袂到的、得袂到，我都大量的物件呢？你甲看作是你的性命。咱常常看戏嘛好，也是听的朋友，一个人在世间飞飞人，当伊要死的时，伊甲咧目屎干的讲，伊过去一生唔着去，迄个良心发露出来。所造所当的是吧？带着烦恼，带着烦恼回去，过去十方圣地生。咱人来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爱尊重他人，爱尊重家己良心，本来就是贤人。每个人拢是有贤，拢是贤人，只是有诶无发觉着，咱无发觉着咱家己，咱大家咧共同咧爱。将咱家的佛性、良心，咱吹出来，吹出来以后咧，咱人生一定足幸福，足真正快乐。哈，那么今日咧，咱这个直接到这就段落，祝福各位，大家早各位诶，早日成圣、成佛、成道，祝福各位。

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第三，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主持圆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啊，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当下各府堂上祈福祈安消灾，诸圣灵众等，啊，今天下午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好，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一部天人天上人间共修成圣成圣

解脱之道的大妙法啊。真经中所开示的就是血和气，气血就是风水学的法则啊。宇宙虚空都有风和水，这是存在的事实，不是虚构，也不是无中生有。我们从空界、灵魂界投胎到世间上来，有这个受身身体以后，务必要仰赖的风和水来运行我们体内的气和血。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否和你所居住的环境风雨水有很大的关系。我印证了几十年的岁月所结的缘分算百万人以上，结果发现一个结论，就风水好，人居住的心情就好；风水如华，人在做事情就会如华，头脑清醒就不会糊涂，生活就安定，生活安定，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太平，天下就太平。所以这个真言是王禅老祖开示啊，上圣心法。所以在这么多年来带着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啊，从最基础的你的立足点、你的生活环境、你的公司啊、你的家庭等等的风水呢，我们先了解才能自我保护啊，不会伤害他人，然后你要帮助他人才有可能啦。好，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未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啊。那风水真经所开示的啊，历劫啊，这个无事无量事，节节飘存如苦海啊，此事虚空天地数，宇宙如是，地球也如是，就是风水学的调和法则。所以宇宙虚空也是，宇宙和星球也是，都是风水的调和。人也是，再接下去尘埃虚空尘埃而成星球，所有一切星球也是虚空的尘埃凝聚而成的，也如是啊。人生也如是，也是一样，也是需要风水。好，是故啊，悟道者众生无量天地数也如数，所以都是需要风水啊。不管你是王侯将相、宇宙虚空、山河大地，所有一切星辰啊，万生万物也是一样，也是如数啊，就是如风水学的法则。好，我们再看下去，故名众生皆平等。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上天给我们的是平等，只是你悟与不悟而已。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对于风水学的非常有成见啊，因为他哥哥呢，就是
对风水学呢，

0: 啊，很重视。啊，爸爸为他们两个儿子个人盖一栋别墅，但是哥哥很执着风水，但是弟弟呢的他呢，哥哥太迷信了，寸步难行。哦，所以哥哥盖哥哥的，同时盖，哥几个人改，啊，他哥哥改了，他就按照他希望的去盖，啊，去隔间等等，结果兄弟呢，啊，就进去搬入宅了，哥哥一定要看好时间，啊，不冲家人好时间去入宅。但是他说，天天是星期天，只要有时间就是好日子。好了，哥哥入宅了，啊，过了几天他有时间再入宅，结果哥哥搬进去以后很平安，家里很和谐，没有事。但是他搬进去以后呢，家里都在生病，一感冒全家感冒。什么病，全家都是一样，哦，我就很紧张了。啊，他哥哥很有涵养，啊，弟弟呀、啊，因为你的世间的历练还不够，你被磨的还不够，啊，我身为哥哥的看多了啦，啊，风水是几千年来文化道统，不是现在才有，它本来就有了，你不相信它，风水也存在。啊，你不相信它也存在，所以吉凶祸福，个人的智慧。所以他这个弟弟呢，哦，寻寻觅觅呢，就找到我们的同修师兄，啊，介绍了，就来求房产老祖。啊，他把原因很实在的讲给我听，我说你就是太骄傲，你不了解宇宙虚空。是相互调和，不是你自己的存在呀、啊。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你不明风与水它的真理在哪里，只有自己的思想是风，你的行为就水，所以你的风水就错了。开始内在的风水你就错了，哦啊，外在的风水住家也错了，当然你都不平安嘛，啊，工作原来有工作，现在也没有工作了啦，哦，孩子呢，啊，也不读书了啦，所以就跪着求老祖啊，把杯，老祖拢一直笑杯，哦，愈搬搬愈老，我从啥？拢老鼠拢笑杯，也无阴杯，那无无看嘛无，拢笑杯。啊，那好了，老鼠也同情你啦，啊，你也蛮老实的，实实在在讲，才你不会别别扭扭。那好了，哦，风水就平等嘛。那好了，我就找时间就去看了，该改叫他改了。啊，入宅重新选了个日子给他。在入宅，从此之后呢，就平静下来了。所以风水很平等哎，信风水则永生哎，你不信风水呢，我告诉你，你有苦可以吃啊。啊，风水是气与血的相辉映。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啊，太极之中。

巨称二真气，太极中有两个真气啊，那一气一天一地，一日一月是为一。太极中有两个是真气，大真气。小真气，这个小真气藏在这里，啊，这个大真气就是这么大，太极，啊，这是风的真气这么宽广，水的真气寸步能一步一步的行，但是里面所蕴藏的一个叫真气，真，那个真气。是能量啊！这个气呢，空气的对流是为气，这是能量。空气对流之后产生摩擦的一个真气，就能量。所以太极图啊，哦，一般没有读书的人，你会感觉那里面没有什么呢？啊，一个点黑，一个白，那么一个点黑，一个白。黑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哦，所以我们常常看非洲的人晒得黑黑的，他们在外面不要戴斗笠，没有问题。好，我们白白的，哎，你不戴斗笠，你就会有问题。所以固有生存之道嘛，那都是真气呀。曾经我们也有老信徒啊。他到伦敦去了，啊，他是身体白白胖胖的了，啊，到那边好不容易有太阳出来，他赶快把雨伞拿出来挡住，啊，完了，但是在伦敦的人呢，而且奇怪，我们好不容易等到太阳来，竟然你把太阳，雨伞拿起来挡这个太阳。啊，这一定是台湾去的，台湾太阳很多嘛，啊，所以这里的太阳晒得灰黑，难怪呢，我们台湾的女性呢白白胖胖的，那也是真气，个人的思维，个人的生活习惯，所以谁是谁非呢？我们要跳脱谁是谁非。啊的境界，不被啊这个阴阳二气的束缚，但是你怎么样才能跳跃束缚？比如一日一月，太阳和月亮，我们在太阳月亮之间，你怎么样不被太阳月亮所束缚？那只有靠修行，学习把太阳、月亮放在心中。你们练习看看，好，晚上把太阳、月亮放在心中，白天打地球放在心中，慢慢养成。有一天你会悟了大道，哈哈大笑。所以《易经》一天一地一日一月为一。这个是日，下面为月嘛，啊，是月的原来的本体字，是为一，阴阳交替是为一，啊，一则阴阳也，易经就是一阴一阳，啊，日月上下左右前后，好、哦、来往善与恶，正和邪，你我贫富啊，贫富贵贱，贫富贵贱，好坏是非啊。皆相。

0: 对相调和。所以，各位，我们修道的人，这最基本你要了解这个道理。还有人说你不好，谢谢，我一定要检讨；说你好，我也要检讨。真的有那么好吗？啊，有那么好，我就继续保持。啊，没有的话，你夸奖了，我要更加的警惕。但是世间的人十有七八没有这么想，这是相对，这都是义的法则，啊，也是一个调和自我念力思维的调和，啊，是故。一直到原本是空无，已经知道，已经知大道，非福非相，本非神，非鬼非怪亦非玄，非有非无非内外。哦，非想非意，即是意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所以我们千手禅堂外面这里一路丁丑年，我所将老祖开示的真言呢、告诉各位，从你们去悟，所以《易经》是空与无的境界，空无并不是没有，缘生而有，缘尽而灭，是为无。但是缘尽灭了这件事情，你还是存在的。比如菲律宾这次的大水灾、洪灾、台风，史上那么多房子都倒闭了，这因果律嘛。因果律，你电视看了就关掉没有了，但是在脑海里面还是有，不是空无。我不想你，不想你就是想你。曾经有一位太太，她来问事嘛。问我说：“师傅啊，你看我，你问我孩子的爸有没有缘分？我女孩子的爸什么名字啊？”我不认识。说硬办了、绘画既然有孩子，怎么老公不认识？那么你去外面跟谁生回来了？我是跟着孩子的爸。那你老公什么名字啊？姓什么啦？不讲就是不讲。好了，你不讲我就不理你嘛。你烦恼继续烦恼。那我告诉他说，你不要为了夫妻的见解不同，你把老公他的存在全部否认掉了，而你自己坚持着自己的理念，要老公来欺负你，要怎么样，全部都想在你自己而已，并没有两者对待。他就是我说好了，你在后旁边坐，你就不要问了，你要问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你这个你的老公娶到你嘛，就衰的丢了。你把老公忘得一干二净。

我就请问你的孩子好不好？吼、哦，王健聪明到够聪明了，很聪明啊，而且又乖。汪，你儿子跟谁生的？那不是跟你老公生的，对不对？胡说八道！我又不是到外面到处逃，我跟我老公生的。那么你老公什么名字啦？不讲就不讲。好了好了好了，你孩子姓什么？姓蔡。啊，孩子的父母栏写什么？不知道。哦，蔡不知道了。哦，等一下，想了好久。叔父啊，对不起啊，我的老公真的很讨厌他了，每次回来唠唠叨叨了，问我饭煮好了没有了，哦，菜籽炒的怎么样了？哦，问我哪里有收没有了？什么每天唠唠叨叨，都同样的课题。啊、哦，回来了，他就不止拿决定，老婆你好，第二你饭煮了没有？菜炒了没有？你的菜好不好？你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今天做什么？每件调查。哦，他老公去 copy， 才一百张一本嘛。回来都勾起来，都勾起来，勾到时候一直要问这个。我从来没有嫁过这种老公。你以前有嫁过吗？没有啦。所以空无不是没有。啊，你在脑海里表面你没有看到，但是你脑海里你把它记得死死牢牢固固的。在心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最后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放下精进，放下精进。所以在座呢，你们这么多啊，师父的弟子呢，你们大师兄哦，他对于这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事情，哦，他呢修得特别好，哦，他哈哈哈哈的，哎，那来了也是来了，去了也是去了，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随顺因缘。哎，这人大师兄，他的悠游自在，他还说，我都是记在那边，我前面路我就不要走了，我接下来工作就不要做了嘛。所以随顺因缘嘛，坚持的老祖师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是这个道理啊。哦，所以啊，那都是空无的境界。那么你们要学到空与无，大道之真禅，要时时记住。啊，那要不是修到空与无，老祖的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八宝心华，你们一定要记住，啊，时时放在你们的脑海，那你的心一定不会让那一些执着的事情丢到下面去。一旦你丢进这个袋子里面的，你就放不掉了啦。这一定的道理。

0: 得阿弥陀佛。我是长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主持袁露。
1: 长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书训班的二三四五期的书训同修，极乐世界在眼前，极乐世界，你们所坐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不是台北的金华大酒店，但是。也可以相辉映啊！王禅老祖从民国78年搬到禅机山来，一直交代说要建设一座像极乐世界的净土在台湾。我说在仙佛寺啊，不是在台湾。但这些那东西我都不敢想，仙佛寺。加一间临时办公室，现在的书信处，干那间尔，根本都唔敢想讲要去其他有什么建设。所以老祖开始了，要建设维新圣维新宗，开始叫做维新宗的这净土。和极乐世界相辉映，我怎么辉映呢？那辉不极都辉不来了。我讲一句足土的话，我的阮老祖啊，无钱辉不来了，无你的金针借我长工。

今生呢、啊，无一口气啊，要怎么办？老鼠笑一笑，他呢就开始建第一间鸡肉店啊，比较便宜啊，鸡肉店呢180几万就开起来，迄个时阵，啊，开始陆陆续续滴滴起来，啊，开始。82年九九法会，啊，这开始诵经，啊，开始法会的时候就恭诵《佛说大阿弥陀经》，讲《大阿弥陀经》，完了我悟了，我所有的道场要建设像极乐世界，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宫殿。可以让各地来修行，啊，可以让啊各地的无始男女孤魂有所依归，可以让啊各地山神厚土龙山龙啊来那边修行，啊，种种的大愿，我跟老鼠发了愿了，你放心。啊，我走，你出钱呀、啊？老鼠很慈悲哦，我出钱3块给你啦，所以说我只有带3块钱下来，带3块钱，啊，都、就是普挂，啊，所以3块钱，跟功德力，我拢有分到你3块钱有没有？你来我用诶。哦，3块钱莫去买冰淇淋呢。哦，啊，也不能去买烤鸡、烤鸭。啊，那好好用在服务众生啊，就是义道天机呀、啊。所以建设极乐世界，就老鼠开始要建设在台湾净土各个道场。虽然不大，但是盖的模式和极乐世界啊，它的所有的殿宇、宫、庙、堂啊，不同的性质，因地而生，因地哪个地？地方由这里当地所需要的。啊，那来建设，所以我们现在有42处道场，国外好几个道场，啊，在法界中、空界中有无量无边的道场，而且观世音菩萨在71年跟我说了，啊，你要建设一万间的道场，一万间的庙，我好观世音菩萨说，这么笑来讲诶，我家里一间公寓都立不起啊，要立多少庙？啊哈哈一笑，天啊！好，后来，释妈妈甲讲，你爱度一万人以上，拢有这个来修行，在家修行，啊，就是迄个神庙。啊，心中的祖先是阿弥陀佛，啊，然后观世菩萨、大势至菩萨、往生老祖、台湾祖师、啊，诸佛菩萨，拢伫你的心肝内的神庙啊！我知啦，我懂了，谢谢，谢妈妈，谢谢观世音菩萨，啊，我一定朝这个方向，啊，我。若是不建新庙，誓不什么？誓不成佛。啊，若是早有同学们，啊，新庙没有建设成，我绝对不做佛啦！拜托，恁若要佛做人，恁就莫修啦。佛阿公。哎，叫。

0: 中，咱呢一介凡夫，哈、啊，大概每一个人浪人跳岛啦，你们家比啦的跳舞啦。但是老祖哈哈一笑。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老鼠开始，你有缘的一群五百尊者，五百罗汉，五百尊者，最起码的你要渡回呢。我什么五百尊者，我跟你都没一尊呢。啊，那不管你爱叫做，所以37年来，台湾祖师、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一路护持咱成立到现在37年，有模有样的道场，成立了维新圣教。所以在今年1月19日、1月15日。要回去台湾祖师要交际，我怎么回不去啊？因为五百罗汉尊者，五百尊者我不到传灯呀，所以不能回去就死教下好了。啊，就想到民国72年，啊，摸牛，你时间到啊。爱心多出来，啊，五百尊者爱多，爱开始行多啊！啊，我的问题，为什么行多？我你都知影，知影要哪行啊啦？那无咧刷刷刷掉，刷刷掉顶来啦，刷刷掉顶来，啊，从来就是我当时病啊，上严重的时，实在有够艰苦的。啊，这病了呢，我就讲了，刚开始我好啦，我感冒啦，安买啦，我才事业收收咧，开始3块银，用3块银去借，很多照，咱同事天涯沦落人，都带着3块钱。哦，到处跑来弘法利生，啊，唔知迄3块银就练了练这么多，同学你嘛是会使咧安尼，我嘛已经给你3块银啦，啊，3年之力3块钱，啊，你嘛是天地人三才，啊 ，X Y Z 3次元6度空间合众连横，就是3块银。所以一路走来充满戏剧性，但是又都是真实性。所以我在建设极乐世界的硬化世界在台湾，先由台先佛寺做起，再由渐渐扩大整个的台湾，让台湾各地都成净土，而让台湾四季啊，若有天灾，有天瘟，化于无形，老祖慈悲啊，就这样啊，诸佛菩萨也慈悲，连坛上连座上的诸佛菩萨，龙天护法

0: 一期一老鼠来转化。哦，所以台湾是一块净土，一块宝岛。难怪在2007、2008收养成破洞要补天，老祖开示2008要补天，臭氧层要补洞，我说怎么补啊？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可以补起来。结果真正5月5日深寒，7月24日啊，这是法会，我都开天的纪念日，臭氧层补了30%。这个一路走来，老祖就是将台湾地球是想要建设成为极乐世界净土相辉映啊。所以我们在第九堂祭祖大典那集，我心里有感了，做了一个心得。九堂祭祖大圆满了，唯心净土啊，以及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所以今天我们第14堂的祭祖大典，我为什么要求所有那的唯心贤士一定要带领有缘的人来参加祭祖，都坐在法船上，您敢无感觉林口大体育馆像一只足大的船，船底遐尼宽，遐尼大，内底所坐、所上诶，是上咱的列祖、列宗、祖祖灵回归到极乐世界佛净土诶，唔是你干呐在锵都有效诶，是要集合大家共同的力量啊！啊，有诶，咱诶同修咧讲，哎呀，我今日不爱去啊啦，啊去也无要坐，我有要去，你嘛爱去，这是你福报啊！那唔知福报搁修行无路用，啊唔知福报到位诶，咱伫世间白行呀啦！所以王禅老祖和台湾祖师，台湾祖师是够台湾。所以台湾祖师台湾祖师多一半，一半由王禅老祖来多一半，那么另外一半现在的王禅老祖来多一半。那你列祖列宗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多因回归希望极乐世界等于这是我们的代号呢。我们当下性有这个好姻缘，为了放凉凉放四个天，感觉啊师父在说那都在说过啦。在第2堂的时候啊，有人信徒说啊老师啊你都在说过啦，等一遍两个月，每个暗时人要来甲吹，吼，要来甲拆只路板，啊，吹无咯，拢伫因兜。啊，再问我，那是几个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啊，我用因为阿公阿祖阿太，哦，你是安那？老总、副总要带我去西方，你不爱敢带去。所以啊，第二个谈的是，都这现象，另外呢，我都无啥爱讲啊，讲唔知叫我咧甲各位恐吓，无解答，甲各位恐吓我就无解答。但是呢，真理无讲互各位知，我有罪，安、啊、听无？所以，咱同修啊，咱来世间修行，咱来知名扬两界，同样所要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了解阿弥陀佛发那么多的愿，我们要了解一下愿也愿。那世间的人都讲发愿了，愿了，愿了，愿了，不是愿了。哎，你听我，万叹天，万叹地，万叹老爸啊！啊，万叹他们的师父不公平啦，错了啦！啊，所以第九个愿，我做佛时，华藏比丘说，我做佛时，啊，我刹中人皆。这不闻不善之名啊！你得听未着讲哦，迄人做歹啦，迄个人安怎啦？遐人拢做猪鼻，拢无啥是是非非，一大堆。那在前几天，南山宝寺圆松禅师院长，他非常有修行，他说：“哎呀，师父啊，我坐这顶哦。”足够借助是非诶，足够讲别人唔无，拢敢讲家己对诶。我这是众生嘛，啊众生哪家己唔过，才阁对落嘛。所以咱的表面那个哦，我是要来诵经，要来来要度祖先。结果你背咯，咱是祖先。所步的所行路，对，你咱长期三修，我是各分支道场。啊，总本山呢，咱一挂遐遐的临时挂单呢，嘛当然是是非非。这都是众生可怜的众生。那么咱社会嘛，同款。啊，你拢是未听到讲无善呢？啊，你若听到，所谓拢是互相修赞叹说。小面的迄个所在，都是一个世界啊啦。好啦，啊，况有不善啊，啊不况有其实啊，无中生有诶，就是嘛。你要看咱的团体嘛，同款啦，咱班的，咱道场，各分支道场，咱遐尼济。是是非非有够多嘞，足可怜的嘞。但是我用安尼，你嘞这是靠穿魔界要来魔考、啊，那么这是是非非，恁就继续去是是非非，恁个制造一个地狱，在你身躯边嘛，迄是不是有罪过？就是有罪过，所以希望极乐世界里去，你袂听着讲。哎呦，谁不好？谁好？谁只有我好啊？怎么都不对，谁不对？拢无遐代志啊！迄个都是叫做世界啊，地高天，地高天，安、啊、听无？你们地去，你们去地去天啊？嘿，你咧读书都去地高天啦。啊，迄个时阵你都未听到有诶无诶啦，嘛未讲有听有诶无诶，红听。啊，所以咱讲修诶时间全部三工好讲，要这样子咧。我也还会刷，我也会在摄影棚讲极乐世界。啊，这里。

0: 瑞相，景象供火各位在，您晚上9点到10点，你们可以打开微信电视来看，来实修，好、哦。啊，那第十愿，第十一愿，十全十美之愿，我刹中人，诸身如幻，啊，无贪着心，不得誓愿，不得诸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啊，的人都知道身体如幻，幻境，幻化，世间咱的身体嘛如幻化。反正今日用个一只那牛嘞，明仔未穿鬼，后天就烧掉春节红。我常常跟人家师兄师姐讲，恁的佛法师父在讲啥，为恁较过来听嘞。那我等下有一天我春节红的时候，精神起来，那迄红是我的，我安尼就无够讲啊。你要去听师父讲一寡人生的哲理啊，所以人生如人生如幻呢。我们讲《金刚经》开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就是咱世间的人的身躯，梦幻泡影。但是梦幻泡影，你这中间你爱借着梦幻泡影的身体来修、来学、来充实。无论名扬两界，啊，再用那我们的口来念佛，用我们的口来念经，用我们的口来说出众生生命的活力的话语，你的是佛的化身啊嘛！啊，那哪讲用那的嘴来做挑拨离间，讲想好想卖想安怎怎样？拢讲别人好，别人歹，拢家己上好尔。这种人就是妖魔鬼怪，啊，已经伫地界内底底，佮走出来世间呢，戏弄人生。哦，所以这咱爱做注意啊。老子在叫咱修口、修心，心里面有想有念，所以你赞叹他人啊，成就他人，不要说哎呦，我被毁身毁坏他人毁誉啊，那就现在算计高啊啦啊，拼性命，无事实的话提出来讲啊，编一些不实的话语来扰乱社会人心，这最过你的当嘞，所以名扬两界拢共换啦，要依照佛的慈悲，啊，能够知心知身，啊，能够要好好念佛修行。那普愿我们莲座上的诸灵，我们一起来共修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还有见闻者，
1: 还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宣教师苏澳道场主持

0: 宫室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犯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吉。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我在这里是维新正教丙午年，从3月23号到3月30号的水陆大法会，今天在内坛是第三天。也就是农历的3月27日，我现在这个地方叫做内坛。内坛在整个水陆法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7坛1所，内坛是最主要的坛城。从最早梁武帝开始，可以说做出这种水陆法会这种法仪耶，开始，它都是以内坛为最要的、最重要的主轴，是以内坛。整个水陆法会的法仪。法会法仪的绘本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水陆法会是一个非常周延的法仪，它总共在内台有5天，有的做6天。这整个法仪从开始。就是结界，法会要开始，要先结界。结界的意思就是，让整个法会这个会场没有不好的来干扰。这个结界，它是非常的严肃的，也是非常的周延。它从道场的前后左右四方，总共8方都要敬。再来，这个地方这个乡镇也要敬，也要洒敬。而且，在这个坛城的四周也要洒敬。洒敬结界之后，再来就是

0: 啊，花狐，花狐就是发通告，一直从请上堂、供上堂、请下堂、幽冥界供下堂，一直到圆满供、圆满香，到最后的送证。这整个法仪都是非常庄严的，在这个法仪的最前面有谈到，说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有阿难尊者，他常常梦到恶鬼道来跟他开示，而且又跟他讲。说阿难，你3天后也会来到恶鬼道。阿难就跟释迦牟尼佛佛陀报告，请求救助。阿弥陀佛就传给他法仪，传给他用怎样子的器具，怎样子的。啊，供具，再来教阿难怎么念咒语，怎么持咒，怎么把一点点的供品化成很多，再叫他要供养第一个，供养活菩萨，第二个供养婆罗门。第三，供养六道群灵，教他这个法。阿难尊者就依照释迦牟尼佛所教的供养法，结果他的恶鬼道啊，就往生天上界去了，他就一直活下来，活到100岁。这就是佛陀所传下来的供养法。佛陀所传的供养法特别提到，在这么多的供养，在这么多的祈福消灾里面，以供养为最简单而最有效。难怪我们的老祖师尊。非常的有智慧，告诉每一位弟子，在吃饭的时候要做供养，这就是老祖师尊的大智慧。老祖师尊他告诉我们，每次你要吃饭，把饭盛好了，你就要供念供养，要供念仅以自心上求。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加持，一粒3000共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嗡普利斯利吽，嗡普利斯利吽，嗡普利斯利吽。后面这个就是咒语。老祖师尊教我们的这个供养，每天多做3次的供养呢。如果你吃2餐，最起码也供养2次啊。这是最好的消灾祈福方法。老祖师尊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法义有多殊胜，只是告诉我们你做就好了。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啊，知行合一。在唯心圣教里面，老祖师尊传这样子的供养，而且老祖师尊也传授。传一个供养就是，如果你没有饭，你都是菜，那你就可以用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你就做这样子的供养。这是老祖师尊所传的第二种供养。第三种，我们如果在佛寺或是在家里有拜过的供品， 有拜过的饭菜，你一样可以做供养哦。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传说，你就把拜过的食品你就端好就念，虽然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者，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阿弥陀佛。你看光吃个饭，老祖师尊要教我们三种供养法，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供养，唯心圣教的可贵就在这里。
1: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唯心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那我们今天又回来讲梁武帝。梁武帝他就常常梦到天上界告诉他，六道群灵非常痛苦，六道四生啊，都是非常的苦啊。所谓六道，就是六道群灵嘛，大家都知道，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这个是很辛苦啊。四生就是卵生、胎生、化生、湿生，这种四生都是生活在很痛苦之中，所以告诉他要传供养的水陆法。为什么称为水陆呢？因为六道的受报啊，不是在水中，就在陆地。啊，为什么不讲水陆空呢？因为在这个经典特别提到，不管是水，也都会有空；不管陆，也会有空。都一定会遇到空界的、上空的，你在空中飞，最后还是会回到地面的；你在空中飞，最后也会回到水里的，所以称为水陆。那梁武帝梦到说，天神告诉他要传，要来修水陆法会这个法。他就在宫殿里面请问所有的大臣以及修行者，都没有人会回答，只有智公禅师，智就是杂志那个智，智公禅师告诉他说，告诉梁武帝，你要广泛的来收集经典，要广泛的来阅读佛经。当然他也请很多的高僧大德，最后就来编成了水陆法仪这个仪文。梁武帝拿着这个仪文，就在佛寺里面面向三宝禀报，说这个仪文呢，到底写得好不好？到底对不对？有什么缺失没有？他就禀报三宝，他就把所有在宫殿里面、在佛寺里面的灯都把它熄掉。他说，如果这个仪文，水陆的仪文呢，如果是没有缺失，如果是周延的，那请你不用点这个灯要亮起来，就证明这个仪文呢，这水陆的法仪是对的，是正确的。他一讲完哦，整个大殿里面的所有灯烛都亮起来了。第二个，不但所有的灯烛都亮起来，第二个，大殿哦开始地震。地震完了之后，外面又下起雨，这三样都应验了。梁武帝非常高兴，就开始依照目前这个水陆法会的仪文仪轨开始来做这个水陆大法会啊，做这样子一个法事。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1500年了，水陆法会从梁武帝到现在1500年， 开头的水陆法会是依照这个绘本，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依照绘本来修行，来做这个法事。啊，因为我们宗教界越来越发达，大家智慧越来越广，所以才再设了有外禅。外禅就是由净土坛、有梁皇坛、有延寿坛、有楞严坛、有法华坛、有诸经坛，还有一个韩林所。法会就是这样子一直来进行，在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赶快来参加哦！啊，到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三四天的时间就圆满了，请你看到之后赶快来。我一个学员，他开了一个店，都没有生意哦。我跟他讲，你赶快为祖先啊，为你的冤亲债主，而且哦，为你那个店啊，你那个店的地基主啊，赶快来报名我们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他今天哦来到道场呢，遇到我，跟我报告哎，说老师，生意爆满呢，生意爆表了，你看。他本来都没有生意哦，竟然为祖先报名啊，来做这个法事，来参加这个法会，来供养。而且我跟他讲，你三宝师要向老祖或是向祖先把杯哦，数量一定要够，普桌也要够，那才有办法圆满。啊，今天我先讲这一段水陆大法会，来跟大家结缘。我们所有的善信大德，还有几天的时间，你要赶快来报名。啊，即使剩下一天、两天也都可以，因为老祖树尊是一位非常殊胜的教主，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大神，王禅老祖。我们能做这个水陆大法会，一样是为了六道群灵，为所有的祖先来做，为三界万灵来做的。他的目标就是为了台湾平安，让台湾平安，让台湾市容工商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我们也要为了这个法会来让两岸和平相处，最后要达到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本愿，也是重愿，也是维新圣教的没有第二个目标了，就是天下太平。这个法会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继续向前进。只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地球上的所有81亿的人口才能够生活安定，人民的生活才会有尊严。我们大家啊，以这个目标共同来前进，我们很高兴来跟你报告这一段，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 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水陆法会内坛法仪昨日晚上进行受幽冥界法仪，这是内坛相当重要的仪柜，为亡灵授予菩萨戒，令众生守戒，这是让前来法会的幽冥众生得以远离一切身口意恶业，开始修行。水陆法会中最重要的在于为六道轮回中的幽冥众生受持大圣菩萨戒，带领幽冥众生忏悔罪业，皈依三宝，发菩提心，进而解冤结，脱离恶道，往生净土，依三宝，带领堂上祖先、冤亲有缘等冥界众生一起皈依三宝，让六道众生能够有机会受戒修行，戒律能洗涤众生罪业，引导众生发心修行，发大愿心，永不退转，断恶修善，成就佛果。

众生一旦受持幽冥戒，即能得清净戒体，守护身心，远离三恶道苦报，有机会投生善道或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而实际上是阳世人等与幽冥众生共同受戒。幽冥众生无有实体，难以表达，故由阳世间斋主及子孙等代表六道群灵至心忏悔，发菩提心，秉受戒律，参礼三宝，若没有亲友代替他们受戒行善，接受教诲，开示正道，他们就没有机会超脱。宗主曾经向贤士同修开示，我们的祖灵会跟着我们在世间游历，我们若吃喝嫖赌，恶事作尽，祖灵也会跟着我们堕入地狱。我们若行善、守戒、自我修行，祖灵也会跟着我们一道修行。因此幽冥戒不止幽冥众生受戒，阳世的后人子孙更需持戒，才能让祖灵有缘一同来修行。幽冥戒本着菩萨度众的慈悲心肠，带领被召示出来的冥界众生皈依三宝，求忏悔，发菩提心，受大圣戒，希望六道众生受戒后能心开意解，出离痛苦，与阳界凡众解冤解业，才能真正脱离烦恼痛苦，获得信愿行具足的殊胜功德，超脱轮回之苦。后世子孙应带领祖先有缘众生多代受几次幽冥戒，祈求神佛加持护佑，早日脱离幽冥界，往生善道，即是真正实践大孝的真意。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法会将近尾声，晨光破晓，各坛义工同修的忙碌脚步声从法会中各坛城各处传来。除了忙着各坛法仪所需资具的同修，身着海青伫立于各坛城坛口，静默不语，坚定守护各坛城的护坛法工更是尽职负责。如延寿坛由高雄道场贤士们护持，此坛也是信众大德前来首先参拜礼佛的坛城，时时人潮挤满坛前，护坛法工与法仪进行时需照看管制参拜人潮，不令影响妨碍法仪之进行。又如天坛持续升坛的二月二龙抬头法会，是苏澳道场圆智法师带领同修显示护坛，同时也护持藏龙阁。天坛于法会中并未开放，因此护坛法工需引导同修访客在坛前门外就地合掌礼佛。
1: 阿弥陀佛。我是苏澳道场住持圆智法师。各位信众大德，但贤士同修们，今年庆丰丙午年，咱每年伫这三月，拢。

0: 举行恭祝王禅老祖啊圣诞水乐，哦，护国赦灾，大水乐法会。这个素澳道场由圆智带领，咱上王啊师父指示，每年呢啊咱负责护持啊护持天坛以及世界啊和平消灾大天尊坛城，所以咱所有道场拢负责这两个坛城。在每年这个法会之中，啊，咱拢有咱所有道场在神事同修，大家花心一同来圆满这个法会，啊，每年都不例外。那尤其今年这个法会非常殊胜，咱来登来参加这个水乐法会，啊，在事业上，在家庭上，哦，平常生活上。咱一直得到足多的妙法，哦，咱想讲安怎来普度祖先？做生意人，你一块冤亲债主，啊，你也一样来普度，减少你一块事业上的烦恼。哦，咱超度祖先，祖先得到平安，咱的子孙大家也拢平安。所以咱等下都去。啊，也够在个人冤亲债主，啊，这冤亲债主嘞，啊，咱每一个人拢拢有，啊，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嘞，啊，你如何啊来超这冤亲债主？哦，这就是咱利用这个每一拜，啊，咱大庙小庙，尤其是咱神父师，咱每一拜超这冤亲债主，啊，有很多。信众大德感觉啊，得到无上妙法，因这块烦恼咧，伫这短短几工内，因一直得到足圆满。我说超这冤亲债主，也嘛有超这个英灵，哦，咱在生，哦，伫巴肚内，还是出世，啊，伫这个。七个以来，这拢也阁算英灵。但英灵，哦，你缘分无足，哦，无法度积蓄。那么这里，咱书卡在开始啊，超这个英灵，上少要有七百以上，伊才阁再度去出现。哦，这真的是在咱生活中要减少这个烦恼啊，唯一就是咱。有这个大法会，等下参加啊，超度各种啊，这个妙法哦。那今日伫遮欢迎大家哦，等下参与第一拜龙座，第二咱来超度一块啊，咱用平常生活上的阻碍的对象，或者伫遮我借这个机会啊，甲大家报告啊，再次恭祝大家事业顺利。合家平安，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1: 而华严坛和法华坛是中立道场护持，由圆融法师带领同修贤士们护坛。
2: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中立道场住持法师圆融法师。那我们今天的水恭祝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就是护持。华严坛跟法华坛，还有五百罗汉这边的大佛，还有四大天王，负责我们护坛的工作。那华严坛里面的法师有四位诵经师，恭诵《法华经》跟《华严经》，一个礼拜就把它诵完，所以里面的法师也诵经很辛苦。那我们要照顾他们。一个礼拜诵经顺利，那我们在这边也是向老祖师尊祝寿。我们所有的一切做义工的师兄师姐都圆满，工作顺利，一切平安。好，阿弥陀佛。
1: 楞严坛和诸经坛则是八德道场护持，由圆品法师带领全体同修护持。 还有梁皇坛的礼忏坛城，是由桃园道场圆鹏法师带领同修护持，韩灵所则是由斗六道场及嘉义道场圆尊法师带领同修护持。外坛最忙的净土坛，则是由台南道场与麻豆道场及新营道场圆信法师与圆昌法师带领同修护持。还有内坛的部分，则是由台中道场圆义法师带领同修们护持。内坛护坛的法工们，除了守护坛城外，在法仪休息的时间，也需管制人员进出，以维持内坛庄严清净。护坛法工守护坛城，与护持坛城法务的义工们忙碌奔波，都是义工同修们发慈悲心，做无畏布施。正是这些贤士们的付出，水陆法会才得以运行无碍，顺利圆满。还有许多默默付出的义工，如护持金纸收发的孝心道场圆主法师与贤士同修们，尽心未来领取的大众说明，引导完成领取程序。还有担任服务台的义工，由圆寂法师召集的讲师贤士、总务组的圆融讲师及护持贤士，以及湖内道场、冈山道场的圆理法师与同修们，捕捉发放的六戒圆仪法师和十戒圆严讲师与贤士同修们，文殊组的圆融讲师及三宝寺圆松禅师，与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和贤士同修们，莲位组的原子法师以及草屯道场原英法师、爱心道场原路法师、南投教室原立法师，还有原副法师、原兵法师与同修们，诵经文书统计的竹山教室原坚法师与东港教室、里港教室贤士同修们，公务组观光堂贤士及秀水太极道场原耀法师和贤士同修，环保组的圆泉法师与东山道场圆琼法师，大雅石冈道场圆龙法师，院里道场圆佑法师，大甲教室、西湖教室及贤士同修们，交通组和美道场圆家法师、圆成法师及贤士同修们，水果分配组圆静法师与普里道场圆仪法师，板桥教室圆发法师和贤士同修，斋堂香积组各护持道场法师及贤士同修，金纸法传文书奉化的大安寺圆德法师与各教室贤士同修，还有护持普桌的各道场法师及贤士同修，众多发心护持的义工才能圆满法会。感谢这些发心的同修们，还有许许多多在各项岗位上默默付出的同修义工们，遗漏未曾提及的，我们一同感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离开！
1: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2: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法会进入第六天法仪，内外坛佛事持续进行。内坛法仪在受幽冥界为六道群灵受戒，令其得持戒修行后，今日以六尘妙供施食下堂十四席六道众生与孤魂，令人道顿悟真归，修罗道调伏嗔心，恶鬼道聚获饱满，畜生道自得智慧，地狱道永脱勾囚。水陆法会以佛法之平等慈悲无所不度，会让地狱恶鬼畜生等受苦众生获得饱满，暂时离苦，进而感化嗔心，而作此施食供养。其目的不只是饮食饱足，更借由后续仪轨使六道群灵闻法忏悔，顿悟真理，离苦得乐。三师和尚加持法时，吃甘露洒净斋转供食，献香花灯石衣宝等六尘妙供，增长众生的慧命，帮助众生，帮助列祖列宗多生父母得度，超度先祖及累劫冤亲债主，使其往生净土，同时也是参与者积累无上福德的机会。供养者展现大悲心，令幽冥众生得饱食闻法，供养者也能因此增长慧命，参与献供的同修大众也进献各种妙宝供养，代表着大家最深的敬意与最虔诚的心意。六道群灵欢喜受供，皆悉充足。大众奉诵《阿弥陀经》，持诵辨识真言，加持供品，阿弥陀佛佛号声中，祖先亲眷，六道群众，成佛微光，都能享受到佛法的妙味，开悟解脱。

用心置办法务，圆满法会。他们以欢喜心无私付出，不畏辛苦，起早贪晚，将水陆法会法务圆满，圆满众生，成就众生，也圆满自身。尤其是摆收普桌的义工，每天清早就开始摆放贡品作业，要等到晚上咽口痰施食完成，进行收普桌贡品作业圆满后才能休息。

即将进行的是最盛大的宴口法仪——五大士宴口，也是法会中最后一坛宴口供养，由五位金刚上师升坛主法，众多戒德僧众一同参加。这是相当于五坛瑜伽宴口的大功德力，供养十方，捕捉义工同修们在沉浸座闲事及护持的各道场住持法师带领下，包括前来支援的台中道场闲事同修们，共同尽心尽责的来完成这宏大的供养任务。感谢所有护持义工共同圆满法仪，圆满列祖诸灵。而在内坛供下堂法仪完成后，随即在公务组同仁的指挥下，义工们将内坛坛城布置进行转换，五大士宴口随后将在此举行。其坛城规模宏大，义工同修们需依照指挥将一个个台架木箱放置到位，再依序铺设地毯、设置桌椅、铺设桌巾、准备法器资具等等。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0: 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兴道场参拜，完成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曾经有一位老师，嗨，我明什么叫明心见性？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性？我现在你要来干什么？哎，因为我的小孩子现在不乖呀，这到处乱跑啊，会去造恶业啊，那你见性了？太简单了，对呀，就这么简单，这就见性。所以见性不是在天高皇帝远呐，见性不是在说虚无缥缈啦，见性不是在于你我之间这个口头一些口头禅而已啊，实实在在的一个关心众生、关心他人呐，那都是一个见性。无论自己儿子、女儿、父母亲友。你或是所有社会大众，那都是见性啊。曾经有一位师兄啊，问了说：“老师啊，老祖有没有见性？你们看有没有见性？”他问了老祖有没有见性，王禅老祖有没有见性？我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见性，他只说一直要天下太平而已啊。老祖一直说要天下太平啊，传他的话要天下太平，那不是见性还是什么？所以见性是利益大众，知道自己的心能够利益整个大众，都是为见性啊。那么念念无自啊，我们每一个念头都好的念头啊，常见本性真实妙用，你才会体会到，哎呦，人就是这么宝贵哦，人和猪不一样哦，你有没有想到？人跟猪绝对不一样啊！猪啊，它吃饱睡，睡饱吃啊，猪啊，它，它，但是它也渐渐啊，它拼命吃，吃了胖胖的，给我们讲讲了的，那个空巴迪卡口，愈大只愈好食。它也有渐渐，不是没有渐渐啊，它的渐渐没有告诉我们而已啊。树有没有渐渐？它有渐渐啊，它拼命的吸收阳光、水分啊的养分呢，一直在大大大嘞。下面呢，给人去乘凉，给众生到树下去乘阴乘凉，他也有见性啊，他只是没有表达出来。那么各位，你了解树，他已经见性了，那你也就见性了嘛，对不对？那么你们也见性了嘛，还要乱啊？所以见性在生活之中，见性在日常生活一举一动之中啊。所以大家都有见性，只是这个名词啊，好像就很玄，我们没有讲开来，你就不会了解哦。见性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大家既然知道自己有这个都有这个本性，慈悲的性、佛性啊、大爱的性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何不去从善止恶呢？我们这边从善止恶呢？对，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本性啊，真实妙用，即在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千下是功外行于理是德啊，功德是为知，德是为行，

0: 空则是空，德则是色，色空不二。空则是空界思维，德则是我们的实践、实行去做，是为德。说内心天下是空。8卦8六十四卦最好的一个卦就是第三谦，第三谦，谦的谦逊就往内看。我们人呢，无论做哪一个事业，我们能够谦逊，往内去看，看自己的性，不是男性女性的性哦，看自己的性，本性、智慧，我们知道我们人在世间上，最宝贵就是有这个般若智，有思维，所以，内心谦下是恭啊，我们要谦卑的话是恭，但是我们的谦卑呢，不能违背常理的谦卑，每一样都是，结果退到后面都不是，那就不是恭。德嘞，外行于理呀，是德；理嘞，实践、实践、实行去做的为德。我们用实实在在的身体去做事、去实践，就是为德，道德的德和得道的德。所以我们外行于理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这一点最重要。自性建立万法是功，自性建立万法，什么是万法？我们潜藏的大智慧是为万法，我们讲般若智是万法。比如一个年纪大的人呢，他也能发挥他的内在能量。比如呢，我们921啊，那天晚上，在住在山上的师兄啊，我们长老啊，地震一来呢，他窗口一老人家能给卡打弄出来，卡就能弄出来，那自信万怀。等到地震完了，现在也请长老再去弄别块出来不？他爬不出来了啦。那么内在的本性化露出来嘛，内在本性化露出来啊，大家都有啊。当一个人呢，在绝望的时候，他一定会找出一条路，找出一条路是谁找出来？自性本性，潜藏的智慧，潜藏的智慧。所以有一次啊，我们有一位老菩萨，老阿婆啊，那时候我们一家有一只狗啊。就是那一种叫圆圆呐，哎呀，那阿伯嘞，一看哦，那个他有点小中风嘛，两个视角呢，抠抠抠嘞，那个我们那小狗啊，看到他以为偷东西啊，就追上去啊，他甩他就跑了，阿伯他会跑啊，照中哦，照将近50公尺，我一看见就好笑哎，我挡不住他，一直追他，一直跑，一直跑。那时候自信万华，各位他阿婆感觉弄了一下，切一只锤，找他那两个什么四只脚的那抠抠抠那个在找锤魔，他忘了已经跑到50公尺外了。人呐、在绝处逢生的时候，你的自信万华你就能建立出来，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一种智慧，我妈妈死嘛，在医院住了将近1年呐、啊，1年，有一次呢，我这个孙的一个在别间的这阿婆啊，老婆了呀，婆了呢，伊也不过背起你们两顶，护士小姐奇怪，老阿妈你怎么会爬上去？你看人一爬下去，把我给吓死，跟那个背都给你，你哥哥一百多万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

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那护士小姐一个哦，老师啊，这个奇怪，这个人啊，不怎么这样，掉下去了，又爬上来，但是现在躺在床上动也动不了，怎么会爬上来？你看到谁帮翻起来？自信，我们人躯壳借用了，父母生给我们是借用的，但是我们内在有一个本能，内在的本能，那叫做自信。能建立万法，所有一切法、一切智慧，都从内在心灵可以去开发出来。那么，建立万法从哪里来？平常呢，你吸收的，平常你看到、所读的、所研究的呢，能够藏到你的心中。到时候呢，你要用的寥寥分明。哦。啊，曾经人家问了老师啊，奇怪，你很多易经风水你怎么都记起来？我不知道，好像以前留下来的，我现在把它捡起来拿出来用而已。我才悟到布袋和尚有没有？我们说财神的布袋和尚，里面扛了一个大包，笑眯眯的，啊，笑眯眯那一个嘞，好啊，里面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智慧都扛在里面，笑哈哈。我们以为那是钱财，事实上里面就是我。我们的智慧，啊，那就是我们的智慧，啊，这2天呢，啊，我们4位贵宾住在全国饭店，好，那一个很大的菩萨，啊，笑眯眯的，大家肚子拼命的手不动，啊，手不动了，手掏空了，笑眯眯的，却笑得很开心呢，很那什么，他手都没有，也没有包包了，好，他就很高兴，人呢就没有烦恼。没有背包、没有烦恼的时候，你就很高兴了。所以你们看到那一个雕塑的佛像，也都是在启示我们。好，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啊，那这是我们潜藏的智慧，是为功，是为知。好，心体离念是德，心身体离开。我们的念头，你就是德，啊，什么念头呢？啊，什么是功？什么德呢？离念呢？心和体，我们不要一个假象，一个假象设定这个对象，设定的名相。好，我们呢？身体呀，啊，离念，有时候，哎呦，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哦，你好像有什么很好的功德啊？事实上，你又想出来，想到功德就没有了。我们去做就好了，你不要管那么多。啊，有一次啊，我在这个经我看了，哎，刚好那一天呢，我在仙佛寺很多啦，身体很不好的啦，哎哎，咋着的啦？啊，就来找老师嘛。哎，我说心体离念是德啊，好啦。恁讲恁的，恁敢靠恁的，我什么都不管，哈哈一笑。嘿，那天晚上我想不对了，嘿，这不是功德，那是什么叫做不识别？第二天呢，我想，哎呀，这些男的当时不过来，这几个什么时候才要来？嘿，再过几天又来了，再过来那几天我对他特别好，因为我说心体离念哈，哎，我就甩一边了。哦，再来了，我认真噶，咿呀怎么样？我认真持经给他，那我又是没有功也没有德。你刻意安排，这有为法，就有为法。我们叫无为法，这才有德。好，我们坐哪里呢？大家都是有缘人，有缘。我能讲多少，你们就得多少；我传多少，你们得多少了。阿弥呢，不要有所障碍。好，所以我们呢，老祖叫我们说：啊，你酒鬼，你乖单调，桥过了，你要把拐杖甩掉。还有一次，台湾祖师爷说：“啊，某某人啊，你要求鬼，要拐单刁，桥过，那你拐杖拿着，当过桥，你拐杖甩掉，不要执着啦，叫我们不要执着。你执着，哎呀，我这件事情常常底下想，底下想起，你就没办法前进了嘛。那都是一个缘啊，那俩啦。”所以，我们不要执着，执着你烦恼一定很多。所以，《心经》所讲"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呀，告诉我们：舍弃放下精进，舍弃放下精进。啊，不离自性是空，
应用无染是德，不离自性啊。好、哦，这里都比较深、较深啊、哦。不离自性，我们所有一切的，我们用问心、猛心，然后有一个慈悲心。好、哦，我们该做的，我们就把它做。好、哦，该去行就去行。好、哦，该布施去布施，法施、无畏施。说该布施，我们是去布施。好、哦，不离自性，你本来的能力也是自性。啊，是为空，应用无自是无染是德啊！你在用的时候，你不要有的是哎，我帮你忙，你难道要多少钱给我？那就有染着了啦，那就没有德了。啊，那么做生意标价标起来，合理的标价一定爱谈，要维持公司，你标价起来，那不二价，以前提倡不二价，真是一个大功德。让大家没有烦恼，大家到店里面到底要杀几折、哦、以前我们台湾的习惯呢就是这样，现在大家有改善了，现在换我们大陆、哦、到大陆去游览的时候 都两折半了，两折还有一折半了，都要打折，你不打折会被我们的把我们笑呆包耶、哦哦、有一次我们这个郭金锤啦，他买了一个这么大，这么那个，鸡血石，很漂亮啊，价格呢开了7000块，哈、哦，他就买了，啊，买了给我要回来刻印章，啊，一天我要刻易经大学的印章的时候，请了田立伟田师兄啊，拿去刻了，一刻下去里面是水泥，哦，我不敢相信了，金子这样拿水，现在也放在我们孙翠英那边，啊，里面是水泥。哦，这对我们自己国同胞是比较没有关系的，对外国的，这个真不好，真不好啊！本来我们卖给大家是有功有德啊，结果再弄来功德都没有了，这样造口业。好、哦，我买一只比较小的，磕了也是里面也是水泥，好、哦，外面呢用一个石片薄薄的，然后磨了红红的，很透明红的，啊、哦，叫什么鸡血石。哦，现在那要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丢了7000块钱丢掉又不是，那不惜福啊！你不丢呢，你要看在那边也是很难过。这是我们在台湾以前也有这种习惯啊，这是人的缺点呐 啊，所以我们呢，那个了解了，我们应该呢啊把它改进啊，是应用无染是德。我们应用的时候本来哎，我是积雪石。啊，结果呢，我们变个名相呢，染了、啊，好、哦，把这个偏离了啦，好、哦，偏离也就不是德啊，所以应用无染是德。我们要帮助人，我们不要有所求，我们既然付出了，不要在半路上，嘿，附加价值税，也不要再来一个附加价值税，那样对我们自己都不好。

但是各位同修，别人怎么做是他的事，但是我们是身为老祖师尊的徒弟的人，我们不能违背这一些的道理，我们做事不能这么做，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啊！我们不以自信，我们自信是慈悲的、爱心的啊、哦，而且非常非常非常有这个道德观的。啊，应用五感使得了，我们要用要心口合一，知行合一，知道了啊，和做了一定要合一，不要说知这样讲这样做了一回事，那么我们都不是老祖的弟子。所以，我们希望社会的坏习惯呢，一些偏离的坏习惯，在我们所有大家都老祖的门下弟子，我们来做榜样，我们来做起。我们才是鬼谷先生啊，老祖师尊的弟子，好弟子啊！若命功德法身啊，但依此作是真功德了、啊。若是大家要寻找功德的法身，就是调和而已，调和啊，但依此作是真功德，才是真正的功德啦、啊。我们要帮助人。你不要念，常常念着，哎呀，我帮助谁了？什么事要给我一个回报？我告诉你，念那些的戏，还很多的戏。以前呢、啊，我还没和老祖结这个缘的时候，啊，常常呢帮助他呢，在想，他说，哎，谢谢老叔啊，你帮个忙，以后我会谢谢你。我常常点点头，多少话就淡淡的来谢谢。哈哈哈，结果找不到人，啊，但不然。等啊等啊，忙啊忙啊，目睭去脱汤啊，目睭煞脱汤去啊！啊，有一天呢、啊，老祖说：“你这个何苦呢？你就不要帮他忙就好了嘛，你不会这么苦恼啊？”突然给我想起来，哎，我悟了，你帮忙任何人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好、啊，帮忙人是我们责任跟义务。至于他回馈是他的事情，与你是毫不相干，完全是两码子的事。啊，老祖呢，他就鼓掌声，哦，他说对了，对了，对了，那你就会自在，才会观自在呀、啊，观自在，看到自己的自在，自自在在呀、啊。那我们啊，我帮你一点忙呢，你在烦恼，哦，在什么时候来回馈？那么像各位了，好了。我假使啊，我对各位都有尽心在帮忙，我每天在一等等等等，我可能想我你来怎么不来，怎么不来啊？就我的气笑啊，我一定会去发疯。好像呢，每年考试到了，我跟小朋友金沙巧克力考上金沙巧克力要钱哦，有时候好，结果大学毕业了也没有吃到他金沙巧克力。我说你怎么这样？啊，师傅，你真的要吃吗？话别人都昂哎，问老师你真的要吃吗？我脸都红起来啊！你看，哦，所以啊，我们搬过来就过去了，这是责任与义务。所以老祖啊告诉我们要尽职尽责就是这样，尽我们的职，天职，尽走我们的责任跟义务。希望各位同修啦。我们大家都老祖的门下弟子，老祖传了那么多的法，从来没有计较过你们要多少给他花。老祖他也不吃饭，你如果不相信，你一碗饭排在前面呢，到明天饭还没几粒米都不见没，好、哦、一粒的米都没有给我们吃掉了，是不是？啊，所以老祖慈悲了啊，诸佛菩萨慈悲了，我们要学习呀、啊，要学习。啊，曾经。有一次啊，不知道哪一位信徒啊，老叔啊，老叔啊，老祖好灵哦，做什么好灵？我摆在桌子上哦，那个贡品好像会少了两三件的东西耶。哦，你拜什么？我拜水果啊，那个也会少啊，饼干也会少啊。那一段时间呢，那小朋友常常来这里啊，来这里玩呐、啊，啊，一拜拜就去啊，啊，二拜就减几个了呀。他都是老子吃掉了。我讲无，下次你再来吼，你再摆在那画，画老子怎么吃，有没有怎么来吃？下次真真正正都过来拿来拜啊！那一个一个两个人都送货哦，
啊，那拜拜拜，大家姐姐独孤岩，这独孤岩现在我来看独孤岩，我给停了不起来，换我把他拿两个起来，我你的老鼠白有没有吃掉了？无咧，有啦就没有啊，好，我就要给你看咧啊，老师啊，你算看嘛，反正我夹苗，我真正算算算的吼，好，我唔知真正有算几个嘛，好，他有心啊，结果哎呀少两个了咧。哈哈，少两个老师啊，老师很灵哦，少两个有没有在你身上啊？

当了两国在我身上，我当了两国是在我身上嘛。好的，反正老师不是那两个了，糖果了，我再拿两个给他。哦，所以老师有没有吃我们东西？没有吃啊，没有。哦，所以各位啊，诸佛菩萨他都是一个爱心，一个慈悲心，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计较我们要怎么样给他，没有计较我们怎么样要去回馈。什么叫学佛？学菩萨。哦，学菩萨就是爱心，老祖慈悲了，他呢施给众生所有一切恩惠啊，他从来没有要求各位回馈，他一直把他的妙法回馈，一直是布施给大众，这是法的布施。那么若修功德之人呢，心急不清啊，常行普净啊，若是修功德人，修功德无相布施的人呐、啊，哦，心急不清，他的心比傻瓜大啊，常行普净。我们不要轻视他，哎，心不清啊，我们不要轻视任何一件功德的人呐、我以前讲过啊，我家的楼下呢，五泉五街那里，早上一大早天还没亮，就一位妈妈呢，在扫地，一直扫，带着一个小孩子呢。一面推东西啦，推这个车子啊，一面扫，跟市政府承包嘛。小孩子一面读书，一面读书，一面读书，扫3年呐，就读3年。后来考上台东一中，读上一中以后呢，再来扫，那妈妈在扫。我说，哎，一大早起来没有看到小孩，他考上台东一中，这一段时间哦，他们功课比较忙，所以我只有自己做。你看。他完全的布施，他从来没有计较什么，他就有所得了嘛。小孩子给他能够体验啊。后来听说那个小孩子也读上台大学，都读得很好。他知道，哎，人世间的事情只有施舍啊，尽量去布施，常行善事。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清洁夫啊，我们要合掌跟那礼敬哎。哦，你讲哎呦，清洁屋那有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0: 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是中华民国教育部认可的宗教研究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学生更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利用工作之余来进修和学习，深入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的圣法，将他们在学院课堂中上课所学的课程以学术化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欢迎曾信义研究生来和大家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信义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好，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好，那我叫曾信义，那我是初级52班的学生，那目前是正期27届的学修。那目前来讲的话，我是念学院的好第5届。好，我们是五福临门班。
0: 哇，很棒。
1: 那目前的工作啊，其实就是因为已经退役，
0: 对
1: 啊，所以大概就在家哦当家管，
0: 嗯，
1: 然后学习，好当学生，好这个工作，好。
0: 哇，了解你，所以这样听你说，你在台中道场是初级52班，正级27届，那你也学修有一阵子了呢。
1: 嗯、
0: 那我想向你请教一下呢，你刚刚说你是军退啊，你是怎么样的经历，是的机缘会我们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就读呢？
1: 嗯。其实我对于命理这件事情啊，其实对于自己命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奇的。
0: 哦，
1: 那为什么好奇呢？
0: 哦，
1: 因为我觉得我能够转到军旅也是一段奇妙的旅程嘛。
0: 嗯，
1: 因为毕竟家人是不同意的。哦，因为毕竟要转军人嘛。
0: 对啊，对啊。
1: 那个时候学校念书结束以后，家人都希望我能够找一份安定的工作，
0: 嗯，
1: 欸，不要去当军人，
0: 嗯，
1: 因为他觉得军中很黑暗这样子。
0: 哦，
1: 对啊，那个时候我是跟我父母讲说，欸，我都学习那么久了，
0: 嗯，
1: 欸，那我希望能够帮忙家里分担家计，
0: 嗯，
1: 那转志愿役军官，
0: 嗯，
1: 这样子可以帮忙减轻家里的负担。对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不同意啊，可是我觉得毅然决然还在恳亲会的时候说服他们，
0: 嗯，
1: 对啊，那我就从事军旅。其实在部队里面啊，我觉得充满了挑战，
0: 嗯，
1: 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跟同学争，因为我们要去历练更高的职务，必须要去努力的争取，
0: 嗯，
1: 对啊，那个时候我就是争取留在学校担任教官，
0: 嗯，
1: 因为那一期我们学生大概有400-500人，
0: 哇，
1: 那我们只选6员，好，6员留下来好担任教官，那我有庆幸能够有这个缘分啊，好，除了我们选了10个，
0: 对，
1: 抽6支签，
0: 哇，
1: 我抽了第一支，所以我这个缘分留下来。可是担任这个角色其实它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教育啊，
0: 嗯，
1: 教学啊，第一个要对得起良心，
0: 对，
1: 然后对得起自己的初心，
0: 对，
1: 因为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
0: 对，
1: 它比较用心，
0: 嗯，
1: 对。然后那我后面一直在从事就是比较高压的工作，因为教学我在教轻兵器。

0: 就叫武器射击。那武器射击呢，枪跟弹其实就跟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一样，哦，看起来很像，哇，场面很浩大，这样子哦，火拼，很像很厉害，主角都可以再复活的感觉。其实真正在实际上没有，就是没有了，
1: 不长眼，子弹是不长眼。
0: 对，枪跟弹你分开是安全的，可当你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管你学习再久、再专业、再厉害，其实你都没办法掌控它的状况。对啊，那我一次印象深刻，因为毕竟我在军旅的前12年，我都在部队里面，
1: 对，
0: 那我是担任武器射击的教官，好，那我都会上靶场第一线看学生射击。那个时候那一次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打的是50机枪，那这个机枪呢大概就是62公斤，还蛮重的一挺枪，然后口径很大，然后那个穿透力很强，那我们打的是10公尺的龟岭射击，因为距离很近，你想想看10公尺，对啊，就前面而已，
1: 对啊，
0: 那一线展开，6挺枪同时射击，那我就下射击口令，
1: 对，
0: 开保险开始射击，那我就站在旁边枪的旁边，因为我跟学生同一线嘛，
1: 对，
0: 然后枪声大作的时候，忽然之间我就看到靶区有个东西飞回来，其实那个时候你根本来不及闪啊，就你看到东西飞回来的时候，那我瞬间就向后退步，那个时候我们是有着防护背心，然后钢盔，然后拿个大神弓，然后下口令，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好像被东西打到了，对，那个时候我低头一看，因为还在打嘛，
1: 对，
0: 我低头看，我发现我的手指头在滴血，然后我前面这边就个异物啊，
1: 哇天哪，
0: 然后就看那边，我就看，亮亮的，金属破片哈，那我就一样，因为我还没有什么状况嘛，那我就继续把射击完成，那完成之后呢，我就去工具箱，拿了一个钳子，因为我拔不下来，
1: 对，
0: 那个破片我拔不下来，我就拿钳子，然后把它夹出来，那个破片大概5mm 左右，小小一片，可是如果我没有着防护背心的话，我想应该就穿透了，那我可能也不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其实这是一个
1: 很震撼的一个，
0: 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
1: 对、的转捩点啊、
0: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生死无常啊，对，虽然我都很小心的，我都很注意整个环节、对，然后也会有很多肯定、那个时候我也拿过国防部的越往教官，
1: 有啊，可是这样看到很厉害，
0: 对，可是实际上我还是没有办法避免说危安的事件产生，
1: 对，
0: 因为这是我避免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要决定、要转考军训教官啊，对，所以转考到学校、那也很开心，这个部队长官能够让我有机会去转考，对，那我才有机会到后面能够进入到学院来休息来学习。
1: 哦，了解，
0: 对，
1: 所以就是借由你这个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捩点、然后你也借因此而就是与学艺的机缘去产生一个不解之缘这样子。
0: 对，
1: 哇，那你也是很不简单呢，因为我们中门弘扬的是孝心，你一开始的出发点是秉持着孝心嘛，想为大家分家庭分忧解劳、然后进而来到这个保家卫国的一个军旅的生涯开始。那我们的信义师兄也非常的优秀呢，他也获颁了国防部的优良教官，但也经过这次的生命的一个洗涤，了解到生命的可贵呢，他也慢慢的转考了教官，然后来到我们中门结缘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可以。好，因为那个时候转考教官之后就到教育部了嘛。
1: 对。
0: 那到教育部之后，其实做的事情就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忠于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都是以服务学生，然后呢，发扬自己的初心。就是能够使命必达。对，其实那个，我觉得那种概念不转从军中一直转到我是到军训教官都是一样，就是以服务为原则为目的这样子。对，那到军训教官之后，我记得我去了学校，后面到秀水高工，因为那个时候呢秀水高工他有办理那个师资，就是教师研习营，
1: 教师研习营，
0: 对，然后他有到我们学院来开课，
1: 为新生教学院，
0: 对对对对、那时候我刚好在学校里面担任教官这样子，
1: 很不简单的机缘，
0: 对啊，然后主任那天就问我说，我们在那个文心学校学院有没有跟他有开办这个就是教师研习的课程，
1: 对，
0: 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说，主任，那你可不可以找我去当工作人员啊，对，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1: 然后一个刚好你本身就对这个有兴趣了，
0: 对，那我就跟他毛主自荐嘛，
1: 对，
0: 那主任说好啊，我们也缺工作人员啊、对，那我就很顺利的能够去帮忙服务这些老师，然后到学院来，然后学习这样子，那我到学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震撼，这个地方真漂亮，对，然后让我感觉到说哇来这个地方学习真好啊，对，所以从那个时候 才接触到中门的学习这样子、嗯、
1: 所以当时你是还没有进入到中门的一个情况下就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嗯嗯嗯、然后因此跟我们的维新宗我们的中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子。
0: 对，
1: 那是谁的邀请让你会想要来这边学修呢？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结束之后，结束客人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回到学校嘛。那回到学校，那个时候园艺校长，好，他是我们初级班的导师，
1: 对，
0: 也是我们升级班的导师。那个时候他都要到我们学校去做一个宣导，易经风水的宣导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也去担任工作人员，帮忙场布啊，然后帮忙招呼这样子。对啊，那个时候我就拿到了他的单子，
1: 对，
0: 初级52班开课。
1: 啊，
0: 那个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去学习。
1: 你就把握这个机会，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在彰化，可是我要跑到台中去学。
1: 嗯。
0: 对啊，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虽然还蛮累的，因为一整天的工作下来，然后你晚上要到10点，其实很多时候都偷偷打瞌睡。啊，不过校长也是很认真的在教导我们，让我们学到很多这样子。
1: 哇，
0: 对。
1: 那你接下来的这样学修完的机缘，又是怎么样的经历，进而来到我们学院就读呢？
0: 那个时候学习完初级班之后，其实我是正期班27届，也持续在学习。可是因为我的军旅生涯也到了尾声啊，因为我们的时间点没有很长啊，大概是用中校嘛，我大概26年。对，那我大概25年的时候，那我的后面的规划，我就想说，我对易经风水真的很有兴趣。
1: 就更想更深入。
0: 对啊，然后我知道我们研究所开班，对，然后那个时候圆通所长有来这边招生，到我们的正级班的那个教室去招生。他说我们这是五福临门班，就是大家这个缘分啊，就来修行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我也很挣扎，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家在高雄，可是我在台中，对，虽然我妈妈在这边，我也为了方便照顾她，对，那我的老婆小孩都在高雄，我就觉得这样两地跑啊，对我来说压力好大。对啊，然后在决定之前，我还是先问过我妈。我跟我妈说，我退休之后，我第一个工作，我就想要去维新生药学院学习这样子。对，那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她一口答应，她
1: 哇，
0: 说，
1: 这次就一口答应了。
0: 对，她说你们老祖很棒，很有感应，你一定要去学。她就跟我讲，其实她是有最大的力量。对，
1: 哇，
0: 所以我就回家里 PK
1: 太棒了！哇，我们师父有
0: 了。
1: 开示，我们的父母亲就是我们的在世活佛。我们圣意师兄呢，他秉持从以前到现在就秉持着这个孝心呢，慢慢的累积他的福分呢，就进而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那我们想要向你请教一下，你来到我们学院的，有什么吸引你的特色啊，课程呢？
0: 其实来学院之后啊，我觉得自己真的还有很大的精进空间。对，因为毕竟我是从就学校，然后转到这边来。虽然我对这个东西学习很有兴趣，对易经风水啊各方面很有兴趣，可是学习的部分，可能就是你可能回去没有办法有一些外物吧，你没有时间去复习或练习。现在在上课的时候，可能又是一张白纸。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有时候会感触到，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做打工或者是做服务，其实你很少就是。除了应用在自己家里啊，或人家练习，真的机会很少。对，可是到学院来之后，我觉得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学习，它透过我们各位老师的教导，让我们学习到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么的有趣。对，因为它不是只有案例而已，它还有实证，然后我们实际去看到这个东西，哦，原来这就是我们没有想象的样子。对，那看到之后就哇，就会赞叹。
1: 哇，就很
0: 对，
1: 赞叹这边的系统。

0: 的学习以及你收获的知识保障这样子。那想要向你询问呢，你有没有特别的哪些课程呢？是你觉得特别有印象的，或者是觉得很推荐大家，觉得这很有特色，可以很值得来就读的课程这样？
1: 其实我觉得先博士啊，他就是我们的总本山嘛，
0: 对，
1: 我们的大地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先博士。
0: 对，
1: 那时候带我妈妈去先博士，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哇，这个地方好棒，就很舒服这样子，很有感应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走马看花，因为我根本不懂得所谓的大地风水，
0: 玄机在哪里？
1: 对，然后经由云通所长有一次的课程，他带我们去寻找。先博士的各个穴位，他们去寻龙点穴，
0: 哇，
1: 我就觉得哇，真的，真的，落脉之后，那个气真的会结成一个大石头，看到的大石头就觉得震撼，而且不是只有一处，对，非常多的地方，你亲眼去验证，跟你看到摸到，其实那种震撼力是让你觉得，我们学习的阵法，这个法真的是太值得了，
0: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课程了。我们来到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呢，我们的师长就教导我们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我们借由这个我们先佛寺的课程呢，去了解到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的禅机是在何处，是非常棒一个身临其境的课程呢。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课程或特色会很吸引你的，可以分享一下？
1: 像在易经解卦的部分，
0: 对易经解卦，
1: 其实我们就学习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除了装卦之外，你能够把卦装上去，然后你要去解卦。其实我解卦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
0: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学校现在我们还在学习，
0: 对。
1: 可是你会发现，像不管是所长或各个法师，他们在讲卦的时候，
0: 对，
1: 他们都可以切中要点。他可以希望我们去看到，可能他要让我们故意看到的东西，对，然后让我们去讲。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刺激。我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他叫我们装卦，装完之后好不容易装出来，翻书装出来以后，然后我来问你，来你这个卦你看到了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是我只看到空网，我都空网了，对，因为你真的没办法一瞬间就是去解读到很多东西啊，什么日月对不对时啊，其实真的会觉得哇，好缺。就自己缺好多，
0: 就可以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可以加以精进。
1: 对，然后后面就是在精进，然后我就会利用时间，每天都要学习一点，每天都要督促自己一点，然后要更进步，对，要跟得上脚步。
0: 哇，了解，哇，我们的研究所呢，不只是只有知识的输入，我们更有一些各个的知识的输出，还有一些我们老师对你的询问啊，以及问题的探讨，挂历的案例的解读呢，让我们去了解自己不足的地方，借由考试，借由挂历的探讨，借由相互的学习，了解不足，补足不足，然后进而进步神速的达到我们系统性的一个成长。那我想向你再请问一下呢，我们的除了来到学院呢，我们的一些像你刚刚说，你一来第一次接近宗门，来到宗门是因为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教师研习营嘛？那你这样子仔细深入成为研究生之后呢？你就读的过程中，对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环境啊、地理啊，以及师生之间的相处，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1: 其实真的很欢迎各位师兄师姐来这边就读。好，因为维新学院啊，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们来这个风水宝地啊，好，那所长带我们去逛完整个大地风水，包含这边的风水地理之后，我们发现哇，真的是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建设都有它的意义在。对，然后它对我们的启发其实都还蛮大的。对，有时候像我住学院，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住学院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地方，真的。然后我早上很早就起来，然后我就去老祖金身，去跟他礼敬，然后呢就会跑到天心妙莲池，然后去看看鱼跟乌龟，然后再往上跑，跑到八卦圣城，然后去实现吊金钟，就是我们的钟那边，
0: 对，
1: 然后再去敲响金钟，
0: 哇，
1: 对，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流程，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之外，对，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巡礼啊，就是我们对每一个建设的每一个风水宝地的一个
0: 神圣空间互相的感应，这样子。
1: 对对对，我觉得还蛮棒的，
0: 也是一个很殊胜的行为，
1: 对，真的。然后跟师兄师姐们相处，我觉得我们这边来学修的师兄师姐们都是各行各业，那他们都有很棒的社会经历。

0: 对，我们有很年长的师兄师姐，哦，七八十岁的，对，然后也很年轻的，三四十岁，不能年龄的 range 很大，可是呢，大家在学习都是一条心，对，都是很认真的学习。我们每天晚上都是晚自习到9点，
1: 哇，太认真
0: 对，大家都很紧张，就是想说，我们一定要很努力的，哈，在2年把学业完成，对，所以就还蛮认真在做学习
1: 了
0: 的，
1: 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学生、研究生们，不乏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优秀的法讲师、正奇班的同修，以及各方的人才，更有来自各行各业，是农工商的百业精英。大家借由这2年的学修，互相学习，相辅相成，教学相长，一起共同圆满我们的课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历跟体验。好，对，那我想再向你请你分享一些你关于来到我们维新正教学院就读之后呢，你有没有一些将你的学习应用在生活之中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能够到学院来学习，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大的因素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生病了，对，我那个时候在初级班的时候还没有到学院来学修，对，那个时候我只会占卦，其实我对解卦真的没有办法
0: 很
1: 解，
0: 深入，
1: 对，能够找到天衣贵人啊，其实真的有点难，可是我觉得真的维新圣教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初级班的主任班长。对，你跟他问的时候，他都很热心的帮你解答，你要往哪个方向去，你要怎么去做，对，然后也很开心，因为这样的指导之下，让我能够把我爸爸救回来，然后能够让他多享几年的福，对，因为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没辙，因为医院也说没有办法，对，
0: 哇，
1: 他
0: 天
1: 这直接跟
0: 哪！
1: 我说没有办法，我们找不到原因，对啊，找不到原因，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医院，对啊，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我对我们宗门的法，我是非常的信的。对，然后到后面应用到我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我的高雄的家，对，其实我们就是风水，就是儒法，对，就发现哎，我有很多的东西，我在摆设的时候，或者是该动的地方要动，该进的地方就是要进，对，能够避免一些风水瑕疵，或者是我们能够把它做一些改变，然后住得平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对，这个是我有获益的，
0: 哇，
1: 对，
0: 了解。易经是生活，生活是易经。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在我们的应用之下，都是具有当下性跟实用性的。我们刚刚听了你的案例，了解到连我们束手难策的一个，爸爸的一个疾病都可以找到原因，找到天衣贵人，这样子是非常让我们更加的体认到我们妙法的殊胜跟难能可贵。那我们也运用风水的法则，将我们的生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改善我们的居家，让它可以更加的如法，这是非常的棒的。那还想要跟你，就是如果你想要邀请我们的同修来就读的话，有什么很棒的优点呢？想要跟同修分享的。
1: 各位师兄师姐啊，其实我觉得能够到学院来学习啊，除了本身的缘分之外啊，真的你们要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心呐、啊。其实我们维新宗真的就是取决自己的心，我的心就是我想要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圣法，然后想要在师父的座下能够认真的学习。那我觉得你只要这样想，你就能来。对，你要相信你自己。对，不要觉得说啊，我有很多外物什么的，其实那都不重要。

0: 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心想要来这边。
1: 嗯，
0: 那当你想来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成就你。
1: 嗯，
0: 对，包含你的守护神，包含师父老祖都会保佑你能够到我们学院来学习。嗯，对，这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
1: 哇，真是太棒了！万法唯心，唯心是宗。借由我们信义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本心，加强自己的信心，一定可以达成你所想要的愿望，想要的本愿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信义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E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了，并举办第三次的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轴，将有来自20多个的国家的学者及80多位的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他对跨宗教的理解与学术对话的贡献，及其留下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的邀请我们各界各位的法师、讲师跟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参加。报名的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我们唯心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

各位法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是丁亥年8月10号，我们下午在长吉山仙佛寺道场慈悲塔，在这里我们来这里看这个山河大地它的巧妙，而山河大地都是如来在为众生说法，山河大地的一举一动也是在为众生说法，若是有变化的时候告诉众生世事诸法无常，若是有所变化的时候就叫我们要舍弃放下世间一切有为法，要去往内心去找，地球有变化一定心在动，地球的中心在它的平衡问题在动，若是人世间的变化也是每个人的灵性心在动，所以这一个人世间的万生万物都视现在大自然，所以天法地，地法自然，相对是天法地，地法天，天地法自然，就是天地之法在自然里面，让我们要了解。那这个尤其山川的灵气就是风水宝地的这个问题呀、是我们大家探讨的一个对象。我们知道山河大地它的巧妙，那我们呢就是以大自然合而为一，融入大自然为一，那我们的山河大地还是要从先天卦气南为乾为天，三阳开泰，坤为地，前面 一片大地宽广的山河大地乾对离震，巽坎艮坤，在我们任何个地方都离不开乾对离震，巽坎艮坤所以这山河大地若是你懂了你会很快乐，我常常到山上一看就不想走，坐在那边印证到以前的我们祖师唐公正一祖师汉祖师的理工十义，他说是义瑞当你站在山河大地平衡点有宝地的地方，你会比欣赏一位小姐更可爱，更有欣赏的价值，因为小姐再漂亮有时候她会这样，哎呦好弱哦，什么姿态都出来，没有定性那若是呢再欣赏一个帅哥呢，他常常拿着梳子这个照大男人了，你还拿着梳子在梳梳你的头发，

0: 啊、哦，有了擦亮一点，这个也是男人也是很麻烦的，好、哦，他从来也没有练，所以书主啊，主书也讲这两位主书讲的都一样。哦，有一天呢，我就坐在一个穴子旁边一看，看了他的山河大地的相互衬托，哎呀，妙，真的，他呢，自然就这样一板一眼。让我们心非常的平静，啊，所以后来呢，我就很喜欢在外面看这个风水，好、啊，风水坐下来呢，看完了，尤其有在穴上的地方，你坐着，哎呦，身体就很清静，很清凉。后来我才悟到，人要融入大自然，确实要有好姻缘。那也证明说住家有好风水宝地，住的人呢、啊、就心平气和，心平气和身体就健康，头脑清醒，事业就顺利。道场若是你符合风水法则，所有来礼佛拜佛拜神求神的，或者来共修的，一进入道场里面，心也就心平气和啊，就要跟着这个地方呢融合为一，这就风水嘛。所以这个当下你头脑清净了，你就能顿悟啊，头脑清醒了，你我们该为不该为糊涂事我们就可以减少。所以我们的中文呢就一直在啊寻求的保护地理山河大地的法则。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那今天我们很有缘来到慈悲堂，啊，慈悲堂呢，何为慈，何为悲？慈呢，取切众生的痛苦；悲，啊，就给予众生的幸福，是这样而已。那我们看到慈悲堂，我们是自我反省，不是要里面去找佛，好、啊、看怎么样，就往内心去找佛，时时在提醒我们。时时为众生的烦恼取切众生的烦恼，然后再回给予众生的幸福，就是慈悲的意思是这样。啊，慈悲堂这个地点，是坐南向北，是先天的乾卦，后天的离卦。先天乾卦呢，后面呢后山，我们这里看不到，后山是三个平台。很大的平台，山梁平台，前面是坤，坤卦呢是一片的平原。那么你们现在来看啊，前面的平原，啊啊，前面看去九九峰那里，现在云雾遮起来，啊，你就看不到九九峰，那里的像旗子，旗扬飘飘。啊，旗子在飞扬，在飘飘，是往前面去，

而且前面也是一个大乌溪，不是乌龙溪哦，乌溪哦，乌溪嘞，下来这个大平原，你们看哦，啊，这个明堂是圆的，很自然的，就像一个人的圆下巴。好，我们海玄好风水，一代花明堂，二代穴，三代龙孙，四代脉。一代明堂，这个就是明堂了。好，眼前的这么的宽广，包括前面这个地本身的这个地啊，有没有也是很自然，我们的人的下巴。好，外面录下去所有的形态，一层一层的，这低啊，一层一层的，就是肚子，啊，我们的肚量是圆融的，啊，所以我们在好风水里面，你站在这边，我们的心智开朗起来，你烦恼绝对会生不起来。你这样出去了，你现在所头脑所想，我要用心去恨一个人。你恨不下去，因为这里比你要恨怨的，这还是更有价值啊！若是呢，你前面碰出去很乱，比喻我们现在像的那个水塔啊，前面出去水塔，你的心里一定乱了，因为前面有对立，有对立了，心灵就乱了。啊，若是像这个树，像这个树，当然是很翠绿，是很好。但是呢，你就感觉好像后面是什么，你搞不清楚，永远在一个不安、好奇与不安的状态之下呢。那你要啊，像这样的话，心里就乱掉了。所以明堂。出界明堂要一定要像我们的肚子，肚大能容天下事啊，肚大能容古今愁啊，所以呢心打开了，你看了心就会打开来，很开朗。你们回到宣武寺，你们可以在维新人那个地方，你眼睛看着，用眼看着那个圆圈，你有什么烦恼，你绝对不会发生。你坐在那边，奇隆观音的前面，你看到前面那个圆圈，啊，你有什么烦恼？这一刹那，你们可以悟道，用心来悟道，不是用思维。啊，所以风水就是这么妙。风水就眼耳鼻舌身，眼睛所看到，耳朵听到了，鼻子闻到了，嗅觉。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每次槟榔树它开花的时候，哇，好香，香得不得了。而以前呢，我还没搬到郊外来的时候，一直希望说有一天能闻到槟榔香，没有想到想了多久以后呢，就想到仙佛寺去了。而仙佛寺周围的都是槟榔嘛，啊，有的呢很奇怪，很去排斥槟榔，当然是卫生问题，但是当你闻到槟榔香的时候，哎呀，好香哦！所以人都本身都矛盾了。啊，你看到吃槟榔，你就好不爽；啊，当你闻到啊槟榔香，哈哈，你好舒服。啊，这个就是也是风水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明堂，啊，看出去呢，这边是坤，坤为地。坤是一直大平地，是为坤。而前面远山河外一个乌溪的乌溪之外，有这个山呐、啊，啊，那是岸外山，那个地理之外之山，和本地结穴没有关系。这叫以水为界，乌溪那一条乌溪。这以水为界限啊，所以后面是乾卦，前面呢是坤卦，这个地理先天后天已经

0: 融汇在一起，这个地不多啊，也是很少。但是这个道场要修行，要很有耐性，慢慢一步一步的修，啊，一步一步的自我啊检讨啊。若是有空坐在这里，哎呀，世间有什么可以计较？啊，一笑，这个解千愁。好啦，这里呢，这个地啊，前面明堂原来都是槟榔，我们徐师兄呢就把它砍掉了，让明堂宽广起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在住家，正中央不要去挖井，正中央挖井呢会出一告的人。过去印证了很多咯，啊，就是哎呦，我家里挖个井，啊，你免惊，恁家无人会出一告，免惊袂出一告，就等于我们会出哑巴人。啊，那这里呢，啊，公过于讲到这里呢，好，啊，我们等一下呢就会到易经大学师现吊金钟，让我风水大宝地啊，我们到那边一起，大家要互相带队，好，我们就过去看。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落成了，好，那下午要师实本地好，啊，个性能够和敬平安啊，师实啊，这个本地路头水尾无时男女孤魂，还有我们每个人自己生生世世护法神将守护神将，我们以仰仗佛力超度。那么前面这里啊，铁围山啊，铁围山的教面大士啊，教面大士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好，我们讲的教面大士好像很多都来了啊，那观音菩萨化身为鬼王啊，请这些来听经闻法的，他们呢在这静静的听经闻法啊，然后受纳供养啊，受纳祭拜，是这个意思。就是教面就很不好看的面啊，那就观音菩萨的化身，化身为鬼王啊，来这里呢安住啊，那一些啊孤魂流灵们能够在这里受纳供养，为未来为护法神将啊，这个是名扬两利的最慈悲的做法啊，名扬两利啊最慈悲的啊，普度众生。好，那接着下来呢，啊，我们就到啊易经大学了。啊，易经大学呢，很漂亮。啊，我们还没去过了，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有去过了，还是再走一趟，你们所看到完全不一样。啊，你们去。

去年看呢、哦、是一块荒地，现在去看呢、哦、啊一块很漂亮的宝地，哈哈，哎，那好了，我们叫大家啊一起就到一星大学了啊，后面这里看不到啊后山啊，看不到后山呢，要到路旁边才看到后面山有三个平台，啊，好了，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在九月的二十号呢，下午也已经三点了。我们在八卦山易经大学这一块宝地啊，占地二十八甲啊，在这块宝地呢，是本宗门一大盛事，也是本人行道二十五年来。上天给我了一块宝物，但是这块宝呢，啊，那也是让我们考好智慧的。啊，这块地呢，就是丝线吊金钟，丝线吊金钟上面最上面呢，啊，那一个金钟形的这条线在最上面。那么这一块地呢？是八卦山脉啊落下来一个真正的大宝地，这个是符合了当时郑成功的国师刘国轩来到台湾，到南投来的时候，他呢所写那一首祭文，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深烟，左仓右库上平上，南西北港会岸前，世世王侯将相避，一脉无边看蔚蓝，九七来朝去之前，归所把门紧固锁，可惜生欢雄霸聚，此地抛荒待时闲。所以这块地呢，在四百多年前藏下这个残机，虽然郑成功来到台湾缓清户盈啊是没有结果，但是当时刘国轩大师呢来到台湾看了很多的大宝地，尤其对这块宝地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宝地呢是世界和平真正的原点啊，这个宝地呢啊，如十二纪的纪文结文所说的，举望华山贵尊严，前面呢现在是云雾，前面这是对着仙佛寺九九峰，都是像一个华山，莲花山，莲花，希望华山贵尊严，非常的尊贵又庄严。华山何事隔深烟呐、啊？前面这一块湖，啊，还有对着乌溪，为什么隔了那么深的一个深烟里面？啊，左仓右库帐篷上，左仓就是我们八卦山，左青龙，右白虎。左仓在大肚山，右库在义山的中央山脉。而左仓、右库、藏平、八卦山是一个很大的藏平。啊，这个藏平呢，围着藏平上，在藏平上，

0: 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今天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士啊，贤士同修及八斗道场贤士同修代表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4月2号了啊，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啊禅解阳宅三十则。三十则呢，这已经表示了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调和法则。我们是地球中的一小分子，地球是九大行星的一颗星而已。谈到宇宙虚空，地球也是一个小尘埃。小尘埃的小尘埃就是我们无相，在小尘埃就是我们人，啊，在小尘埃就是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啊，这个都是关关卡卡啊，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去逃避，那我们只能去顺其自然，了解这个自然法则啊，我们的人生就会过得比较平安啊。你不信风水，风水还是在庇荫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啊，你就能够超越啊这个小尘埃的磁场的束缚啊。曾经有一位修行家啊，到仙佛寺气冲冲的啊问我说，孔仁老师，你光讲风水和讲易经没有办法究竟耶。我请问你啊，什么是究竟？成佛啊。啊，你怎么样成佛？念佛啊。若是你身体很不好，家庭不好，事业不好，啊，每天为3点半在奔波，你还能成佛吗？说良心话，这是不可能的。我好像讲到他的心酸处，啊，他跟我说，那么你的方法成佛的道理在哪里？我成佛的道理就先你先安身、安家、安事业啊，不拖累他人，心安才能够自然的成佛。这位先生听了眼泪流出来了。那我一直怀疑你很想看电视，但是电视你所讲的都是风水和易经，找不到成佛之路，我那就对了。成佛之路在电视的节目里面啊，像你小家现在白虎边那么高，那么高呢，你家里的孩子 一个比一个凶，老婆气得半死，啊，你也烦恼的没有命。这一位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家里白虎鞭那么高？啊，一推一算就知道了嘛。啊，白虎动，白虎又旺，所以白虎昂头来克四爻。啊，这个就是居住环境啊的问题呀、啊。啊，所以你要怎么讨，再怎么样的理由也成不了佛，成不了道。再怎么样的理由，你也瞒不过良心和烦恼。所以这位先生他说，抱歉，我误会了，原来风水学那么多书圣，我你有没有读佛说大阿弥陀经？他有，我专门在研究佛说大阿弥陀经的极乐世界净土。极乐世界净土也是风水学啊，没有风水学，极乐世界成不了净土哎。所以这位先生愣住了，那我该怎么办？我送了一本小小的《阳宅风水学奥秘》啊，《小阳宅》这本书给他，他拿了很高兴回家了，一直看一直看，在对他的住家风水。过了三个礼拜，又到玄佛寺来。
2: 本段节目由王阿赫大德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王阿赫大德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充满欢喜。他说：“师父啊，谢谢你，终于找到我所要的，找到我成佛之道。那你怎么改你的家？啊，你的书里面背后几张有两桶水的要领，两桶水要领，我就依照啊图例来放了两桶水，两桶水放下去了。过了两天，他的孩子原来都吵架，啊，都跑出去不回来呀，啊，老婆气得半死。”啊，他也烦恼了半死，啊，就稳定下来了。啊，他问我说：“师父，你的两桶水那么好的妙法，啊，我们怎么不晓得？因为你没有机会接近这个风水学。”所以当然你要受到各种的苦，你也是各种的苦，这样才能逼着你来接受风水学，然后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这个即是黄禅老祖开示我们，啊，度众生，度众生不是人，啊，度。度众生非人不是人，好，就超越人事物条法则，好，超越人事物的法则，那才是众生。人也是众生之一，因缘和合而有人，事情也是因缘和合啊，才是众生啊。物啊，一支笔里面汇集了多少的啊物品，而形成一支笔，也是叫做众生哎，所以才有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知一切法，才是知一切众生的啊调和法则。怎么样形成的？啊，有如大文字。啊，最近我们住持圆朝法师啊，看到我们这里的石灰纸很重，所以他就去买了一个水桶过滤器，过滤器也是众生哎，啊，然后水啊过滤好了。就很干净，化验出来没有问题了。啊，这也是众生啊，让我们大家来这里吃饭的饮水都没有石灰纸会健康，这个也是众生啊。所以众生的是这个名词，是包括一切人事物。还有如大凡事，今天整个全市的周围啊，橘子的花的香，还有树兰花的香，桂花的香，整个大凡事非常的清香， 啊，你们来了戴口罩就很可惜，啊，你们就闻不到那个香味，所以这个也是众生哎，啊，香味，啊，由花所发出的香味，要发出香味，它也是众生，要有水、有肥、空气畅流的地方，啊，自然就会开花了。这个是众生，所以我们学道就知一切众生，啊，知一切法，怎么样来啊超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幸福。好，我们时时去注意身边的大大小小事情，啊，这个都是众生啊，所以才有众生无边誓愿灯，誓愿度，无众生别。啊，这个不是只限人，啊，限你说人是众生的话，那未免太狭隘了啦。啊，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众生的定义就是这么宽广，啊，又有如大凡寺现在是非常清净优雅的道堂，是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辛辛苦苦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这么庄严的道场，这个是众生哎，也是给众生来这里安身安心啊的法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以后对于众生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啊，为什么我们要一个弘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宏华立生，宏华立生，无论人事物，你要知道调和法则，你才能够成就众生。所以就是老祖教我们要有利他，利他，我们心里有利他的理念和思想，人一定会很快乐。若是处处以利己而不利他，就是一个自私鬼。而鬼灭

轨道。轨道，这是只想说要先拥有我自己的该得的，不管他人怎么样，这个就是轨道。所以轨就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我们的想念之间。若是你没有利他的理念的时候，那我们就已经开始渐渐步入轨道，通达十八层地狱、十八种苦的地狱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各位来共修，牺牲你们赚钱的时间，每个礼拜五回来这里共修，大家交心交换理念，而你就会渐渐脱离轨道，迈向佛道。好，佛就是智慧，啊，这之路，佛道，迈向有智慧之路。所以众生皆有佛性，无论人事物，都有智慧的潜能。啊，这个叫做佛性。所以我们对于居住环境也有佛性，黄把它的连运运行，而也是佛运，佛的运，而众生的运。我们所说的就是流连，流连顺畅，百事如意；流连不利，那我就要小心了。那我们怎么这样知道流连好不好？啊，那就是要学易经，大家学易经，而你易经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到空的世界，这是易经。所以我们凡事要接沾的道理，古德圣人已经将这个流连简化为一个方程式。所以我们学易经，学这阳宅风水，一定要先从知一切法，然后再来用意。用意之后，你要看这个意，要断意，啊，你就要注意。所以我们有一本书，鬼谷子的所传的《断意天机》这本书，你们可以到书籍去买回来研究。啊，虽然六爻里面已经包含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人事物的众生调和法则，所以断一天机是非常的精准的一部经。常常

我们有信中大同。他在六神无助的时候，我们就可帮他帮一个卜一个卦。为什么流年不利？你就要看忌神在哪一个方，忌神方位就是他呢流年不利的地方。忌神方位就尽量少去嘛，尽量不要去那边去做生意，尽量不去那边旅游。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断立天机的真谛呀。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就去书局买回来，或是由我们圆照法师去商量集文书籍看打几折，可以买回来大家读。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的，所以断立天机，在我还没行道以前，还没学到易经以前，我家的大儿子常常感冒，3更半夜哇哇叫，我就去请示一位中医师，中医师哎。啊，一直念米卦，啊，米卦念出来，我也看不懂，米拿出来怎么就知道？

我的孩子一充分的哪一个方位的土地公和孤魂幽灵，我恍然悟了，我小孩子最喜欢到那个地方，小小的就骑脚。

回来了。那小孩子从此就平安无事。我告诉小孩子，那边你不能再去了。所以他就不去了。这是易经断易天机所传的心法。所以我们学易经要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也因为这一句话，我在开始行道弘道的时候有人看到电视非常不满，说你这个大头都那么自私自利在讲这个道就到仙佛寺来，很不高兴了，说你怎么呢？那么自私自利，保护自己而已。我说电视你们再看下去，他没有。后面那一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所以我在仙佛寺把录影带调出来播给他看才很抱歉的原来我们的妙法是那么的宽广，先保护自己不会拖累他人嘛，也就是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就能够来服务他人，帮助他人嘛。所以我们要看电视、上课，你要从头听到尾，不然你会断章取义，会制造自己的烦恼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风水学，法无定法，非非法，亦非法，法法无定法，非法，非非。

啊，这个叫活的滑。佛法，好，我们看事情，你看是这样，事实上里面也含藏了、多方的思维啊，个人的利害关系所演化出来的人事物，挥华挥挥华，你说不对嘛？又不是不对，是非法又对，所以《金刚经》佛所开示的非法、非非法、亦非法、是非法，啊，这是变化多端的人事物。那么房子。吉凶如何，那就要引用到非华、非非华、亦非华、是非华这三元九运，它在运行。一个盖得很漂亮的房子不是平安啊，也不一定不平安，那是牵涉到理气原因，理气

0: 忘忧忘恨衰，所以房子把他的理气三元九运，就是哀星啊，是哀星，就等于一个中心。把它一直回转，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三年又河东又河西，所以一直在转。法无定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所以我们要理解世间的一切法，你就不会去受到伤害。啊，有如清明节到了，我们要扫墓。啊，从小到现在来都是这个墓，老墓，但是墓碑里面的名字全部看不清楚了。那你要把它捡起来吗？或是继续拜拜？那个就是学问了啦。啊，既然从小到现在都在拜拜，你又不了解墓里面的是谁，识别又模糊了，那你就按照每年定期清明节去扫墓，去追思，好的风水会几百年不败。不会败退，所以老的风水不一定不好，那就辉煌，辉辉煌，是辉煌。你所想的不对，也是对，你有你的立场，也是对，但是你的立场，你要把它重新修过。你也搞不清楚这个坟墓祖坟在哪一个原因盖的，啊，你也不要随便去把它敲动，就辉煌辉辉煌。曾经台湾一位大慈善家的企业家的祖坟风水在八卦山脉做根山引将，大花。后来他的第三代祖孙，啊，因为家里很有钱哦，社会上的名望会很高，啊，看到那一个风水。老风水，啊，就请地理师，地理师也糊涂，地理师，啊，叫他把它全部都敲起来，重做，花了不少钱，用大陆的石头打得很漂亮。啊，挖起来！有一天，我跟着斗六道场圆成法师的爸爸，他带我去那里。经过我看到这个风水怎么翘起来了，这个一定会出人命，事业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这个风水做好之后，没有多久，啊，最优秀的儿子突然心肌梗塞死了，事业开始动摇，啊，开始衰败。啊，所以这个就是辉煌，辉辉煌，一辉煌。老墓不要随便动，新墓若你不好，你就可以随时动。还没有长这个根，啊，你就可以把它挖起来。要放在哪里，再改位置去放，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智慧。
做事啊，我们有学易经，你可以占卦用易啊，这个风水要修建吉凶如何，你就看四爻和看动爻和看祖孙爻，祖孙爻破绝对不能修建，祖孙爻化绝很快的子女会衰败啊！你要怎么样修造，你一定要用意，用意它的时空距我们现在最少有360年以上的岁月，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所以我们对祖坟祖坟要修要特别注意。那么在今年煞东，坐东向西的阴宅阳宅最好不要修造，辉华辉辉华一辉华啊，不是不能修造，也可以修造，要有要领，要有法啊来修造，才不会起问题。而曾经在台北市，我们有一位啊信徒师兄，和朋友买了两栋的阳宅，那一年刚好煞东，但是他的旧房子人家讨着要，不进去也不行，我就教他用盐安徽币在房子的正中央用磨地的啊，种一个小小的米山啊，在屋后的正中央啊，你插三炷香祭拜供养啊，流连煞神啊，他就按照这么做。那么他朋友呢，在隔壁看他进去了，他跟着要进去啊，我们这位师兄跟他说，你要用这样做呢，他哎呀迷信啊，我不再信这个我也这么好啊，那就进去了。进去了还不到7天，主人家中风啊，家里乱糟糟了，事业开始败了，最后那一栋漂亮的房子就和拱手让人啊，这一事你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不是好的，辉华辉辉华一辉华是辉华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学这个风水学学易经学道要会活用，你不会活用的话，那就修拱经修好拱法啊，拱法呢你没有办法去超越，没有办法跨越这一个烦恼障碍。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大家好好
牢牢记住。虽然我讲的那么善，这个都是每个人会遇到的问题呀。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我们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我们的主持恭祥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我们北斗天上圣庙，我们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这安灯会在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所有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贤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贤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篇。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善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一李林天》的节目，我是咱西湖教室负责人袁宏江师。在我两边这边是咱为咱桃园。非常优秀诶，一位讲师。那伊伫个事业、伫个方法啊，拢做了非常成功。杨朝林杨讲师啊，请你为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桃园中山教室杨朝林讲师啊，真欢喜今日再来上咱这个《用一地灵天》的节目。希望分享的案例对大家有帮助。阿弥陀佛。
0: 咱非常欢迎来自咱桃园中山教室杨长林杨讲师现主席，我过来介绍到，伫咱好评也是一直以来拢为着咱的百姓咧服务的公职人员，嘛是咱卫生信教伫咱新竹地区非常优秀。余靖慧余讲师请你为大家自我介绍。
2: 好，谢谢主持人介绍。我是竹东龙华初级二班，余靖慧讲师。那我即将在114年9月22号礼拜一晚上6点到9点，来开竹东龙华三班。那我的地址是在竹东镇龙华里明德路148号一楼。那欢迎大家信众有缘来跟老祖师尊结善缘，阿弥陀佛。
0: 非常欢迎邀请到咱这两位咱卫生信教优秀的讲师来甲大家分享案例。首先伫我会记我咧服务的案例内底吼，伫咱台中武峰伫咱。县政府，较早县政府的教育厅，遐有一个信徒一天咱的学员敲电话给我讲，老师，我一个朋友因家的姑妈跳落来啊，因姑妈跳落来，讲要拜托老师去来看卖咧，我讲因姑妈哪会跳落来？伊讲因姑妈吼，因姑妈地动。地动啊，怎啊捡落来？咱这地动也无讲介大啊，那会去哦，那会去跳落来，那会去捡落来。伊讲老师啊，无你来找一下时间来给他看卖咧安尼。我去到现场的时阵看到咱武峰教育厅迄栋大楼，因拄啊好因。咱这个信徒所对出去的，就是教育厅的阿伯阿妹。那他们的后面少说吼，咱这卖讲啦，统计有80台灵气都要伫因的头前。那他整个煞气都一直过来，煞气都一直过来啊。伫也未因祖先也未叫跳来进行，也未发生这地动的时阵呢，因小弟这间家中的小弟，那他就从楼上掉下来。跌倒掉下来，叫练下来。练下来，你后那脚骨受伤，无法度来上班，就那退休，住厝里。这边拄啊好，因为祖先地动叫跳落来的关系，才请人去。我甲伊讲，我去的时候，我讲，如果说没有错的话，吼，伫恁家这个头前有法度来刷去吼，那你们。您这位是您弟弟。

0: 嘛吼，啊，伊是毋是捌发生过什物意外来第一次脚骨来受伤？伊讲嘿啊，啊，都拢啊一边无说，就去面顶领倒落来。那即、這个我有经过啊，来接受着咱王禅老祖师尊啊，咱混元禅师所传的啊，如法诶，即个祖先牌位调整啊，一家。吼、哦，阿多又着咱用着咱弘扬禅师所传的啊，做着流芳啊，祖先拜位的经历，而且整个化义啊，如何来给做起来？那他们整家就趋于啊，更加平稳，更加正常啊，互因归家啊，互因兄弟感情更加好啊，互因小弟脚骨完日趋的渐渐的啊，来做一番改善。那伫我即个简单的案例内底咧，咱杨朝林杨讲师吼，伊也阁有行为啊不如法啊，造成啊家中两家煞体，该嫁无嫁，该娶无娶啊。现主席啊，着由咱杨讲师啊来甲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你这个精彩的案例，是不是会当阁予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阁较有迄个想法啊，来接受到咱王禅老祖师尊啊，弘扬禅师的妙法，这样。
1: 感谢朱启林啊，安尼介绍。这个案例呢，咱伫一间买一间厝，好不容易买一间厝，如果你若毋知影风水，毋捌风水。你就想讲啊，我有厝好大了，我就平安啊。啊，但是呢，如果咱啊入来咱的专门上课，你就了解讲好毋好，对毋对？为什么我的厝长久长以来拢袂平安？啊，这个案例是我一个学员啊，当初因为我嘛是足久无看的朋友啊，啊有一个机缘，大家熟识，讲哎，我即马要开课啊，看你若有兴趣吼，会使来试听。啊，有足兴趣，伊讲好好好，我要来去听。啊，开迄班的时阵，伊就准时来听。咱一般开课的，当时啊，为介绍，又介绍咱生活史的传承，啊，咱风水的部分的课程开始进入咱的这个课程。哦，啊，伊咧上三个月了后，伊发觉讲，老师，啊，阮兜的。摆设那会拢甲你讲的拢无共，我摆无共，可能是恁兜有问题啊，啊无咱就无要安怎？伊讲啊，你有时间来去遐看卖者无？我讲好啊，当然学员若有即个需求，咱就是尽量来因斗相共嘛。啊，就摆一个时间去伊遐。啊，伊个是一栋公寓大楼，哦，伊个公寓式的。啊，公寓式的呢，都咱后盖要买厝嘛，嘛是尽量爱买啥风四正。四层的厝对咱家中要布置，也是要安排咱的床位啦，要安排新位啦，要安排任何的位拢较方便。啊，伊个厝是安怎？边境就是安怎？伊边啊有一个外口人要做景，所以伊个一挂角，无坐个角出来。啊，当然，咱开始去看伊个厝，一定是为大门开始嘛，电梯出来，哦，这间厝电梯出来，袂歹。电梯伫两边，哦，即事嘛有讲，两爱动，好爱静，哦，啊，即两边电梯伫两边，哦，真好。我想，即厝应该袂讲偌歹嘛。啊，既然电梯伫两边啊，无住较侪年啊，住十外年啊，啊，总是会过嘛。结果入面门啊，咱看迄个大门，一娘大门无去，哦，大门无去，大门无去呢，咱就会知影，伊即个。门无去，一定是袂平安。无下咱的文公笑，咱就要真注意这个问题啊！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间厝入去的时阵，可能引导的人才有法度。那我入去是安怎？无，剩敢那一条路好行尔。啊，咱一去三四个人，结果三四个人拢找无位好坐，规间厝拢是叫杂物吼，杂物堆甲甜甜甜。连要找一个椅子坐都无，哦，啊，无要紧嘛，啊，既然来啊，咱就是爱一行一行文件来找出来。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伊个冰箱，因为迄种厝较细间，厨房就细间，厨房细间，结果伊电冰箱是大台个，啊大台无好放啊，倒位较好放，就是客厅，客厅好死毋死，放喺呾，放喺中间。我哦，啊！你这冰箱放在中间，还佫发大台，啊！恁家的人，大家拢真辛苦呢。哈、啊，伊讲，爱、啊、就笑笑笑笑笑。哦，我去，咱去看，先看伊的灶卡，灶卡嘛是蹲甲规整的物件。我讲你这厝吼、哦，咱厝一定要保持清洁，保持清洁，你的心情就好。无你目睭看的拢灰尘，啊！你一早早起来，心情大家乱啊，乱糟糟。乱糟糟，家庭了呐，袂好。你的意见，大家有大家意见，意见袂好，啊，就定定安怎会冤家。啊，甲冤家来，厝就袂顺利啊嘛。哦，啊，过来看伊的房间，房间呢，伊的主卧室，主卧室后壁，我讲哦，你的眠床伫遮，眠床顶头一支大牛，大牛差不多有十几，有五六米的大牛。我、哦、你这样咧睏会好吗？伊讲吓啊，就是睏袂好啊！啊，搁较严重，睏袂好的原因是啥？因的眠床头后壁就是啥？便所。哦，头的便所。我哇、哦啊，你拢唔惊头壳拢袂疼？或者自开始咱的头那的便所吼，就容易中风的呢。伊讲吓啊，阮师兄哦，因的师兄啦，一暝爱起来四五摆啦，啊，大概睏一两点钟啊就醒啊，睏一两点钟就醒啊。啊，困十几年啊，安尼，我你安尼身体冻会掉，所以咱嘛爱感谢这学员，有法度冻啊，佮冻到咱来看，哦，这是伊的主卧室的问题。啊，过来呢，看因查某囝，因查某囝位置嘛，叫啥？虎平丫头，虎丫头，冷气放个虎平，啊嘛是顶头的牛，因为迄厝伫角间，伊的牛拢足济，所以咱买厝哦，嘛爱足细意，唔好买着角间，哦。啊，过来因囝的房间，啊，因囝就都足细间诶，可能因买时阵囡仔阁细汉，啊，即摆囡仔大汉了后呢，就是爱囥在遐嘛。但是重点是因囝甲房间足细间诶，阁囥啥？因的姑妈卡嘛，囥含因囝囥做伙。我讲诶，这奇怪啊！啊，你那姑妈卡嘛囥在恁囝家，啊，恁是安怎派派？讲无啊，我一年办三届。我安尼做这唔爱足用个，无咧无物件好食，哦，安尼嘛艰苦，啊唔对，啊你咩烧香？我啊就一年三届，啊就有拜拜才有烧香啊，啊烧香规间就蓬蓬烟啊，啊就香差较少个，嘛无变安怎？哦，我安尼好，啊过来看到因个姑妈卡嘛，我讲你个姑妈卡嘛，伫只，因为咱伫看个时阵，姑妈卡爱如法，爱如法，嘛是爱按照咱风水。发掘落去规划，无你内底拢安怎乱糟糟？哦，啊恁当初来的时阵，恁的请的老师敢无来你讲？讲老师讲哦，今年啥物年啦？啊，无法度安心位啦，啊，先来囥喺房间内底，哦，先囥几年才讲啦，啊，佫做铺路。

因为讲迄年是三，二百是三线年，袂使做啊做铺路。我咧铺路就用十几年，用下啊，啊就无去叮当啊。哦，啊咱找一个时间，好啊问题，所有问题拢啊找出来。伊讲因兜哦足奇怪，因为每一个人房间、每一个人困的方向拢无同，全部是脚向外，脚向外。啊，脚向外就安怎？五马分尸。所以讲哦，因兜。那这吃过年啦，要吃一个年夜饭哦，爱分四道，每一个人吃一块，啊，做老母的就一个背一个，爱吃三个年夜饭，哇，恁吃年饭都未做伙，安尼是毋是代表讲恁的人会袂好？伊讲系啊，啊，大家都无爱讲话啊，啊，无爱讲话，有当时啊，就是为了小小的事情就起口角，安尼艰苦，吼。啊，找一个时间，咱若要开人祖先的公妈卡嘛，上好是来跋杯，啊，嘛敬一个好日吼，来开。结果公妈卡嘛拍开，内底敢若写一个人的名，伊个姓林，啊，写林姓林的祖先的名。哦，啊，这祖先恁捌无？伊讲毋知呢，这祖先毋知啥，我嘛毋知，因为毋知啥。啊，结果问着因先生，因先生在讲。那是伊的义父，义父啦，养父啦，养父过继给他之后，然后公妈看嘛，就跟他写因养父一个名，剩的拢无写。啊，恁亲生老爸呢？因为亲生老爸都无写伊家，啊，伊当阵咧老师来就安尼写，啊，写的嘛拢唔对。哦，啊，你有要改无？恁若有确定要改，当然我们要全盘的跟他规划嘛，不是说。只有这边痛医哪边，这样是不行的。哦，咱规盘啊，规个讲好，老师我要改。然后第一个，咱就是为大门开始嘛。大门，咱就无去，因为较大的大门，咱拢较好处理。咱就惊啥？大门伤细，大门伤细，你咪变大。变大，你就无法度出去吧。啊，所以大门大好处理，咱就来做一个房啊，哦，规个房啊，门框来怎样安来？钱较甜，即个中间的寸就做出来，哦，就 OK 啊，大门就会使解决啦。啊，过来房间呢，讲你安尼做吼，做无过经啊，所有的拢牛伫外口安尼袂使，你规个拢做轻钢架起来，所有的拢做轻钢架，伊轻钢架做起来，咱就无牛的问题啊嘛。哦，啊，所有的人的称谓拢安那，向中心点，向咱厝的中心点，安尼就袂安那，脚向外。袂讲安尼一出去，几条钢牌倒来，哦，啊，就避免这个问题了。啊，过来就是厝，我讲你规间厝一定爱打扫干净，爱变好清气，断舍离嘛。不要的东西你就丢掉了，你不要堆了一堆东西，然后你也无清，也无平，啊，入去连找一个位要坐的位都无，安尼这厝就较歹住，气流不好嘛，你气流袂顺嘛，加上你的门无去。吹起来气流对空气对流，你的就是那个什么乱流电波嘛，啊，乱流电波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你生活的环境、生活的品质嘛。哦，啊，过来，迄当阵伊拄做的时阵，哦，咱水陆法会都要开始，那就按照师傅传的法，有一个法啊。那咱拜唔到的祖先，过去的祖先，那请去神有师。哦，咱重新安装啊！伊这问题咱嘛有清晰师傅，因为伊有两个祖先，一个是伊亲生，一个是伊养的，啊，要拜倒一个较好。啊，当然这咱看袂着啊，咱安怎处理？有清晰师傅，嘛有起卦啊，清晰师傅开始，咱爱拜亲生，啊，用的要安怎？就是卦杯，过后伊。其实也就是安怎，咱爱来超度五年，办五年的大年为来超度，超度做这个养的老爸，哦，安尼圆满啊，啊，就来生为师，将因旧的牌位拢炸倒去，啊，另外找一个位，哦，让伊买一个神龛，哦，伊的新的祖先我都安入去，啊，安好了后，开始啊，本来因家的人拢袂上敬。经济什么话唔知呀？安好啊了后，第二天开始，因个先生就开始也要上镜啊。哦，佫足骨力嘞，
一天一天都上

0: 两三步以上，逐工个连续。我看伊到两个水落发挥哦，一塔有够高个，哦，这足赞个。啊，所以讲伊嘛，先生嘛开始入来咱个专门上课啊。啊，一个家庭会平安袂平安，拢是看咱做个人安怎。祖先袂讲话嘛，啊，祖先伊无互你安尼内底，伊就食袂着香烟啊，伊就无迄个能力来你斗相共啊。啊，咱开始。愈发，那做好了后，咱的祖先、咱的家人，拢得到我们的法益。得到法益之后呢，他就有能力去帮助我们。啊，伊这嘛是伫个过程内底，伊嘛是发生代志，就是讲伊工作的环境，工作的环境，结果别人把这东西产生的问题要落来伊遐，啊，伊讲啊，这要安怎啊？平白接受人家的污蔑，平白接受人家污蔑，伊讲啊，无你都，那如请老祖来处理，请老祖来处理，上经回向我祖先，回向我老，回向我神佛，哦，回向我公司。如果这个所在若无适合咱，伊就卖大，啊，结果伊嘛是，就走啊，走了后发生的问题安怎我毋知，但是伊即马就是。离开了后，结果因为老祖的法益，伊嘛是找到新的工作，真紧就找到新的工作。啊嘛，对伊来讲，对家庭来讲，拢是一个帮助。哦，所以咱同修，咱的观众，上经毋是要帮人造福，是要帮咱家己积福。哦，你的福德有够，你的功德有够，你就是自己跟你的祖先、跟你的家人都会得到法益。本来因查某囝拢伫外口走来走去，无要倒来厝。哦，啊，经过伊来上京，哎，就拖因查某囝落去上京。上上说，哎，第二年来上课，结业了后，因查某囝嘛嫁出去啊。本来迄，伊讲这毋知上上要娶，后查某囝嫁袂出去，后生无好娶，后生拢娶无某。哦，啊，上京了后，上课了后，很自然而然就找到什么如意郎君。啊，伊的生活即嘛圆满，虽然讲无伫厝，但是呢，咱嘛，互因造成因的一个好的结果，吼、哦。啊，即、這个案例分享到遮，啊，阿弥陀佛。
1: 感谢啊，咱杨朝林杨讲师，遐尼啊精彩的案例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723。
3: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伊讲到咱娶某嫁无翁，厝里面兵孙要安怎，就是为读经、为祖先这方面来做起。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嘛是会当予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做好一个思考嘞，是毋是有甲咱厝？咱厝的情形是毋是有交伊共款？若是有的话，请恁毋免设计，毋免歹势，毋免客气，去到恁就近分事道场来教室来请示着主持来请教着咱主持法师还是讲师，因会足欢喜来甲恁解答即个问

0: 那伫西湖教室嘛有发生着，因为咱西湖是较比较山形，比较多小山丘的那一类型的。那小山丘的那一类型啊，咱有一个学员，因厝多好住伫小山丘的上面啊，也怎为因爸爸开始啊，怎因土地都分到遐无法度，因爸爸怎已经把迄间厝起来。因为遐迄片地拢是因的工作啊，所以讲，伊在想讲啊，啊无咱着大门来起大遮，因大门的高低落差超过90公分以上，安怎头前啊，因外口迄条路差不多较无两尺，较无两尺会跨度啊，伊的深度它甲3尺以外，3尺以上。那他们就这样一直生活啊，因气候了无偌久，因爸爸就走啊，走了后，来说来，伫咱凤凰禅师所开始的，你大门口出去，伊就是落一个坎的位，那它是在风水学上，它会形成一个很不好的先转后摆，先摆后转，它都会有一个格局，一个结，一个那个现象出现。那他在他家完完全全呼应到咱混元禅师所开示的门槌脑这个坎，它会先转后摆，先摆后转。那在我们风水行内底，各一个叫做卦象，各一个叫做勾引。那伫咱易经会讲师，伊嘛有一个足实际案例啊，买当来依照啊咱的挂羊吼啊来安怎来做改善，啊来跟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来做点分享。现主席啊，咱邀请到咱易经会讲师啊来甲咱讲解到伊一个挂羊挂音啊的案例。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风水不如法啊。那我们这个案例呢，是我们我是公务人员嘛，就是在李干事要下乡服务，那我们就会应用我所学的那个去正道哦，就是风水的部分。那我那个里哦，就是在竹东嘛，竹东镇有25个里，然后呢，最大里就是二重里。他现在人数是7072户，那我这个里呢是五峰里，有3500户。然后呢，我这个里呢，低收入户啊是有42户，那二重里是最大户啊，最大里的户数，然后它是29户。那你看我们相差的就是五峰里3500户。小于二重里7072户，是差不多有差2倍多的户数，可是低收入户却大于一点，大于二重里有1.4倍的量哦。那我是因为我在五峰里呢，做了将近10年。那我做这个低收入户复查的时候，每年年底都会复查低收入户社会补助案、中低收入老人啊、中低老、特进家庭、弱势团体，或者是残障户、儿童补助户，这些都是人口是最多的。然后呢，这10年里面哦，这些个案哈、哦，都是重复的，都是一直每年都来复查。所以我看他们也将近10年了，然后我就想说，去看原来他们的这个五峰里的这个住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个不如法的这个阳宅哦？他们几乎都是在孤阴或是寡阳地，然后他建的地方呢是在山坡地，然后那时候是古老传统的社区。那时候政府都不会重视这个阳宅嘛，所以他的建商在建这个有地就给他建，所以呢，就是发这个执照也没有，完全如法也给他建，也发这个执照给他建，造成这一区就是我们说的竹东的这个贫民窟，

贫民区。那每次我到刚开始我去第一次去到那个那一刻区的时候，是浑身不舒服，因为它是有电流或是那个乱流，那个磁场是不舒服的地方。然后住的人呢，都几乎都是鳏寡孤独，就是残障啊，或者是弱势啊，这些。

0: 底下就是收不到气，有三家，三家的话，我就是有一个里面哈，我就跟他讲说，那师傅有开始寡阳地住久，第一个就会有就是肠胃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财不聚，第三个也不会出丁，刚好这个里面哦，就是符合这三个，他时常就是我们都是有开会啊，或是有什么活动啊，他都一直拼命跑厕所。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是你的住家的问题。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就要设法去改变哈，把你家的这个落差的这个，因为他下那个楼梯下去才会到他的家的门口，所以那个马路的比较低嘛哈，所以你把那个马路跟你的房子平行，好，不然的话会先绝后败。就是会先那个先绝后败，你的家就是一直都是处于这个财不聚啊，或者是肠胃不舒服啊，然后他们有两个儿子啊，儿子都不出，就是没有40几岁了都没有要，也没有结婚，也没有那个异性哈，所以家庭就是很清很冷清呐哦。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就年底的时候，就把这个地跟马路平行有改，给他就是改建比较修好之后呢，隔年过了1年之后，我突然想到，就问他妈妈说，哎，目前家境如何？他说他长子现在工作也比较稳定了，就是钱有存起来，他的身体慢慢的身体也好。然后那个李明呢，他的肠胃也好了，所以那个李明就说：“哎，他想要来上我们的课。”那时候刚开始是开一班，过了现在我就将近快3班了。这三班然后中间过程这个月，我就跟他大概前半年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开3班预定9月份。”他就说：“哦，好好好。”过一阵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有问题。你可以问我一些，我会跟你解决，有问题我跟你解决。后来他看到我的 LINE，他就说，他就问我，他有一个大马的，就是大马的一个朋友，他先问我说他有没有居家，目前他是有案在，就是有一些问题，他就先问我有没有，被居家，然后我就说你，因为他没有学过，就说好，那你。你跟我讲三个数字，我会就是有一个卦象起卦。那起卦结果，那个四爻是官鬼，官鬼呢化退，我就说他有在居家。他一听到，哎，有讲到他，真正就说，哎，我就是有肯定说他有在居家，他就愿意把他真实告诉我。他就说，这个朋友已经居家了，他在问我。就是在考我嘛，他就是在问我说，他可以拘押多久就可以释放？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

0: 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我就看那个卦象，卦象里面呢，它就是这个子孙是福长，好，释放他的时间哦，看他可能是在应期，就是说不会超过，超过就是最快呢10天哦，就会释放，过后呢就是不是就是一个月，再快的话就年嘛，年月日在应期，然后后来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你若是要快一点哈，你要去。那个子孙方就是来把这个官司可以化解，消灾化解的地方去拜福德正神，好，在元神子孙方去拜，啊，很诚心的跟土地公，或是去拜城隍爷，然后紧言四节，那过了一阵子，2个礼拜之后，我要去证实这件事情，算看他的结果如何嘛，他就说，没错。他说：“他要来上我的课，然后他就说你说的就是4月份讲，然后大概6月份左右他就释放了。然后过了一阵子，他有问我问题，然后他就说他是不是最近有破财？他破财的非常的大，然后他就直接在 LINE 里面写他的命卦，写他的那个出生年月日，然后又直接讲说他破财。”然后又给我3个数字，他就知道那个可以起卦了嘛，然后我就看他的命卦是乾为天，乾为天他动初爻，子孙化成父母，然后成蛇，然后他自己呢四爻是父母，月呢就是岁君也是父母，然后年月几乎都是父母，然后日是官鬼，所以他本身四爻。他的那个文书文昌是很旺的，那父母很旺的时候，他本身就是政治人物，他本身是里长，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他已经连任了第二次的里长了，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这个部分哦，然后他就是说明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看他应该是。木啊，土比较多嘛，辰戌丑未比较多，所以这个人他会比较怎么样？会比较就是入木的人哈，他会比较局限于他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自己的想法里面。然后呢，他又空亡，空亡的话，他有时候突然很聪明啊，文昌是很聪明，他突然又会陷入思想会断。哦，就会有空亡的情况，会断断续续，然后又会那个沉沉，然后或者是这些会相刑，会自我矛盾。然后他初爻是子孙化父母，你要多怎么样？假设到一个地方，要多与人和善，而且多问一些前辈的一些经验，多尊重这些前辈啊，这样子会少走很多冤枉路。那我就看他说他有。破财的很凶的原因，然后他还给我3个数字，我从3个数字里面看那个卦，发现他是子孙化成官鬼又青龙，我说你可能是桃花劫，我说你桃花劫，而且他卦里面有2个兄弟，我说你可能被2个人骗，然后我说你那个网络是不是你交朋友被诈骗，然后他讲到他的心坎里面，他说对。前面讲的那个大马的那个朋友也是骗的，也是骗他。可是他讲的那个卦象，3个数字那个卦象，也是骗的那个时间点，也是很准嘛。他那个骗的那个大马那个网络上的朋友也说6月。

0: 分，跟他那个虽然是骗的，可是那个卦象也是很准嘛，哦，也是大概一个多月左右就释放了。然后呢，我又讲说他骗，讲到说他被骗的是说桃花劫的部分，他就说对，他就是他急于想要找朋友，因为他之前不是寡阳帝没有结婚嘛，哦，所以他就想要说，四十几岁了，哦，想要怎么样，认识异性朋友，所以经过朋友的介绍之后，然后呢，他就在网络上交朋友，好，那刚开始交，然后也是，不觉得他是骗人，然后后来他交了半年之后。然后那时候还没有觉醒，然后他说也被骗了18万，然后呢，这一次过了半年之后，然后他被骗了将近80万，然后在5月23号，然后惊醒，汇款之后惊醒，5月24号，然后就去报警，那我就看那个日期哦，5月24号就是他的官鬼。很旺，所以来克那个劫财星就是兄弟。那我就跟他说，你前四年的时候，你就要来上课了。那你一直一直在怎么样，在考道，你要上这个易经心法课程，上圣的心法，老祖一定会来考你。那你看你现在已经考到了，然后又损失了这么多的财，我说你应该觉醒了吧，应该要赶快来接这个法。他说。对，这个就是考到。我说这个学费哈，100万哦，将近100万哦，够我们上课十几年这个学费哦。所以呢，这个妙法哦，你当你时间时机到的话，你已经有承诺说要来上课。他也说他对择日学啊，对那个风水学啊都很有兴趣啊，卦象也很有兴趣。那我说我三班你要来上，他说他肯定会来上，所以呢，这个就是正道，就是你当你有需要用到的时候，这个法你就可以从这个卦象，假设他早点来上课，他认识的这个大马的朋友，或者是他认识这个网络上的朋友，看他，你从卦象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对方是不是真心诚意的。假设对方是空亡的这一个部分，你就要怀疑，这个可能就是来劫财，或是他不是很诚心的来跟你交往。所以呢，以上我们跟你分享就是正道的部分，阿弥陀佛。
1: 非常感谢咱一进会遐精彩嘅案例嘅分析，咱还是易经，还是风水，无啥物困难，只要你有心，请你就近到咱各分寺道场教室来学习咱凤冠禅师所传授嘅易经风水命法。那学习易经风水命法，那当像咱一进会讲师讲嘅，你都唔免去互骗伊啊啦。你都毋免去互骗了，你会当阁得到阁较济。那阁转落来，咱杨讲师即边咧，伊他都骗的迄条，咱较细条。啊，那后壁，咱迄个，因为真个世界哦，真个社会哦，迄非常的乱。啊，咱都爱来上经，上经来按照咱的法界，咱就袂去互受骗。咱爱学习易经，来知影讲，咱安怎做才是对的。那现主席就由咱杨讲师杨传林杨讲师来跟咱分享到这个诈骗车手啊，都好像有一点点冗长的一个案例分享，这样。
2: 谢谢主持人。咱这个案例呢，就是咱头前这个安祖先这个师姐引导的。啊，当初呢，厝用好啊，因困拢无问题，拢一工拢会使困7、8点钟。哦，啊，祖先逐工上经互伊，但是呢，有一工上课的时阵，伊讲老师，阮查某囝接到传票，哦，啥物传票？啊，伊是犯啥物案了？伊讲啊，就去用检察官来告伊来诈骗车手。我啊，伊是正经去做车手吗？伊毋是，伊是参加人迄个 cosplay 团体，查某囝仔嘛，就喜欢跟人家玩一些有的没有的。啊，就 参加迄个团体。去团体呢，

0: 伊要买物件，但是呢无钱，啊无钱要安怎？网路贷款，伊就听人讲的话，啊就去网路贷款。啊，叫帮伊办这个人呢，就讲啊好，你要办贷款，迄嘛是伊内底团体内的朋友嘛。伊讲啊，麻烦你啦，你的账户给我，哦，伊就提供两三个账户，予伊办贷款。伊可能嘛是讲你咧办这个钱虽然无济，但是加一个户头就加一个好嘛。结果无想到讲，伊这个朋友来，伊的账户提起来洗钱、洗钱。啊，人家诈骗人的财产汇到他的账户里面，啊，账户里面人家就去领钱嘛，伊就叫伊去领钱啊，伊讲你贷款多啊，去领钱啊，啊，你啊两家啊，去用发现，啊，怎警察就来啊，就找到伊啊，哦，啊，拢共偌济呢？156万。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讲啊，被诈骗的金额156万，我、哦、啊，你若讲156万拢赔，啊，你敢赔会起？伊讲系啊，无法度啊，啊，无要安怎？啊，伊讲，你讲第一，因为你这个案搁伫侦查中间，如果那个检察官把你列为被告，哦，你也就麻烦嘞，你会很麻烦，你到时就案底啊，可能爱叫人家去关，哦，啊，你就安尼先去协调。先去协调，先跟被害人协调啊。即摆已经来处理在60万，目前的进度啦，已经处理60万，啊，搁来判刑缓刑5年6个月，哇、哦，安尼这经营不得了啊。然后呢，因妈妈就安尼同咱的同学就感觉讲，安尼毋对，你这查某囡仔伫外口吼，啊，甲遐人乌白母，母到尾啊呢？去用告，用告了后，你阁来赔钱，赔钱呢？即马人阁要来讨笑啊！啊，叫伊倒来厝，讲你厝吼较乖者，啊，就叫伊迄当阵都开新班，啊，所以嘛叫伊来上课，哦，逐工逐礼拜爱伊来上课，啊，伊嘛上啊种欢喜个。啊，有一工讲到挂个时阵，讲哎，恁这查某囝吼，可能。伊最近流连无好哦，你爱说伊者，哦，讲好啊，伊来做甲讲，诶，老祖老我讲，讲你哦，最近运势歹，你袂使出门，哦，足危险诶。啊，伊怎么甲听着，甲他听嘛，啊，无啥信啊。啊，因为咱这同修吼，咱这同修对老祖足尊心诶，很向心力很够。伊讲我无时间好上经，但是呢，伊每工拢会向东方上。30日边的老祖战绩，哦啊，甲老祖运行上几多年啊，用安尼啊，迄个时阵，因查某囝去有诈骗集团的时阵，警察打电话来讲的时候，因足着急的，啊，要敲电话联络这个查某囝安怎联络袂着，联络不到，啊，用下呀，即马人唔知去用阿去无，还是安怎，啊，一直送老祖战绩，老祖战绩，哎呀。上2点钟了，才联络到因查某囝。啊，因查某囝敢若像下药啊，是安怎？整个人昏昏沉沉在家里面，就赶快把带回去了。哦，到家之后呢，你最近妈妈就来这查某囝讲，你莫出门，出门哦足危险的，因为你运势歹。查某囝唔相信。第一届呢，就是赶快佫转去伊租厝迄个所在，半暝暗时啊，徛倒摆，徛到坐去用弄。被人家撞到了，撞到了他害怕，伊讲要物件袂记摕，要紧等去摕，害怕，啊就去走去啊，落跑啊，弄伊个人就即马就毋知要安怎，到底是要报警啊，歹报警啊，这个事就过去了。啊，第二届，阁是同款的问题，伊讲啊，你莫出去啊，你就上伫厝住就好啊，莫阁走来走去，吼、哦，啊，第二届嘛是家己骑车，阁骑车阁去用路。啊，即个无出什么代志，嘛是皮肉伤安尼尔，搁来警告，你到厝毋好走啊，搁毋上，伊查某囝就学乖啊，学乖咯，我莫骑车嘛，我防载。啊，一个甲因朋友招呼啊，互伊载，载安怎？停喺路边，要等载，联络代志，停喺路边，嘛是车拉弄，停喺路边叫车弄，啊，结果即个卡断去。卡等于啊，伊母啊讲啊，啊你就袂走啊吼，啊所以讲吼，我们哦，在这个法里面哦，我们知道一个家庭的平安之后呢，你要持续的去诵经，唔是讲我厝内盖好，恁兜就一帆风顺啊，嘛要靠家己的努力，嘛是要靠家己的造福哦。咱这案例分享到这，
1: 刚问到咱杨朝林杨讲师啊，按的分享，啊来甲咱分享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来读经啊，咱若读经会当安住咱法界遮有缘无缘的法界众生啊，咱若读经会当安住着咱的心性啊，咱就袂去变歹啊。读经啊，咱就会当来交遮法界有情法界有缘无缘的有情众生啊来交因结缘。咱就袂去用受骗啊！咱所乞到的，咱所赚回来的，才会辛苦钱 啊，拢是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啊、慢慢改累积起来，诶，一个咱的资源啊，唔通遐尼啊轻易咧啊，就改放好别个去。那伊有按下中，伊有讲到因这个学员啊，每一工透早拢会当啊来向着当兵啊来读着诺作战绩。这种或者咱洪安祥师所开始的方便法啦，因为有一挂人啊较无方便的来读着经，那恁有所求的时阵。您有所求的时阵，那你们可以在心中默念：恭维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挺太平。祈求王禅老祖师尊，地主什么人？现主持有什么疑难杂症？那恳请着老祖师尊，啊来给咱化解，给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会当给咱心想事成，会当给来满咱的愿。啊，嘛，佮继续阴阳之外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几个做一座天下挺太平。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这句话，那可以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互恁得到很好很好的话语。感谢，今仔天非常感谢，对咱杨朝林讲师、啊李静惠讲师，教咱分享遐尼啊多、遐尼啊精彩的案例。那会当予咱做伙来共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阿弥陀佛，感谢恁的收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浑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浑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浑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原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慈湾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节继续来讲解风水学。我们关于工厂用地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往往因为原来小工厂发得不得了，结果呢？他就认为小工厂呢没有前途，认为小工厂呢不够气派，认为小工厂它的空间不够，什么都不够。刚开始在做的时候，认为这个很满足了，那么到一段时间呢，就发觉这个都不够了，这人的常情，人的常情。但是有一点我们忽略了。你会发，让你能够有这个嫌东嫌西的，就是原来小工厂，让你嫌东嫌西。所以未来如果你们碰到有一些信徒要请你们帮忙的时候，他有小工厂发了，告诉他小工厂作为公司，那么要新择的工厂呢，作为一个办公室，新择的作为。一厂、二厂，那就好做卫星工厂，就比较不会有那么一些麻烦的事情。回想在差不多6、7年前，彰化有一家工厂，他呢，也是做了纺织的，小小的纺织厂，在那里赚了很多钱。有一天呢，他要。人家拍卖的一家工厂，将近有5甲地，他就要去买，买了已经买好了，要搬过去。刚好我们一位师兄就跟他亲戚跟他讲，他在不知道怎么样决定才好的时候，到5前5街。原来我在台中，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在台中5前5街进修院。去的时候呢，我说什么事情啊？他先告诉我，我说你原来工厂你不要搬，原来工厂小工厂啊，作为打样也好，整个你运作都在那里。新买的工厂呢，你作为一般的生产工厂就好了。那我就去看了，去看了是这么来。这四路，这一个水沟，他工厂这样呢，那么他的办，工厂，他的办公室就排在这边。这边空空的，水这样来，所以在这个办公室，我看了你怎么会这么排？他有一天突然灵感起来，好像做得不怎么顺利。原来的他工厂就在这边，那办公室在这边。这边讲的，一般来讲，在讲的是在龙边，在这个整个工厂的龙边。龙边呢？结果这样来呢，就虎洞非常不顺利。有一天呢，他在睡觉的时候，一个老头子跟他讲，他说：“年轻人你们不要看这里龙就好龙你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倒闭耶。想着想起来。”这老年人是谁呢？后来是土地公公，土地公公他装扮一个樵夫，所以要不呢，看人不要看走眼，随便一个人不要随便的哇，看着穿西装笔挺的才是错了，他就起来想了很久，后来呢，他叫土地公，上面的宝贝，宝贝在这里好不好？不好，那。在那里才好，
后来才想，办了在这里再盖一个好不好？好，他呢，啊，把图画起来了，在这里呢，然后宝贝两个比较，宝贝呢，这个一直宝宝宝宝宝宝阿没刷，宝十宝贝要你醒杯，奇怪了，那个一点醒杯了，好了，那一定在那边问的，没有错。所以改过来以后呢，这边变成龙边，这边是龙边来，整个龙边就动，啊，开始赚钱，赚很多钱。然后我去看了，我说：“哎，你这个绝对不能换。这个小工厂是小工厂，是赚钱的地方。这总共合起来也不到500平，还不到500平，总共合起来，结果他赚了钱了。我说你的新的厂呢？啊，你作为二厂和一厂、三厂，某某公司第一厂，某某公司第二厂就好了。我去看了，你这个绝对不能动。”到现在还没有动，还是人家生意再不好，他的还不错。这是工厂，一般人呐、啊，好一般的地理法则啦，啊，要在龙边。你没有想到你在龙边的时候，虎边全部动，全部动就是天机。好，那么你在排在虎边龙洞就好了嘛。我们一位师姐在大雅。好，他那么多师姐呢，他是最傻的一个师姐。他是有一天呢，他听到我讲龙边虎边的事情，刚好一个亲戚做五金加工厂了，很不顺利。他去了，马上搬到那边办公室。原来在这边，他搬到虎边去了。哦，那时候呢，他的亲戚该压过去，你怎么会搬到虎边？那不对，怎么样？他不管。今天你找我，这一下你没有权利可以讲，哦，所以老师讲了，就是在那边，就那边，搬过去了，稳下来。后、哦、来他来，很高兴啊，老师，喂，做一个大事了嘞，讲给我听。我讲了，哎，什么情形，讲给我听以后嘞，哦，对了，100%。后、哦、我现在朋友好感谢哦，每天买菜多买一份，全部就要拿到我家里去嘞。每天买菜的一份，他都不要买菜了，这是什么？很简单的法则，因为一般的地理师，地理的法则，虎边不能动，右边龙边才可以。结果龙边摆了，虎边动，啊，这个，啊，所以工厂啊，好，我们对了，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家庭的生活，啊，这个是一例，啊，那若是。记住，大家工厂原来好的不要搬走。啊，在大甲有一家，就国家的国，嘉义的嘉，他那个也是做制药的，制药工厂呢。啊，他原来工厂他也放在他的龙边里面，放在龙边呢，工厂是这么的，很大的制药厂。很大制药厂，他这边来，大甲又是工业区，他还排到这边来，办公室在这里，办公室在这里呢，他出来之后，虎边都动，虎边都动，舞动。他有一天，啊，经过一位师傅跟他介绍呢，啊，跑来问我。然后我去看了，我哎呀，你的制药厂你会倒闭耶？他是啊，他说我面临倒闭，好，不知道怎么办。药啊，这个在德国买了非常好的机械，来这里药会变质，很奇怪，药会变质，不知道怎么办。弄得德国技师来到这里也没有办法，会变质啊。我说很简单嘛，办公室换位嘛。啊，办公室你调到这边来就好了嘛，你在里面呢、啊。啊，房子，你这办公室进来，你改到这边，你董事长去，那么机器都动了，龙门都动，那就好了嘛。哎，改过来了，稳下来，同样一部机器，它的药就不会变质，原来在那边就会变质，奇怪哦。哎，这个。好，他很感觉很纳闷。等到过了2年后，快3年了，他已经公司赚钱，公司赚钱呢，他又买一个厂，
他两夫妻为了买那个新的厂，哦，命名第一命名起烦恼心，两个夫妻有没有起笑？为了什么厂？什么厂？什么厂？什么厂好？什么名字？什么好？啊，有一天呢，因为他钱赚了，就不敢来找我。当时我跟他讲了，你赚钱了，你要布施哦。哦，建道场、建庙的时候，你要发心哦。哦，他说好，没有问题。没有想到以后赚钱哦，怕师傅跟他一敲竹杠，他就不敢来找我。哎呦，光嘞，有够光哎！哎呦，买了一个厂，买了一个厂，两夫妻睡不着，啊，不敢讲。有一天呢，突然间。

在想到某某人怎么这么久了，听说也都赚钱了，而且找不到人，是不是很忙？想想想呢，第三天电话在这里打电话接了，我说我在想你，师傅啊，我想你好久，想起好几个月了，呼吸都睡不着觉，你还没起笑？啊，我说什么原因呢？啊，那好了，再来讲，来了，啊，原来又买一个厂，好，为了命名，我说命名的事情，你问的国家一厂吗？国家二厂就好了吗？国家三厂就好了吗？何必要为什么？又什么公司？又什么公司？税金的问题更多问题，哪里的问题？税制的问题你更麻烦，什么都麻烦，一厂、二厂、三厂就好了嘛？啥？还是空多的呀？我说你不要怕了，我不会跟你化缘，你放心好了。你现在买工厂很需要钱呐、啊，我不会跟你化缘呐、啊。哦哦，他就放下心来，改了二厂。一厂、二厂，现在已经三厂了，啊、哦，然后未来你有十厂，就以十厂就好了，不要说第几厂，不要什么名字，啊、哦，原来的厂好了，稳下来了，你就不要随便去动，一动根拔起来，它就枯黄。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呢，那么三年刷灾四年强，三年呐、啊、移植。好，你拔起来的时候，你要四年，你要枯黄四年呢。种三年已经长根了，在成长了。你拔起来要在移的时候，移的不要再种，要四年要枯黄。这是工厂，那么工厂最可以利益，可以利益众生的地方。好，因为工厂给他平安了，可以养很多的人。可以替国家社会安定很多很大很大的一个功德力，啊、哦！所以各位记住，工厂你在湖边办公作为办公室，啊，那么老板做的也是龙边都动，龙边都要动，土地公安的也是龙边都动，那么你就赚钱了。再怎么样，过哈落马斜探井，啊，这一般人呐、啊。啊，很忽略了，啊，世间这个坊间的风水学的书呢，也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谈龙边，谈龙边，啊。那么我们先来讲，工厂，工厂用地的选择，第一，啊，工厂地最好要靠河川不远处，啊，河川要有水。有水才有动，有水呢才不会旱涸。我们的旱涸，好，一定要逢春，旱涸逢春才有生气。如果旱涸不逢春呢，就没有生气。好，那么等于说四季，一年四季只有春天比较好。等于说旱涸，你做生意。做四年赚一年，三年不赚钱有什么用？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道理呢，旱涸逢春，那么我们一定要前面有看到水的地方是最好，源远流长。啊，河川的水不可急流，那么急流就普遍水，大发大败，大发大败。啊，河川的水啊，不可直流直泻。河川的水呢，要水口要有弯弯曲曲啊，要弯弯曲曲。比如说这个直来，那么这段你就可以用这个工业区啊，你这个就可以用嘿。这个若是直直的。这都可以，这都可以，哈，当然这个也可以了。水尾弯曲有这些很重要。你们帮人家看风水啊，一定要看水位。水位呢，若是水的尾呢，好，就这个一。开始。

什么叫大海？好，这个区域都不行，好的都不行，直接直线的，一直直线的，才守不住，这个工业区就比较差了，没有那么好的工业区，啊，所以，我们工业区呀，选择，记住，水不能直的水，直水是守不住，啊，直水是那不浓。叫笨龙，水龙叫笨龙，笨龙。你看好多的工业区，如果水直直的都做不好，像南投工业区也是一样，好，水一条直直出去又返工。好，工业区冷台八卦山哈，八卦山好，再落一个脉。这草屯，草屯，好，这个是南岗工业区，好，南岗工业区呢，水是缓工缓跳，好，缓工无助，没有没秀，无手，没有手这个气。所以南岗工业区经营会很累，必须要会好好安排，不然的话，南岗工业区10座7、8都是很困难经营。那么这里是最好，草屯会发达，南投市不发达，因为谁呢？都缓工缓跳出去，如果这里有工业区的向着这边两条水来汇集，这个又好。水这样来，这个汇集的这么好，这边是好啊，这边就不好，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止水缓工啊，前期都不是很好。台中工业区，台中市工业区。好的，工业区它在这边，它水有溢爆出去，水这样来，这大肚山，好大肚山，好，那么这个台中工业区就不错，但是台中工业区呢，你要面向的这么多赚钱，面向颠倒做了都不赚钱，我们工业区呢，山坡地。如果向斜的，这边好，这样这边呢就不好。这个后面是倾斜的，后面悬空就不好。这个就是选工业区山坡地，一定要后有靠。前有巢，后有靠，前有巢败，那么是最好的。如果后无靠，前压就凶了。前来压，这是凶。这是吉，颠倒坐绝对是不好，那么，后有靠，前有巢，那是最好的地，再来哈，我们再看第4条，河川来水，去水有弯弯曲折为奇，要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的，那。我们有时候可以出去看到很多的工厂地哈，水这么来的话，水这么来，
你这个区域及这个区域凶，你要看大局，工厂一定要看大局，不能看小局。看大局的有前途，看小局的你只是昙花一现。小局啊，昙花一现，啪就花了，很快就倒下去。那么这个是吉，这不是凶，这不是吉，这是凶，吉。反正这个地方全区，无论十甲、二十甲、一百甲，这个地方都比较差，都比较差，这边呢就是不错，易带，这边易带很好，这边也很好，这边凶。选工厂的大原则啊，大原则啊，那工厂啊，能开向河川见水光来朝，看到水光来朝是最好啊，水的源源源源的流来了是最好。那再来了工厂门第工厂门的地势。不可在平山、半山腰坡地。那么工厂呢？我看过南钢工厂，它这个地这样，这是路。它的门呢是这样来。门一出来就卸下来，门一出来卸下来，地基比路高，爬上去再下去的，如果财神爷老头子的，他要爬上来就很困难，那个气守不住。在很多山坡地的工业区的，他呢出去就卸下去了，车子爬上来再进来，这个工厂十家，他们七家八家经营很困难。这是很平常大家会忽略了。有一次呢，那工业局开发公司，我说你们这个规划工业区害死人呢，工厂会倒，你们富民国还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们这样平平来，然后再卸下去再路，人家工厂很难盖，很难的盖。那像这样怎么办？那这个情形呢，这路在这边，你必须要把门移进来，门移进来一个明堂，然后再工厂，这个情形呢，就像这样比喻是一条路，土地这样，这但是是爬坡，比喻三五米到六米的茶爬坡，那么。你要把这个门呢，前面门要缩进来，缩进来然后工厂你再盖进来，好吧？你一定要缩进来，缩进来有多宽呢？说进来有多宽，一定要成四方形。这个假使是八米的话，你也要有八米。这个你这个宽度有八米的时候，有八米，门有八米，你一定要说进来八米。那么现在变成一个平台，你上来稍微爬坡上来，等于在平台。路在你的这边呢你在这收进来，收到有这个宽度八米的宽度，那么你这个地方才能回转空间，才能住气。这一般公司混着一般的盖工厂的人，还有寸土寸金。我说你的土地用你自己用，不是给别人用，怎么来寸土寸金？那要有智慧呀、
不能说哎呦，每次打他都告自己要。

空间，自己要留自己的空间，也自己要留给大众的空间，你才会发财。这个有哲理哦，自己要有空间，也要给人有空间，两者都有空间的时候，你才能发。如果你留着自己没有空间，也没有给人空间的话，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不可能有什么花，会顺利。好，在南岗工业区，我们有一家塑胶工厂嘛，你还是这样下去溜下去，我哎呀，对呀、啊，老师，我经营到好像啊，就算了，退进来嘛，你逼我退嘛，你有这前面有陷阱，我都退嘛，我不跳下去就好了嘛，讲也讲不听，他说他们的帝君叫他不要这样。哎呦，帝君他才不讲话呢！如果帝君他会讲话，你就请他来跟我讲。啊、哦，后来他也没有改呀、啊，啊，没有改就算了，随顺一年嘛。等到倒闭了，啊，倒闭了，别人买了，买了那一位呢，我也不知道谁跟他介绍了，又跑来了。我说那一家你买了，对呀、啊，还好他没有改，你才买得成。如果他改了，你就买不成。他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离我家很近，哦，所以就我在一直在附近在找工厂，在找，哦，那么好了，你退进来好了，退六米，他们有六米，退进来六米，好，那么这个空间就好了，稳下来了。哎，这个，所以这个里面有很深的禅意，这样一来，你就要有度大。有度量，啊，一再下来，下巴，门呢就是牙，门牙门牙，有没有？门牙门牙，门就是牙，牙就是门，好，门牙门牙，各位，我们牙齿掉了，赶快补起来，不然这才守不住才守不住，门牙把它封起来啊，所以门牙门牙再来，下巴，要有下巴。啊，门进来下巴，不然下来没有下巴，会做多好，我就不相信。啊，所以下巴是自己做的，这圆的下巴，啊，这里门俩门出来有下巴，一定赚钱才能守住财嘛，很简单。啊，这个要领过试若试过以后，你知道没碰到山坡地的工厂，大门一定要退，你有10米宽，你要退10米。最起码你要退8米，最好10米退，四四方方，厚道厚道，那个才守得住，比较像财神爷，这个工厂的水，门呐，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结果阳性，依宪刑法逮捕。
1: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

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我在这里是维新正教丙午年，从3月23号到3月30号的水陆大法会，今天在内坛是第3天。也就是农历的3月27日，我现在这个地方叫做内坛。内坛在整个水陆法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7坛1所，内坛是最主要的坛城。从最早梁武帝开始，可以说做出这种水陆法会这种法仪耶，开始，它都是以内坛为最要的、最重要的主轴，是以内坛。整个水陆法会的法仪。法会法仪的绘本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水陆法会是一个非常周延的法仪，它总共在内台有5天，有的做6天。这整个法仪从开始，就是结界，法会要开始要先结界。结界的意思就是，让整个法会这个会场没有不好的来干扰。这个结界

非常的严肃的，也是非常的周严。他从到场的前后左右四方，总共八方都要敬。再来，这个地方这个乡镇也要敬，也要洒敬，而且在这个坛城的四周也要洒净，洒净结界之后，再来就是花符就是发通告，一直从请上堂、供上堂、请下堂、幽冥界、供下堂，一直到圆满供、圆满香。到最后的送圣，这整个法仪都是非常庄严的。在这个法仪的最前面有谈到，说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有阿难尊者，他常常梦到恶鬼道来跟他开示。而且又跟他讲，说阿难，你3天后也会来到恶鬼道。阿难就跟释迦牟尼佛佛陀报告，请求救助。阿弥陀佛就传给他法仪，传给他用怎样子的器具，怎样子的供具，再来教阿难怎么念咒语，怎么持咒，怎么把一点点的供品化成很多，再教他要供养第一个供养活菩萨，第二个供养婆罗门。第三，供养六道群灵，教他这个法。阿难尊者就依照释迦牟尼佛所教的供养法，结果他的恶鬼道就往生天上界去了，他就一直活下来，活到100岁。这就是佛陀所传下来的供养法。佛陀所传的供养法特别提到，在这么多的供养，在这么多的祈福消灾里面，以供养为最简单而最有效。难怪我们的老祖师尊非常的有智慧，告诉每一位弟子，在吃饭的时候要做供养，这就是老祖师尊的大智慧。老祖师尊他告诉我们，每次你要吃饭，把饭盛好了，你就要供念供养，要供念仅以自心上求。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加持，一粒3000共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嗡普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后面这个就是咒语。老祖师尊教我们的这个供养，每天多做3次的供养呢。如果你吃2餐，最起码也供养2次啊。这是最好的消灾祈福方法。老祖师尊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法义有多殊胜，只是告诉我们你做就好了。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啊，知行合一。
在唯心圣教里面，老祖师尊传这样。

0: 子的供养。而且老祖师尊也传授传一个供养，就是如果你没有饭，你都是菜，那你就可以用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你就做这样子的供养。这是老祖师尊所传的第二种供养。第三种，我们如果在佛寺或是在家里有拜过的供品，有拜过的饭菜，你一样可以做供养哦。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传说，你就把拜过的食品你就端好就念，虽然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者，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阿弥陀佛。你看，光吃个饭，老祖师尊要教我们三种供养法，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供养，唯心圣教的可贵就在这里。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那我们今天又回来讲梁武帝。梁武帝耶，他就常常梦到天上界告诉他，六道群灵非常痛苦，六道四生啊，都是非常的苦啊。所谓六道就是六道群灵嘛，大家都知道，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这个是很辛苦啊。四生就是卵生、胎生、化生、湿生，这种四生都是生活在很痛苦之中，所以告诉他要传供养的水陆法。为什么称为水陆呢？因为六道的受报啊，不是在水中，就在陆地。啊，为什么不讲水陆空呢？因为在这个经典特别提到，不管是水，也都会有空；不管陆，也会有空，都一定会遇到空界的、上空的。你在空中飞，最后还是会回到地面的；你在空中飞，最后也会回到水里的。所以称为水陆。那梁武帝梦到说，天神告诉他要传，要来修水陆法会这个法，他就在

0: 宫殿里面请问所有的大臣以及修行者，都没有人会回答，只有智公禅师，智就是杂志那个智，智公禅师告诉他说，告诉梁武帝，你要广泛的来收集经典，要广泛的来阅读佛经。当然他也请很多的高僧大德，最后就来编成了水陆法仪这个仪文。梁武帝拿着这个仪文，就在佛寺里面面向三宝禀报，说这个仪文呢，到底写得好不好，到底对不对，有什么缺失没有。他就禀报三宝，他就把所有在宫殿里面在佛寺里面的灯都把它熄掉。他说如果这个仪文，水陆的仪文呢，如果是没有缺失，如果是周延的，那请你不用点这个灯，要亮起来，就证明这个仪文呢，这水陆的法仪是对的，是正确的。他一讲完了，整个大殿里面的所有灯烛都亮起来了。第二个，不但所有的灯烛都亮起来，第二个，大殿开始地震，地震完了之后，外面又下起雨，这三样都应验了。梁武帝非常高兴，就开始依照目前这个水陆法会的仪文仪轨开始来做这个水陆大法会啊，做这样子一个法事。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1500年了，水陆法会从梁武帝到现在1500年。开头的水陆法会是依照这个绘本，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依照绘本来修行，来做这个法事。啊，因为我们宗教界越来越发达，大家智慧越来越广，所以才再设了有外坛。外坛就是由净土坛、有梁皇坛、有延寿坛、有楞严坛、有法华坛、有诸经坛，还有一个韩林所。法会就是这样子一直来进行，在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赶快来参加哦！啊，到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3-4天的时间就圆满了，请你看到之后赶快来。我一个学员，他开了一个店，都没有生意哦。我跟他讲，你赶快为祖先啦，为你的冤亲债主，而且哦，为你那个店啊，你那个店的地基主啊，赶快来报名我们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他今天哦来到道场呢，遇到我，跟我报告说老师，生意爆满呢，生意爆表了。你看，他本来都没有生意哦，竟然为祖先报名啊，来做这个法事，来参加这个法会，来供养。而且我跟他讲，你三宝师 要向老祖或是向祖先把杯哦，数量一定要够，普桌也要够，那才有办法圆满。啊，今天我先讲这一段水陆大法会，来跟大家结缘。我们所有的善心大德，还有几天的时间，你要赶快来报名啊！即使剩下一天、两天也都可以，因为老祖树尊是一位非常殊胜的教主，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大神——王禅老祖。我们能做这个水陆大法会，一样是为了六道群灵，为所有的祖先来做，为三界万灵来做的。他的目标就是为了台湾平安，让台湾平安，让台湾市容工商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我们也要为了这个法会来让两岸和平相处，最后要达到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本愿，也是重愿，也是维新圣教的没有第二个目标了，就是天下太平。这个法会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继续向前进。只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地球上的所有81亿的人口才能够生活安定，人民的生活才会有尊严。我们大家啊，以这个目标共同来前进，我们很高兴来跟你报告这一段，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水陆法会内坛法仪昨日晚上进行受幽冥界法仪，这是内坛相当重要的仪轨，为亡灵授予菩萨戒，令众生守戒，这是让前来法会的幽冥众生得以远离一切身口意恶业，开始修行。水陆法会中最重要的在于为六道轮回中的幽冥众生

受持大圣菩萨戒，带领幽冥众生忏悔罪业，皈依三宝，发菩提心，进而解冤结，脱离恶道，往生净土，依三宝带领堂上祖先、冤亲有缘等冥界众生一起皈依三宝，让六道众生能够有机会受戒修行，戒律能洗涤众生罪业，引导众生发心修行，发大愿心，永不退转，断恶修善，成就佛果。众生一旦受持幽冥戒，即能得清净戒体，守护身心，远离三恶道苦报，有机会投生善道或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而实际上是阳世人等与幽冥众生共同受戒。幽冥众生无有实体，难以表达，故由阳世间斋主及子孙等代表六道群灵至心忏悔，发菩提心，秉受戒律，参礼三宝。若没有亲友代替他们受戒行善，接受教诲，开示正道，他们就没有机会超脱。宗主曾经向贤士同修开示，我们的祖灵会跟着我们在世间游历，我们若吃喝嫖赌，恶事作尽，祖灵也会跟着我们堕入地狱。我们若行善守戒，自我修行，祖灵也会跟着我们一道修行。因此幽冥戒不止幽冥众生受戒，阳世的后人子孙更需持戒，才能让祖灵有缘一同来修行。幽冥戒本着菩萨度众的慈悲心肠，带领被召示出来的冥界众生皈依三宝，求忏悔，发菩提心，受大圣戒，希望六道众生受戒后能心开意解，出离痛苦，与阳界凡众解冤解业，才能真正脱离烦恼痛苦，获得信愿行具足的殊胜功德，超脱轮回之苦。后世子孙应带领祖先有缘众生多代受几次幽冥戒，祈求神佛加持护佑，早日脱离幽冥界，往生善道，即是真正实践大孝的真意。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我是咸地山卫星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法会将近尾声，晨光破晓，各坛义工同修的忙碌脚步声从法会中各坛城各处传来。除了忙着各坛法仪所需资具的同修，身着海青助力于各坛城坛口，静默不语，坚定守护各坛城的护坛法工更是尽职负责。如延寿坛由高雄道场贤士们护持，此坛也是信众大德前来首先参拜礼佛的坛城，时时人潮挤满坛前，护坛法工与

0: 开放，因此护檀法工需引导同修访客在檀前门外就地合掌礼佛。
1: 阿弥陀佛，我是素澳道场住持原子法师，各位信众大德，等贤士同修们，今年庆丰丙午年，咱每年伫这三日拢举行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乐，护国息灾，大水乐法会。这个素澳道场由圆智带领，咱圣王师父指示，每年呢咱负责护持护持天坛以及世界和平消灾大天尊坛城，所以咱所有道场拢负责这两个坛城。在每年这个法会之中，咱拢由咱所有道场在贤士同修，大家发心一同来圆满这个法会，每年都不例外。那尤其今年这个法会非常殊胜，咱来登来参加这个水乐法会，在事业上，在家庭上，平常生活上，咱会得到足多的妙法。咱想讲安怎来普度祖先，做生意人，你一块冤亲债主，你也一样来普度，减少你一块事业上的烦恼。咱超度祖先，祖先得到平安，咱的子孙大家也拢平安。所以咱等下都去也够在个人冤亲债主，这冤亲债主咧，咱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呢，你如何来超这冤亲债主？这就是咱利用这个每一拜，咱大庙小庙，尤其是咱神父师，咱每一拜超这冤亲债主，有很多信众大德感觉得到无上妙法，因这块烦恼呢，伫这短短几天内。因一直得到足圆满，我说超这冤亲债主，也嘛有超这个英灵，咱在生，伫巴肚内，还是出世，伫这个七日以来，这拢也阁算英灵。但英灵，你缘分无足，无法度积蓄，那么这个。咱书卡在开始，超这个英灵上少要有七百以上，伊才会再度去出现。这真的是在咱生活中要减少这个烦恼，唯一就是咱有这个大法会等来参加，超度各种，这个妙法，那今日伫遮欢迎大家。等下参与，第一拜老祖，第二咱来超度一过，咱用平常生活上的阻碍的对象，这伫遮我借这个机会，甲大家报告，再次恭祝大家事业顺利，阖家平安，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而华严坛和法华坛是中立道场护持。由圆融法师带领同修贤士们护坛。
2: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中立道场住持法师圆融法师。那我们今天的恭祝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就是护持华严坛跟法华坛，还有五百罗汉这边的大佛，还有四大天王。负责我们护坛的工作，那华严坛里面的法师有四位诵经师，恭诵《法华经》跟《华严经》，一个礼拜就把它诵完，所以里面的法师也诵经很辛苦， 那我们要照顾他们，

0: 一个礼拜诵经顺利，那我们在这边也是向老祖师尊祝寿。我们所有的一切做义工的师兄师姐都圆满，工作顺利，一切平安。好，阿弥陀佛。
1: 楞严坛和诸经坛则是八德道场护持，由圆品法师带领全体同修护持，还有梁皇坛的礼忏坛城是由桃园道场圆鹏法师带领同修护持，韩灵所则是由斗六道场及嘉义道场圆尊法师带领同修护持。外坛最忙的净土坛则是由台南道场与麻豆道场及新营道场圆信法师与圆昌法师带领同修护持。还有内坛的部分则是由台中道场圆义法师带领同修们护持。内坛护坛的法工们除了守护坛城外，在法仪休息的时间也需管制人员进出，以维持内坛庄严清净。护坛法工守护坛城，与护持坛城法务的义工们忙碌奔波，都是义工同修们发慈悲心做无畏布施。正是这些贤士们的付出，水陆法会才得以运行无碍，顺利圆满。还有许多默默付出的义工，如护持金纸收发的孝心道场圆主法师与贤士同修们尽心未来领取的大众说明，引导完成领取程序。还有担任服务台的义工，由圆寂法师召集的讲师贤士、总务组的圆融讲师及护持贤士，以及湖内道场冈山道场的圆理法师与同修们，捕捉发放的六戒圆仪法师和十戒圆严讲师与贤士同修们，文殊组的圆融讲师及三宝寺圆松禅师，与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和贤士同修们，莲位组的原子法师以及草屯道场原英法师、爱心道场原路法师、南投教室原立法师，还有原副法师、原兵法师与同修们，诵经文书统计的竹山教室原坚法师与东港教室、里港教室贤士同修们，公务组观光堂贤士及秀水太极道场原耀法师和贤士同修，环保组的圆泉法师与东山道场圆琼法师，大雅石冈道场圆龙法师，院里道场圆佑法师，大甲教室、西湖教室及贤士同修们，交通组和美道场圆家法师、圆成法师及贤士同修们，水果分配组圆净法师与普里道场圆仪法师，板桥教室圆发法师和贤士同修，斋堂香积组各护持道场法师及贤士同修，金纸法传文书奉化的大安寺圆德法师与各教室贤士同修，还有护持普桌的各道场法师及贤士同修，众多发心护持的义工才能圆满法会。感谢这些发心的同修们，还有许许多多在各项岗位上默默付出的同修义工们，遗漏未曾提及的，我们一同感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法会进入第六天法仪，内外坛佛事持续进行。内坛法仪在受幽冥界为六道群灵受戒，令其得持戒修行后，今日以六尘妙供施食下堂十四席六道众生与孤魂，令人道顿悟真归，修罗道调伏嗔心，恶鬼道聚获饱满，畜生道自得智慧，地狱道永脱勾囚。水陆法会以佛法之平等慈悲无所不度，会让地狱恶鬼畜生等受苦众生获得饱满，暂时离苦，进而感化嗔心，而作此施食供养。其目的不只是饮食饱足，更借由后续仪轨使六道群灵闻法忏悔，顿悟真理，离苦得乐。三师和尚加持法时，吃甘露洒净斋转供食，献香花灯石衣宝等六尘妙供，增长众生的慧命，帮助众生，帮助列祖列宗多生父母得度，超度先祖及累劫冤亲债主，使其往生净土，同时也是参与者积累无上福德的机会。供养者展现大悲心，令幽冥众生得饱食闻法，供养者也能因此增长慧命。参与献供的同修大众也进献各种妙宝供养，代表着大家最深的敬意与最虔诚的心意。六道群灵欢喜受供，皆悉充足。大众奉诵阿弥陀经，持诵辩识真言，加持供品，阿弥陀佛佛号声中，祖先亲眷六道群众成佛微光，都能享受到佛法的妙味，开悟解脱。

用心置办法务，圆满法会。他们以欢喜心无私付出，不畏辛苦，起早贪晚，将水陆法会法务圆满，圆满众生，成就众生，也圆满自身。尤其是摆收普桌的义工，每天清早就开始摆放贡品作业，要等到晚上宴口坛施食完成，进行收普桌贡品作业圆满后才能休息。

即将进行的是最盛大的宴口法仪——五大士宴口，也是法会中最后一坛宴口供养，由五位金刚上师升坛主法，众多戒德僧众一同参加，这是相当于五坛瑜伽宴口的大功德力，供养十方，捕捉义工同修们在晨经座闲事及护持的各道场住持法师带领下，包括前来支援的台中道场闲事同修们，共同尽心尽责的来完成这宏大的供养任务。感谢所有护持义工共同圆满法仪，圆满列祖诸灵。而在内坛供下堂法仪完成后，随即在公务组同仁的指挥下，义工们将内坛坛城布置进行转换，五大士宴口随后将在此举行。其坛城规模宏大，义工同修们需依照指挥将一个个台架木箱放置到位，再依序铺设地毯，设置桌椅，铺设桌巾，准备法器资具等等。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

0: 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

0: 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八月十五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初一、十五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书训班的二三四五期的书训同修，极乐世界在眼前，极乐世界，你们所坐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不是台北的金华大酒店，但是。也可以相辉映王禅老祖从民国78年搬到禅机山来，一直交代说要建设一座像极乐世界的净土在台湾。我说在仙佛寺啊，不是在台湾。但这些那东西我都不敢想，仙佛寺加一间临时办公室，现在的书信处干了一间而已，根本都不敢想说要其他有什么建设。所以老祖开始了要建设维新圣维新宗，开始叫做维新宗的净土和极乐世界相辉映。我怎么辉映呢？那辉不起都辉不来了。我说一句很土的话，我 老祖啊，没钱辉不来了，没你的金金借我等工今生啊，没钱又去啊，要怎么办？老祖笑一笑，那就开始建第一间极乐殿比较便宜极乐殿呢180几万就盖起来，那个时候开始陆陆续续滴滴起起来开始82年九九法会开始诵经开始法会的时候就恭诵《佛说大阿弥陀经》，讲《大阿弥陀经》。那我悟了，我所有的道场要建设像极乐世界，

0: 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宫殿，可以让各地来修行，啊，可以让啊各地的无始男女孤魂有所依归，可以让啊各地山神厚土龙山龙啊来那边修行。啊，种种的大愿，我跟老鼠发了愿了，你放心，啊，我走，你出钱呀、啊？老鼠很慈悲哦，我出钱3块给你啦，所以说我只有带3块钱下来，带3块钱，啊，都、就是普挂，啊，所以3块钱。那功德你换了我本来的3块钱有没有？你来花用诶？哦，3块钱莫去买冰淇淋呢？哦，啊，也不能去买烤鸡、烤鸭。啊，那好好用在服务众生啊，就是义道天机呀、啊。所以建设极乐世界，就老鼠开始要。建设在台湾净土，各个道场虽然不大，但是盖的模式和极乐世界啊，它的所有的殿宇、宫、庙、堂啊，不同的性质因地而生，因地哪个地？地方有。这里当地所需要的啊，拿来建设，所以我们现在有42处道场，国外好几个道场，啊，在法界中、空界中有无量无边的道场，而且观世音菩萨在71年跟我说了，啊，你要建设10000间的道场。10000间的庙，我好观世菩萨说，这么笑来讲诶，我家里一间公寓都立不起啊，要立大一庙，啊哈哈一笑，天啊！好，后来，释妈妈甲讲，你爱度10万人以上，拢有这个来修行，在家修行。啊，就是迄个心庙，啊，心中的主神是阿弥陀佛，啊，然后观世菩萨、大势至菩萨、往生老祖、台湾祖师、啊，诸佛菩萨，拢伫你的心肝内的心庙啊！我知啦，我懂了，谢谢释妈妈，谢谢观世音菩萨，啊，我一定。朝这个方向啊！我若是不建新庙，誓不什么？誓不成佛啊！若是所有同学们啊，新庙没有建设成，我绝对不做佛啦！拜托。恁若要华做人，恁就卖修啦。好啊，讲，哎，照常，咱一介凡夫，哈、啊，大家每一个人浪人跳岛啦，你们家逼啦，在跳舞啦。但是老祖，哈哈一笑。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所以老鼠开始，你有缘的一群500尊者，500罗汉，500尊将，最起码的你要渡回呢。我什么500尊将，我家里都没几尊呢。啊，那不管你爱叫做，所以37年来，台湾祖师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一路护持呢，成立到现在37年，有模有样的道场，成立了维新圣教，所以在今年1月19日、1月15日。要回去台湾祖师要交际，我怎么回不去啊？因为500罗汉尊者，500尊者，我不都传等呀，所以不能回去就死翘翘好了。啊，就想到民国72年，啊，蜗牛，你时间到啊？爱行多出来，啊，500尊者爱多，爱开始行多啊，啊，我的问题，为什么行多？我你都知影要哪行啊啦？那无咧刷掉，刷掉顶来啦，刷掉顶来。啊，从来就是我的东西病到上严重的时，实在有够艰苦的。啊，这病了嘞，我就讲了，刚开始我好啦，我甘愿啦，安买啦，我这事业收收嘞，开始3块银，用3块银去借，含多少？咱同事天涯沦落人，都带着3块钱。啊、哦，到处跑来弘法利生，啊，唔知迄3块银是练的练价的多，同学你嘛是会使咧安尼，我嘛已经还你3块银啊，啊，3年之利3块钱，啊，你嘛是天地人三才，啊，X Y Z 3次元6度空间合纵连横，就是3块银。所以一路走来，充满戏剧性，但是又都是真实性。所以我要建设极乐世界，映化世界在台湾，先由台先佛寺做起，再由渐渐扩大整个的台湾，让台湾各地都成净土。而让台湾四季啊，若是有天灾，有天瘟，化于无形，老祖慈悲啊，就这样啊，诸佛菩萨也慈悲，连坛上莲座上的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大家一起以老祖来转化哦，所以台湾。是一块净土，一块宝岛。难怪在2007、08受养成波动，要补天。老祖开示，2008要补天，受养成要补动。我说怎么补啊？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会补起来。结果真正5月5日深潭。7月24日，啊，这是法会，我都开天的纪念日，臭氧层补了30%。这个一路走来，老祖就是将台湾地球，就想要建设成为极乐世界净土相辉映啊。所以我们在第九坛祭祖大典那集。我心里有感了，做了一个心得，九坛祭祖大圆满了，维新净土啊，以及六世界。

0: 佛净土相辉映。所以今天我们第十四堂的祭祖大典，我为什么要求所有那里唯心贤士一定要多领五缘的人来参加祭祖，都坐在法船上，您敢无感觉林口大体育馆像一只足大的船，船底遐尼宽，遐尼大，内底所坐的、所上的，是上咱的列祖、列宗、祖祖灵回归到极乐世界佛净土的，不是你干呾锵锵锵锵锵就有效的，是要集合大家共同的力量啊！啊，有诶，咱诶同修咧讲，哎呀，我今日袂去啊啦，啊去也无要坐。我有要去，你嘛爱去，这是你福报啊！那唔知福报阁修行无路用，啊唔知福报到位诶，咱就世间白行呀啦！所以王禅老祖和台湾祖师，台湾祖师是告台湾，所以在台湾祖师，台湾祖师多一半，一半由王禅老祖来多一半。那么另外一半，现在的王禅老祖来多一半，那你列祖列宗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抖音回归西方极乐世界回去，这是咱的大好呢。我们当下性有这个好姻缘，为了放凉凉啊，放心啊，听，感觉啊，师父你讲起拢在讲过啦。在第二堂的时，啊，有人信徒啊，老师啊，你拢在讲过啦，等一边两个月。每个暗时，人要来甲催，啊，要来甲拆只路吧，啊，催无咯，拢在因兜。啊，这问我打是几个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六。

啊，我用因为阿公阿祖阿太，哦，你是安那？老祖佛祖要传我去西方，你不爱敢传去，吼、哦，所以啊，第二个谈的是，都这现象，另外呢，我都无啥爱讲啊，讲唔知叫我咧甲各位恐吓，无价值，甲各位恐吓我就无价值，但是呢。真理无讲，互各位知，我有罪，爱听无？所以，咱同修啊，咱来世间修行，咱来知名扬两界，同样所要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了解阿弥陀佛发那么多的愿，我们要了解一下愿也愿。那世间的人都讲发愿了，愿了，愿了，愿了，不是愿了。愿你听有无？万叹天，万叹地，万叹老爸啊！

好，按他们的疏忽不公平啦，错了啦，啊，所以第九个愿，我做佛时，法藏比丘跟我做佛时，啊，我刹中人皆不闻不善之名。啊！你得听袂着讲哦，迄人做歹啦，迄个人安怎啦？遐人拢做出弊，拢无煞是是非非一大堆。那像前几天，南山宝寺圆松禅师院长，他非常有修行，他说：“哎呀，师父啊，我错这点哦，足够借助是非诶，足够讲别人毋无，拢敢讲家己对诶。”我这是众生嘛，啊，众生哪可能唔过，这个对类嘛。所以咱的表面那个哦，我是要来诵经，要来来要度祖先。结果你背咯，咱是祖先所背所行咯，对，你咱长期三修，我是过分之道场。啊，总本山的咱一挂呀。遐个临时挂单呢，嘛当个是是非非，这都是众生可怜的众生。那么咱社会嘛共款，啊，你拢是未听到讲无善呢？啊，你若听到，所谓拢是互相小赞叹，说小面的迄个所在，都是一个世界啊啦。好啦，啊，况有。不善啊，况有其时，啊，无中生有诶，就是嘛。你要看咱的团体嘛，同款啊，咱班呢，咱道场，各分支道场，咱遐尼济，是是非非有够济咧，足可怜的咧。但是我用安尼，你咧这是客串魔界要来魔考。啊，那么这是是非非，恁就继续去是是非非，恁个制造一个地狱，在你身躯边嘛，迄是不是有罪过？就是有罪过，所以希望极乐世界里去，你每天就讲，哎呦，谁不好，谁好，谁只有我好啊，怎么都不对，谁不对，拢无遐代志啊，迄个都是极乐世界啊，地高天，地高天。安、啊、听我，你们得去，你们去得去点啊？嘿，你的读书都去得高点了啦。啊，迄个时阵你都没听到有诶无诶啦，嘛未讲有听有诶无诶，红听。啊，所以咱讲修的时间全部三工好讲，要这样子咧，我会。法会刷，我也会在摄影棚讲极乐世界啊，这里瑞相景象供火供为斋，您晚上9点到10点，你们可以打开卫星电视来看，来实修，好啊。那第十愿第十个愿，十全十美之愿，我刹中人。诸身如幻啊，无贪着心，不得誓愿，不得作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啊，诶，人拢知影身体如幻境、幻化，世间咱的身体嘛，如幻化。反正今日用个一只那牛嘞，明仔袂喘气，后天就烧掉，剩一红。我常常跟人家师兄师姐讲，恁的好话师傅在讲啥，为恁较过来听嘞。那我等下有一天我剩一红的时候，我精神起来，哎，那迄红是我的，我安尼就无个讲啊。你要去听师傅讲一寡。
人生的哲理。

啊，所以人生如人生如幻呢。我们家《金刚经》开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就是咱世间的人的身躯，梦幻泡影。但是梦幻泡影，你这中间你爱借着梦幻泡影的身体来修、来学、来充实，无论名扬两界，啊，再用那我们的口来念佛，用我们的口来念经，用我们的口来说出众生生命的活力的话语，你就是佛的化身了嘛。啊，咱若讲用咱的嘴来做挑拨离间，讲上好上歹，上安怎上安怎，拢讲别人好，别人歹，拢家己上好尔。即种人就是妖魔鬼怪，啊，已经伫地界内底底，佮走出来世间呢，戏弄人生。哦，所以这咱爱做注意啊，老子在叫咱修口。修心，心里面有想有念，所以赞叹他人，啊，成就他人，不要说哎呦，我会毁身、毁坏他人、毁誉，啊，那就现在算计高啊啦，啊，拼性命，无事实的话提出来讲，啊，不，编。一些不实的话语来扰乱社会人心，这罪过你也担嘞。所以名扬两界拢共犯啦，要依照佛的慈悲，啊，能够知心知身，啊，能够要好好念佛修行。那普愿我们莲座上的诸灵，我们一起来。共修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吗？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节继续来讲解风水学。我们关于工厂用地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往往因为原来小工厂发得不得了，结果呢？他就认为小工厂呢没有前途，认为小工厂呢不够气派，认为小工厂它的空间不够，什么都不够。刚开始在做的时候，认为这个很满足了，那么到一段时间呢，就发觉这个都不够了，这人的常情，人的常情。但是有一点我们忽略了。你会发，让你能够有这个嫌东嫌西的，就是原来小工厂，让你嫌东嫌西。所以未来如果你们碰到，有一些信徒要请你们帮忙的时候，他有小工厂发了，告诉他小工厂作为公司，那么要新择的工厂呢，作为一个办公室，新择的作为。一厂二厂，那就好做卫星工厂，就比较不会有那么一些麻烦的事情。回想在差不多6、7年前，彰化有一家工厂，它呢，也是做了纺织的，小小的纺织厂，在那里赚了很多钱。有一天呢，他要。人家拍卖的一家工厂，将近有5甲地，他就要去买，买了已经买好了，要搬过去。刚好我们一位师兄就跟他亲戚跟他讲，他在不知道怎么样决定才好的时候，到5前5街。原来我在台中，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在台中5前5街进修院。去的时候呢，我说什么事情啊？他亲眼告诉我，我说你原来工厂你不要搬，原来工厂小工厂呢，作为打样也好，整个你运作都在那里。新买的工厂呢，你作为一般的生产工厂就好了。那我就去看了，去看了是这么来。这四路，这一个水沟，他工厂这样呢，那么他的

好，他有一天突然灵感起来，好像做的不怎么顺利。原来呢，他工厂就在这边，那办公室在这边。啊，这边讲了一般来讲，啊，在讲的是在龙边，在这个整个工厂的龙边，龙边呢，结果这样来呢，就虎洞非常不顺利。啊，有一天呢。啊，他在睡觉的时候，一个老头子跟他讲，他说：“年轻人呐，好，你们呐，不要看这里龙就好啊，龙哎，你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倒闭耶。”想着想起来，这老年人是谁呢？后来是土地公公，啊，土地公公他装扮了一个樵夫，啊，樵夫哦。啊，所以要不呢，看人不要看走眼，哈、啊，随便一个人不要随便的哇，看着穿西装笔挺的才是错了，啊，他就起来想了很久，后来呢，他叫土地公，上面的宝贝，啊，宝贝在这里好不好？不好，那在哪里才好？后来才想办了，在这里再盖一个好不好？好、啊，他呢？啊，把图画起来了，在这里呢，然后宝贝两个比较，宝贝呢，这个一点宝宝宝宝宝宝阿美说，宝子宝贝要你醒杯，奇怪了，那个一点醒杯了，好了，那一定在那没问题，没有错，所以改过来以后呢，这边变成龙边，这边是龙边来，整个龙边就动，啊，开始赚钱，赚很多钱，然后我去看了，我说，哎，你这个就绝对不能换。这个小工厂是小工厂，是赚钱的地方。这总共合起来也不到500平，还不到500平，总共合起来，结果他赚了钱了。我说你的新的厂呢？啊，你作为二厂和一厂、三厂，某某公司第一厂，某某公司第二厂就好了。我去看了，你这个绝对不能动，到现在还没有动。还是人家生意再不好，他的还不错。这是工厂，一般人呐、啊，好，一般的地理法则了啊，要在龙边。你没有想到你在龙边的时候，虎边全部动，全部动就是天机。好，那么你在排在虎边，龙动就好了嘛。我们一位师姐在大雅，好，她那么多师姐呢，她是最傻的一个师姐。但是有一天呢，他听到我讲龙边虎边的事情，刚好一个亲戚做五金加工厂了，很不顺利，他去了，马上搬到那边办公室。原来在这边，他搬到虎边去了。哦，那时候呢，他的亲戚该压过去，你怎么会搬到虎边？那不对，怎么样？他不管，今天你找我，这一下你没有权利可以讲。哦，所以老师讲了。就是在那边，就那边搬过去了，稳下来。后来他来，很高兴啊，老师，我做一个大事了嘞，讲给我听。我讲了，哎，什么情形，讲给我听以后呢，哦，对了，100%。后我现在朋友好感谢哦，每天买菜都买一份，全部就要拿到我家里去嘞。每天买菜的一份，他都不要买菜了。这是什么？很简单的法则，因为一般的地理师地理的法则，虎边不能动，右边龙边才可以。结果龙边摆了，虎边动，啊，这个，啊，所以工厂啊，好，我们对了，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家庭的生活，啊，这个是一例，啊，那若是记住大家工厂原来好的，不要搬走。啊，在大甲有一家，就国家的国，嘉义的嘉，他那个也是做制药的，制药工厂呢。啊，他原来工厂他也放在他的龙边里面，放在龙边呢，这工厂是这么的，很大的制药厂，很大制药厂，他这边来。大甲又是工业区，他还排到这边来，办公室在这里，办公室在这里呢。他出来之后，虎边都动，虎边都动，虎动。

他有一天，经过一位师傅跟他介绍呢，跑来问我，然后我去看了，我哎呀，你的制药厂你会倒闭耶？他是啊，他说我面临倒闭，好，不知道怎么办，药，这个在德国买了非常好的机械，来这里药会变质，很奇怪，药会变质，不知道怎么办，弄得德国技师来到这里也没有办法。会变质啊！我说很简单嘛，办公室换位嘛，好，办公室你调到这边来就好了嘛。你在里面呢、啊，房子你这办公室进来，你改到这边，你董事长去，那么机器都动了，龙门都动，那就好了嘛。哎，改过来了，稳下来，同样一部机器，它的药就不会变质，原来在那边就会变质。奇怪哦，哎，这个，他感觉很纳闷。等到过了2年后，快3年了，他已经公司赚钱，公司赚钱呢，他又买一个厂，他两夫妻为了买那个新的厂，命名第一命名起烦恼心，两个夫妻给他们起笑，为了什么厂什么厂什么厂什么厂好，什么名字什么好。有一天呢，因为他钱赚了，就不敢来找我。当时我跟他讲了，你赚钱了，你要布施哦，建道堂、建庙的时候，你要发心哦。他说好，没有问题。没有想到以后赚钱哦，怕师傅跟他一敲竹杠，他就不敢来找我。哎呦，光你有够光哎！又买了一个厂，买了一个厂，两夫妻睡不着，不敢讲。有一天呢，突然间我在想到某某人怎么这么久了，听说也都赚钱了，就找不到人，是不是很忙？想想想呢，第三天电话在这里打电话接了，我说我在想你，师傅啊，我想你好久，想起好几个月了，呼吸都睡不着觉，你有没有气笑？我说什么原因呢？那好了，再来讲，来了。原来又买一个厂，为了命名，我说命名的事情，你分了国家一厂嘛，国家二厂就好了吗？国家三厂就好了，何必要为什么又什么公司又什么公司？税金的问题更多问题，哪里的问题？税制的问题你更麻烦，什么都麻烦，一厂、二厂、三厂就好了嘛？啥还是空多的呀？我说你不要怕了，我不会跟你化缘，你放心好了。你现在买工厂很需要钱呐，我不会跟你化缘呐。他就放下心来，改了二厂、一厂、二厂，现在已经三厂了。然后未来你有十厂，就以十厂就好了，不要说第几厂，不要什么名字，原来的厂好了，稳下来了，你就不要随便去动，一动根拔起来，它就枯黄。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呢，那么三年刷灾，四年强，3年呐、移植，你拔起来的时候，你要4年，你要枯黄4年呢，种3年已经长根了，在成长了，你拔起来要在移的时候，移的不要再种，要4年要枯黄，这是工厂，那么工厂最可以利益。可以利益众生的地方，因为工厂给他平安了，可以养很多的人，可以替国家社会安定很多很大很大的一个功德力，所以各位记住，工厂你在湖边办公作为办公室，那么老板做的也是龙边都动，龙边都要动，土地公安的也是龙边都动。那么你就赚钱了，再怎么样，过旱涝马鞋探井，这一般人呐、很忽略了，世间这个坊间的风水学的书呢，也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谈龙边，谈龙边，那么我们现在讲，工厂，工厂用地的选择，第一。工厂地最好要靠河川不远处，河川要有水，

水才有动，有水呢才不会旱涸。我们的旱涸，好，一定要逢春，旱涸逢春才有生气。如果旱涸不逢春呢，就没有生气。好，那么等于说四季，一年四季只有春天比较好。等于说旱涸，你做生意做4年赚1年，3年不赚钱有什么用？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道理呢，旱涸逢春，那么我们一定要前面有看到水的地方是最好，源远流长。啊，活水活川的水不可急流，那么急流就普遍水，大发大败，大发大败。好，活川的水啊，不可直流直泻。活川的水呢，要水口要有弯弯曲曲哦，要弯弯曲曲。比如说这个直来，那么这一段你就可以用这个工业区啊，你这个就可以用嘿。这个可以，若是直直的，这都可以，这都可以。好，当然这个也可以了。水尾弯曲有这些很重要。你们帮人家看风水啊，一定要看这一位。这一位呢，若是水的尾呢，好，就这个一开始这么叫大海。好，这个区域都不行，好的都不行，直接直泻的，一直直泻的，才守不住，这个工业区就比较差了，没有那么好的工业区，啊，所以，我们工业区呀，选择记住，水不能直的水，直水是守不住，啊，直水是那不能。叫笨龙，水龙叫笨龙，笨龙。你看好多的工业区，如果水直直的都做不好，像南投工业区也是一样，好，水一条直直出去又返工，好，工业区冷台八卦山哈，八卦山好，再漏一个脉。这草屯，好，这个是南岗工业区，好，南岗工业区呢，水是缓工缓跳，好，缓工无助，没有没秀，无手，没有手这个气。所以南岗工业区经营会很累，必须要会好好安排，不然的话，南岗工业区10座7、8都是很困难经营。那么这里是最好，草屯会发达，南投市不发达，因为水呢都缓工缓跳出去。好，如果这里有工业区，工业区的向我这边两条水来汇集，这个又好。水这样来，这样来，这个汇集的这么好，这边是好啊，这边就不好，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哎呀，止水缓攻啊，前期都不是很好。啊，台中工业区，台中市工业区，

好，攻了其他在这边，他水有溢爆出去，水这样来，这大肚山，好，大肚山，好，那么这个台中工业区就不错，但是台中工业区呢，你要面向的这么多赚钱，面向颠倒做了都不赚钱，我们工业区呢，山坡地。好，如果向斜的，这边好，这样这边呢就不好。好，这个后面是倾斜的，后面悬空，好空，那么就不好。啊，这个就是选工业区山坡地，一定要后有靠。前有巢，后有靠，前有巢败，那是最好的。如果后无靠，好，前压就凶了。好，后无啊，前来压，这是凶。好，这是吉，嘿，颠倒做绝对是不好啊。那么，后有靠，前有巢，那是最好的地。好，啊，再来哈，我们再看第四条，河川来水啊，去水有弯弯曲折为奇，要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的，啊，那。我们有时候可以出去看到很多的工厂地哈，好，水这么来的话，水这么来，好，你这个区域，急，这个区域凶，你要看大局，工厂一定要看大局，不能看小局，看大局的。有前途，看小局的，你只是昙花一现，小局啊，啊，昙花一现，啪就花了，很快就倒下去。那么这个是吉，好、啊，这不是凶，好、啊，这不是吉，这是凶，好、啊，吉。反正这个地方全区，无论十甲、20甲、100甲，这个地方都比较差。都比较差，好，啊，这边呢就是不错，易带，这边易带很好，啊，这边也很好，好，这边凶，好，选工厂的大原则，啊，大原则，啊，那工厂，啊，能开向河川见水光来潮，看到水光来潮是最好。哦，水的源源源源的流来了是最好，好，好，那再来了哈，工厂门第，工厂门的地势，不可在平山，半山腰坡地，那个工厂呢，我看过南钢工厂，啊，它这个地势啊，这是路，啊，他的文呢是这样来，门一出来就卸下来，门一出来卸下来，地基比路高，爬上去再下去的，啊，如果财神爷老头子的，他要爬上来就很困难，那个气守不住，在很多山坡地的工业区的，啊，他的。出去就卸下去了，车子爬上来再进来，这个工厂10家，他们7家8家经营很困难，这是很平常啊，大家去忽略了，啊，有一次呢，那工业局啊，开发公司，我说你们这个规划工业区害死人呢，工厂会倒，你们富民国，它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们。这样平平来，然后再卸下去再录，人家工厂很难盖，很难得盖，
啊，那像这样怎么办？好，那这个情形呢？哈，这路在这边啊，你必须要把门移进来，门移进来。

啊，一个名堂，好，然后再工厂，什么情形呢？就像这样哈，比喻是一条路，土地这样，这但是是爬坡，比喻3、5米到6米的长爬坡，那么你要把这个门呢，前面。门要缩进来，缩进来啊，然后工厂你再盖进来，好吧？你一定要缩进来，缩进来有多宽呢？缩进来有多宽？一定要成四方形。这个假使是8米的话，你也要有8米。好，这个你这个宽度有8米的时候。有8米，门有8米，你一定要缩进来8米。那么现在变成一个平台，你上来稍微爬坡上来，好，等于在平台。路在啊，你的这边呢？哈，好，你在这缩进来，缩到有这个宽度。8米的宽度，好，那么你这个地方才能回转空间，才能住气。这一般公司啊，哈，混着一般的盖工厂的人，还有寸土寸金。我说你的土地用你自己用，不是给别人用，啊，怎么来寸土寸金？哦，那要有智慧呀、啊，不能说哎呦，你每次打都搞搞，自己要有空间。自己要留自己的空间，也自己要留给大众的空间，你才会发财。这个有哲理哦。自己要有空间，也要给人留空间，两者都有空间的时候，你才能发。如果你留着自己没有空间，也没有给人空间的话，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不可能有什么发，会顺利。啊，在南岗工业区，我们有一家社交工厂嘛，你还是这样下去溜下去，我哎呀，对呀、啊，老师，我经营到好像啊，就算了，退进来嘛，你逼我退嘛，你有这前面有陷阱，我都退嘛，我不跳下去就好了嘛，讲也讲不听，他说他们的帝君叫他不要这样，哎呦，帝君他才不讲话呢。如果帝君他会讲话，你就请他来跟我讲。啊、哦，后来他也没有改呀、啊，啊，没有改就算了，随顺一年嘛。等到倒闭了，啊，倒闭了，别人买了，买了那一位呢，我也不知道谁跟他介绍了，又跑来了。我说那一家你买了，对呀、啊，还好他没有改，你才买得成。如果他改了，你就买不成。他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离我家很近，哦，所以就我在一直在附近在找工厂，在找，哦，那么好了，你退进来好了，退6米，他们有6米，退进来6米，好，那么这个空间就好了，稳下来了。哎，这个，所以这个里面有很深的禅意，这样一来，你就要有度大。有度量，啊，也再下来，下巴，门呢就是牙，门牙门牙，有没有？门牙门牙，门就是牙，牙就是门，好，门牙门牙。各位，我们牙齿掉了，赶快补起来，不然这才守不住哎，才守不住，门牙把它封起来啊。所以门牙门牙再来，下巴，要有下巴。啊，门出来下巴，不然下来没有下巴，会做多好，我就不相信。好、啊，所以下巴是自己做的，这圆的下巴，啊，这里门俩门出来有下巴，一定赚钱才能守住财嘛，很简单。啊，这个要领哎，啊，若是过以后，你常常碰到山坡地的工厂，啊，大门一定要退，你有10米宽，你要退10米。最起码你要退8米，最好10米退，四四方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是中华民国教育部认可的宗教研究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学生更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利用工作之余来进修和学习，深入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的圣法，将他们在学院课堂中上课所学的课程，以学术化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欢迎曾信义研究生来和大家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信义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好，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好，那我叫曾信义，那我是初级52班的学生，那目前是正期27届的学修。那目前来讲的话，我是念学院的好第5届。好，我们是五福临门班。
0: 哇，很棒。
1: 那目前的工作啊，其实就是因为已经退役，
0: 对啊，
1: 所以大概就在家哦当家管，
0: 嗯，
1: 然后学习，好当学生，好这个工作。好，
0: 哇，了解你。所以这样听你说，你在台中道场是初级52班，正级27届，那你也学修有一阵子了呢。嗯、那我想向你请教一下呢，你刚刚说你是军退啊，你是怎么样的经历，是的机缘会我们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就读呢？嗯。
1: 其实我对于命理这件事情啊、嗯、其实对于自己命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奇的、
0: 哦、
1: 那为什么好奇呢、
0: 嗯、哦，
1: 因为我觉得我能够转到军旅也是一段奇妙的旅程嘛、
0: 嗯、
1: 因为毕竟家人是不同意的、哦、因为毕竟要转军人嘛、
0: 哦、对啊对啊，
1: 那个时候学校念书结束以后，家人都希望我能够找一份安定的工作，
0: 嗯、
1: 不要去当军人、
0: 嗯，
1: 因为他觉得军中很黑暗这样子。
0: 哦、
1: 对啊，那个时候我是，跟我父母讲说，哎、欸，我都学习那么久了，
0: 嗯，
1: 哎、欸，那我希望能够帮忙家里分担家计，
0: 嗯，
1: 啊、那转志愿役军官，
0: 嗯，
1: 啊、这样子可以帮忙减轻家里的负担。对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不同意啊，可是我觉得毅然决然。还在恳亲会的时候说服他们，
0: 嗯，
1: 对，啊，那我就从事军旅。其实，在部队里面呢、啊，我觉得充满了挑战，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跟同学争，哈，因为我们要去历练更高的职务，必须要去努力的争取、
0: 嗯，
1: 对啊，那个时候我就是争取哦留在学校担任教官，
0: 嗯，
1: 因为那一期我们学生大概有400-500人，
0: 哇，
1: 那我们只选6员，好、嗯，6员留下来，好担任教官，那我有庆幸能够哦这个缘分啊。哦，除了我们选了10个，
0: 对，
1: 抽6支签，
0: 哇，
1: 我抽了第一支
0: 哈、嗯，
1: 所以我这个缘分留下来。哦，可是担任这个角色，哦，其实它是不容易的。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教育啊，
0: 嗯，
1: 教学啊，第一个要对得起良心，
0: 对，
1: 然后对得起自己的初心，
0: 对，
1: 好、哦。

0: 因为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
1: 对，
0: 它必须要用心。
1: 嗯。
0: 对，然后那我后面一直在从事就是比较高压的工作，因为教学我在教轻兵器，就是教武器射击。那武器射击呢，枪跟弹其实就跟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一样，哦，看起来很像，哇，场面很浩大，这样子哦，火拼很像很厉害，主角都可以在复活的感觉。
1: 哇，
0: 其实真正在实际上没有就是没
1: 就
0: 有
1: 是不
0: 了。
1: 长眼，子弹是不长眼，
0: 对，枪跟弹你分开是安全的，可当你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管你学习再久、再专业、再厉害，其实你都没办法掌控它的状况。对啊，那我一次印象深刻，啊，因为毕竟我在军旅的前12年，我都在部队里面，那我是担任武器射击的教官，好，那我都会上靶场第一线看学生射击。哦，那个时候那一次印象深刻是我们打的是5.0机枪。那这个机枪呢，大概就是62公斤，哈，还蛮重的一挺枪，好，然后口径很大，然后那个穿透力很强。那我们打的是10公尺的龟岭射击，因为距离很近，你想想看10公尺，对啊，就前面而已，哈。
1: 对啊，
0: 那一线展开，哦，6挺枪同时射击，那我就下射击口令，
1: 对，
0: 开保险，开始射击，那我就站在旁边，枪的旁边，因为我跟学生同一线嘛，对，然后枪声大作的时候，忽然之间我就看到靶区有个东西飞回来。其实那个时候你根本来不及闪啊，就你看到东西飞回来的时候，那我瞬间就向后退一步。哦，那个时候我们是有着防护背心，然后
1: 对，
0: 钢盔，哦，然后拿个大神弓，然后下口令。哦，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好像被东西打到了。对，那个时候我低头一看，因为还在打嘛，
1: 对，
0: 我低头看，哎，我发现我的手指头在滴血，然后我前面这边就个异物啊，
1: 哇，天
0: 哦，然后
1: 哪，
0: 就看那边，我就看，哎，亮亮的，哦，金属破片哈，哦，那我就一样，哦，因为我还没有什么状况嘛，哈，
1: 对，
0: 那我就继续把射击完成。那完成之后呢，哇，我就去工具箱拿了一个钳子，啊，因为我拔不下来，哦，那个破片我拔不下来，我就拿钳子，然后把它夹出来。那个破片大概5毫米左右，哦，小小一片。可是如果我没有着防护背心的话，我想应该就穿透了。哦，那我可能也不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哦，其实这是一个，
1: 很震撼的一个，
0: 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
1: 对啊，的转捩点
0: 对，因为我觉得，哎，真的生死无常啊。对，虽然我都很小心的，我都很注意整个环节，对，然后也会有很多肯定。那个时候我也拿过国防部的越岗教官，
1: 有
0: 可
1: 啊，这样
0: 是，
1: 看到很厉害
0: 对，可
1: 的，
0: 是实际上我还是没有办法避免说危安的事件产生，
1: 对，
0: 对，因为这是我避免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要决定，好，要转考啊，军训教官。对，所以转考到学校，那也很开心。这个部队长官能够让我有机会去转考，对，那我才有机会到后面能够进入到学院来休息、来学习。
1: 了解，
0: 对，
1: 所以就是借由你这个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捩点，然后你也借因此而就是与学艺的机缘去产生一个不解之缘，这样子，
0: 对。
1: 哇，那你也是很不简单呢，因为我们宗门弘扬的是孝心，你一开始的出发点是秉持着孝心嘛，想为大家分家庭分忧解劳，然后进而来到这个保家卫国的一个军旅的生涯开始。那我们的现役师长也非常的优秀呢，他也获颁了国防部的优良教官。但也经过这次的生命的一个洗涤，了解到生命的可贵呢，他也慢慢的转考了教官，然后来到我们宗门结缘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可以，好，因为那个时候转考教官之后就到教育部了嘛。
1: 对，
0: 那到教育部之后，其实做的事情就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忠于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都是以服务学生，然后呢，发扬自己的初心啊，就是能够使命必达。对，嘿，其实那个我觉得那个概念不转从军中哦，一直转到我是到军训教官都是一样，就是以服务为原则为目的这样子。对，那到军训教官之后，我记得我去了学校，哦，后面到秀水高工，嘿，因为那个时候呢，秀水高工他有办理那个，哎，师资就是教师研习营，
1: 教师研习，
0: 对，然后他有到我们学院来开课，
1: 维新圣教学院
0: 对对对对，那时候我刚好在学校里面担任教官这样
1: 哇，
0: 子，
1: 很不简单的机缘呢。
0: 对啊，然后主任那天就问我说，哎，我们在那个维新圣教学院有没有跟他有开办这个就是教师研习的课程啊？对，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说，哎，主任，那你可不可以找我去当工作人员？对，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1: 然后一个刚好你本身就对这个有
0: 对，
1: 兴趣了，
0: 对，那我就跟他卯足之见嘛。那主任说好啊，我们也缺工作人员啊。对，那我就很顺利的能够去帮忙服务这些老师，然后到学院来，然后学习这样子。那我到学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震撼！

0: 这个地方真漂亮。
1: 嗯。
0: 对，然后让我感觉到说，哇，来这个地方学习真好。
1: 啊。
0: 对，所以从那个时候才接触到中文的
1: 嗯。
0: 学习这样子。
1: 所以当时你是还没有进入到宗门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下，就来到了维新正教学院，然后因此跟我们的维新宗、我们的宗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子。
0: 对。
1: 那是谁的邀请让你会想要来这边学修呢？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结束之后，客人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回到学校嘛。那回到学校，那个时候园艺校长，好，他是我们初级班的导师，也是我们政级班的导师。那时候他都要到我们学校去做一个宣导，易经风水的宣导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也去当跟工作人员帮忙铲布啊，然后帮忙招呼这样子。对，那个时候我就拿到了他的单子，初级52班开课。那个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去学习，
1: 你就把握这个机会。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在彰化，可是我要跑到台中去学。对啊，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虽然还蛮累的，因为一整天的工作下来，然后你晚上要到10点，其实很多时候都偷偷打瞌睡。不过校长也是很认真的在教导我们，让我们学到很多这样子。
1: 哇，
0: 对。
1: 那你接下来的这样学修完的机遇，又是怎么样的经历，进而来到我们学院就读呢？
0: 那个时候学习完初级班之后，其实我是正级班27届，也持续在学习。可是因为我的军旅生涯也到了尾声了，因为我们的时间点没有很长啊，大概是用中校嘛，我大概26年。那我大概25年的时候，那我的后面的规划，我就想说，我对易经风水真的很有兴趣，
1: 就更想更深入。
0: 对啊，然后我知道我们研究所开班，然后那个时候云通所长有来这边招生。到我们的正级班的那个教室去招生，他说我们这是无福临门班。就是大家这个缘分啊，就来修行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我也很挣扎，因为我家在高雄，可是我在台中。对，虽然我妈妈在这边，我也为了方便照顾她。对，那我的老婆小孩都在高雄。我就觉得这样两地跑啊，对我来说压力好大。对啊，然后在决定之前，我还是先问过我妈。我跟我妈说，我退休之后，我第一个工作我就想要去维新圣药学院学习这样子。对，那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她一口答应。
1: 哇，这次就一口答应了。
0: 对，她说你们老祖很棒，很有感应，你一定要去学。她就跟我讲，其实她是有最大的力量。
1: 哇，
0: 对，所以我就回家里 PK
1: 了。太棒了，哇，我们师父有开示，我们的父母亲就是我们的在世活佛。我们师父有开示，我们的父母亲就是我们的在世活佛。我们圣意师兄呢，他秉从以前到现在就秉持着这个孝心呢，慢慢的累积他的福分呢，就进而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那我们想要向你请教一下，你来到我们学院的，有什么吸引你的特色啊、课程呢？
0: 其实来学院之后啊，我觉得自己真的还有很大的精进空间。对，因为毕竟我是从学校然后转到这边来，虽然我对这个东西学习很有兴趣。对易经风水啊，各方面很有兴趣，可是学习的部分，可能就是你可能回去没有办法有一些外物吧，也没有时间去复习或练习。现在在上课的时候，可能又是一张白纸。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有时候会感触到，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做法工或者是做服务，其实你很少，就是除了应用在自己家里啊，或者你要练习，真的机会很少。
1: 可是到学院来之后，我觉得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学习。它透过我们各位老师的教导，让我们学习到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么的有趣。对，因为它不是只有案例而已，它还有实证，然后我们实际去看到这个东西，原来这就是我们没有想象的样子。对，那看到之后就哇，就会赞叹。
0: 哇，就很赞叹这边的系统性的学习以及你收获的知识保障这样子。那想要向你询问呢，你有没有特别的哪些课程呢？是你觉得特别有印象的，或者是觉得很推荐大家觉得这很有特色可以很值得来就读的课程这样？其实我觉得仙佛寺啊，它就是我们的总本山嘛，我们的大地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仙佛寺。那时候带我妈妈去仙佛寺，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哇，这个地方好棒，就很有。 很舒服，这样子很有感应，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走马看花，因为我根本不懂得所谓的大地风水。
1: 玄机在哪里？
0: 对，然后经由云通所长有一次的课程，他带我们去寻找仙佛寺的各个穴位。他带我们去寻龙点穴。
1: 哇，
0: 我就觉得哇，真的落脉之后，那个气真的会结成一个大石头。看到的大石头，我就觉得震撼，而且不是只有一处。 对，非常多的地方，你亲眼去验证，跟你看到摸到，其实那种震撼力是让你觉得，我们学习的阵法，这个法真的是太值得了。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课程了。 我们来到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呢，我们的师长就教导我们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我们借由这个我们仙佛寺的课程呢，去了解到禅机的禅机是在何处，是非常棒一个身历其境的课程呢。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课程或特色会很吸引你的，可以分享一下？
0: 像在易经解卦的部分，
1: 对易经解卦，
0: 其实我们就学习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除了装卦之外，你能够把卦装上去，然后你要去解卦，其实我解卦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
1: 真的，
0: 真的，我觉得学校现在我们还在学习，
1: 对，
0: 可是你会发现，像不管是所长或各个法师，他们在讲卦的时候，
1: 对，
0: 他们都可以切中要点，他可以希望我们去看到，哦，可能他要让我们故意看到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让我们去讲，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刺激，
1: 嗯，
0: 我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哦，他叫我们装卦，装完之后好不容易装出来，翻书装出来以后，然后来问，来你这个卦你看到了什么？
1: 啊，
0: 其实那个时候是我只看到空网，
1: 嗯，
0: 我都空网了，
1: 对，
0: 对，因为哎，你真的没办法一瞬间就是去解读到很多东西啊，
1: 嗯，
0: 什么日月对不对时啊，其实真的会觉得，嗯，哇，好缺。就自己缺好多，
1: 嗯，哦，就可以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可以加以精进。
0: 对，然后后面就是。就是在精进，然后我就会利用时间，每天都要学习一点，
1: 嗯，
0: 每天都要督促自己一点，
1: 嗯，
0: 然后要更进步，
1: 嗯，
0: 对，要跟得上脚步。
1: 哇，了解，
0: 嗯，
1: 哇，我们的研究所呢，不只是只有知识的输入，我们更有一些各个的知识的输出，还有一些我们老师对你的询问啊，以及问题的探讨、挂历的案例的解读呢，让我们去了解自己不足的地方，借由考试，借由挂历的探讨，借由相互的学习，了解不足，补足不足，然后进而进步神速的达到我们系统性的一个成长。那我想向你再请问一下呢，我们的除来到学院呢，我们的一些像你刚刚说，你一来第一次接近宗门，来到宗门是因为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教师研习营嘛？那你这样子仔细深入成为研究生之后呢？你就读的过程中，对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环境啊、地理啊，以及师生之间的相处，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0: 嗯，其实真的很欢迎各位师兄师姐来这边就读。
1: 嗯，
0: 好，因为维新学院啊，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1: 嗯，
0: 我们来这个风水宝地啊，好，那。所长带我们去逛完整个大地风水，包含这边的风水地理之后，我们发现哇，真的是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建设都有它的意义在。
1: 嗯，
0: 对，然后它对我们的启发其实都还蛮大的。对，有时候像我住学院，
1: 对
0: 对，因为我觉得住学院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地方，
1: 嗯，
0: 真的。然后我早上很早就起来，
1: 嗯，
0: 然后我就去老祖金身，
1: 嗯，
0: 啊，去跟他礼敬，
1: 嗯，
0: 然后呢就会跑到天心妙莲池，
1: 嗯，
0: 然后去看看鱼跟乌龟，然后再往上跑，
1: 嗯，
0: 跑到八卦圣城，
1: 啊，
0: 然后去实现吊金钟，就是我们的钟那边，
1: 对，
0: 然后再去敲响金钟，
1: 哇，
0: 对，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流程，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之外，
1: 啊，
0: 对，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巡礼啊，就是我们对每一个建设的，啊，每一个风水宝地的一个
1: 神圣空间互相的感应，
0: 这样子，对，我觉得还蛮。

0: 棒的。
1: 也是一个很
0: 那
1: 殊胜的行
0: 对，
1: 为
0: 真的。然后
1: 对，
0: 跟师兄师姐们相处，我觉得我们这边来学修的师兄师姐们都是各行各业，那他们都有很棒的社会经历，对，我们有很年长的师兄师姐，七八十岁的，对，然后也很年轻的三四十岁，那个年龄的范围很大，
1: 对。
0: 可是呢，大家在学习都是一条心，
1: 对。
0: 对，都是很认真的学习。我们每天晚上都是晚自习到9点。
1: 哇，太认真了。
0: 对，大家都很紧张，就是想说，我们一定要很努力的，在2年把学业完成。对，所以就还蛮认真在做学习。
1: 了解。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学生、研究生们，不乏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优秀的法讲师、正奇班的同修，以及各方的人才，更有来自各行各业，是农工商的百业精英。大家借由这两年的学修，互相学习，相辅相成，教学相长，一起共同圆满我们的课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历跟体验。好，对，那我想再向你。请你分享一些你关于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就读之后呢，你有没有一些将你的学习应用在生活之中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能够到学院来学习，还有一个就是很大的因素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生病了，对，我那个时候在初级班的时候还没有到学院来学修，对，那个时候我只会占卦，其实我对解卦真的没有办法
0: 很
1: 解，
0: 深入。
1: 对，能够找到天衣贵人啊，其实真的有点难，可是我觉得真的维新圣教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初级班的主任班长。对，你跟他问的时候，他都很热心的帮你解答，你要往哪个方向去，你要怎么去做，对，然后也很开心，因为这样的指导之下，让我能够把我爸爸救回来，然后能够让他多享几年的福，对，因为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没辙，因为医院也说没有办法，对，
0: 哇，
1: 他
0: 天
1: 直接跟
0: 哪！
1: 我说没有办法，我们找不到原因，对啊，找不到原因，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医院，对啊，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我对我们宗门的法，哦，我是非常的信的，对。然后到后面应用到我自己的生活，哦，比如说我的高雄的家，对，其实我们就是风水就是儒法，对，就发现哎，我有很多的东西我在摆设的时候，或者是该动的地方要动，该进的地方就是要进，对，能够避免一些风水瑕疵，或者是我们能够把它做一些改变，然后住得平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对，这个是我有获益的，
0: 哇，
1: 对，
0: 了解。易经是生活，生活是易经。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在我们的应用之下，都是具有当下性跟实用性的。我们刚刚听了你的案例，了解到连我们束手难测的一个，爸爸的一个疾病都可以找到原因，找到天医贵人，这样子是非常让我们更加的体认到我们庙法的殊胜跟难能可贵。那我们也运用风水的法则，将我们的生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改善我们的居家，让它可以更加的如法，这是非常的棒的。那还想要跟你，就是如果你想要邀请我们的同修来就读的话，有什么很棒的优点呢？想要跟同修分享的。
1: 各位师兄师姐啊，其实我觉得能够到学院来学习啊，除了本身的缘分之外啊，真的你们要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心啊。其实我们唯心宗真的就是取决自己的心，我的心就是我想要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圣法，然后想要在师父的座下能够认真的学习。那我觉得你只要这样想，你就能来。对，你要相信你自己。对，不要觉得说啊，我有很多外物什么的，其实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心想要来这边。那当你想来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成就你，对，包含你的守护神，包含师父老祖都会保佑你，能够到我们学院来学习。对，这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
0: 哇，真是太棒了！万法唯心，唯心是宗。借由我们信义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本心，加强自己的信心，一定可以达成你所想要的愿望、想要的本愿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信义师兄的分享，阿弥
1: 谢
0: 陀
1: 谢，
0: 佛。
1: 阿弥陀佛。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了，并举办第三次的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轴，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学者及80多位的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他对跨宗教的理解与学术对话的贡献，及其留下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的邀请我们各界各位的法师、讲师跟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参加。 报名的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一李林天》的节目。我是咱西湖教室负责人袁宏江师，在我两边这边是咱为咱桃园。非常优秀诶，一位讲师。那伊伫个事业、伫个方法啊，拢做了非常成功。杨朝林杨讲师啊，请你为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桃园中山教室杨朝林讲师啊，真欢喜今日再来上咱这个《用一地灵天》的节目。希望分享的案例对大家有帮助。阿弥陀佛。
0: 咱非常欢迎来自咱桃园中山教室杨长林杨讲师现主持，我过来介绍到，伫咱好评也是一直以来拢为着咱的百姓咧服务的公职人员，嘛是咱为心信教伫咱新竹地区非常优秀。于静慧于讲师请你为大家自我介绍。
2: 好，谢谢主持人介绍。我是竹东龙华初级二班，于静慧讲师。那我即将在114年9月22号礼拜一晚上6点到9点，来开竹东龙华三班。那我的地址是在竹东镇龙华里明德路148号一楼。那欢迎大家信众有缘来跟老祖师尊结善缘，阿弥陀佛。
0: 非常欢迎邀请到咱这两位咱为心信教优秀的讲师来甲大家分享案例。首先伫我会记我咧服务的案例内底吼，伫咱台中五峰伫咱。圣经府，较早圣经府的教育厅，遐有一个信徒一天咱的学员敲电话给我讲，老师，我一个朋友因家的姑妈跳落来啊，因姑妈跳落来啊，讲要拜托老师去来看卖咧，我讲因姑妈哪会跳落来？伊讲因姑妈吼，因姑妈跌当。地动啊，怎啊捡落来？咱这地动也无讲介大啊，那会去哦，那会去跳落来，那会去捡落来。伊讲老师啊，无你来找一下时间来给他看卖咧安尼。我去到现场的时阵看到咱五峰教育厅

迄栋大楼，啊，因拄啊好，因诶，咱即个信徒所对出去诶，就是教育厅诶壁面。那他们呢？他们的后面少说吼，咱这卖讲啊，统计有80台冷气，都伫因诶头前。那他整个煞气都一直过来，煞气都一直。

0: 度来上班，啊，就拄啊退休，啊，住厝哩。安尼啊，即边拄啊好，因为啊，祖先地动叫跳落来关系，啊，才请人去。我甲伊讲，我记个时阵，我讲，如果说没有错的话，吼，伫恁兜即、這个头前有遐大个煞去吼，那你们。恁迄个恁即位是恁弟弟嘛吼啊？伊是毋是捌发生过啥物意外？来第一次脚骨咧受伤，伊讲吓啊，啊，都拄啊一边无说，伊拢叫面顶恁倒落来。那即、這个我有经过啊，来接受着咱王禅老祖师尊啊，咱弘元禅师所传的啊如法的即个祖先牌位调整啊一家。吼、哦，阿多有着咱用着咱弘元禅师所传的啊，做着流芳啊，祖先拜位的经历，而且整个华裔啊，如何来给做起来？那他们人家就趋于啊，搁较平稳，搁较正常啊，互因归家啊，互因兄弟感情搁较好啊，互因小弟脚骨弯日趋的渐渐的啊，来做一番改善。那在我这个简单的案例里面呢，咱杨朝林杨讲师哈，伊也阁有行为啊不如法啊，造成啊家中农家煞体，该嫁无嫁，该娶无娶啊。现主席啊，就由咱杨讲师啊来甲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你这个精彩的案例，是不是会当搁予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搁较有迄个想法啊，来接受到咱王禅老祖师尊啊弘元禅师的妙法？这样，哎，
1: 感谢朱世林啊，安尼介绍。这个案例呢，咱第一间买一间厝，好不容易买一间厝，如果你若唔知影风水，唔捌风水。你就想讲啊，我有厝好大了，我就平安啦。啊，但是呢，如果咱啊入来咱的专门上课，你就了解讲好唔好，对唔对？为什么我的厝长久长以来拢未平安？啊，这个案例是我一个学员啊，当初因为我嘛是足久无看的朋友啊，啊有一个机缘，大家熟悉，讲哎，我即马要开课啊，啊看你若有兴趣吼，会使来。试听，啊，有足兴趣，伊讲好好好，我要来去听。啊，开迄班的时阵，伊就准时来听。咱一般开课的，拢是啦，为介绍，又介绍咱生活史的传承，啊，咱风水的部分的课程开始进入咱的这个课程。哦，啊，伊咧上三个月了后，伊发觉讲，老师，啊，阮兜。诶，摆设那拢甲你讲的拢无同，我摆无同，可能是领导有问题啊，啊无咱就无要安怎？伊讲啊，你有时间来去遐看卖者无？我讲好啊，当然，学员若有这个需求，咱就是尽量来因斗三工嘛，啊就摆一个时间去遐。啊，伊个是一栋公寓大楼，哦，伊个公寓式的，啊公寓式的呢，都咱后盖要买厝嘛，嘛是尽量。爱买啥？放四正的，四正的厝对咱家中要布置，还是要安排咱的床位啦，要安排新位啦，要安排任何的位拢较方便。啊，伊个厝是安怎？边境就是安怎？伊边啊有一个外口人要做景，所以伊个一挂角，无坐的角出来。啊，当然，咱开始去看伊个厝，一定是为大门开始嘛，电梯出来。哦，这间厝电梯出来，未歹，电梯伫两边，哦，这书嘛有讲，两爱动，好爱静，哦，啊，这两边电梯伫两边，哦，真好，我想，嗯，这厝应该未讲偌歹嘛，啊，既然电梯伫两边啊，无住遐侪年啊，住十外年啊，啊，总是会过嘛。结果入面门啊，咱看迄个大门，一娘大门无去，哦，大门无去。大门无去呢，咱就知影，伊这个门无去，一定是未平安。无下咱的门工手，咱就要真注意这个问题啊。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间厝入的时阵， 可能引导的人才有法度，然后我入去是安。

0: 无剩敢若一条路好行尔。啊，咱一去三四个人，结果三四个人拢找无有遐济，规间厝拢是去互杂物吼，杂物蹲甲甜甜甜，连要找一个椅仔坐都无。哦，啊，无紧嘛，啊，既然来啊，咱就是爱一行一下文革来吹出来。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伊个冰箱，因为迄种厝较细间，厨房就细间，厨房细间，结果伊电冰箱是大台个，啊大台无好放啊，倒位较好放，就是客厅，客厅好死毋死，放喺呾，放喺中间。讲哦，啊！你这冰箱放在中间，还佫发大台，啊！恁家的人，大家拢真辛苦呢。哈、啊，伊讲，爱、啊、就笑笑笑笑笑。哦，无要紧，咱去看，先看伊的灶卡，灶卡嘛是蹲个规整的物件。讲你这厝吼、哦，咱厝一定要保持清洁，保持清洁，你的心情就好。无你目睭看的拢灰尘，啊！你一早早起来，心情大家乱啊，乱糟糟。乱糟糟，家庭人啊，袂好。你的意见，大家有大家意见，意见袂好，啊，就常常安怎会冤家。啊，甲冤家来，厝就袂顺利啊嘛。哦，啊，过来看伊的房间，房间呢，伊的主卧室，主卧室后壁，我讲哦，你的眠床伫遮，眠床顶头一支大牛，大牛差不多有十几，有五六米的大牛。我、哦、你这样呢，睏会好吗？伊讲吓啊，就是睏袂好啊！啊，搁较严重，睏袂好的原因是啥？因个眠床头后壁就是啥？便所。哦，头伫便所。我哦啊，你拢毋惊头壳拢袂疼？哦，即自开始咱个头若伫便所吼，足容易中风个呢。伊讲吓啊，阮师兄哦，因个师兄啦，一暝爱起来四五摆啦，啊，大概睏一两点钟啊就醒啊，睏一两点钟就醒啊。啊，困十几年啊，安尼，我你安尼身体冻会掉，所以咱嘛爱感谢这学员，有法度冻啊久，冻到咱来看，哦，这是伊的主卧室的问题。啊，过来呢，看因查某囝，因查某囝位置嘛是安怎，虎平丫头，虎丫头，冷气放的虎平，啊嘛是顶头的牛，因为迄厝伫角间，伊的牛拢足济，所以咱买厝哦，嘛爱足细意，毋好买着角间，哦。啊，过来，因囝的房间，啊，因囝就都足细间诶，可能因买的时阵囡仔搁细汉，啊，即摆囡仔大汉了后呢，就是爱囥在遐嘛。但是重点是，因囝甲房间足细间诶，搁囥啥？因的囝囥做伙。我讲这奇怪啊！啊，你那公妈看妈囥在恁囝家，啊，恁是安怎拜拜？讲无啊，我一年拜三届。我安尼做这唔爱足用个，无咧无物件好食，哦，安尼嘛艰苦，啊唔对，啊你边啊烧香，我啊就一年三届，啊就有拜拜才有烧香啊，啊烧香规间就蓬蓬烟啊，啊就香较差较少个，嘛无变安怎，哦，我安尼好，啊过来看到因个公妈龛嘛，我讲你这公妈龛嘛伫遮，因为咱伫看个时阵，公妈龛爱如法，爱如法，嘛是爱按照咱个风水。

0: 法则落去规划，无你内底拢安怎乱糟糟？哦，啊恁当初来的时阵，恁的请的老师敢无来你讲？讲老师讲哦，今年什么年啦？啊，无我都安心位啦。啊，先来囥个房间内底，哦，先囥几年再讲啦。啊，佫做铺路，因为讲迄年是三，礼拜是三煞年，袂使做啊做铺路。我哩铺路就用十几年，用下啊，啊就无去叮当啊，哦，啊咱找一个时间，好啊问题，所有问题拢啊找出来，伊讲因家哦足奇怪，因为每一个人房间，每一个人困的方向拢无同，全部是脚向外，脚向外，啊脚向外就安怎，五马分尸，所以讲哦因家那只食过年啦，要食一个年夜饭哦，爱分四道。每一个人吃一块，啊，做老母的就一个背一个，爱吃三个年夜饭。哇，恁吃年饭都未做伙，安尼是不是代表讲恁的人会袂好？伊讲系啊，啊，大家都无爱讲话啊，啊，无爱讲话，有当时啊，就是为了小小的事情就起口角，哦，安尼艰苦，吼、哦。啊，找一个时间，咱若要开人祖先的公妈卡嘛，上好是来拜拜，啊，嘛经济好日。哦，那开，结果公妈刚好拍开，内底敢那写一个人的名，伊个姓林，啊写林姓林的祖先的名。哦，啊这祖先恁捌无？伊讲唔知呢，这祖先唔知姓，我嘛唔知，因为唔知姓。啊，结果问到因先生，因先生在讲，那是伊的义父啦，养父啦。养父过继给他之后，然后公妈看嘛，就跟他写因养父一个名，剩的拢无写。我啊，恁亲生老爸呢？因为亲生老爸都无写伊家，啊，伊当阵咧老师来就安尼写，啊，写的嘛拢唔对。哦，啊，你有要改无？你若有确定要改，当然我们要全盘的跟他规划嘛，不是说只有这边痛医哪边，这样是不行的。哦，咱规盘啊，规个讲好，老师我要改。然后第一个，咱就是为大门开始嘛。大门，咱就无去，因为较大个大门，咱拢较好处理。咱就惊啥？大门伤细，大门伤细，你咪变大，变大你就无法度出去吧。啊，所以大门大好处理，咱就来做一个房啊，哦，规个房啊，门框来钻下来，钻下钉，这个中间的寸就做出来。好、哦、，OK 啊，大门就会使解决啦。啊，过来房间呢，讲你安尼做吼，做无隔间，啊，所有拢牛伫外口安尼袂使。你规个拢做轻钢架起来，所有拢做轻钢架，轻钢架做起来，咱就无牛的问题啊嘛。哦，啊，所有的人的称谓当然啦，向中心点，向咱厝的中心点，安尼就袂安啦，脚向外，袂讲安尼一出去，跪着钢牌登来，哦，啊就。避免这个问题的，啊，过来就是厝，我讲你规间厝一定爱打扫干净，爱变好清洁，断舍离嘛，不要的东西你就丢掉了，你不要堆了一堆东西，然后你也无清，也无变，啊，入去连找一个位要坐的位都无，安尼这厝就较歹住，气流不好嘛，你气流袂顺嘛，加上你的门无去，吹入来气流对空气对流，你的就是。那个什么乱流电波嘛，啊，乱流电波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你生活的环境、生活的品质嘛，哦，啊，过来，迄当阵伊拄做的时阵，哦，咱水龙头都要开始，那就按照师傅传的法，有一个法，啊，那咱拜唔到的祖先，过去的祖先，那请去神有师，哦，咱重新安做，啊，伊这问题咱冇清楚，师傅。因为伊有两个祖先，一个是伊亲生，一个是伊养的，啊，要拜倒一个较好。啊，当然这咱看袂到啊，咱安怎处理？有清洗师傅，有起卦啊，清洗师傅，师傅开始，咱爱拜亲生。啊，养的要安怎？就是拜拜，过后伊指示的就是安怎？咱爱来超度五年。办五年的大年为了超度做这个养的老爸，哦，安尼圆满啊！啊，就来生为师，将因旧的拜位，拢 炸回去，啊，另外找一个位，哦，让伊买一个神龛，哦，伊个新的祖先我都安入去。啊，安好了后，开始啊，本来因家的人拢袂上京，经济什么款唔知影。安好了后，第二天开始，因个先生就开始也要上京啊。哦，佫足骨力嘞，一天一天拢上两三十步以上，逐天个连续。我看伊高等个水疗发挥哦，一塔有够高个，哦哦，这足赞个。啊，所以讲伊嘛，先生嘛开始礼拜咱个专门上课啊。啊，一个家庭会平安袂平安，拢是看咱做个人安怎。祖先袂讲话嘛，啊，祖先伊无互你安个内底，伊就食袂着香烟啊，伊就无迄个能力来你斗相共啊。啊，咱开始愈发，那做个好了后，咱个祖先，咱的家人弄的得到我们的法益，得到法益之后呢，他就有能力去帮助我们。啊，伊这嘛是伫个过程内底，伊嘛是发生代志，就是讲伊工作的环境，工作的环境，结果别人把这同事产生的问题要赖伊遐，啊，伊讲啊，这要安怎？啊，平白接受人家的污蔑。平白接受人家污蔑，伊讲啊无你都，那如请哪座来出处理，请哪座来处理，上经回向我祖先，回向我哪，回向我神佛，哦，回向我公司。如果这个所在那无适合咱，伊就卖大，啊，结果伊嘛是就走啊，走了后发生个问题安怎我唔知，但是伊即马就是离开了后，结果因为哪座的法益，伊嘛是找到。新的工作，真紧就找到新的工作。啊嘛，对伊来讲，对家庭来讲，拢是一个帮助。哦，所以咱同修，咱的观众，上经唔是要帮人做福，是要帮咱家己积福。哦，你的福德有够，你的功德有够，你就是自己跟你的祖先、跟你的家人都会得到法益。本来因查某囝拢伫外口走来走去，无要回来厝。哦，啊，经过伊来上京，哎，就拖因查某囝落去上京，上上说，第二年来上课，结业了后，因查某囝嘛嫁出去啊。本来迄，伊讲这毋知上要娶，后查某囝嫁袂出去，后生无好娶，后生拢娶无某。哦，啊，上京了后，上课了后，很自然而然就找到什么如意郎君，啊，伊的生活即慢慢圆满，虽然讲无伫厝。但是呢，咱嘛，予因造成因的一个好的结果，哦，啊，这个案例分享到这，啊，阿弥陀佛，
1: 感谢啊，咱杨朝林杨讲师，遐尼啊精彩的案例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善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伊讲到咱娶某嫁无翁，厝里的兵孙要安怎？就是为读经、为祖先这方面来做起。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嘛是会当予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做好一个思考的，是毋是有甲咱厝？咱厝的情形是毋是有交伊共款？若是有的话，请恁毋免设计，毋免歹势，毋免客气，去到恁就近分事道场来教室来请示着主持来请教着咱主持法师啊是讲师啊，因会足欢喜来甲恁解答即个问题。那伫西湖教室嘛有发生着。因为咱西湖是较比较山形，比较多小山丘的那一类型的。那小山丘的那一类型啊，咱有一个学员，因厝多好住伫小山丘的上面啊，也怎为因爸爸开始啊，怎因土地都分到遐无法度，因爸爸怎已经把迄间厝起起来，因为遐迄片地拢是因的工作啊，所以讲，伊在想讲啊，无咱就大门来去大车，因大门的高低落差超过90公分以上，安怎头前因外口迄条路差不多较无两尺，较无两尺的宽度，伊的深度它甲3尺以外，3尺以上。那他们就这样一直生活啊，因气候了无偌久，因爸爸就走啊。走了后，来说落来，伫咱凤凰禅师所开始的，你大门口出去，伊就是落一个坎的位。那它是在风水学上，它会形成一个很不好的先转后摆，先摆后转，它都会有一个格局，一个结，一个那个现象出现。那他在他家完完全全复印到。咱凤凰禅师所开示的门槌，然后这个坎，它会先转后摆，先摆后转。那在我们风水行内底，各一个叫做卦象，各一个叫做勾引。那在咱易经会讲师，伊嘛有一个足实际案例买当来依照咱的卦象，吼来做改善，来跟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做点分享。现主席邀请到咱义诊会讲师，来甲咱讲解到一个挂羊挂音的案例。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那我是跟大家分享，就是风水不如法。好，那我这个案例呢，是我们我是公务人员嘛，就是在李干事要下乡服务，那我就会应用我所学的那个。去正道哦，就是风水的部分。那我那个里哦，就是在竹东嘛，竹东镇有25个里，然后呢，最大里就是二重里，它现在人数是7072户。那我这个里呢是五峰里，有3500户。然后呢，我这个里呢，低收入户是有42户。那二重里是最大户啊，最大里的户数，然后它是29户。那你看我们相差的就是五峰里3500户，小于二重里7072户，是差不多有差2倍多的户数。可是低收入户却大于一点啊，大于二重里有一点。4倍的量哦，那我是因为我在五冲里五这个五峰里呢，做了将近10年。那我做这个低收入户复查的时候，每年年底都会复查低收入户社会补助案、中低收入老人中低老、特进家庭、弱势团体，或者是残障户、儿童补助户，这些都是人口是最多的。然后呢，这10年里面哦，这些个案都是重复的，都是一直每年都来复查， 所以我看他们也将近十年了。然后我就想说，去看原来他们的这个五峰里的这个住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个不如法的这个洋宅哦？他们几乎都是在孤荫或是寡洋地，然后他借的地方呢是在山坡地，然后那时候是古老传统的社区，那时候政府都不会重视这个洋宅嘛，所以他的建商在建这个有地就给他建，所以呢就是发这个执照也没有完全如法，也给他建，也发这个执照给他建，造成这一区就是我们说的竹东的这个贫民窟、贫民区。那每次我到刚开始我去第一次去到那个那一刻区的时候，是浑身不舒服，因为它是有电流或是那个乱流，那个磁场是不舒服的地方。然后住的人呢，都几乎都是鳏寡孤独，就是残障啊，或者是弱势啊这些比较生活里面是比较不 OK 的，他会住在那里，或者是租房子。那我们这一块呢，那我去那边的话，有一个寡洋地，那寡洋地它是马路低于马路七寸底下就是收不到气，有三家三家的话，我就是有一个里面我就跟他讲说，那师傅有开始寡洋地住久。第一个就会有就是肠胃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财不聚，第三个也不会出丁，刚好这个里面就是符合这三个。他时常就是我们都是有开会啊，或者是有什么活动啊，他都一直拼命跑厕所。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是你的住家的问题，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就要设法去改变哈。把你家的这个落差的这个，因为他下那个楼梯下去才会到他的家的门口，所以那个马路的比较低嘛，所以你把那个马路跟你的房子平行，好，不然的话会先绝后败，就是会先那个先绝后败，你的家就是一直都是处于这个财不聚啊，或者是肠胃不舒服啊。然后他们有两个儿子儿子都不出，就是没有四十几岁了都没有要，也没有结婚，也没有那个异性所以家庭就是很冷清啦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就年底的时候就把这个地跟马路平行有改，比较就是改建比较修好之后呢。隔年过了一年之后，我突然想到就问他妈妈说目前家境如何，他说他长子现在工作也比较稳定了就是钱有存起来他的身体慢慢的身体也好，然后那个李明呢他的肠胃也好了，所以那个李明就说他想要来上我们的课，那时候刚开始是开一班，过了现在我就将近快三班了，这三班然后中间过程这个月我就跟他大概前半年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开三班预定九月份，他就说好，过一阵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有问题你可以问我一些我会跟你解决有问题我跟你解决。后来他看到我的 LINE， 他就说他就问我，他有一个大马的，就是大马的一个朋友。他先问我说他有没有居家目前他是有案在，就是有一些问题，他就先问我有没有被居家，然后我就说你，因为他没有学过，我就说好，那你跟我讲三个数字，我会就是有一个卦象起卦，那起卦结果那个四爻是官鬼，官鬼呢化退，那我就说他有在居家。他一听到有讲到他真正就说我就是有肯定说他有在居家，他就愿意把他真实告诉我。他就说这个朋友已经 拘押了，他在问我，就是在考我嘛，他就是在问我说，他可以拘押多久就可以释放？
2: 你直接说
3: 站开！
2: 你开！
4: 破一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5: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6: 了，大家所说的。
7: 被告。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静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我就看那个卦象，卦象里面呢，它就是这个子孙是福长，好，释放他的时间哦，看他可能是在应期，就是说不会超过，超过就是最快呢10天哦，就会释放，过后呢就是不是就是一个月，再快的话就年嘛，年月日在应期，然后后来。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你若是要快一点哈，你要去那个子孙方，就是来把这个官司可以化解、消灾化解的地方去拜福德正神，好，在元神子孙方去拜，啊，很诚心的跟土地公，或是去拜城隍爷，然后紧言四节，啊，那过了一阵子，2个礼拜之后，我要去证实这件事情，算看他的结果如何嘛，啊。他就说：“哎，没错。”他说：“他要来上我的课，啊，然后他就说你说的就是4月份讲，然后大概6月份左右他就释放了。然后过了一阵子，他有问我问题，然后他就说他是不是最近有破财？啊，他破财的非常的大，然后他就直接在 LINE 里面写他的命卦，写他的那个出生年月日。”然后又直接讲说他破财，然后又给我3个数字，他就知道那个可以起卦了嘛，哦，然后我就看他的命卦是乾为天，乾为天他动初爻，子孙化成父母，啊，然后成蛇，然后他自己呢四爻是父母，啊，月呢就是岁君，也是父母，然后。年月几乎都是父母，然后日是官鬼，所以他本身哈四爻，他的那个文书文昌是很旺的。那父母很旺的时候，他本身就是政治人物，啊，他本身是里长，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他已经连任了第二次的里长了。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这个部分哦。然后他就是说明这些事情，然后我就看他应该是木啊土比较多嘛，辰戌丑未比较多，所以这个人他会比较怎么样？会比较就是入木的人哈，他会比较局限于他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自己的想法里面。然后呢，他又空亡，空亡的话，他有时候突然很聪明啊，文昌是很聪明。他突然又会陷入，思想会断，哦，就会有空亡的情况，会断断续续，然后又会那个沉沉，然后或者是这些会相形，会自我矛盾。然后他初爻是子孙化父母，你要多怎么样？假设到一个地方要多与人和善，而且多问一些前辈的一些经验，啊，多尊重这些前辈啊。这样子会少走很多冤枉路，那我就看他说他有破财的很凶的原因，然后他也给我3个数字，我从3个数字里面看那个卦，发现他是子孙化成官鬼又青龙，我说你可能是桃花劫，我说你桃花劫，而且他卦里面有2个兄弟，我说你可能被2个人骗，然后我说你那个网路是不是你交朋友啊，哦，被诈骗？然后他讲到他的心坎里面，他说：“对，前面讲的那个大马的那个朋友也是骗的，啊，也是骗他。可是他讲的那个卦象，3个数字那个卦象，也是骗的那个时间点，也是很准嘛。哦，他那个骗的那个大马那个网络上的朋友也说6月份，跟他那个虽然是骗的，可是那个卦象也是很准嘛。哦，也是大概1个多月左右就释放了。”然后呢，我又讲说他骗，讲到说他被骗的是说桃花劫的部分，他就说对，他就是他急于想要找朋友，因为他之前不是寡阳帝没有结婚嘛，哦，所以他就想要说，40几岁了哦，想要怎么样，认识异性朋友，所以经过朋友的介绍之后，然后呢，他就在网络上。交朋友，好，那刚开始交，然后也是，不觉得他是骗人，然后后来他交了半年之后，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觉醒，然后他说也被骗了18万，然后呢，这一次过了半年之后，然后他被骗了将近80万，然后在5月23号，然后惊醒，汇款之后惊醒，5月24号，然后就去报警，那我就看那个日期哦，5月24号就是他的官鬼。很旺，所以来克那个劫财星，就是兄弟。那我就跟他说，你前四年的时候，你就要来上课了。那你一直一直在怎么样，在考到你要上这个易经心法课程，上圣的心法，老祖一定会来考你。那你看你现在已经考到了，然后又损失了这么多的财，我说你应该觉醒了吧，应该要赶快来接这个法。他说。对，这个就是考到。我说这个学费哦，100万哦，将近100万哦，够我们上课十几年这个学费哦。所以呢，这个妙法哦，你当你时间时机到的话，你已经有承诺说要来上课。他也说他对择日学啊，对那个风水学啊都很有兴趣啊，卦象也很有兴趣。那我说我三班你要来上，他说他肯定会来上，所以呢，这个就是正道，就是你当你有需要用到的时候，这个法你就可以从这个卦象。假设他早点来上课，他认识的这个大马的朋友，或者是他认识这个网络上的朋友，看他，你从卦象里面可以看得到对方是不是真心诚意的。假设对方是空亡的这一个部分，你就要怀疑，这个可能就是来劫财，或是他不是很诚心的来跟你交往。所以呢，以上我们跟你分享就是正道的部分，阿弥陀佛。
1: 非常感谢咱于正会遐精彩的案例的分析。咱学习易经，学习风水，无啥物困难，只要你有心，请你就近到咱国分寺道场教室来学习咱佛光禅师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命法。那学习易经风水命法，那当像咱于正会讲师讲的，你都免去用骗伊啊啦。你得毋免去互骗了，你会当阁得着阁较济。那阁转落来，咱杨讲师即边咧，伊他都骗了一条，咱较细条。啊，那后壁咱迄个，因为真个世界哦，真个社会哦，迄非常。

0: 乱啊，咱都爱来上经，上经来按照咱的法界，咱都袂向受骗。咱爱学习易经，来知影讲咱安怎做才是对的。那现主席啊的由咱杨讲师啊，杨传林杨讲师来跟咱分享到这个诈骗车手啊，都好像有一点点冗长的一个案例分享，这样。
1: 谢谢主持人。啊，咱这个案例呢，就是咱头前这个安祖先这个事主引导的。啊，当初呢，厝用好啊，因困拢无问题，拢一工拢会使困七八点钟。哦，啊，祖先逐工上紧互伊。但是呢，有一工上课的时候，伊讲老师，阮查某囝接到传票，哦，啥物传票？啊，伊是犯啥物案了？伊讲啊，就去用。检察官啊，告伊啦，诈骗车手。我啊，伊是真正去做车手吗？伊毋是，伊是参加人迄个 cosplay 团体，查某囡仔嘛，就喜欢跟人家玩一些有的没有的，啊，就参加迄个团体。迄团体呢，伊要买物件，但是呢，无钱，啊，无钱要安怎？网络贷款，伊就听人讲的话，啊，就去网络贷款。啊，叫帮伊办即个人呢，就讲啊好，你要办贷款，迄嘛是伊内底团体内的朋友嘛。伊讲啊，麻烦你啦，你的账户互我，哦，伊就提供两三个账户，互伊办贷款。伊可能嘛是讲你咧办即个钱，虽然无济，但是加一个户头就加一个好嘛。结果无想到讲，伊即个朋友来，伊的账户摕起来洗钱、洗钱。啊，人家诈骗人的财产汇到他的账户里面，啊，账户里面人家就去领钱嘛，伊就叫伊去领钱啊，伊讲你贷款多啊，去领钱啊，啊，你啊两届啊，去用发现，啊，咋警察就来啊，就找着伊啊，哦，啊，拢总偌济呢？156万。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讲啊，被诈骗的金额156万，哦，啊，你若讲156万拢赔，啊，你敢赔会起？伊讲系啊，无法度啊，啊，无要安怎？啊，伊讲，你讲第一，因为你这个案搁伫侦查中间，如果那个检察官把你列为被告，哦，你也就麻烦嘞，你会很麻烦，你到时就案底啊，可能爱叫人家去关，哦，啊，你就安尼先去协调。先去协调，先跟被害人协调啊。即摆已经来处理在60万，目前的进度啦，已经处理60万，啊，搁来判刑缓刑5年6个月，哇、哦，安尼这经营不得了啊。然后呢，因妈妈就安尼同咱的同学就感觉讲，安尼毋对，你这查某囡仔伫外口吼，啊，甲遐人乌白母，母到尾啊呢？去用告，用告了后，你搁来赔钱，赔钱。

0: 即马人个要来讨笑啊，啊叫伊倒来厝，讲你厝吼较乖者，啊就叫伊迄当阵都开新班，啊所以嘛叫伊来上课，吼、哦，逐工逐礼拜爱伊来上课，啊伊嘛上啊种欢喜个。啊，有一天讲到挂的时阵，我讲哎，恁这查某囝吼，可能伊最近流连无好哦，你也注意者。哦，讲好啊，伊来查某囝讲，老祖老阿公讲你哦，最近运势歹，你袂使出门，吼、哦，足危险的。啊，伊查某囝听就敢听嘛，啊不，无啥信啊。啊，因为咱这同修吼，咱这同修对老祖足尊心的，很。向心力很够，伊讲我无时间好上经，但是呢，伊每工拢会向东方上36遍的老祖赞记，吼、哦、啊，甲老祖印心上足久上几落年啊，用安尼啊，迄个时阵，因查某囝去互诈骗集团的时阵，警察打电话来讲的时候，因足着急的，啊，要敲电话联络即个查某囝安怎联络袂着。联络不到，哎呦，害啊！即马人唔在向阿去无，还是安怎？啊，一直送老鼠战记，老鼠战记，哎呀，上2点钟了，才联络到因查某囝。哎，查某囝敢若向下药还是安怎？整个人昏昏沉沉在家里面，就赶快把带回去了。哦，到家之后呢，你最近妈妈就来，这查某囝讲，你莫出门，出门哦，足危险的，因为你运势歹。查某囝唔相信。第一届呢，就是赶快阁等于伊租厝迄个所在，半暝暗时啊，徛倒摆，徛到一去用弄，被人家撞到了，撞到了他害怕，伊讲要物件袂记摕，要紧等于摕害怕，啊就阁走去啊，落跑啊，弄伊个人就即马就毋知要安怎，到底是要报警啊，歹报警啊，这个事就过去了。啊，第二届。阁是同款的问题，伊讲啊，你莫出去啊，你就上伫厝住就好啊，莫阁走来走去，吼、哦。啊，第二届嘛是家己骑车，阁骑车阁去用路，啊，即届无出啥物代志，嘛是皮肉伤安尼尔，阁来警告，你倒厝毋好走啊，阁毋上，伊查某囝就学乖啊，学乖咯，我莫骑车嘛，我防载，啊，即个。甲因朋友招呼啊，互伊载，载安怎？停喺路边，要等载联络代志。停喺路边，嘛是车拉弄，停喺路边叫车弄。啊，结果即届卡登去，卡登去，啊，伊母啊讲好，啊，你就袂走啊吼。啊，所以讲吼，我们哦，在这个法里面哦，我们知道一个家庭的平安，平安之后呢，你要持续的去诵经，唔是讲我厝内盖好，恁兜就一帆风顺啊，嘛要靠家己的努力。嘛是要靠家己的造福哦，咱这案例分享到这。
1: 刚问到咱杨朝林杨讲师案例分享，啊来甲咱分享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来读经啊，咱若读经会当安住咱法界遮有缘无缘的法界众生啊。咱若读经，会当安住着咱的心性啊，咱就袂去变歹啊。读经啊，咱就会当来交这法界有情、法界有缘无缘的有情众生啊，来交因结缘，咱就袂去用受骗啊。咱所乞到的，咱所赚回来，这的辛苦钱啊，拢是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啊、慢慢该累积起来。诶，一个咱的资源啊，唔通遐尼啊轻易咧啊，就该放好别个去。那伊有按的中，伊有讲到因这个学员啊，每一工透早拢会当啊来向着当兵啊来读着哪座战绩。这种或者咱佛缘禅师所开示的方便法啦，因为有一挂人啊较无方便的。来读条经，那您有所求的时阵，您有所求的时阵，那你们可以在心中默念：恭维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性归国主， 一出天下挺太平，祈求王禅老祖师尊，地主什么人，现主持有什么疑难杂症，那恳请着老祖师尊，来给咱化解，给咱大师化。

叫小书画舞，会当予咱心想事成，会当予来满咱的愿，啊嘛去继续阴阳之外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相，几个做一座天下挺太平，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这句话，那可以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予恁得到很好很好的法益。感谢，非今仔日非常感谢，对咱杨朝林讲师呀，已经会讲师。教咱分享遐尼啊多、遐尼啊精彩的案例，那会当予咱做伙来共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阿弥陀佛，感谢恁的收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曾经有一位老师，我明什么叫明心见性，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性？我现在你要来干什么？因为我的小孩子现在不乖呀，这到处乱跑啊，会去造恶业啊，那你见性了，太简单了。对呀，就这么简单，这就见性。这见性不是在天高皇帝远呐，见性不是在说虚无缥缈了。见性不是在于你我之间的这个口头一些口头禅而已啊，实实在在的一个关心众生、关心他人啊，那都是一个见性。无论自己儿子、女儿、父母、亲友，你或是所有社会大众，那都是见性。啊，曾经有一位师兄啊，问了说：“老师啊，老祖有没有见性？你们看有没有见性？”他问了老祖有没有见性，王禅老祖有没有见性？我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见性，他只说一直要天下太平啊你啊。老祖一直说要天下太平啊，传他的话要天下太平，那不是见性还是什么？所以见性是益于大众，知道自己的心能够益于整个大众，都是为见性啊。那么念念如是啊，我们每一个念头都好的念头啊，常见本性真实妙用，你才会体会到，哎呦，人就是这么宝贵哦，人和猪不一样哦，你有没有想到？人跟猪绝对不一样啊，猪啊，它吃饱睡，睡饱吃啊，猪啊，它。但是他也渐渐的，他拼命吃吃的，胖胖的，给我们讲讲了的那个空巴迪卡口，愈大只愈好食。他也有渐渐，不是没有渐渐啊，他的渐渐没有告诉我们而已啊。树有没有渐渐？他有渐渐啊，他拼命的吸收阳光、水分啊的养分呢，一直在大大大嘞，下面呢给人去乘凉，给众生到树下去乘阴乘凉，他也有渐渐啊。他只是没有表达出来。那么各位，你了解树，他已经见性了，那你也就见性了嘛，对不对？那么你们也见性了嘛，还要乱啊？所以见性在生活之中，见性在日常生活一举一动之中啊。所以大家都有见性，只是这个名词啊，好像就很玄，我们没有讲开来，你就不会了解哦。见性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大家既然知道自己有这个都有这个本性、慈悲的性、佛性大爱的性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何不去从善止恶呢？我们这边从善止恶呢？对，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本性啊，真实妙用，即在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理是德啊。功德是为知，德是为行功则是空，德则是色，色空不二功则是空界思维，德则是我们的实践实行去做，是为德。说内心谦下是功，八八六十四卦最好的一个卦就是地三谦，地三谦，谦的谦逊就往内看，我们人呐、无论做哪一个事业，我们能够谦逊往内去看，看自己的性，不是男性女性的性哦，看自己的性本性智慧。我们知道我们人在世间上，最宝贵就是有这个波若智，有思维，所以，内心谦下是功啊。我们要谦卑的话是功，但是我们的谦卑呢，不能违背常理的谦卑，每一样都是是是是是，结果退到后面都不是，那就不是功。德嘞，外形于理呀，是德。你呢？实践、实践、实行去做的为德。好，我们用实实在在的身体去做事、去实践，就是为德。
道德的德和得到的德啊，所以我们外显于理是的，自信建立万。

0: 年纪大的人呢、啊，他也能发挥他的内在能量啊。比如呢，我们921啊，那天晚上，哦，在住在山上的师兄啊，我们长老啊，哦，这地震一来了，他窗口一老人家能给卡都弄出来，卡就能弄出来，那自信忘怀。等到地震完了，现在也请长老再去弄别块出来不？他爬不出来了啦，弄内在的本性化露出来嘛，内在本性化露出来啊，大家都有啊，啊，当一个人呢、啊、在绝望的时候，他一定会找出一条路，找出一条路是谁找出来？自信本性，潜藏的智慧，潜藏的智慧，哦，所以有一次啊，我们有一位老菩萨，老阿婆啊。那时候我们一家有一只狗啊，就是那一只叫圆圆呐。哎呀，那阿伯嘞，一看了那个他有点小中风嘛，两个四脚呢，抠抠抠嘞。那个我们那小狗啊，看到他以为偷东西啊，就追上去啊，他甩他就跑了。阿婆他会跑啊，照这么牛，照将近50公尺。我一看起来就好笑哎！我打不住，他一直追，他一直跑，一直跑。那时候自信万华，好、哦，各位他阿婆感觉弄了一下，切一只锤找他那两个什么四只脚的那哐哐哐那个在找水母，他忘了已经跑到50公尺外了。好、哦、人呐、啊，在绝处逢生的时候。你的自信万华，你就能建立出来。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一种智慧。我妈妈史曼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年呐、啊。啊，有一次呢、啊，我这个孙的一个在别间的这阿婆啊，老姥姥抱了呀，阿抱了呢，伊也不过背起你们两顶。啊，护士小姐，奇怪，老阿妈你怎么会爬上去？你看，人一趴下去，哇！给他下水，给那个背都给你，啊！你哥哥一百多万啦。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那护士小姐一个哦，老师啊，这个奇怪，这个人的阿伯怎么这样，掉下去了，又爬上来，但是现在躺在床上动也动不了，怎么会爬上来？你看到谁帮搬起来？自信，我们人躯壳借用了，父母生给我们是借用的，但是我们内在有一个本能，内在的本能，那叫做自信。能建立万华，所有一切华，一切智慧，都从内在心灵可以去开发出来。那么建立万华从哪里来？平常呢，你吸收的，平常你看到、所读的、所研究的呢，能够藏到你的心中，到时候呢，你要用的了了分明。哦。啊，曾经人家问了老师啊，奇怪，你很多易经风水你怎么都记起来？我不知道，好像以前留下来的，我现在把它捡起来拿出来用而已。我才悟到布袋和尚有没有？我们说财神的布袋和尚里面扛了一个大包，笑眯眯的，啊，笑眯眯那一个嘞，里面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智慧都扛在里面，笑哈哈。我们以为那是钱财，事实上。

里面就是我们的智慧，啊，那就是我们的智慧，啊，这两天呢，啊，我们啊四位贵宾住在全国饭店，好、啊，那一个很大的菩萨，啊，笑眯眯的，大家肚子拼命的手不动，啊，手不动了，手逃开了，笑眯眯的，却笑得很开心的，很那什么，他手都没有，也没有包包了，好、啊，他就很高兴，人呢就没有烦恼。没有背包，没有烦恼的时候，你就很高兴。所以你们看到那一个雕塑的佛像，也都是在启示我们。好，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啊，那这是我们潜藏的智慧，是为功，是为知。好，心体离念是德，心身体离开。我们的念头，你就是德，啊，什么念头呢？啊，什么是功，什么德呢？离念呢，心和体，我们不要一个假象，一个假象设定这个对象，设定的名相。啊，我们呢，身体呀，啊，离念，有时候，哎呦，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哦，你好像有什么很好的功德啊？事实上，你又想出来，想到功德就没有了。我们去做就好了，你不要管那么多。啊，有一次，我这个经我看了，哎，刚好那一天呢，我在仙佛寺，很多啦，身体很不好的啦，哎哎，怎么着的啦，啊，就来找老师嘛。哎，我说心体离念是德啊，好啦。恁讲恁的，恁艰苦恁的，我什么都不管，哈哈一笑。嘿，那天晚上我想不对了，嘿，这不是功德，那是什么叫做不慈悲？第二天呢，我想，哎呀，这些男的当时不过来，这几个什么时候才要来？嘿，再过几天又来了，再过来那几天我对他特别好，因为我说心体离念哈，哎，我就甩一边了。哦，再来了，我认真噶，哎呀，怎么样？我认真持经给他，那我又是没有功也没有德。你刻意安排就有为法，就有为法。我们叫无为法，就才有德。好，我们坐哪里呢？大家都是有缘人，有缘。我能讲多少，你们就得多少；我传多少，你们得多少了。啊呢，不要有所障碍。好，所以我们呢，老祖叫我们说啊，你酒鬼，你乖单挑，瞧过了，你要把拐杖甩掉。还有一次，台湾祖师爷说：“啊，某某人啊，你要求鬼，要拐单挑，桥过，那你拐杖拿着，但过桥你拐杖甩掉，不要执着啦，叫我们不要执着。你执着，哎呀，我这件事情常常底下行，你就没办法前进了嘛。那都是一个缘啊，那缘啦。所以我们不要执着，执着你烦恼一定很多。所以《心经》所讲"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呀，告诉我们舍弃放下精进，舍弃放下精进啊。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不离自性啊，这里都比较深，较深啊。不离自性，我们所有一切的，我们用问心。猛心，狼有一个慈悲心。好，我们该做的我们就把它做。好，该去行就去行。好，该布施去布施，法施无畏施。说该布施我们是去布施。啊，不离自性，你本来的能力也是自性。啊，是为空，应用无自是无染是德啊。你在用的时候。你不要有的时候，哎，我帮你忙，你然后要多少钱给我，那就有染着了啦，那就没有得了。啊，那么做生意标价标起来，合理的标价一定爱谈，要维持公司，你标价起来，那不二价，以前提倡不二价，真是一个大功德，让大家没有烦恼。大家到店里面，到底要杀几折？哦，以前我们台湾的习惯呢就是这样，现在大家有改善了。现在换我们大陆啊，到大陆去游览的时候，都2折半了，2折，还有1折半了，都要打折。你不打折会被我们的把我们笑呆包哎。哦，好，一。

没事，我们这个郭金锤啊，他买了一个这么大这么烂的那个鸡血石，很漂亮啊，价格呢开了7000块，他就买了，买了给我要回来刻印章，一天我要刻一间大学的印章的时候，请了田师兄啊拿去刻了，一刻下去里面是水泥。哦，我不敢相信呢！进了人家拿水，现在也放在我们孙翠英那边，里面是水泥。哦，这对我们自己国同胞是没比较没有关系，对外国的，这个真不好，真不好啊！本来我们卖给大家是有功有德啊，结果这样弄了，功德都没有了，这样造口业。哦，我买一只比较小的，磕了也是里面也是水泥。好，外面呢用一个石片薄薄的，然后抹了红红的，很透明红的，叫什么鸡血石。现在那个要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丢了7000块钱丢掉又不是，那不惜福。你不丢呢，你要看在那边也是很难过。这是我们在台湾以前也有这种习惯，这是人的缺点呐、啊，所以我们呢那个了解了，我们应该呢把它改进，是应用污染是德。我们应用的时候本来鸡血石，结果呢我们变个名相呢，染了，把这个偏离了啦，偏离也就不是德啊。所以应用污染是德，我们要帮助人，我们不要有所求。我们既然付出了，不要在半路上，附加价值税，也不要再来一个附加价值税。那样对我们自己都不好。

但是各位同修，别人怎么做是他的事，但是我们是身为老祖师尊的徒弟的人，我们不能违背这一些的道理，我们做事不能这么做，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啊！我们不以自信，我们自信是慈悲的、爱心的，哦，而且非常非常非常有这个道德观的。啊，应用五展是得了。我们要用，要心口合一，知行合一，知道了啊，和做了一定要合一。不要说知这样讲这样做了一回事，那么我们都不是老祖的弟子。所以，我们希望社会的坏习惯呢、啊，一些偏离的坏习惯，在我们所有大家都老祖的门下弟子，我们来做榜样，我们来做起。我们才是鬼谷先生啊，老祖师尊的弟子，好弟子啊！若命功德法身啊，但依此作是真功德了、啊。若是大家要寻找功德的法身，就是调和而已，调和啊，但依此作是真功德，才是真正的功德啦、啊。我们要帮助人。你不要那常常念着，哎呀，我帮助谁了？什么事要给我一个回报？我告诉你，念哪些的戏，还很多的戏。以前呢、啊，我还没和老祖结这个缘的时候，啊，常常呢帮助他呢在想，他说，哎，谢谢老叔啊，你帮个忙，以后我会谢谢你。我常常点点那多啊，花的淡淡的来谢谢。哈哈哈，结果找不到人，啊，淡泊人。等啊等啊，忙啊忙啊，目睭去托。

拖汤啊，忙个忙就说拖汤一样啊。有一天呢，老鼠说：“你这个猴虎呢，你就不要帮他忙就好了嘛，你不会这么苦恼啊。”突然给我想起来，哎，我悟了，你帮忙任何人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帮忙人是我们责任跟义务，至于他回馈是他的事情。与你是毫不相干，完全是两码子的事。好，老鼠呢，他就鼓掌声，哦，他就对了，对了，对了，那你就会自在，才会观自在呀、啊，观自在，看到自己的自在，自自在在呀、啊。那我帮你一点忙呢，你在烦恼，然后我在什么时候来回馈？那么向各位了，好了，我假使啊，我对各位都有尽心在帮忙。我每天在一等等等等，我可能想我你来怎么不来，怎么不来啊？就我的气笑啊！我一定会去发疯。好像呢，每年考试到了，我问小朋友，金沙巧克力考上金沙巧克力要钱哦。他说好，结果大学毕业了也没有吃到他金沙巧克力。我说你怎么这样？师傅，你真的要吃吗？画面那种昂哎，问老师：“你真的要吃吗？”我脸都红起来啊！你看，哦，所以啊，我们搬过来就过去了，这是责任与义务。所以老祖啊告诉我们要尽职尽责，就是这样，尽我们的职，天职，尽走我们的责任跟义务。希望各位同修啦。我们大家都是老祖的门下弟子，老祖传了那么多的法，从来没有计较过你们要多少给他花。老祖他也不吃饭，你如果不相信，你一碗饭排在前面呢，到明天饭还没几粒米都不叫你，一粒的米都没有给我们吃掉了，是不是？所以老祖慈悲了，诸佛菩萨慈悲了，我们要学习呀，要学习。曾经。有一次啊，不知道哪一位信徒啊，老鼠啊，老鼠啊，老鼠好灵哦！做什么好灵？我摆在桌子上哦，那个贡品好像会少了两三件的东西耶。你拜什么？我拜水果啊，那个也会少啊，饼干也会少啊。那一段时间呢，那小朋友常常来这里啊，来这里玩呐、啊，一拜拜就去啊，200就减不了了呀。他都是老子吃掉了。我讲，下次你再来哦，你再摆的那话，看老子怎么吃，有没有怎么来吃。下次真真正正都过来拿来拜啊，那一弄一个一两个人都送货哦，那摆，大家姐姐都雇人，这都雇人，现在我来看都雇我个停了不起，换我把他拿两个起来。我你老子摆有没有吃掉了？无咧，有来就没有啊。好，我就要给你看咧啊。老师啊，你算看卖，反正我减苗，我真正算的吼，我唔知道真正有算几个嘛，他有心啊，结果哎呀少两个了嘞，少两个，老师啊，老师很灵哦，少两个有没有在你身上啊？我当了两个在我身上，我当了两个是在我身上嘛。好的，反正老师不是那两个了，糖果了，我再拿两个给他。哦，这老师有没有吃我们东西？没有吃啊，没有。哦，所以各位啊，诸佛菩萨他都是一个爱心，一个慈悲心，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计较，我们要怎么样给他，没有计较我们怎么样要去回馈。什么叫学佛学菩萨？学菩萨就是爱心，老祖慈悲了，他呢施给众生所有一切的恩惠啊，他从来没有要求各位回馈，他一直把他的妙法回馈，一直是布施给大众，这是法的布施。那么若修功德之人啊，心急不清啊，常行普净啊，若是修。功德人修功德无相布施的人心急不清，他的心比傻瓜当啊，常行普净。我们不要轻视他，

心不清啊，我们不要轻视任何一件功德的人呐、啊。我以前讲过啊，我家的楼下呢，五泉五街那里，早上一大早天还没亮，就一位妈妈呢，好在扫地一直扫，啊带着一个小孩子呢，一面推东西啦，推这个车子啊，一面扫，跟市政府承包嘛，啊小孩子一边读书一边读书一边读书，扫3年呐、啊，好、哦、就读3年，后来考上台东一中。啊，读到一中以后呢，再来扫，那妈妈在扫。我说，哎，一大早起来没有看到小孩，他考上台中一中，哦，这一段时间哦，他们功课比较忙，所以我只有自己做。你看，啊，他完全的布施，他从来没有计较什么，他就有所得了嘛。小孩子给他能够体验啊。后来听说那个小孩子也读上台大学，都读得很好，他知道。哎，人世间的事情只有施舍，啊，尽量去布施，常行善事。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清洁夫啊，我们要合掌跟那礼敬哎。哦，那个哎呦，清洁夫那有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

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所以我们的第七的意念、第六意念、第七的执着，要学习，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随顺因缘，你绝对会很快乐。但是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放掉，与人有约的事情绝对不能把它毁掉。啊，不然的话，啊，常常让人起烦恼，也是罪过。那好了。中道，中道则真气。中道不偏不倚，中道则是真气。所以太极图，太极这个呢？

0: 这个一阴阳，这个中道真气，这是中道，这个中道真气，真气那是无形无相，你只能自己去意会，而你不择善，也不执着恶，善恶都不执着，你坚持中庸确实不简单。所以修道容易啊，悟道难啊，悟道容易，正道难，正道容易，行道难，行道容易，弘道难啊。啊，到最后来还是修道啊，要悟，多读一些经文，从里面去悟，学习放得开，学习花你的慈悲心多关怀，那你就能更进一步的走到中道的方向，你才能悠游自在的啦。所以两个人在吵架必定有他的道理啊。若是有人告诉你哦，哦，某某人过去谁欠谁多少钱啊，他怎么样，那么现在来哦，你就到你听，希望你作为转化的人，我告诉你要注意，很危险。因为啊，我在跟十方信众大德啊，结那么多的缘，往往假啊来告诉我师父啊，哦姨啊，把我怎么样，亏了多少钱，怎么样这样，哦，理由都是他的啦。好了，当时我为做大众解决的问题啊，排忧解难的事情。啊，等有一天他来了，又换我骂他，我说：“哎，你怎么去可以伤到人家的钱财？怎么样？怎么样？”后悔，他很生气，谁讲的？我说：“你朋友来问事啊，说你倒他的债啊，是他打我，不是我倒他。”后悔要就，然后他刚好身上带着他朋友一大本，好、哦、的倒债的本票了。哦，到尾有一天，我一家我找来，我你有够无良心的人，你差点陷师父于不义，你知无？歹势啦，我都安怎理由一大堆啦。所以各位，你们学到了要中道，不偏不倚，要多了解，你才不会被抓去九桃，滚到末经九筛。所以这个社会上的人就是这么多烦恼在世间，那我们你可以用意嘛。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啊，你可以用易，你可以用卜占卦，占卦呢，甲乙两者之间的纠纷，谁是谁非？好了，四爻为甲，啊，应爻为乙，应爻克四爻，应爻没有道理，应爻生四爻，应爻。对他，乙对他很好，不是他所说的。啊，若是兼爻有动，旁边的边爻又有动，动来克巳爻，表示你不得人缘，你有甲有问题。啊，克应爻，确实，别人也一直搞嫌弃，我被嫌弃，了了分明嘛。所以鼓励大家要学易经啦，你才不会把事情看死。看错了，所以要注意。嘿，啊，气则一阴，气则阴阳二气，一二气之间有五行诸象，所以二五构经，易经。里面开示的有二五构经，二五就是阴阳二气之间有五行，阴阳二气之间有五行，就是这样。好，一二三四五，啊，一阴。一阳，阴气、阳气中间有五种的元素在运行的，相对你我之间也有五种的思维在运行你我之间。所以俗话说，人家夫妻吵架，你绝对不能管，你一管的话。啊，有一天你会吃闷亏。在我们还没有搬到新竹市来，啊，台中啊，有我们的老信徒啊，他很喜欢好管闲事，很鸡婆啦。啊，他们隔壁的啊，夫妻常常大声小声嘛，哦，那有一天来告诉我，哎呀，老叔啊。我们隔壁那吵得我们隔壁都睡不着觉，啊，我们很生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你卖管哪些阿波代志呀？夫妻事情，公说公有理，婆有理啊。哎，有一天呢，啊，在下午快傍晚了，啊，看到老公与老婆一个家奸死啦，啊，一个家好些啦。阿哥家菜多了，吼、哦！大声细声来，要小怕啥？一看到嘞，就哇一个胃啊啦！结果嘞，被他老婆家菜多，好大票，扑一孙落到孙嘞，啊，不了嘞，哎，就上一台中，然后澄清医院去下急诊，啊，他两个夫妻嘞。又帮他送去了，啊！两夫妻，万的胜利竟然来插手，两夫妻在玩哦，你以为他们在吵架了？你看戏吗？哦，结果跳扑了，啊！老婆看到他，对他老公，他人说信徒认为是老公没有道理，男人怎么欺负女人？嚯、哦，怎么敢违背敢报啊？啊！结果他老婆看了，老婆怕人安呢。啊，他菜刀啊，不要多溜了呀！公亲派走了。哦，所以世间的事情，你们学习要静观其变。啊，人与人之间有五种的思维空间。啊，所以啊。
所以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一花。而你很多事情的过程，一定有五种元素因素。所以各位同修，一花开五叶呢，五行并不是只有金木水火土而已啊，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个法则。

0: 不然你会落入术里面，术数江湖术数的错处啊。比如说，我们遇见用词啊，用词呢有一个就是祖孙聊，祖孙聊卦，祖孙聊。他的用词一个叫福星，第二个天一，再来技术，再来，就子嗣，还有，这个，就是自煞。等等很多的解，但是当我们为人看到命卦解卦的时候，他卦中没有子孙爻，哎呦，你无囝，生六个后生，那无囝啦，不是这么解啦。来问你有没有福气，也是一个身体的抗体。抗体如何？而教育也是祖孙爻，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解法不同。所以老祖开示，故宇宙虚空之原本灵体是真气，灵体灵体是啥？是真气，无形无相的灵体，藏在我们的身上。一旦没有呼吸了，过了一两个小时以后，灵魂出来了，鼻子开始会流血，嘴巴会冒泡，而耳朵会流血，眼睛会流血等等。表示说灵，我们的魂魄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身体，所以以后各位同修，你们自己要问自己：哎呀，我现在灵魂有没有出来了？你自己摸看看，鼻子有没有血？没有血，表示灵魂还没出来啦。但是死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摸？那叫做真气，灵体就是真气。我们人的身体真气存在，就不会烂，就不会腐蚀。但是我们会有生病的地方，就是你的真气乱掉了，灵体里的部分，大灵体。小的地区的灵体坏掉了，所以我们的一个人的身体你哪里有生病了，细胞破坏了，那你的整个身上你有36000神将的守护灵，他们会来支援，会以身上的某一部分生病的部分跟那一些细菌搏斗。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募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细菌也是你累劫所带下来的冤亲债主的灵体，啊，一旦在你身上找一个地方藏着，它就不走了。那你身上的所有的部位，大家都团结一条心，就要来抵抗，啊，一面补充营养，一面抵抗。所以有先锋部队来抵抗癌细胞，啊，那后面其他身体的36000神将就来支援。所以人一旦生病了，就开始会瘦下去嘛。而事实上，你病的那一点点没有那么厉害，就让你的我们的身体整个的啊躯壳。那么快就枯萎了，而是我们的身体每一个细胞有灵体和真气的存在。所以一个人当他有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身上的36000神将的灵体就会全部集中去攻击外来客。啊，这个病魔，所以人会瘦下去嘛，这是一定的道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好来，是佛心，是天心，是道心。我的灵体是真气，灵体是就是真气，是佛的心，是天的心。是道的心，道之主宰，叫做道心。天心，你自己命里面宇宙之执着，宇宙之主轴平衡，叫天心。你命卦有六爻的命卦，有一个四爻，六爻四爻呢，这个命卦呢。就是你的天心主轴，再来，故真气先天具足，人的真气先天父母给我们，怀胎10月份，就是原来就具足了。那么我们住家房子，先天也是真气，本来就具足，也因为违背了这气流，血与气、风与水的法则，结果房子里面就变成某一部分会有所缺失、失去平衡。所以就影响到一个人的家里，人的身体哪里随之故障。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呢做生意啊，做古老哎，做修理汽车轮胎的，他怕人家门口。去停车影响做生意，他很聪明，所以就拿两个这个混凝土管，放在门口，然后里面就当垃圾桶，修理车子轮胎的就放到里面，结果生了两个孩子，弄一高，弄哑巴。哦，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人家介绍来问老祖，老祖跟他说：“人不能没有度量。”我满载什么原因说没有度量？门口珍珠塞口出哑巴，这些姓林的林先生呢？师傅啊！老祖说什么？我说，
没有度量，门口珍珠塞口，会出哑巴。那师傅，我门口有两个馆，有好多人停车好讨厌哦，停在那边，有时一停就一天，我工作生意没办法做，所以我放两个桶，两个水泥管的桶，里面常常当垃圾桶，所以两个桶这两个孩子，儿子都哑巴，哦，他老婆啊。哭哦，哭得很可怜。我你为什么哭？我没有想到我嫁到一个那么没有度量的老公，应该没有度量，我们女人没有度量才对。反过来，只有我老公男人没有度量。你今天讲了，我才敢哭，不然我都不敢哭。我知道这两个水含管，所以有其人必有其险。就刚好在门口，所以你要放这两头，你的出发心念头就开始要挡住人家来这里停车，念头一出来，那孩子生了就在孩子的身上出现了，所以他太太也很伤心，孩子一辈子的幸福栽在两个水桶，这风水学嘛。后来这两个孩子也没好起来啊，而桶搬掉了，已经定型了啦。这种风水学啦，我们希望大家有雅量，才能得到好风水啦。好，好。故道曰：二五构精，生万物。啊，万物如是，人亦如是矣呀。二五构精，二气五行构成人事物，都是二五构精。啊，不管你一个木头，这边上面到下面就是二，一阳一阴二气，中间就有五个元素，金木水火土五个元素，所以叫二五构精啊，天地数啊。啊，那么一间卦好，这个卯丑亥顺，这个是中间两爻合起来，二气五行在其中，所以叫二五构精。好啦，万物如是，人也是一样，头顶的天阳气，脚立的地是阴气。也是二气，中间就有金木水火土五脏六腑，五脏六经六脉。哦，所以大无其外也一样，虚无其内一样。地球的北方、南方、圆体、中间纬度、经度，哦，也是二五构经啊，好、哦。那这一节我们就为各位讲到这里，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戊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寅时3:15交大暑节气，朱雀勾角凶，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混元圣祖，我们尊敬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元禅师，以及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还有十方的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的代理住持圆心。今天是丙午年农历3月30日，也是我们水陆法会的圆满之日。在昨天的下午，我们举行了五大士宴口，非常的隆重殊胜，有5位金刚上师为我们主持这样子的宴口仪式，回向转施功德来给法界众生。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都不辞辛劳地来护持这些法务工作。另外，在今天早上8点，我们举行普佛圆满供以及浴圣的仪式，为最后一天的圆满日来开启很殊胜的

这个圆满日。那接下来呢，到下午一点的时候是送驾送圣的时候，要请诸佛菩萨来把我们的功德转施之外呢，也要感恩诸佛菩萨把很诚心的来恭送诸佛菩萨圣神，而且把这些功德全数回向回去。在这个水陆大法会当中，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我们，我们各府姓氏的堂上祖先，还有无缘住世因灵，我们个人身上的依附灵、累劫冤亲债主，还有战争的怨灵、街头巷尾的孤魂游灵，还有冤飞软动等等灵魂，都能够仰仗佛力来皈依佛祖，领受金宝的功德，受纳供养，反省忏悔，来同证菩提果。这是水陆大法会的殊胜。所以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今年办到第29年，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跟明定大和尚、明定大法师是很好的兄弟之情，他们两位一起共同约定要把水陆大法会办60年，一甲子的时间。因为我们师父说，这个法界的缘分是生生世世永永久久的，更何况是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师父带领着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一步一脚印，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到今年第29年，我们圆满了，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成功。另外向各位十方善知识来报告，我们今年的诵经的数量有17,020,914部。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达到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交代，给我们的功课，这个数字已经达标，而且超过很多。所有的金宝功德，我们仰仗佛力来进行转施回向，这个就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教我们的维新圣教的目的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全世界来祈福、为全人类来祈福。我们很荣幸、很骄傲，我们在师父的带领下达到了、做到了，而且今后也会继续的努力。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有开示我们，各位有没有发现，这40多年来的时间，在台湾还是在全世界，可以说是最平静的时候，因为战争最少。我们世界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很多地方有许多小战争，但是台湾还是非常的安和乐利。虽然我们台湾在两岸的局势里面有一些困难，但是经由我们贤士同修所有台湾人民共同的努力、共同的修持，我们努力的要达到两岸和平，希望名扬两界同关照，希望借由修持的功德力来让法界得到法益，让祖先列祖列宗得到法益，能够化解人类世间的战争。师父圆禅师开示我们，因为经由我们的努力，所以这40几年间我们安和乐利，非常的平安。所以之后呢，我们也要继续向光明天来迈进，继续的修持金忏、金宝的功德力，这个是保家保身，更是保世界的不二法门。这是师父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教诲。我们水陆大法会的功德力，皆由出家法师他们平常的修持来进行回向，借由许许多多的金宝斋串供养，还有法工同修他们全心的护持，这完整的7天，
让我们的法

会非常的殊胜圆满，这是维新圣教的骄傲，也是台湾的骄傲。在这里跟所有的贤士同修报告，在明年丁未年，我们也即将举行第三十年的水陆大法会。第三十年的水陆大法会，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圣。

0: 由我在师父的经年座前、老祖经年座前来宝杯请示，得到三个醒杯。丁未年，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诵经的经典的目标部数是850万部。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平常的数字，也是老祖师尊给我们的疼惜。在这里邀请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十方善知识一起努力，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感谢各位，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20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灾水陆法会特别报道。庄严隆重的水陆法会内坛，昨日傍晚开始进行殊胜的五大士宴口法仪，由五位金刚上师商谈主法，叫请六道群灵众生透过诵咒、结印、观想，将甘露法时普施给六道恶鬼众生。在水陆法会圆满诵圣之前，已相当于五坛宴口法仪的规模，也是法会以来最丰盛的瑜伽宴口施食，普捉斋转供养诸灵，领受相当于五坛宴口的功德力与威德力。五位金刚上师洒净坛城，结金刚戒，奉请诸佛菩萨、十方圣贤莅临加持。

持诵开咽喉真言，令轨道众生喉咙通畅，分别持咒化时观想，普施法界一切有缘无缘众生，借由仪轨引导恶轨道众生忏悔罪业，皈依三宝，脱离苦趣。五大士咽口普施法仪，庄严殊胜，仰仗王禅老祖天威，诸天仙佛圣神慈悲威德，期盼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来时机去时宝，受那法言供养，早生极乐净土。

咱今日逐个人吼，会当来参加法会吼，会当讲是咱的圣经记著，那么咱的祖先毛福报。当然，咱来参加法会呢，来当呢亲身来诵经拜忏，那么呢来做这个功德回向，祖先会当受度吼。那么这利益呢，会当讲真难思议啦，会当讲真大。那么因为吼，咱甲祖先吼，总是呢因缘吼，咱着受这个因缘，才伫个即世人啦，也是顶世人啦，也是顶顶世人作为吼，咱个爸仔囝、母仔囝吼，兄弟姊妹吼，亲朋好友吼，眷属。总是拢有一个真深的因缘，再结合伫做伙啦。吼、哦，那么咱也是吼、哦，咱亲身来参加每一场法会，咱的这个知见，就是讲咱的心来去看到佛法，和咱去悟到佛法的内面呢，哦，真侪和咱的心会当安乐稳定的方法，伫个遮，和你悟到，你心情开怀，心情快乐，那么你的祖先，伊嘛会自然受度。

哦，那么祖先呢，要解脱呢，一定要让因会当呢，会当真清楚这种种的法，会当呢真清楚这个法，伊愈清楚，伊愈会当解脱，伊愈清楚，伊愈会当呢，要哪去放下伊的执着，袂过伫个遮轮回，所以这拢有相当种种的这个关系啦，所以呢，会当来参加法会。诚恳祈求，每当呢吼，愈侪功德来回向我祖先，所以来参加法会，来当亲身来参加对拜，安尼是上界圆满的啦吼。好啊，请恁大家人伫个遮家己好请咱的祖先。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法会圆满日上午八点，维新圣殿延寿坛举行庄严的御圣仪式。
1: 无量寿妙至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元禅师混元圣祖暨诸天圣神佛菩萨，我们丙午年水陆大法会的执行长圆耀法师、副执行长圆普法师，还有我们基隆道场圆堂法师，还有我们陈讲师、吴讲师，还有各位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丙午年水陆大法会最后一天的圆满日，要来进行御圣。我们师父混元

0: 禅师开示浴圣，这个净水是洗净我们自己的业报，也洗净三界万灵我们有缘众生的业报，让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还有累世多生父母，他们的灵魂可以业报洗净，然后能够超脱来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过去28年，师父都带我们浴圣，带我们来洗净身心，洗净业报。今年我们一样秉遵着师父的教诲，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来进行这个很隆重的仪式，很隆重的典礼。我们希望可以依法修行，继续的往世界和平这条道路上迈进。我在这里来转达师父先前给我们的开示，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那现在就感恩我们执行长、副执行长，还有基隆道场的法师、讲师，来进行这个浴圣大典。阿弥陀佛。
1: 浴圣是以清净的水为至圣王禅老祖维古先师沐浴，外沐圣身，内净自心。一边浴圣，一边念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的祈愿文：愿我报身无业永长生，愿我报身无染百业尘，愿我法身无碍照三千，愿我法身无智利人天，愿我圣身无相真妙有，愿我圣身无空妙智圣。浴圣所使用的净水是取自山中自然的龙泉水，加入洗净晒干的松针，取其松柏长青延年益寿的寓意。当我们在浴圣的时候，可以观想自身或父母亲友与眼前的佛身合而为一，当净水浇灌而下时，也洗去内心的贪嗔痴以及累世业报与身体的病苦，从此身心清净，人生路上好修行，常养慈悲与智慧。

在维新圣殿进行御圣的同时，内坛也开始进行圆满供以及圆满香的佛事。

将贡品上呈至诸佛菩萨圣众面前，由香灯法师依序洒净，以清净的香斋妙供供养诸佛菩萨圣众，诸佛慈悲放光加持所有贡品，回施众生甘露法时，由法师观想普施六道一切众生，使其离苦得乐，业障清净，趋入佛道，精进不懈，永不退转。圆满供结束后，再以圆满香普接回向，愿众生皆得往生极乐世界。所有佛事的功德也在此时做最后的回向。此时外坛进行的是延生普佛与往生普佛的佛事，祝愿生者福寿康宁，远离灾厄，超度亡者往生净土，成就佛果。当外坛佛事圆满，净土坛之莲位与延寿坛的长生禄位也开始请下来，准备送圣时一并奉化。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

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评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中午十二点，内坛开始进行送判宣书的仪式，奉请天府功德司判官、中介功德司判官、地府功德司判官、上堂表前茂司判官、下堂表前茂司判官，将五张判书送往各界，宣说水陆法会功德圆满。

送判之后，紧接着奉送诸天圣神佛菩萨回归本位，六道众生往生净土，完成最后的送圣仪式。

维新圣教斋主代表与诸位法师、出家僧众与宗门法讲师、贤士同修等，由千佛大禅堂出发，一路恭念佛号，缓步前进。

虔诚恭送诸佛菩萨与祖灵和三界万灵，法会坛城联位及千万部金宝文书，随同法传缓缓化生，所有杨氏的子孙及善信大德潜心观想祖灵，无缘注视阴灵，往生亲友、冤亲债主、天温煞神，一切有缘诸灵，都在神佛菩萨的慈光带领下，搭乘法船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温永袭，天灾永袭，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人心都能得到清净

0: 与法喜。禅机山维新圣教05年水陆大斋法会所有法仪至此圆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法会殊胜，全数圆满。斋主代表与所有戒德僧众及维新贤士同修和善信大德回到千佛大禅堂，斋主代表向所有水陆法会上内外谈佛事的金刚上师、高僧戒德表达诚挚的感恩礼谢。
1: 咱大家实在真有福气，每年的水陆法会都有咱的大法师来给咱圆满。我每一个人的心里都非常感谢这大法师，非常真的感谢感谢感谢。咱也是很有福气的，咱的分院上分下院上师做师创下咱今天的微心圣教这片净土，咱今天的才有法度借这个机会来洗到咱的大家的业，这是不简单的，是不是？咱来把咱的上分下院上师做师来拍一个鼓励奖。好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那么咱的做师这几天啊，不但恁辛苦，因嘛足辛苦的来你巡，有看到人就知影，有看到人就知影。可见讲，对咱这个微心圣教这块净土，将来是永远永远在这地球上存在。欢迎师母来，师母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2: 阿弥陀佛，非常辛苦。刚才又下了一阵雨，应该把你们淋湿了。这几天，老祖的圣诞法会非常的圆满的完成，这个是我很出乎我意料的。我觉得我们的弟子跟我们的学员对宗门都很有向心力，所以我很感谢各位。还有就是说，师父虽然他的肉体离开了我们，可是他的精神跟他的灵魂并没有离开我们，都藏在我们的身边，跟王禅老祖一样，藏在我们左右，护佑着我们。

0: 们，所以我们也不用太伤心。而且师父也留下了很多的著作跟经典，如果大家想念师父的时候，可以重新再一次的来翻阅，再一次来看，你们会发觉你们以前所学的虽然很多，可是重新看以后，你们会发觉里面更多我们以前没有去体会的东西。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精进再精进。这一次的法会，我感觉大家都非常的团结，以后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发挥团体群聚群力的精神，努力的向前，让宗门以后不要因为师父的离去而荒废，需要更多的努力，让宗门更进步更繁荣。还有谢谢各位，我要重申我说过的誓言，我的精神更新在我有生之年都会与各位同在。谢谢谢谢，希望我们的宗门能够日渐光耀，也期望台湾平安，期望世界和平，渐渐的走入世界和平，以那个安慰师父在天之灵。谢谢各位，
1: 老伯。
0: 还有，我要在这里祝福各位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福慧增长，万事如意，吉祥发财。谢谢，阿弥陀佛。
2: 我们院长严心法师，还有我们所有的法师、住持、讲师，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今年第一次接执行长，真正的了解更多，还在学习中。今年呢，我这样子详细的算观察以后，我们所有的同修呢，真的是非常的能够和和气气的沟通协调，都会非常欢喜心的互相的去支援，而达到圆满。希望我们这种互相沟通了解啊，互相的支援的心，就像我们的工作一样，希望明年一定会更好。谢谢大家。
3: 谢谢执行长严耀法师，谢谢。
4: 维新上教第29坛水陆法会法仪顺利圆满，圆心法师与同修大众一同切蛋糕，互助吉祥平安。
3: 那我们恭请师母，请师母切第一层。
0: 应该是发财，大家最喜欢啊，对不对？
3: 大家发财。请师父加持，赐我们法轮常转。谢谢。

0: 法会圆满，天人同庆。仙佛寺维新圣殿内，维新圣教全台分寺道场贤士同修，也已预备恭迎王禅老祖金尊宗旗宝鼎回驾。
1: 感恩再感恩，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仪式送宗旗，我们一样在老祖的金莲座前，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金莲座前，把宗旗一一的请回去全台湾各个道场。我们各个法师在各个道场就是当地的转轮圣王，来长转法轮，来护佑当地的平安，功德无量，在此感恩感恩再感恩，阿弥陀佛。
0: 各道场依序请宗旗宝鼎和老祖金尊礼佛致敬，向仙佛

的主持圆心法师辞行后，回归各道场，继续共转法轮，弘法利生，守护辖内一切平安。

0: 禅机山回心圣教20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法会圆满，感恩教主王禅老祖赐予我们智慧、勇气与信心，感恩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引领弟子精进修行，感谢全体护坛法工无私无我，不失奉献，功德无量。感谢所有参与法会的高僧戒德法师、贤士同修和所有参加法会的有缘信众，共同成就水陆大斋盛会。同时感谢收看水陆法会报道的观众朋友，祝福您福慧增长，身体健康，万事吉祥，祈愿台湾平安，富庶丰饶，台海两岸安定和平，世界永和平。再会。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

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及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护国息灾、台湾平安及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灵，第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所发生的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汪史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史怨灵众等，当下法会坛上各府堂上历代祖先朱祖灵，啊，往生一年朱祖灵，及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朱灵，无缘住宿英灵朱灵，即工厂公司地基主朱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愿推转动朱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12月23日，我们法会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祈福祈安的大法会 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皆身口意供养来做法工做义工，以各位的身口意来做布施，财师、法师、无畏师，三布施的功德也是修行的上圣心法。阿弥陀佛能够成就为阿弥陀佛创造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功德也是法藏比丘还没成佛前，在世之自在王如来今年座前发的愿，48个大愿，所以48个大愿 每一个愿力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天。尤其所发的愿，每一个愿力他的功德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功德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讲到啊，第十一个愿，第十个愿呢啊，我做佛时，他做佛的时候啊，刹中他的净土啊的人诸身如幻，无贪着心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一点是非常的浅显。我们在世间上有百病，有各种各种的病，各种各种的烦恼，让我们觉得来世间很苦。世上没有办法来世间。

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所以我们好多好多的善知识、善心大德的世间人，啊，都一直期盼着传宗接代，来世间修行。但是来到世间以后，若是没有好因缘，忘记了在天上世界有约的时候，来世间第一个，我们忘了教导孩子，啊，告诉他们长大之后要往哪里走，只是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创业赚钱，啊，另一个忽略了，就是我们来世间上，啊，是要来报答父母恩的。我们忘了报答父母恩的时候，人的一生是痛苦。所以两者都是我们身为人应该知道的真理呀。啊，所以我们还没来到世间的时候，我们在天上世界，啊，我们也知道，来世间是身体是如幻境，但是既然有这个身体，知道是幻境，但不知道怎么办呢？这个是我们在世间以极乐世界净土啊的见地有所不同。所以第十个愿，啊，我们要了解。我们本来的灵魂，我们在天上世界，在极乐世界，早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短暂借用的几十年，最多也只不过是百岁。那你百岁之后呢？自己的身体机能，啊，你没有办法自己来克服，所以百病丛生。那么在灵魂世界、异世界、极乐世界，我们的灵魂本身，啊，和世间的有形的身体，是有相当的一段距离，所以若是我们知道这个原法则，我们在世间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我们给孩子的身体，相互的勉励，要

0: 珍惜呀、啊！没有好的身体，没有世间世界的身体，没有办法去领悟人间身体的宝贵。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有身体之后，我们在世间。你有一年都体验，在天上界就百年以上，才能体验到世间一年的酸甜苦辣涩、生老病死苦。所以来世间上，就是有各种的体验。但是我们一旦来到世间了，我们是不满足的，万难叹惨的，太多太多了啦，所以我们要知道，天上界、极乐世界和人间界的人生有不同的。我们的见地和执着，若是不得誓愿，终不作佛。你若是没有达到这个领悟的时候，绝对做不了佛。不做佛，就本做不了有智慧的。十一愿，我作佛时，我刹中虽有诸善人，诸天人，与世人之不同，而其形容皆。一列是金色，所以我们赞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上相好光明无顶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48愿度众生，9品贤令登彼岸。我们共修30多天了，每天我供养诸莲位。拿了香，这样祭拜，到昨天，一看到，新年看到所有年位的朱树林，都已经与我们。合一了，天人合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所以，我代表维新贤士、曙光善知识，而我礼敬的时候，我的香，右手拿着香，左手包起来，右手是阴，左手是阳。阴包阳，手一抱圆，然后香就顶在我们的额头眉间，这个就摆好，放出光明。佛点脸就是这一点光明，摆好婉转五须弥。这个香点起来，点香的光通达法界，诸天圣神的心中啊，所以用这样解顶礼，然后拿到心窝，我们的心。我们在顶礼，顶礼完毕，再拿起来香举起来，再行个礼，这是印心觉明。印我们的心和诸天人的心。和列祖列宗的心，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的心，在印心觉明。用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心念合一，与莲座上的诸祖灵。皆得印心，同登净土的彼岸，所以我们静下来，然后放到心里，用心来跟诸连位、诸祖灵、天人，也跟诸佛印心，然后。放在眉间，这个摆好。我们没还没修行，修行还不够的时候，我们这个摆好，婉转五须弥，要借这个光，借这个光，香的光。通达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心，也通达所有诸人为诸祖灵的心。我们要香花请香花影来供养，这即是修行的上圣心法。那么你用这样的手拿起来，这样是拜拜，是禀报我某某人来祈祷，你这样来是印心，已经我们都悟了，听悟啊？

所以你们若悟了，以后你们的拜祖先、拜佛，你像就这样，当下我是来印心，这样来，我是第一是礼敬，第二呢在祈祷，第三在说，我们的等于你是要，这是备忘录，这个是未悟之前，你要用这样来拜。你悟了之后，你就用印心觉明，也就是即身即佛，是身是佛，是心是佛，即心即佛，天人合一啊，听有无？所以第十愿，所有诸天与世人不同，而其形容这一列金色，咱这世间的人，五色的人，金木水火土五种人，在极乐世界同一色系，就是金色。好，那面目很端正，静好，面目很端正，而且很清净，不像我们世间人，因为环境和生存的不同，国土国度，所以有不同的人的形象，面目是相同，只是颜色不同，是亮晶晶，是发光的，所以才有金身金心。那金身的由来，释迦牟尼住世的时候，有一次显现给众生来了解，在他说出修成正果的八正道的贯穿，将这个天机说出来，在天上当下蒙蒙下来亮晶晶的雪花，薄片覆盖释迦牟尼佛佛陀的身上，才证明他原来他就是佛。所以佛颜色是金身，相好光明无等伦祝各位。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是丁亥年8月10号，我们下午在长吉山仙佛寺道场慈悲塔，在这里我们来这里看这个山河大地它的巧妙，而山河大地都是如来在为众生说法，山河大地的一举一动也是在为众生说法，若是有变化的时候告诉众生世事诸法无常，若是有所变化的时候就叫我们要舍弃放下世间一切有为法，要去往内心去找，地球有变化一定心在动，地球的中心在它的平衡问题在动，若是人世间的变化也是每个人的灵性心在动，所以这一个人世间的万生万物都视现在大自然，所以天法地，地法自然，相对是天法地，地法天，天地法自然，就是天地之法在自然里面，让我们要了解。那这个尤其呢，山川的灵气，就是风水宝地的这个问题呀。是我们大家探讨的一个对象。我们知道山河大地它的巧妙，那我们呢就是以大自然合而为一，融入大自然为一，那我们山河大地还是要从先天卦气